0: 107.6。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3摄氏度。今天早晨有轻雾，部分地区的能见度不足1公里。早高峰出行，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受到高空暖高压脊的控制，今天白天北京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左右。随着气温上升，能见度会有所好转，白天晴晒模式持续，紫外线强烈，朋友们出行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另外呢，司机朋友们出行一定要注意检查车况，行车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逆光的干扰，注意交通安全。那么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目前呢，在机场高速进京方向，绥远桥到东直门北桥；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湖光桥到太阳宫桥，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3: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1: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因美伊谈判的不确定以及市场对美联储可能维持高利率政策预期不断升温，美元指数回升，金价承压弱势震荡。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现货黄金4700美元每盎司。下面为您播报一下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415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1418元。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五月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五月玉石主题月，菜百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
4: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4: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4: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我们在第一时段的最后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连线啊，这个连线呢是熊老师啊，熊老师是我们特邀的青少年自主学习力金牌主讲，也是拥有十多年的一线教学经验，也曾经是公立学校的老师。那请熊老师来跟我们讲的就是关于我们海豚帮啊，这个超强的这个记忆力，包括这个超级大脑等等一些学习方法。
1: 是的是的啊，
0: 刚才没说完。
1: 对，因为刚才我们还聊到啊，说要解决这种学习的这种难题，大家可以现场去亲身体验一下这次我们的一个活动，其实还挺难得的。时间呢是在5月16号和17号，北京广播大厦。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您可以学习一下您可以回复一下学习啊，就可以来报名了。
0: 是，
1: 而且添加客服呢还能领取专属的学习材料，这个名额有限啊，报满为止。所以下面呢我们还是再次的连线一下熊老师。熊老师，
2: 哎，主持人好。
1: 哎，刚才呢我们聊到啊，就是说可能很多家长呢就是确确实对孩子这种学习的这种能力也好，或者说他的方法也好，很焦虑啊。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对英语这简直焦虑的不行不行的，就是孩子们就是可能单词又记不住，他还容易写错，而且还没有学习的兴趣，因为毕竟我们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英语的这样一个氛围嘛，对吧？所以说这个小学打好英语基础就是大家觉得很重要。但是
2: 其实来说的话，孩子的成绩是不是容易断崖？是想想科目繁多，根本没有时间回头再去补那些落。然后第三个呢，其实从英语的试卷来说，你看阅读啊、完整体成绩一定会受影响。这也就是很多孩子小学如果英语成绩也平平，到初中一定会掉队的一个关键的原因。
1: 这还真是。但是你说传统的这种死记硬背的这种方式，它不已经过去了吗？而且它主要它也记不住，对不对？所以说咱们专业的这种单词记，它有哪些比较高效的一些方法呀？
2: 咱们是拥有完整的一个记忆体系哈，比如说编码法、单词法、拼音法、构图法等等，还有初高中生必备的词根词缀的这种多种技能，让孩子不用去死背这种字母，不依赖说传统的音标，因为现在很多学校也不基本不教音标嘛，对吧？然后呢，对于陌生词汇的话，咱们就能快速的去拆解，见词就能记，长久不忘，就连高中那种长难的单词也能够轻松的去攻破。最重要的是能够提升孩子记单词的这种兴趣。所以孩子兴趣一定是第一要素，对吧？
1: 对，
2: 那方法不对的话努力白费。孩子记单词慢不爱背，一定要给孩子换一换科学的学习方法。
1: 还真是，其实听了熊老师说了之后，我觉得我都想去学。
0: 对，
1: 因为对于其实咱成人有时候出去玩，你就咱就说最简单，咱出去旅行，是吧？那很多东西它其实也是基于这个单词，
0: 对
1: 吧？
0: 对，
1: 你说咱们自己把单词记好了，出去其实也是比较方便。所以熊老师真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成人是不是也可以学一学？
2: 对于很多爸爸妈妈来说，他也会颠覆以前。哎，我怎么感觉我以前学单词的时候好像挺苦恼好的呀，然后没有很好的体验感。但是去现场之后，我们成人的学习能力会比孩子要稍微强一些，所以家长们学完之后回家立马就能给孩子教了，
1: 这挺好的。
0: 是
1: 好嘞，好嘞。
0: 感谢熊老师的精彩分享，谢谢。
2: 好，谢
1: 谢
2: 大家，
1: 谢谢您。
2: 我们在公开课现场见哈。
1: 好嘞，谢谢熊老师。再见，
2: 再见。
0: 就是其实熊老师讲了很多，那就核心其实就是一个观念，就是不是说孩子笨，不是说孩子本身就学不好，也不是他不够努力，他就是这个
1: 方
0: 法，
1: 就是方法的
0: 问题，对，就是方法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北京的家长朋友们啊，5月16号、17号，也就是这周的6日
1: 啊，
0: 两天，在北京广播大厦会有自主学习力免费的公开课。您可以在这两天当中任选一场参加，
1: 是
0: 用2个小时的时间给孩子一次机会，
1: 也给自己一次机会。
0: 对对 对, 对，
1: 是不是？
0: 就这个有没有好的学习方法，孩子这课堂状态跟他学习效率真的是天差地别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怎么报名呢？就是大家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学习"这两个字，就可以免费报名。
1: 对，而且不光是你能免费。

0: 可以上课，而且还能领取专属的一些学习资料。我跟你说，但我真的之前看过他那个学习资料里边就有很多的学习方法，
1: 是
0: 就是您去了之后，哪怕领到这学习资料，您都能回去跟孩子好好说一说，跟自己说一说，是不是？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所以名额有限啊，大家赶紧来报名，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直接回复一下学习啊就可以了啊。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第二时段为您带来的资讯。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会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那这个市集呢，是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还有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的交响乐等等，而且是连续10天啊，精彩不断。大家可以从地铁14号线的朝阳公园站、10号线的亮马桥站啊就能直达了。建议大家还是绿色出行啊，因为呢确确实实那边这个、怕大家停车不好停。
1: 对，因为确实
0: 出行
1: 活动非常盛大，所以到时候肯定人会很多。
0: 是是是，对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的 APP 啊，然后呢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来进行咨询。
1: 是，那最近可能一个就是我们刚说到的这个新文创市集潮玩游园会，另外一个可能也是被很多人提到的，就是在
0: 惦记着
1: 对首博18号启幕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0: 哎，
1: 对，这次真的是无论是首博还是人家那边啊，都是花了大力气了。
0: 那肯定的，
1: 对吧？那据说这次是首博有史以来最

0: 所以说可以说是呈现了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1: 嗯，
0: 然后大家也可以搜一搜，比如说 BRTV 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视频号啊，包括主持人自己的视频号，基本上都在发关于这一次这个首博的这个展览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1: 嗯，没错，
0: 哇，真的是五花八门，就是种类繁多哈。
1: 对，反正大家呢，因为它的时间呢应该差不多要到我几月份来着，反正还有个两三个月的时间呢啊。
0: 嗯，
1: 就大家也不用说扎堆的非得说都5月18号去啊。
0: 嗯，
1: 这个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错峰一下啊，然后呢大家有空真的可以去看，包括那边还有当时说到的那个人那边做的那个美食。
0: 哎，对，
1: 是吧，大家
0: 墨西哥的 taco 啊，
1: 对
0: 什么的。嗯，
1: 可以尝尝辣椒口味的冰淇淋之类的。
0: 哎，对对对对对，确实是
1: 很有意思啊，
0: 完全的可以让自己在一个博物馆当中去感受一下，就沉浸式的感受一下
1: 啊，全方位，
0: 就是当年的玛雅与安第斯的一个古代文明。
1: 哎，
0: 哇，这个确实不容易。
1: 是的，
0: 我估计现场应该会有 NPC 吧？
1: 不知道啊，这不是还没开始呢吗？
0: 我估计这么大的话，你一进门突然，哇，整个气氛就变了。
1: 来好多女神是吧？
0: 来好多女神可还行？
1: 你不是 NPC 吗？你扮一下吗？
0: 我 NPC 一般进门先是守卫，对吧？
1: 哦，
0: 另外你不能一进门先是女神上来，场所就不一样了。
1: 那也是，那里边有女神是不是？
0: 里边应该能有，比如说在一个高高的高台之上啊，一个神秘的就沙曼，然后里面坐着一个若隐若现的一个女神，手里拿着权杖。撒花儿，这一下就回到了中华大地。
1: 而最主要，我觉得它里边的那个，我特别期待它的文创。
0: 哎，真的也是。
1: 因为像美洲，他们有很多，那天我也是看了，忘了，也是咱们 BRTV 的一些视频啊，
0: 嗯，
1: 就是它里边的那些，就是它的那个文物
0: 啊。
1: 嗯，好可爱哦。
0: 是是是，
1: 就是有一些那个造型。嗯，
0: 就是它有一些那个文物，它的那个人物的造型，它不是那种写实的，
1: 嗯，
0: 圆墩墩的那种。
1: 哎，
0: 是吧，
1: 这就可爱了。
0: 对对，
1: 我就特别，我没准我当时得买一堆文创回来
0: 啊。那个对，买文创可以，对，它应该会有，
1: 是吧，
0: 会有，
1: 肯定有
0: 同样那个文创，
1: 是吧，啊，
0: 做个冰箱贴啊，钥匙扣什么的。
1: 那当然，你拿十步，嗯，人家得给呀，啊，你，这甭想
0: 了，想多了，想多了，
1: 对，想多了。总之吧，反正最近我们的活动比较多啊，
0: 是，
1: 反正大家呢有空呢都可以去看一下。所以说啊，既然活动多，那我们自身的一些这防护也得做好。
0: 哎，
1: 是不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哎，有的你看，比如说刚才咱提到的那个文创朝阳公园那边，
0: 嗯，
1: 它不就得室外吗？
0: 对，
1: 对吧，所以你室外的话，像什么防晒呀，包括补水啊，这些东西咱得做全了。
0: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嗯、再给你们加一场哈、啊。不过还是要在这个推荐这款产品之前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520底价告白送送送。
1: 对。
0: 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元送阿考亚海水珍珠吊坠。
1: 嗯。
0: 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还有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限时福利，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吧。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其实今天就这两天吧，就大家买我们的这个东西是、啊、比之前更划算。为啥、嗯、因为本身我们的这个价格就给大家打得非常的低了、
0: 嗯、
1: 然后呢同时因为又赶上520，所以说在您买完我们本来的这个东西之外、
0: 嗯、
1: 额外的我们还送送送，
0: 是吧？
1: 所以以前可能我们只能买到比较低的价格的这个东西，但是呢我们今天除了买这个东西之外我们还会送东西，所以就是额外就您花一份钱能得到好几样，
0: 是的
1: 对吧。
0: 行，我们说回来吧，今天的关键词两个，
1: 哎，
0: 一个是面霜
1: 或者是
0: 黑绷带，
1: 哎，所以大家直接在公众号上您直接回复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就可以了 啊。
0: 接下来听我们给大家来讲讲今天这个东西包括昨天就一样东西有多好。
1: 是是是、嗯、像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啊，这个面霜啊，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之前我们之前说为什么叫黑绷带呢，是因为能把你的青春绷住，是吧、
0: 嗯、
1: 就是官网啊，一瓶50毫升的正装平时就得40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520也算是一个宠粉破价嘛，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我们只要一个零头就要520。
0: 嗯
1: 嗯，所以说这个价格平时确确实咱都不敢想啊，确实太划算了。而且它里面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这种玻色因，这个效果是直接拉满的，就像是您在脸上形成了一层膜一样。
0: 是、
1: 啊、比如晚上睡觉它会悄悄的去滋养我们的肌底和稳住我们肌肤的一些状态。而且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这次毕竟是赶上一520嘛，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那种精致的礼盒装。
0: 嗯，
1: 所以说无论是您送人还是我们自己买回去这个仪式感，那真的

0: 你逢年过节我也不值当的。
1: 哎，
0: 但是今天就给您把这个价破到一个很底的一个位，放心，也不可能假的，没有这个我们支持蚂蚁，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1: 对，有效期呢，大家呢在文娱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一下面试，添加我们客服微信啊，然后呢还能再减5块钱桶，因为正好赶上520的一个算是底价告吧。总之都会送给大家。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也在说，就是这个价格之所以这么低，因为它是海外的这个跨境直采，它没有这个中间商层层去赚差价。
1: 是的，
0: 所以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给到大家这么。

0: 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五月菜百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五月玉石主题月，菜百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
1: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3: 大家好，我是高燕。
2: 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还是继续来分享我们为您准备的资讯。
3: 是的，那京报网的消息呢，近日京剧宰相刘罗锅复排建组会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京剧院举行。6月6号和7号，京剧宰相刘罗锅呢会在长安大戏院迎来首演。
2: 宰相刘罗锅最早是也是看电视剧嘛，
3: 是，
2: 然后那首歌你还记得怎么唱吗？
3: 什么天下有杆秤，
2: 天下不是天下，你想想，
3: 什么有杆秤？
2: 天地之间
3: 啊！对，反正是有杆秤。
2: 是啊啊！说完了京剧，我们来说一说舞剧哈、啊。本来消息，上海歌舞团的新国风原创舞剧《李清照》将于7月17号到19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是继《朱鹮》《永不消逝的电波》之后，上海歌舞团十年内推出的又一部大型原创舞剧精品。那这部作品呢，将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的人生跌宕与家国情怀融入于舞台，每一帧都

0: 和东城区政府的联合推动之下，如今呢是转型为了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
1: 嗯，
0: 那位于前门东区的北京地下城呢，是始建于1969年，历时10年完工。它也是目前北京为数不多的保留完好的早期地道式人防工程。
1: 嗯，
0: 那这次揭幕的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呢，就在这个同乐胡同里面啊，它也是完整保留了当年防空洞的一个布局和设施。那这个展览呢，是以历史脉络为主线，分为4大部分，也是展现了北京国防动员的发展历程以及人民防空战备建设的光辉的岁月哈。
1: 嗯，
0: 那同时呢，这边还有这个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展示了这个歼-20、长城系列火箭、神舟飞船返回舱和月球车等一些模型。
1: 嗯，
0: 那人们呢也可以带上 VR 啊，这样去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直观的去感受一下啊国防实力的发展变化。这个展览呢是每周二到周日开放，大家可以这个免费的去预约参观。
2: 哦，免费的呢？
0: 是的啊。
2: 哎，挺好的。
0: 嗯，
2: 再来关注一条跟京报网相关的消息啊，推荐一部电影，那是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磅之作，大型史诗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那这部影片呢，以红军长征当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奇迹。
0: 是的啊，我们下来再关注一部实验轻歌剧《阴阳喜帖》。
1: 嗯，
0: 北京日报的消息啊，5月16号和17号，实验轻歌剧啊《阴阳喜帖》呢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正式首演。那在现场电声乐队的伴奏之下，它讲述了一个爱和执念的一个故事啊。据了解，这部剧呢是以这个爱情为主题，展现了1000多种爱情的样貌。舞台呢调性也比较的轻松和幽默诙谐，戏剧节奏也比较明快啊，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
2: 是，那接下来也是关注一条出行方面的消息啊，来自于新华社。我们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最近

0: 单详情和本人车票这个页面标志长者优惠的字样，
1: 是的，
0: 对，所以说现在你看我们刚才也在讲你坐着火车都去哪玩过，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件事情，
1: 火车专线其实它长一点，因为大家这个慢悠悠一些嘛，就是又不辛苦，所以呢这个我还是觉得坐着这专列出去玩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对，因为我们刚才讲就有朋友说是基本上不坐火车，那对于年轻朋友来说坐个飞机呼就到了，包括飞机上的一些耳朵那个受不了啊，需要怎么，这个很好克服，很好应付，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但其实比如说作为小朋友或者说老年人，他们如果能够出游的话，在飞机上时间长，就刚你刚刚说的
1: 不舒服，
0: 他不能溜达，
1: 对
0: 对不对？这坐时间长，他确实是不舒服。
1: 对、
0: 那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时候火车就是对于老年人出行来说非常好的一种交通方式。
1: 是的，
0: 所以呢，一会儿在我们下半段，也就是三四十段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请来了专业的人士，
1: 对，
0: 给我们大家来推荐一下，比如近期或者什么时间，老年朋友或者这个银发的朋友，想要出去玩，有什么好的推荐？
1: 没错，而且一定是很舒适的。我跟你说，我看了我都特别的想去，
0: 你都想恨不得自己是银发，
1: 对，我就可想去了，就是
0: 可惜太年轻了，
1: 可惜就是时间也不允许啊。
0: 好的，北京时间8:28，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三四时段，一会儿见。

0: 8:32，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3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对啊，我们刚刚在第20段最后跟大家也是说了，就是其实身边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银发的朋友啊，
1: 是
0: 可能他们在出行的这个方式上跟我们确实有时候不太一样，对不对？就可能坐飞机的话，确实对于这个年龄的朋友来说是有一些难受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
0: 你看看，
1: 我现在可喜欢向银发阿姨们靠拢了。
0: 啊，
1: 就我觉得他们的出行方式都可舒服，可舒服了。
0: 是，
1: 对吧？慢悠悠的哈。

0: 不用来回搬行李，
1: 对对，
0: 那就是一个私家火车是吧，李总？
2: 是是。
1: 对，这样我们先把电话给大家报一下吧，就是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一边聊着啊，然后大家呢如果想咨询，其实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啊。首先我们电话跟大家说一下，就是400-9975-115，应该这么念，400-9975-115。这么念会比较好了，
2: 400-9975-115。
1: 对，另外大家也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一下火车，您就能获得我们的行程海报了。同时呢，我们会出现一个二维码，大家呢可以这个扫码进群啊，这个群里呢会有我们专业的这个旅游客服呢为大家来服务哈。所以一个是电话400-9975-115，还有一个就是在公众号上回复一下火车，然后呢扫码进我们的这个群，来了解更多的一些详细的信息哈。
0: 对，那这次去新疆，说实话，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向往，因为之前去过，我觉得新疆这地方真的太美了，
1: 是，
0: 就是吃的也好，然后呢，这个风景也好，瓜果也好，便宜还，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对于银发这样的一个人群来说，那新疆呢，真的就是刚好是他们心头好。
1: 是，但是又怕，其实我不觉得我们的痛点啊，就是我都归到那类了，痛点就是觉得说这个天天，因为它地儿太大了嘛，所以你无论是你坐开车也好，还是说其他也好，就是可能你真的得每天这个背着行李上下车，然后就觉得就特别累。
2: 没错，而且旅游专列呢，它这两年咱们文旅口刚把这个词儿叫响叫银发专列，最早呢我们也叫中老年旅游专列。为什么是叫中老年或银发专列呢？因为第一呢，这专列呢它比较舒适，首先这都是卧铺，都是软卧，它可以可以躺着，然后车里面可以溜达，也可以打牌，可以玩，这是这首先的这
1: 还能社交，
2: 这种方式呢就是很轻松。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的专列往往呢走的地儿都比较远，比如说新疆啊，什么鼓浪屿啊，漠河啊等等。这次呢我们是去的新疆，把新疆的南疆北

0: 盛花期，就开最旺的时候。然后草原那小黄花开的也特别明艳，也是最漂亮的时候。草是嫩绿嫩绿的，实际上你满脸的花海、草海，嫩绿嫩绿的，还有这个你那个这个赛里木湖啊，就是应该是瓦蓝瓦蓝的那种蓝，再加上天空的蔚蓝，就是这种，再加上满眼的嫩绿嫩绿啊，这个感觉是可以说就能治愈你一切的不开心，就是这样啊。说一年之中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做旅游的，我们就是因为是专业的，每天都在研究这个行程，为客户更好的体验。所以说可以这么讲，一年之中，这个六月份是伊犁的最漂亮的季节。啊，这个季节是一定好的，
1: 而且还能避开这个七八月的这个暑期的这个高峰嘛。
0: 对，马上就是七八月就孩子放暑假了，当然那个时候呢，那你看孩子只能是那个时候走，那我们叔叔阿姨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就错峰跟他们错开，
2: 对，
0: 哎，也不人挤人，车挤车，而且这个时候呢，就是体验感也好，你关键六月是初夏，那个伊犁也好，那个北疆也好，南疆也好，都不冷不热，平均气温也就是在15度到20几度之间，
1: 啊，
0: 北疆更凉快一点，啊，尤其是最主要是伊犁那块那个风也不大，正好是那个就是可以这么讲，就最佳的季节，我们去到新疆就这么一个开行计划。
1: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啊，一共是18天的这样一个行程，6月11号出发。大家呢如果说想咨询，您可以拨打一部电话，就是400-997-5115，400-997-5115。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您回复火车啊，火车能获得我们这次的一个行程海报。同时呢它里面会有一个这个二维码建议大家呢可以扫这个二维码进群，这样哈。那刚才我们就是也说到啊，这个系列我看叫做此生系列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此生必去啊。
0: 对，我们很多朋友就都讲，其实我们每年3月份、4月份、5月份也开专列，但去不同的地方，因为3月是江南，4月份比如说是港澳方向、云南方向等等。那你那个时候总问你们家新疆什么时候开呀？新疆什么时候开？我说我们等一等，我们会在最好的时间开，
1: 是的，
0: 也就是选在了6月中旬，6月11号出发，到那儿正好是6月中旬，正好的季节嘛，是这么考虑的。为什么此生系列呢？就很多人就是说，那你一辈子必须得去一次新疆，他是要不然是遗憾的，
2: 是
0: 吧？他都有一个想法，包括。就我没做旅游之前，我对新疆也是一直向往的，但是新疆太远，又那么大，这去一趟确实是不容易。所以说刚才我们不说到伊犁吗？说到这个赛里木湖，我在想，你像你看了到了伊犁以后，你看了赛里木湖了，你看了那拉提草原了，去了薰衣草了，去了霍尔果斯口岸了等等，那你还得去，你怎么着你得去喀纳斯吧，是吧？还有这个禾木吧，天山天池吧，吐鲁番吧，火焰山吧，是吧？这个还有这个比如库车的那个天山大峡谷，这都耳熟能详的，还有这个哈密的大海盗啊，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异域风情的这喀什古城，是吧？还有这个你说咱到这叫帕米尔高原再看看雪山，就等等，就是你这个新疆，你可以这么讲，就是每个地方你不去你都遗憾。但是可以这么讲，现在这个做旅游嘛，就我们家也有其他线路，但是今天聊专列，实际上我们主要的是专列是我们的这个主业。
2: 是，
0: 我就给你讲一下这个什么呢？这个只有专列能实现这个目标，这个目的。你像一般的，我们做产品做新疆都会考虑一个北疆或者一个南疆，就即便是我们做一个北疆产品，那一般也就是伊犁加上阿勒泰，最多加上一个天山天池，加个就这个乌鲁木齐这块，
2: 是
0: 那就得10天8天的，这种一般都是10天9晚才能走下来。而且那北疆还有一个那个重要的地点，那就是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嘛。那新疆的这个南北疆之分呢，就我们理论上是按照这个天山南北来分的，就是天山以北、天山以南。那天山以北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刚才讲的这个哈密。那你一般的产品是盖覆盖不上，因为这新疆这个南北2000多公里，东西1000多公里，它太远了。就是这个，你要比如飞机，我们飞到乌鲁木齐的话，走所有的行程，那你开大巴车或者你自驾，你肯定得是白天开。
1: 是，
0: 那你一白天就浪费了。虽然有风景，但是还很累。而且你从基本上你从乌鲁木齐又开到喀纳斯的话，得需要8个小时。那你这 太劳累了是吧？
1: 是。
0: 我们专列是怎么办呢？那是我们到玩天山天池的时候，我们火车就停到乌鲁木齐；玩这个喀纳斯的时候，我们火车就停到北屯；玩那个这个薰衣草或者说这那拉提的时候，我们火车就停在了这个叫伊宁站。就所以说我们火车的停靠点，你想大伙都知道城市里的火车站基本上都是在中心位置，离酒店呢、离景区都不会远、那这个接驳一般的时间20分钟40分钟最多，最远最远也就是1俩小时，那这就大大的节省了时间。
1: 是的，
0: 是吧？那你为什么还说能把那个南疆也能带上呢？那么你看我们这行程设计的第一站是新疆部分呢，第一站是伊犁，第二站是喀纳斯，第三站是这个这个天山天池跟吐鲁番，第四站就到了这个库尔勒。那它是怎么实现的呢？其实我你看我们到伊犁，今天早上到玩了一整天，住一宿，再玩一整天，然后晚上拿备好你的双人包，然后上火车睡一觉，第二天一睁眼，哎，喀纳斯了。然后喀纳斯一样，就是把这个喀纳斯走一遍，禾木走一遍，五彩滩走一遍，这用2天的时间，晚上再上火车又睡一觉，然后就到了天山天池了。这个就是火车的神奇之处。那上次我们也是去年做节目嘛，大概说这问题，很多有客人提问，他说我上火车上咣当咣当会是不是睡不着啊？实际上我们的客人，你想象的是怕睡不着，每个人睡得都非常的香。一火车都晃荡，你有那种感觉没？晃荡晃荡你就迷糊，你就睡着了。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这旅游吧，不管怎么说，虽然我们那个很多客人都讲坐专列还是轻松的，但无论怎么轻松，旅游也是你需要走10000步啊、5000步啊，你得走路，还是多少还是有体力消耗的。那你上车睡的反倒你比在家的时候更香，
1: 是的，
0: 吃的也会更好。
1: 哎，
0: 尤其新疆吃的住的那都不用说了。
1: 对，所以其实刚才我们总结一下啊，这个我们所有的这种漫游的这种模式啊，这次我们行程采取的就是游玩一天住酒店，游玩一天住专列啊，这样交替的模式。就是大家可能有时候会问说，那我不能天天在那个火车上，那我咋洗澡啊？所以我们给大家确保在酒店能够洗澡放松，
0: 对，
1: 然后呢在专列的夜行当中休息，也就是说白天大家玩，晚上呢夜里我们坐火车，第二天我们精神饱满的到这个地点游览新的景点，对吧？
0: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采用这个庞巴迪的车体啊，是个北京局的，咱北京局的车。那它虽然是一个高级的软卧，但是它没有这个洗浴的地方，但是它能洗手，能上厕所，就是这个。
1: 它有赠送，咱这儿还挺好。
0: 这么理解呢？因为是啥？北京离新疆太远了，大概从北京到乌鲁木齐大概3000多吧，3000多公里。那你这个一路开，因为我们一站新疆的第一站是去的伊犁，那到伊犁还得加1000多，我具体没

0: 我去的过程中呢，在快到新疆的时候，我们在宁夏踩了一脚，就是大伙儿休整一下，然后把新宁夏的什么撒泼头啊，你知道的那个那好的景点也都走一遍，
1: 这挺好
0: 啊。完就当那个，主要是我们想延缓这个路途上的这个劳累的程度，或者是不舒适的这个地方。我们坐专列不能一直在车上，尽可能的呢，就是在你刚刚有点审美疲劳或者视觉疲劳的时候，哎，下来了就休息一下，然后我们走当地的就是精华的景点。

0: 顺着这个兰州到甘肃地区就有这个丹霞，水墨丹霞，丹霞地貌，还有这个黄河风景线，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那儿，那块是很壮观的，有一段那个景色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我带我们主要宣传的卖点呢，这个或者大伙想向往的还是这个新疆。
1: 嗯，
0: 新疆呢，我们早些年开车的时候，就甚至说10年前我们基本就是走北疆，然后或者是等到冬天的时候走过南疆，得走两次。

0: 就是我们是不主张购物，如果说有购物有想法的是也能满足，这是主要是新疆啊，我们主要还是以吃新疆的特色玩这个景区景点为主。
1: 是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先记住我们一个电话啊，先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更加的详细啊，4009975119，4009975119，
0: 5115，4009975115，
1: 等会儿啊，我看一眼，
0: 对对对，5115，

工作就给大伙儿做顾问解释，给帮咱们就做细致规划，提前10天可以无理由退团退款。那比如说，那我是第8天、第7天怎么办？那个或者第5天，

0: 提前，我对出发前我们会给这个住说明的
1: 啊、
0: 然后带好一些相关的药品，而且我们全程会有一到两名的队医去全程跟着服务的，
1: 明白
0: 啊、有大夫，就是你磕了碰了，或者有些感冒发烧了，都是有人管的。啊，到了当地呢，你确实说，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水土不服或者怎么着，有什么点小情况，也是有我们这有总领队有指挥车，

0: 仔细再讲一遍行程的注意要点。然后我们然后这个十八天你就跟着他就完了，他给你的衣食住行全部安排好啊，他就是你的管家啊。当地还有导游啊，当地还有导游。
1: 然后我们这边格子妈妈想问说，去新疆会有高反吗？说在身体上应该做哪些准备呢？
0: 对，新疆呢很多人担心，实际上新疆这里唯一有一个高原虚微高一点的就是帕米尔这个地方。那刚才我简单捋了行程啊，到刚才说到哪儿，说到那库尔勒了。库尔勒的下一站就是，然后完第二天晚上上火车就，然后第下再一个早上就抵达了喀什。到了喀什以后，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吃完早饭，第一天行程是坐大巴车就去帕米尔高原。那帕米尔高原呢，这块就路过白沙山、白沙湖，到这块是走了一半。一般我们会在白沙山、白沙湖这块安排午饭。这个白沙山和白沙湖是非常漂亮的，我第一次看是震撼了，我以为是雪山，实际它不是。
2: 白沙湖
0: 它是山上的铺了一层白白的沙子，
2: 真的太漂亮了。
0: 它是白色的，就很神奇，是银色的。然后白沙湖是什么的？下面有一汪水，然后它有倒影，下面一个山，上面一个山，哎，就那个就感觉，就是我们在这儿吃午餐，吃完午餐你在湖边溜达一会儿，那简直太有惬意，太惬意了啊！然后呢，下午我们就上了大巴车，继续往帕米尔高原走。这个地方是略微有一点高反，但海拔不高，99%的人都没问题的。但是那个提前呢，如果有问题，那块我们也会有租那个氧气袋、氧气瓶的都有啊，那个都是有准备的，没问题啊。然后这个上帕米尔高原呢，一路那景色真的就不一样了，前面都是绿色、花花草草啊，蔚蓝天空那种，都那种玩法。到了那面就是雪山了，在大巴车上真的就能看见，就是连绵成片的雪山。到那时候基本上一般人也就不讲话了，都在看美景了，拍照了。然后到了这个卡拉库鲁湖这个地方呢，火车这个大巴车一停，我们下来拍照打卡。这个卡拉库鲁湖我简单讲一下，它这个穆什塔格峰下面这湖叫这个卡拉库鲁湖，它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那个它是音译过来的，它

0: 白色的，就那牧师塔克峰，这个牧师塔克峰啊是7500多米，是7750，我记不太准了，反正7000多米海拔。它号称叫我们叫冰山之父、万山之祖，当然这个就是它特别像日本的这个富士山，但比它大得多，它得是比如说可能得是它的100倍还是1000倍那么一个感觉，大号的富士山啊。
1: 对，
0: 所以是每年都有好多日本游客慕名而来，它就是万山之祖，就是这个称呼网上流传就是这么来的。说这个是雪山之父，对，这冰山之父，这个是完我们这块削稍稍有一点点高反，但是问题不大。我们那个在你承受范围之内，我让我们就回撤，然后就回到喀什，住到五星级酒店，然后我们第二天走的就是喀什古城。喀什古城进城之前有欢迎仪式，有开城表演，就很热闹。进到城里头，这个喀什这个古城就不到南疆，不到喀什。是不算到新疆，都这么讲，不到新疆不到有多大，这是新疆的概念。就南疆是特别，这个喀什特别像新疆那个地方。这喀什古城啊，就是这个一直几千年，这个上千年就那个这个保存下来的，而人呢还在里生活，还在里居住。然后现在呢，它就是保持着原来的风貌，那种这个就叫异域特色，那个西域的感觉，那太非常的。
1: 就叫什么叫高台民居，好像
0: 对对，高台民居。它那里头这个，你看它小孩就在大街上，就马路上随便跑，里面没有汽车啊，那个工匠啊，打铁的，什么做手工艺品的，就真正的就是他们就在那生活。
2: 对，
0: 很真实，
2: 而且在里边拍照特好看，就是它里边那什么门、
0: 颜色特丰富，
2: 对
0: 对
2: 对，
0: 门啊、窗
2: 啊，
0: 它那个什么呀，都非常鲜艳，蓝的呀、粉的呀，是不是？
2: 对对对，哎、可好看了。
0: 那相当的，那喀什古城是一定要去的，
1: 是
2: 的。
0: 然后那个还有这个香妃墓等等，这是喀什的一整天的两整天的行程，这是我们都安排的。就是其他地方是没有高反的，只有这有一点点。
1: 我们把这个刚才比如说李总讲到的这些地点的一些优美的图片。也已经发在了我们的聊天室里，大家可以比如说在聊天室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2: 是的。
1: 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就是通过刚才说到的电话也好，或者通过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来获取这趟行程的一些详细信息。
2: 对，我们把电话再说一下啊，就是400-997-5115 400-997-5115，然后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一下火车这两个字，就能获得我们的行程海报了。然后或者是也可以扫描群的这个二维码，然后群里呢也是有专业的这个旅游客服为您服务，比如说您家自己是什么情况，对吧？然后呢您想要上铺还是下铺，还是说是不是要带个小朋友等等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群里去问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客服哈。
1: 是的，也是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包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一趟就是银发专列啊，给大家都介绍到这儿啊，不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通过电话以及微信去进行咨询。也再次感谢李总给我们介绍这么好的一趟行程，
2: 感谢
1: 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的，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浩洋，
2: 我是高燕，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
2: 娱乐72变，
1: 咱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三福

0: FM101.6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3: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2000年前，
1: 一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混，二点商城，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
3: 孙奶奶，
0: 吴奶奶，
4: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5: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4: 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很多人啊都喜欢到公园赏花游玩。那前不久呢，有这么一条新闻，说两名在一公园划船的大学生，没曾想俩人呢掉河里了，而他们的救命恩人竟然是一名小学生，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请街坊们给演绎一下这条新闻吧。
6: 柳暗花明，四季如春的，这真是，
7: 你这一会儿一阵儿一阵儿的，抓着大好的时节运动运动好久没有锻炼了。
6: 这梅蕊新开，如云舒卷呐、啊啊！哎，你看那边粉衣女子迎风脱香腮。
7: 你怎么老看人脱香腮、啊、脱香腮的？
6: 四醉四痴。我说老四啊，咱们一宿舍六个人，老大、老二、老三、老五都有对象，全都约着妹子。哎呀，爬山的爬山，放风筝的放风筝，踏青的踏青，也吹的也吹，就剩咱俩。
7: 嘿，
6: 形单影只。哎。
7: 我看着你说，我跟你在一块儿就好不了。
6: 谁求着我出来的？谁求着我出来的？还不是你？
7: 还不是怕你嘛？没对象，你天天一阵一阵的犯病，到时候老给人吟诗去。
6: 这个叫什么病啊？这顶多叫做伤春悲秋的这种。
7: 对，伤春病，伤春病，
6: 季节病，
7: 叫伤春病。
6: 欲送残春朝九伴，客中谁最有风情？
7: 哎，我能说一句真正的北京话让你听听吗？你就是狗掀门帘子全仗嘴支着，你这半天全是说，实干行不行？我就是热爱运动的人，皮划艇我是专家，我爱运动、嗯、你看咱这大腿了没有？你看咱这胳膊了没有？看见了吗？
6: 就这几样，
7: 我让你这点菜的这几样的。
6: 哎，我还是更喜欢国风化的划船，这样应和着我的古诗文呢更有情境了。当然你说这皮划艇我能不能适应，当然小菜儿一碟儿了。
7: 哎呦，谁
8: 划鸭子船了啊？鸭子船也有啊。
6: 哎，其实鸭子船正经是
7: 正经。对对对，符合你。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个鸭子跟鸳鸯你就没分清楚。
6: 哎，你看南山一挂树啊，上有双鸳鸯啊。
8: 鸳鸯双宿蝶双飞，良辰美景惹人醉，
6: 只羡鸳鸯不羡仙呐。其实我呢是不少女生想约我。
7: 去你去，哎，你找你那鸳鸯去。
6: 是嫌他们闹心，叽喳叽喳喳，哎呦，吵你不行不行的。
7: 我是看你最近
6: 哥哥这个吧，哥哥那个吧，我累得慌。
7: 我看你最近有点魔怔。我带你运动，运动能改变人的心情，知道吗？
6: 好好。
7: 再者说，皮划艇这是一个特别时尚的运动。
6: 啊，
7: 我好好教教你，行吗？
6: 你会吗？
7: 当嘿、啊，我刚才不看你看了吗？这原地这个奥运那比赛，你看咱那姿势。

0: 左一下右一下的，这皮划艇看见了吗？
1: 哦，这就是皮划艇了。
0: 那当然了，这俩手发力得一样，你不懂划水分水。哎呦，你说太深了，你理解不了。
1: 我也跟你这样挠着。
0: 这哎，对，就你听我的，我教你怎么来怎么来。
1: 那得有耗子吧？要么咱俩动作不统一啊。
0: 对，要么这个皮划艇容易打转转。
1: 咱们这带着女生去划个那种个
0: 鸭子船，知道？你这么半天找个女生鸭子船，
1: 人家举个小阳伞，唱个歌，回头跟你咱俩在那岸上水里挠着去。哎呦，哎，师傅，这皮划艇，这不难吧？
0: 你看我给你比划比划，哎，这皮划艇的意思吧？
2: 玩我？
0: 当然，
2: 玩我，你体验的。哦，行，那这那什么，你钻进去，钻进去。
0: 哎，好嘞。
1: 怎么着？这还有头套什么的？钻进去？
2: 不是，
0: 没让你脑袋冲下钻。您放心，您放心，我老皮划，
2: 老皮了，
0: 他老挺。
2: 行，老挺，让他挺着去吧。
1: 这划着呢，他我告诉你。
2: 划着去吧，划着去吧。
0: 走。这皮划艇得叫旗儿，知道吧？一二一。
1: 这桨是两只手顺着拿着，还是两只手一前一后那么拿着？啊，是左边先起还是右边先起啊？
0: 那就两手攥好了，听我的。我跟你说啊，这个皮划艇得阴阳合把，知道吧？老先讲点专业词儿，阴阳把拿着，知道吗？然后呢？
1: 打谁去？
0: 什么叫打谁去？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叫着号走。
1: 我这么对吗？
0: 哎，你
1: 们这要是个姑娘多好呀！我一教她怎么滑，哈哈一乐，我们这……
0: 哎，我说老六，你先从我这学习学会了，再想教姑娘去啊！走，我叫上号，跟着我走啊！一二一，
1: 双膝跌。
0: 你这容易泄劲，你知道吗？皮划艇在于这个速度和这个姿势，
1: 是吗？
0: 你划不好容易翻。你看你，哎，你别老往那边使劲，
1: 就是这么两下子，出一身汗了。
0: 当然，这是一项运动。
1: 咱使半天劲儿，一个小姑娘没看见，费那么大。
0: 你怎么老惦记小姑娘？我这我跟你说，你这半天净想看小姑娘了。
1: 这有什么意思呢？这个你半天转圈吧，就跟这儿。
0: 但是废话，就我一人使劲，可不转圈吗？你在后面老跟我这捣乱搅和，你要好好滑，那不早往前走了吗？
1: 这是滑什么时候咱们参加比赛去呢？
0: 这你还想参加比赛去呢？是去参加比赛，我也不带着你。
1: 我这一般不出手，出手就得比赛。
0: 哎呦，得了吧！
1: 不比赛我就不难受。
0: 你别给我搅和，哎，你别瞎搅，你别瞎滑，哎，瞎滑一会儿翻了，哎，
1: 瞎滑，我这能瞎滑吗？哎，我这能瞎滑吗？哎，你再来一遍，哎，能瞎滑吗？哎，这不就不碰杆儿。三年级二班的小叶同学，你看我这个艇为什么不往前走呢？
3: 啊，你一般的小花同学，你那样滑，你那样，那么使劲，
4: 这样子，
3: 对，哎，都打天秤了。
4: 打天秤是？
3: 你要就跟拉车似的，你就翻过去了。
4: 哦，我就这个儿了。
3: 你就凤凰大漩涡了。
4: 哦，什么凤凰什么了？
3: 大漩涡。
4: 大漩涡。
3: 鹞子翻身，燕子三抽水。
4: 你这皮划艇的专业术语可懂得真多，
3: 你也不知道怎么听出来这是专业术语。
4: Hello， 燕子大抽窝，凤凰三点头。哎，小叶同学，你看那边怎么回事啊？两个人扑腾，这是
3: 不行，我赶紧救人去吧。
4: 我也去。
3: 你别去了，你还大漩涡去吧。
4: 进大漩涡了。
3: 转，别着急，爷爷，你别害怕。
0: 别着急，
1: 我是个男的，看我这头发长，我是男的。
0: 这他见识
1: 短，
3: 叫哥哥，你把这点钱吧。

0: 我先把你们弄上去。
1: 哎呀，刚才上来了。哎呦，小同学，
0: 哎，
1: 他一会儿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啊，你就是他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0: 那我是你
1: 老六，赶紧跪，救你一命胜造七级的这个什么，这就是你的恩人。
2: 行，那你叫吧。
1: 我叫不跪，你赶紧跪，这今后就跟你的父母是一样的。
3: 叫弟弟，叫。

0: 算我失误还是？
1: 对，要罚分。
0: 我别罚分，人都没了。
1: 还有呢，你过程中桨折断了，一个打击流过来了，把你打的这个桨撞在石头上了，咔叽。
0: 桨折了，
1: 桨折了，或者桨丢了，
2: 你就没有中奖了。
1: 相当于你丢了兵器啊，就一个重击，肉肉肉，这兵器也飞出去了。
2: 谁让李元，但李元霸呢，给击飞了，
1: 桨飞了，哎，这也是扣分。
0: 明白了，就是你刚才说这半天，我听明白了。
1: 或者你这身体撞杆，要么就是那个没过那水门，完了漏门还漏气，
0: 漏气，然后我船还沉了。然后我就露怯了，
1: 对对对，
2: 你还丢人。
0: 我听明白了，小花刚才说半天，其实他说的就是皮划艇规则，
1: 就是也可能代表着你会遇到的一些特别的情况。
0: 对对对，明白。
1: 你要有心理准备，你落行了以后怎么办呀？
0: 行，
1: 哪儿那么巧，你每次落水旁边都有小学生啊。
0: 我看你就跟小学生似的，你救救我得了。
1: 还有什么情况呢？比赛的时候啊，你走错道了，哎，人家划得快，那条河流上，
2: 有人在洞庭湖比赛，你到喜马拉雅山了，你那走错道了。
0: 咱们要玩皮划艇，你现在能去哪儿啊？
1: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
0: 啊！
2: 目前可能你得打听。
0: 目前反正知道，
2: 因为北京有几个地方是要搞，但是不知道开没开。
1: 就是长安公园可以玩。
2: 对，
1: 大运河与环球主题公园未来呢会实现一个水上连通，形成城市。

0: 你以后顺着护城河，你就能从通惠河到二闸，从二闸到通县，从通县到环球影城。
1: 哎，但是人家说的这个是水上的巴士，只是在环球主题公园和大运河进行水路连接啊，并不是说的一路下来就是凡是运河都连上了，
0: 就防止咱们掉河里。
1: 反正你要去滑，你真得有点基础是最好，认真学习一下。
0: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这基础。
2: 你先回家
1: 啊，这就简单了。
2: 对，你先在炕上好好弄一垫子，先练练，
0: 先挠吃挠吃。
1: 那这是你请教我哈，这个首先呢，你要控制好自己的身体，主要是。

0: 几句我都没问啊，我就说让他给介绍介绍啊，就成我问他了啊。
1: 你得首先啊，先对危险有个判断，自救能力啊，什么这救援情况心里有数。
2: 你先得有个保险。
1: 但是真正去参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0: 小院门前往来忙，
1: 你家短来张家长，
2: 街里街坊亲帮衬，
0: 吐槽技术
3: 哪家强。
0: 小比、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哎，大雷，听说你是前一阵子去了一场越野摩托比赛的现场。
1: 对，我们这个节目跟他们有关系，所以去看了看。
0: 感觉怎么样啊？
1: 那个感觉嗡嗡嗡，那个摩托车那个轰鸣
0: 轰鸣。哎，听说他让你去配合踩了一圈啊。
1: 踩泥啊？
0: 踩那个越野摩托车手。
1: 那是
0: 啊，有笑话出来了是吗？
1: 什么笑话？没笑话。
0: 哎，我都听说了。
1: 听谁说的？
2: 网上还有那短视频呢。
1: 谁这么八卦把我的视频放上去的？
2: 就你采访的视频。
0: 我先给你形容一下，你看有没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吧。就是那个越野赛啊，完了以后呢要采访车手。问了比赛感觉怎么样啊，这车手就说棒极了，但是我必须要走了。说完以后呢，越野他就得在这个泥泞当中啊，山坳里又山丘上啊，来回来去折腾。他一说走，说走就走，这轮胎在泥地上走走走走，飞速的打滚，甩了那个采访者一滩大泥呀、啊！
2: 哎，真是数量上的一滩呢，也好办，咱是洗洗，咱是擦擦，咱是抹抹，这一滩呢，等同于一身。当时你没看着自己的风采吧？
1: 谁能看见自己的风采？
0: 反正说带俩实习生过去，乐得起不来打滚，开心的小胖子总是脏脏的。
2: 唯独王大雷刚一开始还一脸笑容，后来当然也看不见表情了啊。自打呼了那个泥膜之后，简直的有那回事吗？
0: 人简直什么呀？
2: 简直的简直
0: 不知所以。
1: 其实我的愤怒已经达到顶点了。
0: 你这有什么愤怒？
2: 结果淹没在大家的笑声当中了。
1: 这时候我其实很尴尬。
0: 哎呦，我没有特别关注你。
2: 对，我们主要是看你那身泥的。
1: 这都是真朋友吗？
2: 是。
0: 但你给大家带来了欢笑啊。
1: 就这么欢笑啊？那个摩托车手也太不讲究了，
0: 那你不能怪
1: 人。我给什么油啊？
0: 人家参加比赛呢，人家
1: 比赛你比去啊？
2: 是个没听见、
0: 啊、你非站那马蹄子后面，那你怪谁啊？
2: 对呀、啊，
1: 当时我就祝愿他拿不了第一。
0: 你还看得见他吗？

0: 一点这个防晒，
1: 倍儿精神啊！带一条蓝底儿，是黄花是白底儿？
0: 您说的跟秋裤似的，
1: 领带领带。
0: 哦妈呀，
1: 纯丝的，纯丝泥地呀、啊，这咱们知道。
2: 我怎么觉得我像签协议去？
1: 我们呀就在这泥地边上拍他们就行了，来几个特写，摇一推拉，他们摄像，他们那啥得进去拍去，我们主持人。
0: 主持人这栏目的形象啊，是不是得穿的体面一些？
1: 哎，我们就在上边说说就行了。
0: 对，
2: 那怎么来到岸上啊？
1: 结果没想到第一轮就被几个这个实习生推泥地里了。
2: 实习生恨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王老师，您不是一直教我们报道要深入吗？
2: 这也太深入了。
1: 王大磊这性格就是这点，你咱们不得不说，特别的
0: 不嫌脏，
2: 敬业，
1: 开朗，适应性强啊。
0: 对对对，
1: 您不进泥地不进不进，一进泥地
2: 哎，我出来了，笨我都不出来，
1: 这解放天性啊，跟这几个实习生在里边追逐打闹啊。
2: 我也不跟谁，我就是报复他的。
0: 你给我在这儿，
1: 可惜那点白袜子了。
0: 这时候还想起白袜子来了，咋就让你给捉着了？
1: 哎，你们说有这么一泥地跑13公里障碍挑战赛，你们愿意参加吗？
2: 不愿意。13公里都搁泥里？
1: 有在泥地里，也有在泥潭里，
0: 也有在泥汤里。
2: 就看我掉下去掉不下去。
1: 可是也挺好玩的，你想想。
2: 但是你觉得看着好玩，你怎么不参加一个呢？
0: 他不是记者啊。
1: 我心，
2: 你选手，你来选手。
1: 我吗？
2: 啊，对，你就是你，你出半天主意了。福尔里是谁啊？
1: 我怎么能？
2: 你怎么不能啊？
1: 还是你来
2: 吧？你来吧。
0: 哎，怎么了？那么不乐意？
2: 真是。
1: 那你
2: 让我去采访好几回了，你就不能当回选手？
1: 那行，那我驾着汽车去。
2: 还等会儿
1: 换泥地轮胎。
2: 等
1: 不是泥地，
2: 到底是怎么还有工具的？
1: 泥地胎就跟普通胎不一样。
2: 不行，
1: 那个胎壁厚，胎压更加夸张。
2: 谁让你有轮胎的？我和我在里边跑，
1: 你也没用。
2: 我现在说，
1: 我是开着车在里边跑，跑多少？
2: 不行，把车去了。
0: 我想开着车在里边跑，王大磊身上那泥点是不是就更均匀一些了？
1: 你老在我车后跑，
2: 你说。
0: 哎呀，
2: 我叫你给我下来吧。
1: 我就上去，我
2: 上去待会儿。你都给我扔泥里半天了，你也下待会儿。
1: 先我上那 MT 轮胎那边。
2: 等会儿，你怎么老有个轮胎？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2: 大家好，我是房思宁。
1: 哎，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点米，而且还是好米。
2: 对，什么叫好米呢？大家就是要看产地，要挑牌子。首先咱们说产地啊，这个大家说好的米基本上都会说，哎，东北大米。那东北大米里边好的米是产自哪儿的呢？是五常大米，就是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的五常市。五常市呢，其实它是一个县，它归哈尔滨市代管。它在哪个位置上呢？它其实是在吉林和黑龙江的交界处，所以呢，地理环境位置特别好，有水有山，有勤劳的朝鲜人民的这个传统。种出来的一定是好粮食，
1: 没错。而且在咱们东北上，哎，咱们都知道啊，黑土地呀，闻名全国的这种五常大米就种在咱们祖国大地上的富裕的黑土地。
2: 是
1: 啊，而且第二，它这个土地好，是因为有山有水有土。第二点，它好是好在什么呢？种子好。
2: 对，
1: 它用的是五优道二号。这五优道二号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老听的这个稻花香二号。
2: 对，这个稻花香二号啊，不是所有的米袋子上都能印上去的，
1: 没错，
2: 只有真正五常地区的才能印上这个叫稻花香二号，本地培育的优质稻种。
1: 嗯，那今天有人可能说了，那你们北广生活时间带这五常大米，市面上也有啊，对吧？五常大米，我家门口没准那米店，我想买点好米，也有。哎，那你们这有什么优势呢？首先我跟您说，第一个优势，您在我们这儿买，第一买的是放心。
2: 对，
1: 怎么个放心？第一，我们俩，我跟老房今天在这儿，您可以找到我们。
2: 是的，
1: 五常大米，五常大米，现在咱不得不说，很多米可能它未必是真五常。我们怎么叫真五常大米？第一，外包装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识，这是第一个，这是印在上面的。第二，据五常市大米协会认证颁发的五常大米的证明商标准用证，外包装上也有五常大米标识。大家注意，有这个才是真的五常大米，它是法律的保护和约束。第三，生产地上面写了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第四，执行标准 GB-T19266 符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标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这四点给您一说，您应该就放心，我买到的是真五常大米。
2: 对，刚才徐克说了，说这是受法律保护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1: 这也不是我俩在这儿跟大家说啊。
2: 对，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常大米的价格吧。
1: 哎，安家善道五常大米他们家的这个组合，每袋五斤，五袋总共25斤，直接给您说价格，北广售价199，99除25斤等于7.96元一斤。可能说了，您北广这个是真的好，我也信，一直买完是不是更便宜？
2: 我给大家比较了一下网上的这个价格啊，平台他们基本上都是61块钱到69块钱一袋，这一袋也是5斤的五常大米啊，不等啊。那折下来之后，平均的单价是12块钱到13.8块左右吧，这样一斤。那咱们是7.96元一斤，大家可想而知，不到8块钱的这种客单价吧，你想想，比它还是性价比很高的。
1: 那对，那可能您听到这儿说，哎，真我们信了。那价格会不会网上购的时候你也听到了？刚才我们给您比了个售价，人家是12到13.8元，我们是7.96元一斤。单在这个上面，我们就可以跟您说，我们性价比，我们是有信心的。
2: 对，而且你要拨打电话400-015-5151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客服小伙伴还会给您特别的介绍，说我们这个米啊，25斤一共啊，五袋就5×5，25斤是包邮送到家里。有很多咱们老北京的叔叔阿姨住在那个稍微老一点的居民小区里边，没有电梯
1: 啊，
2: 您住个2楼、3楼、4楼、5楼，有时候住6楼，他没电梯的时候，快递小哥能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去，省得叔叔阿姨自己提了，比较省事儿。
1: 没错，那再跟您说一下我们这口感味道啊，什么叫五常大米？为什么咱要吃五常大米？第一，就是它煮出来的这个香、软、弹、滑、亮，这煮的时候弥漫着自然的香气，而且入口也非常清甜。包括老房自己也煮过，
2: 对，
1: 那米香四溢的感觉哈，真的是谁用谁知道。
2: 这个焖米饭的时候少放一点点水，因为那个新的磨出来的米啊，它里边水分特别足。
1: 所以那再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带来真的是我们自己很有信心的一款产品，保真五常大米，价格比网上还有优势。我跟大家说，我们安家。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刚刚过去的423世界读书日，北京文联举办阅读的力量全民阅读主题活动，北京文艺广播也深度参与其中。本次活动邀请了多位文学分享嘉宾，我也有幸作为幕后采访者对话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范雨素。当年一篇《我是范雨素》让他一夜被大众熟知，成名之后他依旧生活在皮村的出租屋里，做着普通的家政服务工作，在平凡的日常里坚持读书，坚持写作，后续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久别重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我和范雨素的对话，走进这位平凡又特别的写作者。范老师，现在参加这样的活动多吗？
1: 不多。
0: 不多啊，
1: 嗯，
0: 什么频率呢？
1: 每一个月有个一次吧。
0: 一次，四二三是不是要多一点啊？读书日。
1: 四月二三，
0: 嗯，
1: 也不多，就17号参加了一个中国作家协会的，
0: 嗯，作协的，因为您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是吧？
1: 一个读书的活动，
0: 嗯嗯，
1: 还有就今天的这个也不多，
0: 嗯，我就是第一次见到您啊，就在生活中见到您，我觉得您的状态很好，你看其实是等待嘛，您今天来得很早，很早就走台了，我进那个化妆间的时候，您一个人在那儿，就是眼神里没什么焦虑。挺甜的，我是说树心旁加一个蛇的那个甜哈，那种感觉。
1: 我意思就是，就是很平静，因为我觉得我糊里糊涂的，我早都认命了，觉得自己就这样糊里糊涂过一辈子了，怎么就忽然间人家还告诉你，你还出名了，我就觉得跟白捡的似的，所以所有东西都白捡的，我就自己就是
0: 都是额外的，
1: 都额外的老天给的，所以我就没有那个别的那种什么兴奋啊激动啊，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
0: 或者说还想要更多呀，
1: 没有，也就欲望，
0: 嗯，
1: 兴奋激动欲望我都没有了，
0: 嗯，
1: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过过挺苦的日子，以后我对生命的要求是我只要能挣个吃饭的钱，只要平平安安的活着，我就觉得这就是人间最大的幸福了，
0: 嗯，
1: 因为我也看过很多小说嘛，那小说其实和那个电视剧电影是一样的，它必须要有情节，每个人的人生必须要是跌宕起伏的。我天天我是从6、7岁就会看小说的，
0: 嗯，
1: 小说天天就是那一会儿成了一个巨

0: 个社会圈子化了，圈子化就好像个人说个人的话，个人做个人的事。而实际上我们中国文化叫什么呀？我就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我们的中国农村，你看那有很多家，他们都有一个对联，对联上怎么写的？一边写的叫耕读传家酒，上联耕读传家酒，下联诗书济世长，横批叫耕读世家。就我们的中国人的耕读文化是几千年的，几千年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你看我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有时候这个圈子化的人，如果我们是在小圈子里，我们就会说，就会发出您这样的问：农村有书读吗？你怎么会童年读出来那些书啊？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跳出圈子化。就我认识我的一个朋友，一个打工时认识的朋友，他是陕西，就是那西安那一块儿，反正就西安那一块农村的人，农村的人。他有一个孩子，他的孩子现在有个十多岁了吧？他给他女儿起的名字叫雨读，王雨读。因为这一听这名字就是我们中国的耕读文化，勤耕雨读嘛。我们老家，我们老家那个是我们我的那个家呀，就是离那个孟浩然那个在那里隐居的鹿门山很近的。那孟浩然他是唐朝人，他就也是标准的就是一个耕读世家的，都是一个耕读，就是一个耕读世家的后代，就是个勤耕雨读的人嘛。他写了，就在我家的附近，他写了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就我们家那，我们襄阳那儿都有书看的，
1: 都有书看的，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在村子里，当然就是我们小，我在我在我的记忆里，我小时候村里没有图书馆，但是每家都能找到一本，找到几本那个大人，就是大人说的叫闲书，大人把除了课本以外的书都叫闲书，就是每家都能收罗到几本闲书，平时的时候互相之间换书看。都是这样的，你像我知道我们的湖北农村，还有那些西安农村，就说我认识了打工的朋友，他给他的孩子起名叫雨读，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你如果一旦圈子化了，或者说，而且我们人活着嘛，每个人都有自恋情节嘛，这个其实我觉得人的自恋情节，也就好像是，生命需要自信，这也没有错。但是。我们你像那个耕读文化是五千年的传承，那怎么会说，怎么会会在有一些那个圈子文化里说农村没有书读呀？
1: 就是我们会对世界有一些刻板印象。
0: 他就你看到他们这些圈子里这些人写的，你就会把你一叶障目。他说的那句话就让你一叶障目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所以您做文化工作，您知道这个耕读文化这是好几千年的传统啊。
1: 好的。但是也并不是所有农村的孩子都喜欢读书啊，有闲书也不一定孩子们都愿意看。那你为什么是那个愿意看书的孩子呢？
0: 那是个氛围，我们家里人就是我哥几个爱看书。
1: 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0: 我就是我的父亲，他上学，我的父亲出生在1935年，1935年呢，以后到了1949年，他14岁了。4岁的时候，新中国了嘛？新中国了就号召大家都读书，他就读了2年的高校，他就考上了一个中学。当时我们整个襄阳呀，我们襄阳是一个地级市，我们当时整个襄阳只有两所那个，就是这种就是新式学校，就高叫中学，只有两所这个中学，他就考上了其中的一所，然后他又读了高中，读了高中家里太穷了，读不起了。他就从高中去当兵去了，这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就没有上过学，因为男尊女卑嘛，我的母亲就没有上过学，然后没有上过学，但是我母亲很能干，然后就是到了1949年新中国了，要选村干部，我母亲也就刚满15周岁，就被选上当村干部了。
1: 就是他还没结婚的时候就当了村干部，
0: 很小，而且他年龄特别小，
1: 15岁。
0: 因为2017年我不成了网红了吗？有些人就觉得，我就觉得我说的话是不是 吹牛造谣的成分嘛，有很多人去上Twitter挨着问，这个没必要嘛，你看人家那些，人家那些什么工农，25000里长征里面不都很多，还有那老爷十七八岁就当十七八岁什么当团长当少校的多着呢。
1: 嗯，
0: 当然了，就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变好了，变得很好了，所以我们对这个对，就是我们总是按照我们眼前的这个社会去想象过去，但是不能，你这个你其实不能用这样的思维的，每个时代都是不一样的。
1: 那您爱读书是受了家庭的影响吗？
0: 就是我父亲母亲他们都没空读，我妈不识字不读书。
1: 你兄弟姐妹几个？
0: 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我两个哥哥特别爱读书。
1: 他们爱读书。
0: 还有我的姐姐，我有一个姐姐就傻了，就以后就离开了人间了。我还有一个姐姐特别特别爱读书。就是因为他们都爱读书，所以我就跟他们学嘛。我就爱读书了。
1: 您刚才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到了一个词儿哈，就是我很早就认命了，我早些年也吃了苦，我觉得生活就这样了。是什么让您认命了？是在生命的什么时刻您觉得我认命了？那认命是个什么状态？
0: 认命的状态就是因为我是在北京生活的，对吧？我就看见了，认识了很多人都会赚钱，就是我都不说人家那些大企业家大老板嘛，就是当年和我一块打工的人、就是、
1: 您当年到北京的时候多大呀？
0: 当年那就20周岁，21岁。
1: 那时候已经有孩子了吗？
0: 没有，那年龄没孩子、那年龄没有小没孩子，但是挺小的时候来了。那来的时候也认识很多和我一样从这个祖国各地来北京的，安徽的呀，浙江的呀，还有河南的河北的呀，就那些都来北京打工了嘛。那时候都已经有打工潮了，我就认识他们。那时候我算是第一代农民工嘛，第一代农民工机会也是最多的。我发现人家都是人，人家这第一代农民工，人家都，我认识的这些人家有的就能很早就能过得挺好的，能赚到钱，也在北京买房。我一想，我怎么想，我的生存能力怎么这么差呀？怎么这么笨呢？我就觉得算了。
1: 那时候认命了吗？
0: 就认命了。我觉得既然已经认清自己这个水平有，这个生存能力有限，这里养活自己，那我就这样过了，也不要想啥了，就这样过就得了。
1: 您是学就是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是到什么时候结束的？
0: 初一。
1: 为什么到初一就停止了？
0: 就各种各样的原因。那时候我有两个哥哥，那个大哥哥在农村种地那个要结婚啊什么的，要盖房，要给彩礼，要结婚，这个无论在什么年代都是一笔，都是要占这个家庭总收入很大的一笔的开支的。
1: 所以在公您上学，家里的负担就有点重了。
0: 家里负担挺重了，家里负担已经很重了。我是家父母还是在父母年龄很大的时候生的。
1: 父母多大岁数呀？
0: 都快40的时候有的我。父母快40的时候有的我。
1: 就上到初一，然后后来20岁就出来打工了，来北京了。
0: 对对对。
1: 来北京之后发现，哎呀，作为初代外来务工人员哈，
0: 我跟人家比，我又落后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不知道为什么
1: 那种挫败感是有的，
0: 有挫败感，就说都是人，为什么人家能赚到钱，人家能过好，我为什么不能？我又觉得自己挺笨。
1: 那后来怎样呢？
0: 后来以后结婚生孩子遭遇家暴，我又挫败，又被受打击了一次，就跟那个王小波的那句名言一样的，被生活的打锤。反复的这么捶打了。
1: 那段婚姻持续了几年啊？
0: 就持续了好几年，以后就因为遭家暴，我觉得我可以说随便打你的是哈。后来我觉得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事，我觉得这是无法忍受的日子。但我还，但这个在遭家暴这件事上，其实还给了我自信。我认识很多女性，她们遭受了家暴，就这么忍一辈子了。我发现我还生还是有优点的，我生存能力差，不大会赚钱，那我也优点的。我敢于离开那个家暴男人。我就发现我，但是这个自信也同时也就是凡事有长处就有短处。但此事以后，在经过这件事后，我对我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其实我。

0: 嘛，我对人很难相信别人了，对人充满了警惕了。
1: 您觉得有长处就有短处，在这件事情上离开他，结束了的婚姻，您的长处和短处分别是什么呢？
0: 我敢于离开这个家暴的男，离开他。
1: 那您觉得那些离不开的女性，她们离不开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她们离不开，她肯定的，那原因
1: 经济不能独立。
0: 不是，那原因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她们那离不开，我也可以不离开的，我也可以说出来各种一百条一万条理由。
1: 嗯，
0: 但是。
1: 那您，
0: 但是我选择了离开。
1: 您能离开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能离开的原因，
1: 就我能带着孩子走，就是这种决心，或者这种举动，您背后支持你那个东西是什么呢？
0: 我背后支撑我。

0: 被人打了，你可以去报警，
1: 报警，
0: 你可以报警，哎，你可以什么上法院。而你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被人莫名其妙的打了一顿，你还有理无处说，我陷入觉得，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生活。就是我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母亲，他们虽然吵架，但他们从来没有打过架，他们只是不每天这个就是经常吵架。而且我们家里我的哥姐们都看过很多书，他们虽然也有缺点，但基本上是在一个
1: 有个基本尊重的，
0: 对对，是在一个有最基本的尊重的环境。

0: 于是我就决定离开了。
1: 嗯，
0: 我觉得离开以后，我当然知道了。我当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生存能力差了，我当然知道这个活着有多难。但我觉得我还是要离开，而且我还要决定一定要带着我的孩子。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的孩子如果不跟着我的话，跟着这样一个谁谁谁都可以家暴别人的一个男性，那么我的孩子长大以后，他就不知道啥叫自由平等了。他就压根不知道什么叫，在他的字典里已经没有自由平等这四个字了。
1: 嗯，
0: 其实有时候我都觉得为什么有些女性她们每天活在一个家暴的环境，她们也完全能忍受，可能她们没有看见过啥叫自由平等，什么叫尊重吧。
1: 嗯，
0: 其实虽然我的家，我觉得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哥哥姐姐，他也有缺点，只要四个人都有缺点，但是在我的家里是一个书香应运的环境，在我的家里有最基本的尊重。其实这也是我们家乡的人，还有我说的我们认识那些陕西的朋友们，他们的家里门前的横批都是耕读世家，这就是耕读给我们带来，这些都是耕读给我带来的。
1: 嗯，离开他的时候带着两个孩子出来，两个孩子分别是多大呀？
0: 都很小的，大的大一点，小的都挺小的，
1: 都小哈。
0: 嗯，
1: 其实带着很沉重的压力然后来北京了是吗？
0: 带着沉重的压力然后就在北京生活。
1: 嗯，
0: 一直很感谢北京的，因为我觉得只有北京才能让我的两个孩子有这个环境。因为你知道的，
1: 嗯，
0: 你记得有一个中台有一个电视栏目叫他等着我。
1: 嗯，
0: 是专门给那些专门寻人的。哦，是要等着我哈。你那里面每天讲的就是那里面很多那些被拐卖的孩子去找，
1: 嗯，
0: 找他的亲生父母的。
1: 嗯，
0: 北京的治安应该在全世界都是最好的。
1: 嗯嗯，
0: 也不能说
1: 没有。你外出工作孩子在家你是放心的
0: 啊？对，北京很好。
1: 嗯，
0: 还有北京的治安很好。
1: 嗯，
0: 北京的人也很好。为什么说北京的人很好吗？
1: 嗯，
0: 就是人性都是一模一样，为什么北京的人就特别好呢？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因为孔子的那个《论语》说的叫仓廪足而知礼仪，
1: 仓廪实而知礼仪，
0: 对对，仓廪实而知礼仪，
1: 嗯，
0: 饥寒起盗心。
1: 嗯，
0: 北京是祖国的首都，那个人民的这个收入肯定要比别处要好一些嘛。
1: 嗯，
0: 人民的收入高了，那肯定那个温良恭俭让，那就是别说在中国是最好的，那些全世界应该是最好的呀。
1: 嗯，
0: 我在北京见的房东啊都特别特别好，都照顾我的。
1: 嗯，我觉得
0: 所以我就心思希望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
1: 嗯，
0: 让每个中国人民就像我们的北京人民这样生活，那我们当然我们这个国家就好了。
1: 嗯嗯，就是我看报道哈，就您的大女儿现在在深圳做律师了。但是
0: 她就是我，她不对我说，她就做和法律相关的工作，
1: 和法律相关的工作哈。
0: 对对对，
1: 就有比较好的收入。
0: 嗯，
1: 您带着她的时候，其实她在家里没有完成那种连续的学校教育。
0: 就都没有正经读过书，这是导演采访我才说的。我换到有时候我就都不说，怕别人说您的还就是您的孩子过这么苦，你还炫？
1: 不是，你看当时的孩子都没正经读过书。
0: 嗯，
1: 可是他现在在深圳有一份比较好的工作，有职业证书，是吧？
0: 对。
1: 那您觉得您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或者说你在带他的过程中，作为母亲，你做对了什么？你看现在整个这城市里哈，这个家长为了培养一个孩子，让他爱读书，让他今后有一个好未来，倾注了多少心血？而你那个时候几乎没有时间照顾他，他甚至没有连续的读过书。但他后来，他那种向上的劲儿，他那种自学能力是哪儿来的？您做对了什么？
2: 与范雨素的对话让我百感交集。范雨素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他说：我年轻过，落魄过，沮丧过，但我依然对生活一往情深。我用一本本书籍当砖块，给自己建造了一座避风港，一间避难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对话范雨素。我是米夏，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1: 您戴上，
2: 多大这个肉？
3: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4: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5: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6: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7: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6: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5: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8: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6: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5: 假如森林会说话，
6: 我们共同请它
5: 把绿色留下。
9: 劳驾您嘞，谢官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范雨素让他一夜被大众熟知。成名之后，他依旧生活在皮村的出租屋里，做着普通的家政服务工作，在平凡的日常里坚持读书，坚持写作，后续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久别重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我和范雨素的对话，走进这位平凡又特别的写作者。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范雨素的大女儿现在在南方做着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有着不错的收入，
1: 而你那个时候几乎没有时间照顾她，她甚至没有连续的读过书。但她后来她那种向上的劲儿，她那种自学能力是哪来的？您做对了什么？
2: 我做对了什么，就是我喜欢看书啊，我喜欢看书。像我们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那时候没有职业技术学校，也没有什么职业学院，那时候人们学手艺就是什么靠学徒子，那学徒子是说来说去就是模仿呀。我喜欢看书，我的孩子也喜欢看书，在他成婴儿时候我就教他背古诗，我一教他就会了。我就想，哎呦，这孩子就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是觉得我的孩子就是一个普通孩子。后我想，哎呦，孩子们的学习能力怎么这么强，我当时就有这个感觉。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我太忙了，太忙的话呢，我就跟忙的根本不看他们。这就好比我的童年，像我们那个时候的童年，我们这代人的童年，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父母都很忙，都不看我们，我们就是自然生长。而您说的这些家长们这么焦虑呀，每天对孩子这么发愁，我总觉得怎么这个孩子好像还没有培养好。的原因这就是说出来一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对孩子的关注太多了，孩子感到有压力，有压力的话，那就长不好的。如果孩子感到压力很大，那就相当于自然界中那个幼苗在每天接受风雨雷电，每天那个雹子在往那个庄稼苗上打一样。
1: 他能长好吗？
2: 是吗？就是我好像记得这个在教育学书籍上就把这种天天过度的关注自己孩子的这种父母叫做什么直升机什么巡逻式父母，我模模糊记得这样一个词。他对孩子关注太多了，孩子如果你就是让孩子有吃的有喝的，你对孩子关注的少一点的话。

0: 必须要活下去。那必须要活下去，就为那怎么才能活下去啊？必须要向上长，必须要看见阳光才能活下去。有时候我觉得你给孩子灌注的太多了，孩子们就会就像那庭院里的一棵树一样，那个树要么种着种着种死了，要么就慢慢慢慢长成了一个盆景了，歪歪扭扭的了。
1: 就过度关注的问题。
0: 对对对对，我个人感觉，
1: 一会儿你会有一次演讲哈、
0: 啊。
1: 对于上台，对于面对公众的这种表达，您紧张吗？
0: 紧张也当然紧张呀，我紧张，我都但是没
1: 词儿背的怎么样啊？
0: 背词儿倒也都记得，还有、但是。还是有点紧张呀，怕自己表情不对呀，怕自己表情不对，语气不对呀。
1: 您的那个这个演讲词里有一句啊，就是您把自己比作乡村瓦缝里的苔，苔藓的苔哈，但读书让您长成了一只傲立风霜的竹，
0: 对
1: 啊。然后有一个比喻很美，说哎呀，苔和竹原本都是草本植物啊，
0: 嗯，
1: 就这句话特别美啊，然后也耐人寻味。您觉得苔是什么样子的，竹是什么样子的，这种变化是什么样子的？
0: 苔就是一根，你看那草都还是一小虫一小虫的，而苔就是一根一根的。
1: 苔是
0: 瓦缝里温苔，
1: 湿冷阴潮的地方。
0: 对对对对，湿冷阴潮的地方，瓦缝里的是一根一根苔。
1: 竹，
0: 但是竹你我们这满桥的竹，咬定心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1: 破岩中，
0: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就是竹子，竹子是什么都不怕的，而苔是一根，随时都可以消失的，竹呢，竹就是千磨万击还坚劲的，任尔东西南北风，它们都是草本植物，它们的生命的最原始的阶段都是一根草，所以说生命可以活成千姿百态的，
1: 可以变成一根竹的
0: 啊！我们都是一根草，但我们这根草是可以变成一根竹的。当然呢，我们这根草也可能是蒲公英
1: 啊，可以是千姿百态的，
0: 对，
1: 百花齐放的哈。
0: 对对对
1: 啊！我前两天才读了您那篇文章，就您火了的那篇文章。我是范雨素哈。从什么时候开始说我可以写点什么？是因为在皮村的那个有一个那样的学习班吗？
0: 对对对，就是我在2014年的9月份，那就是12年前了。那时候我在那时候在皮村租房子的时候，我看到那时候有一个学习班，当时他还说是每个周日的晚上，去学习，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我看过很多很多小说，但我从来没有听过文学课嘛，我又好奇，我就去听的时候，其实我这个能出名就是还得到就是因为北京这个大环境嘛，有很多很多善良的人的托举，包括我的孩子也是，就我说也是我很多人的托举，就是我的那些北京房东们，那些房东大姐们，他们每个人都对我很好，他不是一个个例上，而他呢，当时我认到这些北京知识分子，我也是受了他们的托举。我当时看那个张慧宇老师上课，我当时想，哎呀，这个文学课可能最多上个一个月就完了嘛，我就听个4节课或者5节课就完了。我都没想到张慧宇老师一直上的，就上了好几年。
1: 你就一直听下来？
0: 也没有一直听，就是反正我听过不少，听过不少，我听下来了，我听下来了，然后到了2017年4月份，然后我就出名了。
1: 你就写了那篇文章。你是无心，就是
0: 不是
1: 习作吗？
0: 就是这个是是无心的习作，但是怎么开始的也有个源头。张慧宇老师教我的时候说，大家听了好多，听了很多课了，也听了不少了，让大家交篇作文。我交了一篇作文，我写了一个作业，张慧宇老师到了。他上了一年的课后把我们交了作业，就给他自己掏钱
1: 集结，
0: 给他弄成了一个编了一个集子，给他自己印刷出来一本书。好，接着就后来有一个就上海界面新闻的编辑就看到了，他就找我，他说我那你篇我交那篇作文他觉得很好，可以发到界面新闻上。我就发到界面新闻的政务栏目了，这样我就认识了这个编辑。他认识了编辑就找我约稿，约稿以后我就写了，约稿我就写了这篇《我是范雨素》。然后我就自己都没想到我怎么会出名啊，我自己都没想到这回事。然后就出名了，原因

0: 像所有的一切都给我感觉就好像天上掉了个馅饼似的。
1: 我昨天去中国现代文学馆了，其中那个建馆40周年的时候，我还看到你写的《我是范以素》那个手稿，我还和当时的工作人员说，我说看范以素老师这个字儿啊，其实就是他这个字体还是某种程度上字如其人的。然后这个红了之后啊，一夜红了之后，意料之外的这个红之后，对您的生活有改变吗？
0: 对我的生活有点改变，我自信了一些了。
1: 您原来是一个不自信的人吗？
0: 原来我就，我现在原来不大自信，原来我不大自信，原来是我就觉得一定要赚更多的钱，我就生怕饿着我，饿着我的孩子了，一定要赚更多的钱。
1: 就是钱是衡量自己，就
0: 我赚的那点钱在。其实也不多，但是我不敢歇着，但是我出门以后我就有点敢歇着了，我就去。
1: 现在出门敢歇着了。
0: 对，我又去做那种小时工啊，这样的话就有时候能
1: 更多的时间，
0: 就这样，就算是有更多的这个零碎，有零碎这样。原来说不敢歇着。
1: 您这种不敢歇着，是因为写作给您带来了一些收益，还是因为写作证明了其实我还有这方面能力，我自信了？
0: 原来是我没出名之前的时候，我都几乎我写的少嘛，我写的少，我就根本都没有想到，一是写作能出名，二是写作能带来收入，没有想
1: 过能挣钱。
0: 对，我压根儿没想过这件事。
1: 当时我是范雨素那篇文章发了之后，是挣了点钱的。
0: 哎，那是挣了点钱嘛？
1: 当时应该是非常开心，是吧？
0: 还挺开心的。
1: 让您变得自信了。
0: 我自信了，而且我这个自信，因为我那篇文章，用我们现在的话叫出圈了，出圈了，
1: 出圈了。
0: 不光是我们国内这个圈，还就是到了国外了。
1: 出了大圈了，
0: 出了就算是全球吧。
1: 全球吧，也就是全球
0: 啊，就是全球那篇文章。这些都超出了我的想法，所以我就更加觉得原来阅读还是有好处的。你要说是。就是说，也说凭空的也不见得，因为我这个阅读，我是从6、7岁开始的，
1: 是常年的阅读，
0: 对，
1: 常年的
0: 阅
1: 读，
0: 嗯，
1: 一直都没有断过，是吗？
0: 没断过，其实我的一个性格，其实不是孤僻，是我的性格，其实我觉得我不大会，不怎么太会为人处事，我不怎么跟人打交道。
1: 就是那种 social， 然后嘘寒问暖，客套话，其实
0: 都不懂，都不懂，我就不跟人打交道，我就是。就是赚，就是为了生存，赚钱打工，
1: 可能平时花
0: 也没有时间，也没有时间，还有养活自己的孩子，你不干活了，你一周歇一天，你还有自己的孩子，那自己的孩子乱七八糟好多活啊，那么多活你要干，好，然后所以就基本上我就然后我还喜欢看书，我就是说你再累，我每天必须可能要抽出来能抽出来1-2个小时看书。
1: 现在还是如此。
0: 一直如此，就是原来是做那个最苦那个月少的时候，我都是也就是不睡觉，不睡觉也
1: 辛苦啊，
0: 特别苦，但是我不睡觉也能抽出来那一点时间吧。
1: 你看的是什么书呢？比如说在育儿嫂给人带孩子的那个期间，
0: 看早给人带孩子的时候看早教书籍，还看一些文学经典。
1: 文学经典看什么了？
0: 文学经典那时候我就记得，我就有一个雇主，他们家专门设了一个书房，然后那个书房里。就是那个书房，它主要是当做装饰品来用的，放了一屋子的精装书，是外国文学名著，它都有那个跟图书馆一样的。中国文学名著，
1: 他们没看过。
0: 他是做装饰。然后就一本一本的挨着看，就一本一本挨着翻。哎呀，他们家的也特别好嘛，反正你的孩子睡着的时候，他你看书，他也不说你啊。就是那些经典，我基本上有一半就是在我童年少年我都看过了，但是。但是每一本书，你童年时候看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童年是你会看故事情节，看打打杀杀。等到你成年以后，你就会觉得看第二遍，你有一种你会升起来一种看明白的感觉。所以书就要多读，特别是经典就要
1: 重读，
0: 就要重读，常看常新。你看人经常的，我看到经常有一些那些。这个阅读的这个关于阅读方面的专家，你看那朱永新老师还有聂振林老师，他们都经常说，其实这个书在庄子都提出过，书海好的无涯，常作舟，就是说他
1: 书山有路勤为径。

0: 子他就说，庄子有一句名言，就是说
1: 无生而有涯而知无涯。
0: 对对，生对对对，无生而
1: 有涯
0: 而知
1: 无
0: 涯，就知识是无穷尽的。
1: 嗯，
0: 那么在我们在知识无穷尽的状态里面，我们怎么能？我们怎么能让自己变得有力量一点、
1: 嗯、
0: 有力量呢？能让自己能，那就是只要你把一本书跑一本书给读烂了就好了。
1: 嗯，
0: 因为知识是无涯的。
1: 嗯，
0: 我们把一本书读烂了，我们从那一本书中都可以学到、
1: 嗯、
0: 学到无穷尽的知识。
1: 嗯，
0: 我们只要把一本书读烂了就够了。
1: 嗯，
0: 就是很多这些名家们，这些引领我们读书的名家们说的话。
1: 嗯、
0: 因为知识无涯的，我们是知、
1: 嗯、
0: 书我们是读不完的。
1: 嗯、
0: 那我们就把一本书一本经典给它读烂就够了。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就后来呢，后来我在那家做育儿嫂做了大概两年的时间，我就把他那个书、
1: 把那一整架子精装的外国名著，
0: 我就差不多都翻了翻，我发现我翻他们那家的书的时候，翻他们家这些经典的时候，其实都等于是重读了。
1: 哦，
0: 但是我小时候读的时候，那都是在天天看故事，看打打杀杀，都是胡乱看，都是那种一目千行吧，都一目十行的烂看的，就只看打架的情节的，
1: 只看情节，
0: 哎，只看情节。现在就是好像又有一种千帆过尽，要看一下。看，慢慢看，看一下那，慢慢看
1: 了，又看见了很多以前没看见过的东西。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我要找那些我不看那些跌宕起伏的情节了，
1: 嗯、
0: 我寻找另外一些我想看的东西了。
1: 嗯嗯，
0: 其实我也更加明白了，说只要把一本书读烂了就够了，
1: 嗯，
0: 不需要读那么多。
1: 嗯，您是一个学习型人格的人，是吧？其实你这么多年没有断过阅读，之所以说好像是一夜爆红，那个爆的背后是几十年。常年的积累，尽管您是好像是自己觉得是一个不自信的人哈、啊，红了之后自信了，然后可以不做育儿嫂，我可以做个钟点工哈、啊。
0: 嗯，
1: 那有没有负面的一些东西？觉得哎呀，这个红了之后带来烦恼了，有吗？
0: 没有，
1: 没有，
0: 什么都没有。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没有啊，
0: 因为我在北京住着呀。为什么是在北京住着？
1: 嗯，
0: 如果是在农村或者一个小县城，会有人。你会有人说，哎呀，这个人是名人
1: 啊、
0: 哦！而且北京住着，没有一个人认识你、啊。
1: 你没有被认出来过吗？
0: 没有没有，从来没有没有，几乎很少很少
1: 很少很少
0: 很少，你没有被认出来过
1: 啊、
0: 哦！就没有人说你是，又没有人说你是名人
1: 啊！
0: 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走到大街上有没有认出你来、
1: 嗯？然后你又享受着一个自信的，
0: 然后
1: 我可以写作的这样一个
0: 这件事，我觉得让我带来自信了。我觉得我能写作了。其实你们即便是收入，我没出名之前我也没饿过，我也没有露宿过街头、
1: 嗯，
0: 我一直租房子住，我一直觉得北京的房东都最好的，我就这样过着。
1: 嗯、
0: 那么我出名之后，我的生存能力难道还会倒退吗？
1: 是
0: 不可能的事，我就这样过着。虽然我也没有，
1: 嗯、
0: 虽然我没有多的钱，我一直能养活自己，我还自信了、
1: 嗯、
0: 而且像北京又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又没有会有人会说你是名人，
1: 嗯
0: 啊
1: 嗯，
0: 会过度关注你，
1: 嗯，
0: 这挺好的。其实过度关注也是一种压力和伤害。
1: 当然，
0: 刚刚我们讲了，有的这个孩子，
1: 嗯，
0: 怎么大人们天然为孩子也着急焦虑、
1: 嗯，
0: 那个不也就是一种过度关注吗？
1: 嗯嗯，是的。

0: 好的，
1: 是对，特别好。
0: 因为、因为我就这样过着，是现在反正得养活自己，我也没有任何压力。
1: 嗯，
0: 就我写得出来就写，我写不出来我就拉倒嘛。
1: 对对，还有一篇长篇已经出了是吧？叫《久别重逢》
0: 久别重逢出来了，
1: 出了，
0: 这是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的
1: 啊、哦。
0: 嗯，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他、嗯、卖的不好，但也卖的不坏啊、哦，都挺好啊，就是简直不就《论语》的中庸之道了嘛，
1: 啊、
0: 哦，很好的。
1: 哎，我发现就是，你看哈，我们有的时候觉得钟点工或者说月嫂哈，他可能想象的他的世界会没有那么丰富。当我和您聊天之后，我发现，您的思维的活跃，您看问题的角度，包括您各个方面的知识储备，其实都超出了我的想象啊！内心是那么丰富，然后其实我觉得您幸福感都要高，就这种快乐的感觉，如果用简单的话来总结，您觉得是什么呢？
0: 嗯，
1: 之所以您会有这样的状态哦，
0: 满足。我原来是觉得自己生存能力差、
1: 嗯、
0: 就觉得自己只要这一辈子能保证自己能平平安的活着、
1: 嗯、
0: 我就很满足了。
1: 嗯，
0: 那我现在还收获了一点儿，就是
1: 还出圈了、嗯、
0: 收获还有了那个叫成了什么叫名人了。
1: 嗯，
0: 现在这个名人在北京也属于看不见摸不着的。因为什么我说这个、我这个名人在北京属于看不见摸不着、
1: 嗯，
0: 但也没人知，也没有一个人说你是名人，但是，但是这个，
1: 我估计您要是再做月嫂，可能人家就可能知道，哎呀，这月嫂是翻译素。
0: 但是在互联网上噻、
1: 嗯，
0: 这个互联网这些在互联网上都是名人，这就是我的额外收获
1: 哦，
0: 嗯，
1: 额外的礼物哈，
0: 这也是额外的礼物，
1: 嗯 嗯, 嗯，那想和比如说这来参加这次活动了，其实我们423是为了推广阅读嘛，
0: 嗯，
1: 就阅读是自己的事儿。您是阅读的受益人，你想和现在不太看书的孩子说点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都看手机。
0: 嗯，我想和那个不太看书的孩子说，
1: 嗯，
0: 一定要学会阅读，阅读可以让你终身学习。我们从阅读中可以学会各种各样的深层的本领，深层的技能。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们，我们需要娱，如果我说我们需要娱乐，我们要去登山呀，我们要去航海，我们要去冒险呀，这些我们都可以在书里面学会啊。
1: 嗯，
0: 那我们要学习那个深层的本领，学会各门手艺，那么也要学会阅读呀。
1: 嗯，
0: 你看，我记得我原来考了一个，在北京市劳动局考了一个北京市高级育婴师资格证书。
1: 嗯，
0: 那就是我天天看早教书呀，我天天去看早教书籍、
1: 嗯、
0: 我学习了我就考上了。
1: 嗯，
0: 还有我刚说我的孩子考了一个、那个职业律师资格证书。
1: 嗯，
0: 那就是我的孩子爱看书呀、
1: 嗯、
0: 我的孩子就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
1: 嗯、
0: 但他爱看书呀。
1: 嗯，
0: 爱看书他爱学习呀、
1: 嗯、
0: 他天天爱个不停的翻书、
1: 嗯、
0: 他爱看书，看了很多法律的书籍、
1: 嗯、
0: 他就考了一个职业律师职业资格证书。
1: 嗯，
0: 当我们如果爱阅读，我们如果爱阅读的话，我们就对这个深层的这个恐惧，我们对深层恐惧的焦虑就会减弱的。
1: 嗯，就没有那么焦虑，没有那么害怕和担心。
0: 对、
1: 嗯，
0: 就会有了内心的满足，有满足和宁静。因为你说这个内心的满足宁静，这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东西，那精神层面的东西也会对你这个世俗的生活带来很多好处啊。如果你有内心的满足和宁静了，那么起码你不会百病缠身吧。
1: 对，
0: 这个病从哪来的呀？病都是心引起的呀。
1: 嗯嗯，
0: 你就是你情绪不好你才会生病啊。
1: 嗯嗯，人生最美是从容哈。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种宁静啊，那种满足，其实人生的一种非常珍贵的状态。特别特别开心今天和您聊天儿，我也学到了好多。
0: 我也很开心。
1: 谢谢谢谢，
0: 我也好开心。
1: 谢谢您，谢谢您。好，咱们喝点酒。
2: 范宇素说，是阅读习惯使我从乡村瓦缝中的苔长成了一只傲立风霜的竹。苔和竹原本都是草本植物啊。感谢收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隐形的。
1: 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白了，
3: 多少这有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话说在清朝末年，由于清政府闭关政策的影响，英国对华贸易一直存在严重的逆差。为了撬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英国商人最终想出了鸦片贸易的诡计。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打响，曾经不可一世的天朝上国逐渐沦为了西方列强眼中谁都想来分食一口的大蛋糕，而中国近代最为屈辱的一段历史也由此展开。可气的是，清政府的统治阶层并没有被接踵而来的威胁和压迫所警醒，反而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完全躺平，进而导致国库中的大量真金白银流进侵略者的腰包，甚至连国土都拱手让人。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

是以焚毁皇宫为要挟，迫使清政府签下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使得东北和西北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全都划给了俄国。哎，等会儿，您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个问题？就刚刚咱说的是出兵的是英法联军，那为什么签条约的时候又蹦出来个俄国呢？一个连战争都没参与的国家，到底是怎么成为最大赢家的呢？您别着急，这里头的故事可多着呢。一直觊觎东北的俄国是如何一步步侵占这片土地的？究竟是什么人在代表清政府与俄国交涉谈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严阳跟您聊聊俄国是如何在鸦片战争中

其实俄国之所以会掺和到第二次鸦片战争里，还与另一个条约有关。这项条约名叫爱辉条约，咱之前也聊过，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俄国才能堂而皇之地掠夺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大受益国。那么这个爱辉条约又是在什么情况下签订的呢？咱们刚刚提过，俄国对东北地区可以说是觊觎已久，尤其是黑龙江河口一带，对于俄国的运兵、驻兵等军事行动非常重要。打从康熙时候起，他们就屡屡进犯边境，只不过那会儿呢，大清国

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他们才终于发现机会，利用接壤的地理优势，开始向东北地区大肆扩张。起初，俄国还只是在侵略的边缘反复试探，一会儿给我们的港湾非法改名，一会儿又用沙皇的名字称呼黑龙江口的城镇，几次三番下来，也不见清政府有什么动静，于是沙俄的胆子就一点点大了起来。1854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领船队从黑龙江顺流而下，来到了位于南

守军不能有任何反抗，生怕沙俄的军队以为自个儿有什么不乐意，致使两国开战。主要是咸丰当时的心思啊，也不在边境的外患上，他正为大清国的内忧忙得焦头烂额呢。什么内忧？

此外，穆拉维约夫之所以敢这么大张旗鼓地往中国运送俄罗斯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沙俄在东北边区的人口早就压倒性地超过了大清国自身的人口，甚至凭借人口的优势，他们已经取得了这片地区的实际控制权。

叱咤风云的大清帝国了。不仅在军事上软弱可欺，统治阶层对国际形势几乎也一无所知。于是莫拉维约夫索性装都不装了，亲自来到爱辉城下，要求驻守将军义山重新划分地界，直白点说就是割地。

第二点叫边信不可自我开。想当年汉武帝时期有句话叫寇可为我复亦为，寇可往我复亦往。

自然不敢再来侵犯咱们了。一心外交准则的第三点叫两害相权取其轻。之所以会有这么一条，其实与一心对外交涉的时间有很大关系。当时正是国内起义频发的阶段，比如1864年时新疆分裂势力掀起叛乱，沙俄便趁机出兵占领我国领土。一心担心如果长期纠缠下去，国内的民族败类和国际帝国主义很可能会联合。

权也就能够解释了。那么俄国又是怎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横插一脚加入谈判的呢？

然在承德还要遥控北京的奕欣去请俄国公使出面调停。这些事儿现在听着都觉得可笑。于是一切都向着俄国预期的一样发展，他们看到奕欣来求救了，便提出要向俄国帮忙必须先解决中俄的边境问题。怎么解决呢？还不是割地吗？而此时的奕欣尽管有千百个不愿意，却不得不授意在中俄北京条约上签了字。此约一签，不仅先前的爱辉条约正式生效，还为俄国更多的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条件。最终俄国获得的土地总计超过1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法国的面积，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最大的获利者。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庞雨佳、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中的香饽饽，兵精粮足，好设备一打开，全方位败退，还能被对手逆风翻盘，印偏没人性。昔日的战斗英雄如何魂断绞刑架？田阳跟你聊聊日不落帝国的耻辱一战——马来亚战役。自打近代以来，日本就没少在中国作妖，咱们的血泪史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然而日本也不光盯着中国，背着放眼全球制霸世界。比如在二战里，这边和咱们打着仗，向西偷袭美国珍珠港，和英国过过招。按说就算您长着三头六臂呀，然而叫人吃惊的是，日本的纸面实力虽然不如英国，最后居然还打赢了，这是怎么做到的呢？1941年下半年，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已经极度紧张，火药味隔着大半个地球都能闻见。英国也知道这两位啊，迟早得干一仗。老话说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嘛。英国就想了，自己一定得做好万全的准备啊，别成了那被殃及的池鱼。

连训练场都很少，那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了，完全撒手不管也太不像样。当时英国远东海军舰队实力有点拉胯，首相丘吉尔专门把英国海军中最厉害的两艘战列舰，也就是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派了过来，就是为了增强远东海军的实力，也让日本人好好掂量掂量。12月2号，两艘战舰抵达新加坡，此时的马来半岛一带已经集结了英国各方面军队13-4万人，还有空军战机158架。英国军队还给媒体透风说，新加坡是东方直布罗陀，绝对固若金汤，日本人休想沾手。这么吹牛皮有用吗？日本人有没有被吓到呢？其实人家心里早就有数了，毕竟是盼了这么久的香饽饽。在开战前呢，日本就在这片地方部署了大量间谍，主要是日本人和朝鲜人。他们打着做生意或者来旅游的旗号到处转悠，搜集了不少情报。队伍里能说会道的高人甚至还策反了英国在马来西亚的情报官，着实是成功打入了敌营。与此同时，他们还给当地反抗英国的民间组织添把柴加点火，反正大家都看不顺眼英国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就这么着，正式开始战斗前，日本就在马来亚建立了秘密情报网，把当地情况摸了个底儿掉，连英国军队的部署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本对英国了解透了，英国这边对日本又是什么印象呢？纸面实力一级强悍的大英帝国军队，为啥在不如自己的日本军面前成了纸老虎？

对于日本的小算盘，英国其实也略知一二。早在日军在越南集合时，英国就算到这小子随时可能来找茬。为了应对这个潜在的威胁，英国还搞出了一个先发制人的斗牛式行动，想抢先一步占领泰国南部，可惜没能正式实施。眼看着日本和德国、意大利联盟又和美国打了起来，英国琢磨着可能快轮到自己了。两艘战列舰抵达东南亚，英军实力似乎是大大增强，更不把日本军队放在眼里了。就算报纸上吹得天花乱坠，但直到这会儿，英军都没觉得日本人真的敢打进来，还以为对面只是放放狠话，做个样子。英国这边的战前准备也特别马虎。12月6号，英军两位将军接到报告说，在印度支那半岛南端看到日本

空军海军都打过招呼了，也该在陆地上见见面了。日军登陆部队有上百辆坦克，空中还有几百架飞机掩护，而且这一波日军也算日本陆军里战斗力比较强的尖子生了，那自然也是信心满满。反观英国这边呢，飞机基本没了，船还被打沉了，士兵基本是马来亚一带的士兵，人数再多也不大顶用，更别提刚吃

史以来最大的陆战胜利。指挥官山下奉文也凭着这场大别名马来之虎。大夫的儿子为啥一门心思想着当兵？科班毕业前途大好，他怎么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身材魁梧的步兵炮如何修炼成战场上威武的马来之虎？

山下奉文出生在日本一个普通的医生家庭，当时日本流行军国主义，山下奉文年纪轻轻，自然也热血满满的执着于当兵。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他顺理成章的在军队当了步兵中尉，后来还去了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当过瑞士军事研究员、驻奥地利武官等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分子。在当年，去陆军大学深造基本等同于将军预科班，眼看前途一片大好。然而很不幸，山下奉文卷进了政治斗争的弯弯绕绕，还差点被收拾干净。这打击可太大了，机会来了。日本在中国发动卢沟桥事变，山下奉文一看，我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啊，直接带着部队来到华北地区，还担任过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满洲防卫军司令等职位，在中国开始了杀戮。和其他军官不太一样的是，山下奉文还有不少外号。1930年8月，他当时担任陆军第三步兵连队的连队长，这是他头一次出任野战部队实职。这个人身高1米74，体重90公斤，正好和日本制造的一种步兵炮重量一模一样。这么个重量级人物一上马，马也要受不了，还得专门给他配备替换的马匹。巧的是，和他一样重的那种步兵炮也是用两匹马托运的，于是山下奉文就多了个步兵炮的绰号。后来山下奉文又接过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活，给第四师团当师团长。第四师团呢，又名大阪师团、商贩师团，是日军在二战爆发前的17个常备军团之一，资格老，装备好，说是精锐一点不过分。可为啥说这活不好干呢？主要是仗打不赢。日俄战争中第四师团屡战屡败，从此窝囊废就成了这个师团的金字招牌。日军先后调来不少名将整顿这支部队，其中就包括山下奉文，但他也就是多了个窝囊废师团长的外号，一样拿着自由散漫的部队没办法。1941年11月，日本高层秘密决定对英美开战，为了侵占东太平洋上的英美殖民地，日本统帅部秘密召回了一批高级将领，其中就当时还在中国的山下奉文。他被任命为第25军司令，拿到了攻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任务，这才有了咱们前边说的日不落帝国耻辱一战。而70天拿下马来半岛的山下奉文绰号马来之虎。尽管山下奉文在马来亚取得了胜利，但是就像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那样，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战争，即便能够取得短期的胜利，但是从长远看，也一定会得到正义的制裁。果然，到了1944年10月，山下奉文被重新调回东南亚。日本政府给他的任务是在这里挡住步步紧逼的同盟国军队。此时太平洋战争已经到了后期，山下奉文就是再有本事也挡不住对面的胜利之势，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日本军队不断溃退后撤。

最终到了1945年9月3日，也就是日本在东京湾投降后的第二天，山下奉文率领自己的指挥部在菲律宾向美军投降，迎来了二战的结束。日本投降之后，山下奉文在菲律宾马尼拉军事法庭接受了审判。考虑到这家伙和许多日本军官一样，也干了不少屠杀虐待战俘的暴行，所以法庭最终判处他死刑，他也因此在绞刑架上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0: 以下是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以往我们平台啊，给大家介绍过肉松饼，大家呢还这个卖的特别的好啊，也定制非常的多。
2: 我们的听众呢反馈也比较多。
1: 是的，是的。那么最近呢，我们在听众朋友的反馈当中呢，又做了进一步的升级。今天这个肉松饼，你好好听听啊，比原来那个又好了。
2: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会有道的这个山药肉松饼。您看啊，您知道这个山药肉松饼啊，其实是很多人吃起来非常非常好的。为什么呢？这个肉松饼的制作方式特别特别的传统，
1: 是是是。
2: 您看外边，比如说我们买一些点心用的现在是什么酥皮儿，或者是面皮儿，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山药肉松饼呢，它用的是什么绿豆饼皮儿，那这是还原传统的这个肉松饼的一种做法。还有一点是什么？今天给大家做了升级，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饼皮儿过软了，那怎么办？里边呢，今天给大家加入了豌豆
1: 啊，豌豆它的纤维相对比较粗，
2: 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加入豌豆以后呢，饼皮稍微有点韧性，
1: 是
2: 嚼起来呢更加有弹牙的这种口感，
1: 但依然是酥香的，
2: 哎，依然是酥香的。另外好多人觉得，哎呦，这个饼皮呢是不是稍微还有一点厚啊？以前这个肉松和饼皮的比例是4:1，咱们今天给大家升级了5:1
1: 啊，就薄皮大馅了，
2: 哎，里边啊基本上您咬下一口，看这横截面全都是馅啊，肉松吃起来是汁水非常非常的有那种咸香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里边不光有山药粉的添加，让它的营养更加丰富了。好多人觉得哟，少油少盐你们做到了，但是我关注糖啊。
1: 对，
2: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肉松饼升级是什么？无蔗糖肉松饼，里边零添加蔗糖，给这个里边呢加入了3%左右的这个木糖醇，添加量也非常非常小，就借一点甜味儿，它里边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
1: 哎，这点
2: 也是升级。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零食，您平常在家里边比如说饿了，需要点吧一下了，或者说感觉有点空落落的这个时候呢，吃这个肉松饼，一个是健康，另外一个顶饿，还有一个就是它真的是口感非常非常好，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咱们是这样的，连主品赠饼和特别的优惠啊，咱们是30个左右一个，是主品给大家2斤，再加赠给大家2斤，这一共就是4斤，4斤是一箱，
2: 对，
1: 哎，那么今天呢这还没完，我们在4斤一箱的基础上再给大家一箱，又是4斤，这一共就是8斤了，
2: 它这个1斤是16-17个左右，那么整个8斤呢就是140个左右，在外边卖1个3.5，整个的2箱8斤的量得4500块钱。

0: 渠道让您放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会有道的无蔗糖蛋药肉松饼，做了几个升级。第一个，面皮里边加入了豌豆，让这个口感更加好了。第二个，肉松更多了，松和皮儿的比例达到了5:1，您一口咬下去以后，那个肉松的含量非常非常高。第三个，零添加蔗糖变成了木糖醇的，如果您对于糖比较关注的人群也是能吃的。还有零反式脂肪酸，这个可以放心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非常非常的合适，
1: 咱们连主品再加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啊，咱们一共是2斤加2斤，一共是4斤的，这就是1箱。另外在这个基础上再赠给大家1箱，这就是8斤，等于是买二发八。那么以往的咱们一个的话呢合是3.5块左右啊，
0: 在超市里边，
1: 在超市里边。那么今天呢咱们是一个的话呢也就是1.5块，那么199元把这个组合全拿回家，所以真的是性价比非常

想着名字也起得好，专叫人不老的。这时路灯亮了，黄黄的，反倒将天映出了夜色，蒙着层薄雾。王七瑶隔着餐馆的玻璃门就看见了薇薇和小林的身影，两人头对头地看菜单，有一些灯光照着他们。王启尧不觉停了一下。

静静地坐着，几乎没动刀叉。他禁不住有些纳闷儿，他的世界似乎回来了，可他却成了个旁观者。舞会上，那安静地坐在一边，很甘于寂寞的人，就是王启尧。他守着一堆衣服和包，脸上带着些宽容的微笑，看着舞场中的人群，似乎是在说：“你们都跳错

那是可使快乐细水长流的，并且滋生繁衍的。它们太挥霍了，往往收支不能相抵。

又喜的什么呢？年轻人都有些瑟缩，不肯下去跳，再跳的也放不开手脚。今晚的舞池被凝重的气氛笼罩，这些头发花白的舞者都是没有年纪的人，无论古今的。这大厅也是无古无今，拉丁舞

步，就像是海里不动的礁石。王七友从这老人的舞步里就已经辨别出他是哪一类人。

也像到了自己的家。甚至有一人对跳舞没兴趣，自己跑进卧室睡觉去了。说是请王琦瑶教跳舞的，其实没有一个人来向他学习，都是自己管自己跳。王琦瑶先有些不知所措，后来看大家都是自己照顾自己，也就放松下来，干脆拿出主人翁的姿态，跑到厨房烧了壶水，冲在热水瓶里，又找到茶叶盒泡了一杯茶，然后找个角落坐下。接着又有几个跟着泡了茶，也不问问是谁烧的水，天生该有似的。这时候房间里大约聚了有20来个人，有人将灯关了几盏，只留下一盏台灯昏昏黄黄地照着，有些人影投在墙上，黑森林一般。王琦瑶坐在暗处，因没人注意感到很自在。他想，他竟回到了爱丽丝，但爱丽丝却是另一个爱丽丝，他王琦瑶也是另一个王琦瑶了。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

0: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 北京传统礼仪锣鼓宴在哪儿呢？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一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
3: 什么往事？25年前，张道爷创办武当，觉着自己不含糊，便走名山大川，气得发气，手也有点发气。这人就是这样，你说老输给他，这心里头就不得劲儿，就打怵，所以一伸手他就发气。现在武圣的心里就是这样，哎，这不是大祸临头吗？因此心中是顿感紧张。岳平则不然，岳平跟谁都没接触过，就在紫霄宫长大的，这些事他也不知道，所以小岳平毫不在乎。这就叫小马乍行衔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年轻的人有股冲劲儿，在旁边一站，你看哦，来个和尚，来个老道，干嘛咋咋呼呼的？岳平没言语。这个大和尚法镜看见俩徒弟跪倒在自己面前，火撞顶梁门，二话没说，把蒲扇大的巴掌举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顿耳雷子给削的，把风雨二侠揍的鼻子口窜血，都不敢动。师父，师父，弥陀佛！我说你们俩这个能耐哪儿去了？嗯，越学越回旋了。可惜我们哥俩呀，掰着手指头传授你们本领，闹了半天是一顿草包，什么也不是。在山西丢人不算，丢到五台山来了。如果叫程立明的高人把你们赢了，哎，也未尝不可以，是吧呢？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可惜的是，让一个小毛孩子，他妈的一个小子，当着武圣张三丰和岳庭众人的面，把风雨二侠揍得鼻子口冒血。这顿臭骂，而且这个人没有修养，也没有程度。你看这个出家人嘛，什么难听他说什么，他说的那话咱没法说，你就知道他粗野就得了。娘个奶奶，

就社会上那些脏话，他什么都扔。马多士他说了，你们要拜到有名的人手下还行，你们拜到一个小崽子手底下，他他妈算什么东西？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一个小兔崽子，实在叫我们丢人现眼，给我退在一旁。张道爷一看这事闹僵了，不得不过来，彼此打过招呼。法镜把大眼珠子一瞪，我张老道，你少来这套，怎么回事？为什么欺负我徒弟？为什么？我告诉你，张老道，你要跟他们伸手，你把他们打败了，把他们打残废了，我二话不说。为什么呢？没，你应该打他们，打得他们心服口服。你不该小瞧人呢，你哦，让你的徒弟伸手，你在旁边看哈哈笑，哈哈，你瞅着你鸭子腿一拧，品着茶水看着热闹，你拿我徒弟当耍猴的了啊？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为什么？无量天尊大师，您消消气儿行不行？哎，咱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然后你再发火。你先问问你徒弟为什么？我没上山西太原，我没到风雨门去，是你们的人找到我庙上来的，是不是？为点什么你不得了解清楚？那行，一会儿咱们再算账。你们说为什么来的？风雨二侠一看老师性如烈火，心里直翻个汗就下来了。师父息怒，二位老师息怒，他在我方徐旺身上引起来的，是这么回事。哦，徐旺在哪儿呢？他受了伤了，给他撵到门口去了，在外头呢，叫他进来。徐旺啊，徐旺进来。徐旺一看师爷来了，腿肚子都转筋，强硬着头皮来到近前跪下，参见二位师爷。法镜大和尚看看，徐旺，你说实话啊，不准掺糠失水。哎，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怎么回事？说。事到现在，徐旺不敢说瞎话，把经过如实讲述一遍，说到怎么调戏姑娘，怎么叫月平给揍了，怎么自己说的瞎话，怎么把老师给骗来的，怎么交的手。还没等说完呢，大和尚法镜一听，好好好好好好嘞，徐旺有你的，嘿，有你的，你也算风雨门的弟子。哎，败坏咱们的门规，这样的祸还留着他干什么？你过来吧，你一把抓住小旋风的前心，一轮像轮包一样，给我抽去吧！在院里撇到院外头去了，摔出去十几丈远，啪！脑袋正碰到石头上，脑浆崩裂。死一下就摔死了。我你们俩收着这徒弟，我跟你们俩玩不了，回去再算账。我道爷，二位啊，事情已经过去了，你是何苦的？我们已经把小旋风给饶了，你何必置他于死地？我就这么个人，我们门户的事情跟你没关系。我张老道还接咱那茬来，你不该叫你徒弟欺负我徒弟。我那小崽子，过来，你过来，过来。

月平也有点不服气儿。张三丰说：“过去，过去，过去，快拜见两位老前辈。”月平没办法，冲着师傅的面子，勉强的一作揖，拜见二位老前辈，高僧。

0: 月平在他跟前一比，又瘦又小。
1: 小兔崽子，你叫什么名字？
0: 在下高波。
1: 高波，我不管你高波是低波，你这能耐有两下子。
0: 行啊，
1: 你欺负我徒弟，你别忘了这句话，打了孩子。

0: 脚底生根了。
1: 就法镜那么大的力气，没拽动小月亭。月亭谈笑自然：“大师傅，我倒是小问题，别把您气坏了。

我挺喜欢他，就冲他刚才这一手很了不起。道爷，贫僧给你道喜了。张道爷一看这位冷热病，神经不太正常，一会儿这么的，一会儿那么的，一阵喜。

你嘴说的巴巴的，你心不定多恨我呢。来来来，给我交手过招。俩人要伸手还没伸手。你说今儿这天呢，太不平静了，什么事儿都往一块儿赶。门前又进来仨人，又来仨。这三个人一进院就喊：“大师，大师先别伸手，我们来了。”法镜就一皱眉：“谁这是？

0: 就有密旨要抓住他，这些年来就是抓不住啊，闹了半天叫张三丰把他庇护起来了，这回没说的了，真凭实据在这摆着。我们现在已经加入秦相府，蒙皇恩浩荡，加封二品带刀御前的校尉，我们是官人了。正好遇上这件事，讲不了说不起，我们要抓差办案。我们要抓他，您还用得着比武吗？今天咱们高人大聚会，望求大和尚多发慈悲，助我们哥仨一臂之力。倘若把这小子抓住，送交秦丞相，您可立了大功了，皇上必有重赏，不知老师傅意下如何？去你妈的！哎，我说三星，你说的什么玩意儿？谁跟你们是一世？贫僧我是五台山文殊院的出家人，我这人多慈悲，我能干那缺德事吗？你们抓不抓人，补不补人，跟老僧无关呢，我岂能伸手？不管这事儿。另外，我们还有事儿。请你们三位先到外边凉快凉快，等我们的事儿了结之后，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走走走走，出去出去，别跟我说话，漱口了吗？牙酸口臭，去去，站站站。这三星一听，这和尚真他妈不是人脾气，他怎么老变呢？你倒是哪头的？惹不起的还得耐着性子。大师，我知道您爱开玩笑。行行行，今天这个事儿还是公家的事儿最主要，是不是？如果延误了日期，他再跑了，我们没法向上峰交代。大师，即使您不管也行，您在旁边看看热闹，我们伸手先抓他，您看怎么样？我说你们仨怎么给脸不要脸呢？我的事儿还没了结呢，你们半街道插一杠子，怎么回事儿？我说道爷，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张三丰一看可不好啊，官人插了手了，这事儿复杂了，赶紧把小月亭叫到近前，福儿，但怎般如此，弟子明白，过去。张道爷没表态，稳如泰山往这一坐，小月亭过来了，三位。请问三位尊姓大名啊？骷髅岛的三星啊，福姓黄甫，黄甫月，黄甫烈，黄甫良。我三位刚才你们说了些什么话？什么岳飞的幼子，什么余孽的，我怎么听不懂啊？在下姓高，我就叫高波，我不知道谁叫月亭。三位，你们是误听传言了。哎呀，小子，你敢不认账？哥哥兄弟，干脆咱们动手，是抓差办案。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
1: 神话，说不完的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赵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书接上回，
2: 胡大海临危受命啊，他要闯连营到泗水关去借张九成的家眷，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张九成的公子张兴祖，让他带着八宝屠龙枪到两军阵前会战脱脱。夜深人静之时，到了时候了。胡大海啊，顶盔甲蓝裙，带好了应用之物，准备好了这封笔体的假信。亲兵卫队手提灯笼火把在前面开道，来到东门之内，只见大街两旁排列着无数的骑兵，一个个是披坚执锐，鸦雀无声，在这听候命令。他们的马过来了，对面有两员大将正在此候命，正是梁云和项玉春，他们也披挂整齐，骑在马上。看见朱元璋他们来了，就要下马施礼，朱元璋赶紧摆手止住。徐达过来命令，二位将军务必要把胡将军平安护送出去，不得有误。
3: 遵令，遵令。
2: 这时候军兵轻轻地把吊桥放下，把千斤闸搅起来，城门开放。梁云率领500骑兵在前，项玉春领500骑兵断后，胡大海在队伍中间。悄悄的，他们就出了滁州城了。朱元璋心的提到嗓子眼儿啊，和徐达、张金波元帅军师一起登上城楼静候消息。再说胡大海催动人马奔援营而来，此时啊，援兵的连营呢是密密匝匝，已经在滁州的外围围了个水泄不通，是风雨不透。那是马号连马号，帐篷接帐篷，灯光闪动，鼓角相闻，就是这黑夜当中也不断的传来人喊马嘶之声。胡大海是胆子大，要说他一点不害怕那也是瞎说呀。老胡啊直冒冷汗呢，渐渐的靠近援军的营帐。

有巡营的援兵发现，串锣一响，当啷啷啷啷啷啷，乱箭齐发。有人大叫一声，霎时间鼓声大震呐。梁云派人传话给后边的项羽顺：“我带吴吸引到这儿来，将军您可以保二王爷从东北方向闯出去。”项玉春也派人回话，确定咱就这么办。梁云点头啊，把大棍一摆，说了一声：“跟我冲！”然后一马当先，就冲进援营之中。那500骑兵随后紧跟呢。这时候官兵是一阵大乱，呼啦一下子，都朝梁云和他的500骑兵就围过来了。双方就展开了血战呢。这头项玉春不敢耽搁，用棍不知道有多少人马杀来，所以胡大海他们在援营之中所向无。项玉春又保着胡大海往前走了十几里地，来到平安之所，对胡大海一抱拳：“二王千岁，您路上保重，我还得回去接应梁将军。”胡大海也惦记着梁云是孤军厮杀呀，催促项玉春：“你快走吧。”两个人拱手而别。项玉春领着人马又杀进援营，找到梁云合兵一处，拼了命的又杀出去回城交令，咱们暂且不提。再说胡大海现在就剩老朱儿一个了，单人独骑顺着大道奔汜水关进发呀。天快亮的时候，胡大海找了个河套，先把衣服上的血迹擦了，又把战马洗刷洗刷，然后休息了一会儿，随身带的干粮带的水吃了喝了，然后接茬赶路。前边这一路啊，那都是援兵辖境了，因此呢不敢走州城府县，只能走小道，走小村镇了。一路无话，这一天就来到汜水关外。胡大海没敢进城啊，先围着四门转了一圈，发现都有人把守，但是把门的官兵啊，一个个是无精打采，偶尔叫住一两个行人简单盘查盘查也就放过去了。胡大海边颤边想，心说话，我怎么进城啊？我就这么混吧，到时候他有来言，我有去语就行了。我在这胡琢磨呀，我也进不去。想罢，一抖丝缰，是直奔南门呢。这几个门军呢，本来无精打采，一看胡大海乘马过来，都打起精神了。我老胡吓一跳，心说：难道他们看出我的破绽了吗？可是已经过来了，你就不能回去了。此时胡大海灵机一动，对门军一笑：“啊，众位辛苦辛苦，守城不易呀、啊！我进城见到你们元帅，一定待你们美言啊！”这门军呢，对他没什么怀疑，因为见胡大海顶盔贯甲，气度不凡，以为是什么大官呢。他们呢，也不认得胡大海，所以才长起精神。听老胡这么一说呀，更把他当成大官了。一齐躬身施礼：“哎呀，谢大人栽培，谢将军。”等直起腰来，胡大海进城了。按着徐达事先指明的路线，穿街过巷，很快就找到张九成的府门。张九成绝拜汜水侯啊，在汜水那好几万亩的封地呀、啊，他就是这一代的小皇上一样。不过呢，张九成这个人比较廉洁，他的这个府邸也称不上奢华。这座侯府坐落在北门里清真大街，府门前是一片空地，栽种着一些花草，八字影壁青砖的门楼。胡大海下马仔细一看，门上有人呢。胡大海就问：“敢问

这儿是张九成的家吗？守门的人吓一跳啊，心说这位口气可真不小啊，我们侯爷的官会他随便叫吗？刚想发作，一看这胡大海气度不凡，觉得这人呐绝非等闲之辈。啊，这是侯爷府啊，你有事儿啊？我从你们侯爷那儿来的，你们侯爷求我给家里送了封信，麻烦您给通报一声吧。哟，门上人一听侯爷派来的，不敢怠慢，赶紧先把老胡的马匹接过来，又把老胡让到门房先休息。将军，您在这稍后啊，小人进去禀告老夫人。老夫人指的是张九成的母亲万氏老太太。由于张九成弑母至孝啊，所以呢，这侯爷府还是老太太当家。胡大海坐在门房，一边喝茶，一边焦急地等着，一边在这暗自盘算。守门人进去，先报给总管，总管到后宅老夫人屋里再禀报。老太太别看年逾花甲，身体还很健壮，近来思念儿子，吃喝不下，心惊肉跳，恐怕儿子发生什么凶险，所以呢也烧香拜佛祈求平安，很久也没收到家书了，心里是更。张九成的夫人王氏也是个知书达理的女子，虽然也惦念张九成的安危，但是啊，在老太太跟前儿还得说些宽心的话，替婆婆解忧啊。这时候正陪着婆婆闲谈呢，而宝枪将张兴祖也在屋里，奶奶和娘。总管到了门外先咳嗽一声，张兴祖知道肯定有事儿，起身来到门外了。什么事？恭喜少侯爷，老爷派人送信来了。哟，张兴祖一听眉开眼笑，一家子等张九成的信儿，等得正发愁呢。老夫人在屋里也听见了，把张兴祖和家人叫进来一问呢，老夫人是双手合十，口念佛号，太高兴了，赶紧去请送信人到客厅，老夫人要亲自接待。张兴祖奉祖母之命亲自来到门房，一看椅子上坐个人，哼，这一条大汉，大眼浓眉，阔口咧腮，面如锅底，相貌不俗啊，我看着又有点面熟呢。胡大海一看张兴祖啊，一眼就认出来了，嘿，这娃娃比登山了，长大了，身体更魁梧了，更健壮了。张兴祖一拱手，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啊？您一路多有辛苦了。嘿，好小子，连我都不认识了啊，越活越没出息了。这我看着您面熟，但是有点懵住了，想不起来。哎，我不是胡二爷吗？你忘了当年咱们爷儿俩在梁乡见过呀，你用宝枪破过脱脱的宝刀，怎么这事儿你忘了？哦，张兴祖这才想起来，当年还是他解救的胡大海呢。不过我爹怎么让他来送信呢？心里边也是满腹狐疑。胡大海呀，连说带唠，真不拿自己当外人了。张兴祖就把他让到客厅，张老夫人已经在这儿等着了。老胡一看老夫人这派头啊，就知道这肯定是一家之主，张九成的娘啊。哎，老胡高兴了，要说对付旁人，前者要不是胡大海啊，根本就请不出来徐达呀。胡大海真不见外啊，堆金山倒玉柱，扑通就跪下了。老伯母在上，大侄儿给您行礼了，逛逛这就磕头啊。呵，老太太一看这大个子口称侄儿，这肯定是自己儿子的好。

好朋友啊。欠身还礼，免礼一旁落座。胡大海坐下就开始白话呀：“伯母啊，侄儿是从滁州来的，我兄弟让我给您送来一封书信，请您过目啊。”说着把信取出来呈上。张兴祖接过来一看，信封上写着：“锦城母亲大人亲启。”于是呢又赶紧递给祖母。老太太把信打开一看呢，上边写的是：“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语云：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而自幼苦读圣贤之书，深明贤愚之理。当今顺帝无道，朝政日非，黎民涂炭，天下离析，此正豪杰创业之时也。西吴贤王朱元璋乃当世之英雄，德配天地，万众归心，能定乾坤者必此人矣。而于前日已断然归顺义军，贤王待而甚厚，此恩此德终身难报。今派人持而手书往见母亲大人，迎接家眷，望见信随去人速来滁州，免遭援军毒手，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切望母亲大人携兴祖母子速速成行，万勿拖延。而九成再拜。”这么大的事情，全家上下哪有不吃惊的道理。老夫人反反复复把这信看了好几遍呢，看得胡大

编这笔记模仿的靠谱不靠谱？其实啊，老夫人并没有怀疑笔记，孙坚本事大了，这个笔记模仿的惟妙惟肖，太像了。只是老夫人对这个重大的变化一时有点扭转不过来。张九成的夫人呢，是个贤惠的媳妇儿，有婆婆在前，那她从不僭越一步啊。只说一切由婆婆做主了。张兴祖一拍大腿，嘿，我爹终于听我的了，他做的太对了。我早就恨透了元顺帝，要依着我呀，早就反了。奶奶，咱别犹豫了，赶紧收拾东西启程吧。老夫人说，孩子，事情来得这么突然，怎不叫人疑心呢？兴祖说，哎呀，奶奶，这信是我爹写的，签名画押也是我爹画的，这有什么可疑的？难道你还认不出来吗？老夫人想了想，也对，又看不出什么破绽来，瞎怀疑也没有用啊。事到如今，也就只有听儿子的了，按信行事吧。就这样，命令张兴祖准备车辆，这头告诉媳妇收拾细软。张兴祖跟胡大海说，有劳伯父久等了。老胡一看，暗自点头，太好了，但是这个架子还得端着。这信看明白了吗？看明白了。打算怎么办呢？依信而行。啊，那这么说呀，咱快点启程，夜长梦多呀。好嘞，伯父，我这就去准备。他来到外边，把总管找来，吩咐他迅速套五辆大车，然后张着啰啰的，这府里边就忙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家人进来禀报，回禀少侯爷，监军黑塔部求见。什么？张兴祖一听就愣了。黑塔部是朝廷的耳目，专门派到这儿当监军的，就是监视泗水关文武官员行动的。你说他早不来晚不来，今天突然登门，一定没好事啊！难道一说有人泄露机密不成？可是不让他进来，必然会引起他更大的怀疑呀。让他进来，把胡大海堵在屋里，怎么得了啊？张兴祖又一想，事到如今，就撒不了油啊，准备好了。单说这黑塔部，率领八名亲兵走进府来，张兴祖离老远就迎上来了，一拱手，哎呀，监军大人光临毕设，有失远迎，岂忘恕罪呀、啊？不敢。这黑塔部40多岁的年纪，面如瓦灰，两只耀眼，滴溜乱转。多年来养尊处优，性情骄横。按说呀，这个泗水侯比他爵位大，但是他是蒙元贵族啊，不把张九成他们汉人看在眼里。他怎么来的？是听到守城门军的报告才来的。胡大海一进城，黑塔部就领着8个亲兵巡城啊，有一个门军头目

0: 开门见山：“本监军无事不登三宝殿，多有打扰。敢问少将军，我看府上乱了哄哄的，这是扫尘呐，还是搬家呀？”“
1: 哦，哈哈哈哈，是搬家，不过不是我们搬家，是您搬家。”“
0: 嗯？”黑塔布一听这话有点发愣：“我搬家？我搬的什么家？你呀，脑袋搬家！”张兴祖话到剑到，一宝剑噗，把黑塔布的人头砍下。那八个亲兵在院里呢，一听屋子里边动静不对，刚一进来查看，胡大海呀骑着马就来了。大老胡来了个一勺烩呀，大斧子一抡，这气球咔嚓劈就扑腾，哎呀，扑腾扑腾，八个军兵砍倒了六个，剩那俩吓得腿直打哆嗦，哪想到遇着这么个硬茬。张兴祖从屋子里出来，宝剑一挥，也结果了两个军兵的性命。胡大海、张兴祖喊着家人快快套车，以防夜长梦多呀，我们是赶紧够奔滁州。这才有一段张兴祖宝枪破宝刀，老脱脱功败垂成，雌雄眼神勇当，大破金陵，一切精彩是尽在后。
2: 新时代，老时间，老味道。中午一点，来自评书联播
3: 醒觉，我们已经说了100回了，其实啊还有好多，还有很多的故事传说，后边这些内容啊咱们要放《列传奇》的下部再去。那么明天呢，咱们换一个口味啊，我来给您说一部啊以戊戌变法为时代背景的改编于真实的北京武术界的人物故事的一部评书《京城侠谈》。那么这部书的原著作者是著名作家林瑶先生，经过他的同意来播出。那么这本书呢，也得到了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的推荐播出。值得一提的是，这本武侠小说的创作，人物都有原型，使用的招数啊，还有当中出现的一些武林传说呀，也都是于实有据，于实有载。行了，我就别自吹自擂了啊，这本书好不好听啊，还得咱们广大听众朋友们说了算。那从明天开始，醒目书场不见不散，下午1点为您开书《京城侠谈》。
2: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
6: 这个组合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适合现在吃的，是什么呢？
5: 香椿酱。
6: 香椿酱这个东西它不好找也不好买，所以说今儿跟您聊聊这酱。您说咱们北京人对于炸酱的要求高，确实是，但是江小辣他们家做的这个北京的炸酱，味儿足够的正宗。比如说他在选料上选择的什么精选的五花肉，这个五花肉呢，它是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干，必须是小火慢炸出来，把这个五花肉的油给它煸出来，那有点这个油，您拌面条的时候它才利落，而且必须切肉丁，您得嚼得着，
5: 而且那肉丁大小还得适中，
6: 太大了以后那吃肉块了，这个太小了嚼不出来那个嚼劲儿，
5: 没有口感。
6: 它这个肉丁选择的大小也挺好的，而且里边用的是正经的黄酱，这个黄酱来自于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里边制作的非遗黄豆酱，确实味儿特别特别的正。
5: 是的，
6: 您放心，今天这个北京炸酱，它是好的黄酱给您做的。另外就得提这香椿了，大家都说雨前香椿嫩如丝，那么把香椿做成酱那味儿得多窜，
5: 您想想哈，而且香椿这东西啊讲究时令，就什么时候吃，现在吃刚刚好啊，因为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香椿那个香，这个焯过水的那个香椿芽啊，它转变成翠绿色，那个香味就直接窜鼻子，您想想平常家里炒鸡蛋的时候

0: 啊，也会穿着满屋都那个香椿的一个香味儿啊、您想想把它做成了香椿酱，那味儿得多浓啊、我们这个香椿酱它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保证头茶的香椿啊它嫩而且香而且浓，这个香椿呢纤维很细，味道纯，把它作为这个上家的原料做出来的这个香椿酱，你想打开盖满屋都是飘的那个香椿的香味儿，
1: 下饭神器。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确实量也不老少，价格还很实惠。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八罐，每罐是4两的北京正经的炸酱。另外还有什么八罐香椿酱啊，也是每罐4两，加起来一共是16罐，而且全是用玻璃瓶的。您这酱吃完了以后还能放点小咸菜，对吧？市场上19.9一瓶，整个组合318.4元。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打一个6折左右的价格，
0: 是的，只要199。
1: 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组合里边，这个炸酱啊是小碗干炸出来的，所以说您吃的时候确实是没有那个生酱的味儿。
0: 对
1: 啊，它这个做法还是非常非常的地道，正经的。而且您去吃这个炸酱的时候，您会发现什么？跟您自己在家里边做出来的一样，它是油酱层香香的那个肉煸出来的油，这个就是炸透了的，哎，表现。哎，这样的酱才好吃，家里边炸出来的酱也就是这样。
0: 对，
1: 另外这层油能封得住这个炸酱里边葱姜蒜的这个香料的香气，所以说您去吃这个炸酱的时候，每一次崴那一勺都有浓浓的酱味儿，都适口，咱们吃着舒坦舒服才是很重要的。另外在香椿上它这个配方也很独特，
0: 对，香椿酱里面没有葱姜蒜啊，它就是香椿芽本身，再加了点郫县豆瓣酱，让它这个鲜醇的味道被牢牢的锁住，带点
1: 咸口，
0: 哎，对对对，所以你买回去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1: 哎，而且呢这两款酱里边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咱们可以放心去吃，而且200克也就是4两这么一小罐，哎，也省事儿，也不容易坏啊，放的时间不至于那么长。每一口都是吃到的正经的炸酱和香椿酱，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罐，8罐炸酱，8罐香椿酱，每罐全是4两的。今天给您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元。
0: 是的，也如果您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1: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0: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
0: 请坐，
3: 欢迎诉说，
0: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说到照顾宝宝的保姆，估计很多新妈妈都请过，但是一年内换过五个保姆的人可能就不多了。而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新妈妈，可以说是通过保姆。
1: 晚上好。
0: 欢迎光临。
1: 你就是那个有意思的调酒师吧？我只要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可以免费给我调一杯酒。嗯，那我得好。我感觉自己快一辈子都没喝过酒了。今天，你得好好给我调一杯。
0: 哦，很久都没喝过酒了吗？
1: 啊，谁让我是刚当妈的人呢？好在孩子已经过了哺乳期，我也终于可以找个机会出来轻松一下了。
0: 嗯，真是不容易啊。那今天您是想聊聊自己做母亲的故事喽？
1: 哦，不是聊自己，是聊保姆。
0: 保姆？
1: 你是不知道啊，我请保姆的故事跌宕起伏。你别看我现在这么大大咧咧的，其实在生孩子之前我过得可封闭了，根本就不怎么和外界接触，也不愿意和人交流。可是生完孩子之后，我才发现不和外面进行深度接触，这日子就没法过。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养娃真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事儿，你必须要逼着自己和外界建立联系，甚至和老公和双方父母的关系都得重新调整，而其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保姆。
0: 和保姆的关系很难处理吗？
1: 哎，在桃子啊，桃子是我们家宝贝儿的小名儿。在他一岁之前，因为种种原因吧，我找了好几个保姆。这可是我第一次和那么多陌生人亲密接触，甚至同床睡觉。啊，好在我挺幸运的，接触到的都是好人。虽然当时觉得简直要抓狂了，不过事情过去之后啊，回忆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0: 那、啊、这是您的柠檬水
1: 啊、哦、好，谢谢。
0: 不着急，咱们慢慢聊。
1: 其实啊，我早就知道北京请好月嫂挺难的，得排队。
0: 是啊，
1: 所以我在怀孕五个多月的时候就通过朋友介绍订了一个月嫂。她是个小个子的东北女人，见面的时候呢，她还带了自己曾经照顾的小孩的影集和各种证件，我觉得挺靠谱的，就跟他定了。结果我们家桃子比预产期提前了3天出生。可是我在联系这个月嫂的时候，得出了意外。
0: 啊，她来不了了吗？
1: 她突然跟我说她自己的母亲去世了，她得回家办后事，然后就给我推荐了一个新的。可是我觉得吧，特别像个借口
0: 啊。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1: 可不是吗？我也没辙了，只好告诉新月嫂医院的地址。

0: 当天下午他就来了。哎，不过你别说，这新月嫂也挺能干的，她一进病房就抱着桃子各种夸，还给我按摩，还给桃子抚触，忙来忙去的。那个时候我们谁也没见过月嫂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也就任由她忙。这个月嫂还挺爱干净，每天洗洗涮涮的，给桃子晒的每一样东西总是扯得笔直笔直的。可是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啊，她不太适合做月嫂。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她晚上睡觉太死了，怎么叫都叫不醒。有时候啊，我都懒得叫了，夜里喂奶什么的，我就自己做了。她早上起来以后吧，也挺不好意思的，可是道歉归道歉，到晚上她还是睡得死死的。
1: 这倒是个大问题啊，请月嫂不就是为了能分担妈妈夜里的负担吗？
0: 对呀，还有啊，就是她太敏感了，可能她觉得保姆这工作有点丢人，总是特别的敏感。有一次我忘了因为什么事儿说了她一句，嘿，她眼圈马上就红了，而且她还经常端着架子。虽然我知道她是农村来的，但是她从来不承认。直到她走了以后，我才听人说，其实啊，她挺命苦的。18岁的时候嫁了邻村的一个帅哥，就图人家帅，没想到对方是个家暴男，她被打得躲回家，对方还打上门来了。
1: 啊？
0: 后来吧，好不容易离了婚，但是前夫还是经常来骚扰她。所以这个月嫂才会出来做活，为了躲前夫。再后来她又处了个对象，还是个帅哥，没想到这个帅哥又是有老婆的。
1: 唉，也是个可怜人，但是太敏感又睡得太死，确实不适合做保姆。
0: 是啊，我觉得她自己也不太想做这行，最后是她那个男朋友把她接走的。唉，但愿那个男的有点责任心吧，是真心打算和他重新开始一段婚姻。他精心地收拾了半天，特别幸福地走了。有时候我也想，我宁可事后不知道他的那些感情经历，真想让他就定格在走的时候的那种快乐里。
1: 那第二个保姆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0: 哦，第二个保姆啊，那是桃子的爷爷从老家带过来的，是他的初中同学。这个人很早开始就一个人过了，自己养活女儿，又带大了外孙女儿，现在在卖保险，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做。桃子爷爷一邀请他就来了，他一来就自己找了块抹布把家里给擦了一遍，顺手还把桌子上一张几百块钱要报销的单子给我扔进垃圾桶里去了。
1: 啊，这也太莽撞了吧。
0: 可不是吗，这个开端就挺心塞的。他待的时间也不长，但是留给我的回忆，哦，实在是太糟糕了。桃子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的不喜欢他，只要他一抱就哭个不停，所以根本没法指望他哄孩子睡。他也不会做饭，每天就坐在沙发上给自己的外孙女儿织毛衣。
1: 啊？
0: 从早上7:30一直到晚上10点，他几乎一直都在看电视。嘿，自打他来了以后，我倒成了保姆了，每天坐床头一动不动地抱着我们家桃子睡觉。
1: 这样下去怎么受得了啊？
0: 是啊，我觉得日子简直苦到家了，我都不记得跟我老公发过多少次火，哭过多少次了，最后把他弄走也费了老鼻子劲。
1: 啊，毕竟是公公的老同学，这种事儿很难开口吧。
0: 唉，但是好歹终于给请走了。他待了大概2个多月吧，是彻底把我给搞崩溃了。我每天都10000次的想离婚呢，我差点就抑郁了。
1: 哼，这要恭喜你，终于摆脱了这位操心的保姆了。那下一位又是谁呢？
0: 哦，第 第三个保姆是刘阿姨，她也是之前那个没来成的月嫂介绍过来的，他们都是老乡，都是辽宁阜新的。我后来呀，也是看书才知道，阜新产煤，可是那阵子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一些单位不景气，政府呢就开始组织不少当地的妇女去学做保姆。想想也挺有意思的，桃子的人生就这样机缘巧合的和一个我们完全不熟悉的地方联系起来了。
1: 这样不是很有趣吗？
0: 是啊，不和他们接触，我的世界永远都是眼前小小的一片天。刘阿姨来之前呀，我正处于焦虑的顶峰，因为当时上班了，保姆要白天独自在家照顾孩子，我必须得找一个靠谱的人呢。
1: 那么这个刘阿姨表现得靠谱吗？
0: 你听我说呀，她来的第二天上午，哎呦，我都不记得发生什么了，反正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儿，我的这情绪彻底是崩溃了，一个人跑到阳台上大哭。刘阿姨呢，她就过来安慰我，她说，你放心，之后有我在，你就好好的，只管喂奶就行，所有的活儿都我来做。她说起话来特别的温柔，可是呢，又有一股特别安静的力量，而且她可真是说到做到，之后只有我和她两个人在家，她很快就把一切事情都接手了。他以前是在厂里做会计的，从单位离职以后呢，在家里开过饭馆，所以这干活啊手脚麻利，做饭味道也特别好。我上班之前嘱咐

0: 在家也怎么带。
1: 嗯，看来啊，你终于找到一个满意的保姆了。
0: 哎，不容易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家桃子已经稍微可以放下来睡一会儿了，但是刘阿姨呢，怕放下来她睡不好，还是一直抱着。醒着的时候呢，就只给桃子看各种东西，给她听歌，念儿歌。等我下班回来，厨房做饭，我们俩轮流吃完饭，她马上就给桃子放水，洗完澡又洗衣服，然后她再去洗碗收拾屋子。哇，这日子过得顺畅多了，
1: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感觉她真是把桃子当自己的孩子带啊。
0: 不过这么好的保姆还是没待太久，过年之后她就没再回来。她说自己的儿媳怀孕了，需要准备伺候月子带孙子了。唉，虽然心里还是有点不痛快吧，不过有了这个保姆的经历呀，我还是觉得安心多了。我就想，下一个保姆应该也不会很差吧。于是我就托了之前介绍刘阿姨来的保姆再帮我介绍一个。嘿，结果你猜怎么着，那个介绍人竟然自己来了。
1: 就是你刚怀孕那会儿说要来，但最后因为母亲去世没来成那个阿姨吧。
0: 对对对，你说说她之前没来的那个理由是不是听着都像是编的。所以啊，我对她心里还是挺打鼓的。不过带孩子她真算是一把好手，毕竟嘛，她当月嫂已经有10年了。但她只来了1天，我们就把她亲自来的理由给搞明白了。原来啊，她接的下一个

在哪儿都混得开，说白了整个就是一人精。加上他又经常给别的保姆介绍工作，呵，天天短信电话不断，照顾孩子对他来说是安排工作的空隙里干的事儿。

0: 而当时马上春节假期就要结束了，我和老公生怕这个保姆有问题，就赶快去买了个摄像头回家装上，这也是我找的最后一个保姆了。
1: 看来他没有让你们失望。
0: 是啊，总算是踏实了。这个保姆啊，我跟你说，他的名字特别的好听，叫玛瑙。对了，他还有个姐姐叫珍珠，有意思吧？玛瑙长得还挺好看的，皮肤特别的白。他们家是山西农村的，说是以前日子过得特别苦。他当时是43岁，有两个�儿子，老大已经21了。别人一听说他有两个儿子，就知道这家的日子富不了，也不太愿意把闺女

0: 谢谢你，调酒师。等桃子长大了，我会带他来你这儿坐坐的。好好经营啊，可别中途关门了。
1: 放心吧，到时候我会给桃子调一杯属于他的特别饮料的。

感谢收听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本集内容改编自每天读点故事 APP 独家签约作品《保姆》，原作于燕，改编制作陈涵，配音

0: 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注意莫当耳旁风，悟空去也，他一溜跟头没了踪影。唐僧沙僧立刻席地打坐闭双睛，这猪八戒肚子里边直咕噜，饿得他

0: 罪过罪过真罪过，无故伤人罪不轻。八戒说，师兄不该把人打死，人家要找来不答应。沙僧说，师兄他有真本领，绝不会错拿好人当妖精。他们师徒三人正说话，忽听得背后传来了佛号声。见山石边走过来一个老婆子，她拄拐杖啊，念珠嘴里边一个劲的直哼哼。猪八戒一看说不好，自己跟自己下嘟囔，这准是人家的妈妈找闺女，大祸临头怎么应声。猪八戒心里的正嘀咕呢，这老婆子走到近前，发现了女尸地上横，当时间嚎啕大哭，特别痛。我的闺女耶，这声音真比宰猪都难听啊。突然间他的俩眼一瞪，揪住了八戒手不松。你这个伤天害理的凶和尚，打死我的闺女你的偿命。唐僧说，慢来，女菩萨，请你不要错怪他。闯祸的人是我大徒弟孙悟空，我对他管教不严，愿领罪。哎呦，还是这位长老说话通人情。哎，可叹我女儿她命苦啊，请长老跟我到前村走一程，买一口棺材将他收敛，你看怎么样啊？
1: 唐僧点头说，遵命。
0: 好，咱们走。这个老婆子一拉唐僧的胳膊腕，只觉得给他又尖又硬，各手疼。扭头一看啊，原来是齐天。哈哈，老孙追你没找到，回来恰好正相逢。

要保护师父取回经卷早回城，转身对唐僧悟空八里行，我有一句话师父记心中，人要修错认给他是非要分清，西天路途远师父多保重，我走了。悟空早已影无踪了。在这时候天色已晚，山风冷，只剩下他们师徒三人冷清清，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猛听得当当当，远处传来几下钟声，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见一座寺院，红砖绿瓦盖的精，藤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佛寺。他们迈步走进这个大殿中，见正当中啊，莲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露笑容。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暗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此去西天风生化吉，遇难成祥，安安稳稳得太平。唐僧给他这里正祷告呢，猛听得如来佛像大了声：我三番两次没得手，今天拿你不费功，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洞，唐僧啊，这回谅你难逃生，左右给我拿下了。

面前的，手提着一篮的大白馒头，热腾腾。唐僧一见就是一愣，不由得脑袋发胀，直嗡嗡。一转眼，这少女不见，变了个老婆子。唐僧他目瞪口呆，心里惊。这老婆子一阵狂笑又不见了，在面前站着那白发苍苍一老翁。再一看，白骨精就恢复了真面目。唐僧他如梦方醒，心里的打扑腾，问妖精：“你三番两次将我骗，未免有点理不公啊！”理不公，我们的理就是要吃你的肉，要吃你的肉，不杀手段怎么能成？这句话唐僧一听愣了多半晌，无奈何还得向妖精来求情。妖精啊，我三次救了你的命，你也该发个慈悲，放我去逃生吧。白骨精他哼了一声，把嘴撇：“你说话真是不牙疼，我们就是专讲吃人肉，不懂你那套慈悲经。”在一旁金蝉老妖把头点，问唐僧：“唐僧啊，这些话你听清没听清？你想感化妖精来行善，简直是异想天开，净做梦。”唐僧自知命难保，不由得想起孙悟空：“悟空啊，我不该错拿妖精当好人，更不该把你赶回水帘洞，事到如今后悔晚。师父，不晚，悟空在此啊！”原来是金蝉老妖在答应，噌，他跳上了宝座，一抹脸，立刻间怪状消失，面貌更，正是那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帽边周围绣飞龙，是紫金箍给他耀眼明灯的肩上横搭红披风，紧身裤袄黄云缎，狐皮战裙围腰中，丝鸾带金大连环扣，牛皮快靴足下蹬，手持一条如意金金箍棒，真是豪气冲天，八面威风，高喊妖魔往哪里走啊？铁棒直奔白骨精，这妖精哎呀一声说不好。

0: 猪八戒，钉耙高高举在空，什么狮子精啊，老虎精，山猫野狗兔子精啊，蝎子蜈蚣大长虫，眨眼间全被消灭一扫平。白骨精急忙逃出洞门外，孙大圣神龙妖魔在逃生，噗噗噗口内吐神火，呼呼呼围住白骨精，是突突浓烟起，给他刷刷烈烟腾，条条金蛇窜，团团火球红。白骨精被神火烧得滋滋响，露原形是一堆枯骨地上扔。唐僧这时羞又愧，和颜悦色叫悟空：悟空啊，你不是回了花果山，怎么又赶到这里？把金蝉老妖给打死，又变成他的模样进了洞。唐僧怪为师，人妖颠倒分不清，我施诡计，阴险狡诈把人坑。要不知道人妖错人顶遭害，给他真假不辨灾祸生。此去西天多留意，路途上可不止。唐僧点头说声是，他们师徒四人继续赶路往前行。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天下白骨精，
1: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2: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志宽演唱的快板书《三打白骨精》，二杨少华表演的《说外语》。
4: 我今天说这故事呢，是我一个朋友，他本身跟他一样的性格，好去吃早点。他一进门呢，说一套外国话，把我给唬住了。他说那外国话我听着特别像，但是他说的都是中国话。一进门他冲我这模样：哎，各位不帮你，哎，听我爸爸翻译，我是每天必须喝了豆腐浆子过日子，那福建草包都要讲拿着滚的汗呀，这是谁买的病，哎，我发烧那股那满地是热的。我听完以后，我您这外话说的真好啊，尤其头一句各位不帮你，我那不是早上我说的都是咱俩吃早点的事儿，我那你一句一句给我解释解释。我告诉你，我说的一共是八句话。头一句是什么呢？各位不忙你，他说各位不忙你，哎，是听我把话发呀，他说听我把话发呀，我是每天必须喝老豆腐，他每天必须得喝那老豆腐。他说姜子果子白，他说姜子果子白，服务员很忙，他说服务员很忙的，端着姜子拿着饼在喊，端着姜子拿着饼在那喊，这是谁买的饼？他说谁买的饼？哎，我是杀烧俩果子。他说的是杀烧俩果子。我后边这句，那馒头是很软，他说馒头是很软和的。我说你就搁一块说有意思吗？那太有意思了。你听着像不像外国话啊？我给你打头再来一遍。哎，各位如果不满意，哎，请听我把话发音。我是每天必须喝豆腐浆子过日子。我福建草包多酱拿着饼在喊，耶，这是谁买的饼？我是杀烧俩果子，那馒头是软的，我就这个呀。
1: 好，听完了杨少华表演的这个小段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下面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请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前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10月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的这个快板书作品啊，非常的热闹，情节也特别的激烈啊。那么下半段我们请您听听娓娓道来的单口相声。我们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马三立表演的

0: 训话。这个段子细细品味呢，真是匠心独运，马先生演得太好了。人物肖像的描写，标志动作的那个细致的勾勒，让每一个人物都那么鲜明，呈现出这么一个形象来。这是一个笑话作为基础，所谓这个做结束的这个底。那么前面的这个铺陈、渲染气氛、丰富内容、刻画人物也至关重要了，而且还加进了很多小包袱。表演上也是马先生这种独一无二的特点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马三立表演的这段训话。
1: 这个联欢会嘛，联欢晚会就是，联欢晚会节目应当得排的很多很多的。一般的联欢会呢，是这个歌曲呀、舞蹈啊、是魔术啊、石调大鼓，场场必须得有两个相声啊，没有相声它好像造不起气氛来，大家也喜欢听相声，所以这样呢，那观众呢才把相声捧起来。我在天津这儿50多年了啊，我从北京来天津50多年了，天津很多观众都捧我，都喜欢听我。现在我轻易我也不演出了，也没退休，也领导也不批，也申请退休也批不下来，不让退呢。我很少演出，只是写个各个机关团体、学校、各个单位联欢会啊，这个我演出。工厂什么庆祝什么这个厂类的周年啊，建厂多少年呢，这一类形式我去。过节过年了是吧，五一节、国庆节、春节、新年，这个我有演出。平常一般我们没有演出，一般我们有时候在剧场演出啊。像今天这

0: 场里演出呢，就是得有个台啊，剧场吧，人家唱戏什么的都，曲艺也在这儿演，也卖票。有时候在工厂下场演出，下场演出呢给工人们演，这个我们也常去。
1: 嗯，
0: 在这个去年前年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再说说啊。准确地点我不说了，反正在河北区。河北区，它什么厂呢？厂名我忘了，这厂名叫什么厂我不知道。反正这厂啊，是连工人带干部带领导全算上1000多人啊，不大不小吧，这么一小小这么个工厂，它生产东西咱也不管，咱也不打听也不问，反正往这儿演出去了。到那儿演出呢，都光是曲艺就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我们去演出，也有我，我也去了。在演出呢，他后台呢，大伙儿都得化化妆啊什么的，都得洗洗脸呢，女演员得擦点粉呢，是拢拢头啊，带着那个吹风机呢吹吹头啊，化化妆啊，灯光墙换件演出服装衣服。到时候在这个演出以前呢，他厂里头先开会，以前咱不知道，咱们以为到那儿进门就演出呢，演完就散了，不是，先开会，开完会再演出，先开会。我一听说开会呢，我呢就坐在边幕那儿了，我也没去化，因为我不化妆，我不就上台穿个大褂就完了，我又不擦粉，又不抹胭脂，是吧？又不像女演员似的，我就坐在弄个椅子，我坐在边幕那儿，是吧？他台不是有大幕，两边有那个条的那个边幕嘛，是吧？我就坐在边幕那儿，我听听开什么会儿，开什么会儿？待会儿我上场时候呢，我呢说这段时候，我好铺平垫稳呢，知道人家什么会儿了，是建厂多少年呢？或者是先进工作者呀，是有劳模呀，是哪类形式？我好知道啊。我到上场说，我好垫几句啊。我就为这个，我坐着旁边听着，坐着听听。我坐着坐着呢，就要开了。过来一大个儿，这个儿比我高。这人是谁呢？是他们这厂里的总务科的科长。总务科科长，比我稍微胖点，胖不了多少，也是细脖子，大棵树像大鸭梨似的，他显得脑袋挺长，本来就长脸呢，他还留着个平头，是高平头，他不是分头，也不是背头，平头你们知道吧？推平头，他不是那种薄的平头，是那种高的，那种高起来的平头。更显着这大长脑袋了，更显着脑袋长了，是吧？这总务科科长他先过去了，就过去就敲这个话筒，过去，当当当，当当当，喂喂，当当当，当当当，哎哎，其实这多余，人家电工师傅早就音响啊、音箱啊、话筒都设备好，人都试好了，人都准备好了，还用着吗？你这他多余，讨厌不要怎么？嘣嘣嘣嘣嘣嘣，喂喂喂，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这大长脑袋，见主播不都不乐，甭问正人，从来很没乐过，厂里人不定多恨他多怕他。大长人都做好了吗？都做好了吗？咱们外面都进来，今儿咱是演节目，演节目，演节目啊！他们这个节目这“目”字说的挺重，咱们一般说今儿有演节目，是吧？他不是“目”，演节目，这“目”字说的挺重。今儿咱忘，咱都弄忘了，演节目啊！那个史文秀啊也来了，小来云也来了，王永王。苍不停来，马三立也来了啊！今儿咱是演节目，撕掉大鼓相声啊！今儿咱忙，真忙了，三段相声啊，都做好。咱这个演节目以前呢，咱开会啊，会咱也不大，都做好了，外边都进来啊啊！来回算什么？李三，你们俩都做啥？

年提高一大步，也让着各位啊工人同志们咱们在努力。今天的咱们这个奖钱啊一定比去年还要多啊，这个事假病假的呢三天以内的不算啊，不扣钱啊，三天以外的呢那再研究。那么这样呢大家的因为大家的干劲儿很足，给咱们厂里头呢是很卖力气，为咱们公司为咱们局里头局党委也是鼓励咱们，给他们也增了光。那么也不是我们领导的啊能力，还是依靠工人各位工人同志们努力啊，咱们争取下一步呢还要提高啊，咱们是更上一层楼啊。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厂长下去了，这大厂脑袋又过来了，听见了吧？厂长说了，病号事假不扣钱，别把这记住，别有依赖性，没说装病不行啊，看出来。

0: 我们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错误啊，那么给我们厂长委进来，特别是我吧，啊，因为我啊，特别是对我，别客气，就是尽量给我提出来，帮助我们把这第二阶段的整当做好啊。那是我们在此呢，我代表我们咱们厂党委感谢同志们啊，我的话完了啊，谢谢啊。大脑袋又过来了，冷嘛了，咱是下边咱是嘛，眼睛目了，外面都进来啊，刚才还溜了门呢，把门站着，我早看你了，小豪啊，小姐干嘛？个人的，待会再说。下边咱就骂，咱就骂了，眼睫毛。那个，我再说两句，我再说两句啊。骂呢？说骂呢？哎，就是骂咱厂，咱节用电节用水，对不对？咱这河前村来之不易，咱别浪费，特别咱的电啊，这我得提一提前天的事儿。我可不批评大家啊，我可不给大伙提意见，咱就论就是就是个事儿，咱就说的事儿啊。前天早上上班时候，看见吧，二楼走道大炮的电灯100度的还照着，啊，你说说，浪费电就没人看见吗？我就纳闷，值夜班的6点下班拍屁股他走了，大伙出来进去的就看不见吧，整在我办公室前面，大炮子100度就那么亮着，你说说，带我气塞帽，出来进去4趟，我一见把我气的塞帽塞的，在你们家再想一想，要费一把电行不？你们家要浪费一把电，你心疼不心疼？我就纳闷，咱工人阶级思想哪儿去了啊？咱工人阶级态度哪儿去了？这怎么回事儿？就那么亮着，带我气的。咱以后是不是有点主意？把我气的，这直到下午5点半下班了，我推自行车出大门这会儿，我回头一看，灯还亮着，就愣没人管。
1: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三立先生表演的这个笑话啊，这单口作品《训话》。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陈永泉先生表演的《算命》，这是。

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买卖。您想这会儿谁敢走啊？谁要一走，谁就热了。

0: 而且呢，今天您收到这款手工精油皂以后啊，还会发现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干净清香，不会有这个硫磺皂普遍的那种难闻的气味。
1: 对，因为它其中添加了多种这个精油成分，本身就自带香气，所以说很强的能够掩盖硫磺皂很多人不喜欢的那种味道。
0: 对，另外呢，它的使用的场景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咱们孩子和青少年可以用来洗脸，这个去油能力很强，这是因为它里边还有这个死海火山泥，
1: 是
0: 啊，这些全是用在这个护肤品里边或者说这个化妆品里边的东西。那么第二点，它老人洗脸也没有问题，是因为它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精油帮助您保护皮肤的角质层。第三点，在外边回来洗手，它的

0: 3000年前，
1: 地点
0: 一勺烩，二点商城，
1: 人物
2: 小柱，
3: 小花，
0: 阿雷，
2: 孙奶奶，
0: 姑奶奶，
3: 王大爷，
0: 周水，
1: 世界，
2: 哎，有，每天都有。
3: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4: 小底、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 time。很多人啊都喜欢到公园赏花游玩。那前不久呢，有这么一条新闻，说两名在一公园划船的大学生，没曾想俩人呢掉河里了，而他们的救命恩人竟然是一名小学生，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请街坊们给演绎一下这条新闻吧。
5: 柳暗花明，四季如春的，这真是，
6: 你这一会儿一阵儿一阵儿的，抓着大好的时节运动运动
5: 啊，
6: 好久没有锻炼了。
5: 这梅蕊新开，如云舒卷呐、啊嗯。哎，你看那边粉衣女子迎风脱香腮。
6: 你怎么老看人脱香腮、啊、脱香腮的？
5: 四醉四痴。我说老四，咱们一宿舍六个人，老大、老二、老三、老五都有对象，全都约着妹子。哎呀，爬山的爬山，放风筝的放风筝，踏青的踏青，也吹的也吹，就剩咱俩。
6: 嘿，
5: 形单影只。哎，
6: 我看着你说，我跟你在一块儿就好不了。
5: 谁求着我出来的？谁求着我出来的？还不是你？
6: 还不是怕你嘛？没对象，你天天一阵一阵的犯病，到时候老给人吟诗去。
5: 这个叫什么病啊？这顶多叫做伤春悲秋的这种。
6: 对，伤春病，伤春病，
5: 季节病，
6: 叫伤春病。
5: 欲送残春朝酒伴，客中谁最有风情？
6: 哎，我能说一句真正的北京话让你听听吗？你就是狗掀门帘子，全仗嘴支着，你这半天全是说，实干行不行？我就是热爱运动的人，皮划艇我是专家，我爱运动。你看咱这大腿了没有？你看咱这胳膊了没有？看见了吗？
5: 就这几样，
6: 我让你这点菜的这几样，这几样的。
5: 哎，我还是更喜欢国风画的划船，这样应和着我的古诗文呢，更有情境了。当然，你说这皮划艇我能不能适应？当然是小菜儿一碟儿了。
6: 哎呦，谁
7: 划鸭子船了啊？鸭子船也有啊。
5: 哎，其实鸭子船正经是
6: 正经。对对对，符合你。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个鸭子跟鸳鸯你就没分清楚。
5: 哎，你看南山一挂树啊，上有双鸳鸯啊。
7: 鸳鸯双宿蝶双飞。良辰美景惹人醉，
5: 只羡鸳鸯不羡仙呐。其实我呢是不少女生想约我
6: 去，你去，哎，你找你那鸳鸯去，
5: 是嫌他们闹心，叽喳叽喳喳，哎呦，吵你不行不行的。
6: 我是看你最近
5: 哥哥这个吧，哥哥那个吧，我累得慌。
6: 我看你最近有点魔怔。我带你运动运动，运动能改变人的心情，知道吗？
5: 好好。
6: 再者说皮划艇，这是一个特别时尚的运动。
5: 啊，是。
6: 我好好教教你，行吗？
5: 你会吗？
6: 当然，嘿，我刚才不给你看了吗？这原地这个奥运那比赛，你看咱那姿势，左一下右一下的，这皮划艇看见了吗？
5: 哦，这就是皮划艇了。
6: 那当然了。嗯，

0: 学窝，
1: 大学窝，
0: 要的分身，验的三抽水。
1: 你这皮划艇的专业术语可懂得真多。
0: 你也不知道怎么听出来这是专业术语。
1: 走喽，燕子大抽窝，蜂王三点头。哎，小叶同学，你看那边怎么回事啊？两个人扑腾，这是
0: 不行不行，我赶紧救人去吧。
1: 我也去。
0: 你别去了，你还大漩涡去吧。
1: 真大漩涡了。
0: 转转，别着急，爷爷，你别害怕。
1: 你
0: 呀，别别别，
1: 我先来，
0: 别着急，
1: 救我救我救我，
0: 我先救，不是我。
1: 对了，哎，对了，
0: 哎呦，别着急，别着急，啊，哎，你扶住的，扶住的，扶住的，对对对，哎，我等等等等，完了，没事，别吐了，别吐了，哎呀，没事，别害怕，别害怕，
1: 你可是救了我了，
2: 哎，哎呦，小朋友啊，你好，
0: 哎，老爷爷，不是老爷爷，
2: 人家大哥哥就行了，
0: 大哥哥你好，
2: 哎，谢谢，
0: 大姐姐你好，
1: 哎，我是个男的，你看我这头发长，我是男的呀，
0: 见识短，
1: 叫哥哥，叫哥哥，
0: 哎，哥哥哥哥，你把这点前面。哎，你把这点后边，
2: 小同学。
1: 哎呀，我没劲儿了。
2: 我抓着你。
0: 你七班的小花同学。
1: 哎，我漩涡呢。
2: 有人一会儿要下蛋的吗？他还要漩涡。
0: 我先把你们弄上去。唰唰
2: 唰。哎呀，康三上来了。哎，哎呦，小同学。
0: 哎，
2: 他一会儿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啊，你就是他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0: 那我是你。
2: 老六，赶紧跪。救你一命胜造七级的。这个什么，这就是你的恩人。
1: 啊，行，那你叫吧。
2: 我叫什么呀？你赶紧跪，这今后就跟你的父母是一样的。
0: 叫弟弟，叫弟弟。
1: 啊，弟弟，没一天就没有弟，没你就没有他。
2: 孩子，你可能没听懂，小朋友，小弟弟。
1: 这是一种类比啊，就没天没地，没你就相当于没有他了。
2: 他已经让那水给淹糊涂了，而且他这个人呢，太不讲道德了，救命都不知道谢谢，恩公。
1: 完了，
0: 没有，不用，
1: 我是真的感谢你啊。
0: 没事，
1: 你看这个满园春色的惹人醉，没想到我们落了水。
2: 小同学，你可能没看过西游记这集。
1: 悄悄地问同学，哎，我俩
2: 美不美？
0: 我觉得你们两个还是多喝水。
1: 啊，当然了，我们的街坊演绎的实在是非常的夸张，特别是里面的这个叶街坊啊和这个王街坊，
0: 我都没演什么戏，就听你们俩这儿白话。
1: 真实的新闻呢，两名划船的大学生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们的救命恩人竟是一名小学生。
3: 哎，
1: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名热爱户外运动的小学生小李同学呢，正在朝阳公园的湖上练习皮划艇，突然呢，他看到前方的双人皮划艇发生了侧翻，整条船倒扣在湖中间，船上的两个人双双掉入冰冷的湖水中。小学生眼疾手快，赶紧向前划去，并大声呼救。看到落水的两个人似乎想要游泳上岸，但他猜测水里可能有藤蔓，游泳的时候或许会被藤蔓缠住，而且呢，湖水比较冷，可能会导致腿部抽筋。他于是呢，一边大喊一边赶紧向前划去，喊的什么呢？
0: 救命啊，不是，救人呐、啊！
1: 不要游，藤缠树，树缠人呐、
4: 啊！绕口令。
1: 小同学用最快的速度滑到了落水者的位置，迅速呢将一名男子救起来。好在救援及时，落水者并无大碍。当然了，事情过后，两名大学生十分感谢这个小同学，还特意来到救命恩人的学校，为他送上感谢的锦旗。
2: 虽然湖里的水很冰冷，但是我们感受到了。老六，要不你先说。
1: 但是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小朋友的温暖。
2: 我也是。
1: 哎，小朋友，你是怎么营救的呢？说说这个过程吧。
0: 不懂。
1: 那你就听见声音了先。
0: 对。
1: 完了，你看到他们了吗？
0: 看，没看见，脑大头朝下了，
1: 扣下的，
0: 脑子扣里的。然后我就听见，然后那个水里边有声，是这样的声音，就是我这边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哦，那看来喝了不少水啊。
0: 对，
1: 你当时没有慌。
0: 我当时来不及慌了。
1: 那你懂不懂水性呢？你会滑吗？
0: 我不会滑，我练皮划艇干嘛呀？
1: 这小朋友非常的仁义，我觉得。
0: 那没有，我其实我特别的国家话剧院。
1: 这小朋友太会接话了啊！其实呢，他主要是冷静，还能积极思考，真是仁者爱人，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小朋友很有发展啊！
0: 谢谢，我这是我应该做的。
2: 老六，这就是你重生父母，
1: 就是你再造的爹娘啊！
2: 咱俩爷爷跑不了。
1: 有人说了，哎，朝阳公园有皮划艇项目，我怎么一直还没注意啊？跟您说。这个四环内能玩到皮划艇项目的地方呢还真不那么多，朝阳公园还真算其中一个。您从南大门要进来

0: 首先路过一片游乐场，就是旋转木马，您知道吗？南门进来以后，旋转木马，哎，透过那个马子，你眼前转呀转呀转，你盯盯盯盯一看，
1: 我盯得住睛吗？那这马都转着呢。
0: 啊，就是它对面就是皮划艇的这个场地了。
1: 嗯、
0: 说到这个皮划艇呢，其实这个比赛挺有意思的，说是有净水比赛，还有一种呢是
2: 脏水比赛，
0: 啊，
2: 那是给你专门预备的。
1: 说的净水比赛，
2: 净水啊，
0: 就
2: 是静止的静，
0: 对，另外
1: 湖里的，就是在湖里的滑的叫净水，
0: 哎，就是水面它波澜不惊啊，
2: 流动性不强的，就是净水。

0: 设置水门，然后呢你如果碰到了水门的杆你就被罚分。
1: 哦，不能碰着呗，
0: 或者你漏了一个门，对吧？你没过去，都是要被罚分的。
1: 嗯，
0: 这个皮划艇当中啊，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包括专业运动员，他也经常会遇到这些情况。比如说，
1: 翻船
0: 过程中的这个船翻了，对，艇扣下来了，翻艇落艇，就是你脱离了艇了啊。就比如说老叶从艇里嗖嗖嗖飞出去了，
1: 这算是我干嘛呀？我
0: 脱桶掉水里了啊！
1: 然后
0: 可能是个大激流，把你一下给你激流勇进了。
1: 我不关心，我别你判。算我失误还是
0: 对要罚分？
1: 别罚分，人都没了。
0: 还有呢，你过程中桨折断了，一个大激流过来了，啪，把你打的这个桨撞在石头上了，咔叽，
1: 桨折了，
0: 桨折了，或者桨丢了，
2: 你就没有中奖了，
0: 相当于你丢了兵器啊，就一个重击，肉肉肉，这兵器也飞出去了，
2: 谁让李元，但李元霸呢，给你击飞了，
0: 桨飞了，哎，这也是扣分。
1: 明白了，就是你刚才说这半天我听明白了，
0: 或者你这身体撞杆，要么就是那个没过那水门，完了漏门还漏气，
1: 漏气，然后我船还沉了，然后我就漏气了，
0: 对对对，
2: 你还丢人。
1: 我听明白了，小花刚才说半天其实他说的就是皮划艇规则，
0: 就是也可能代表着你会遇到的一些特别的情况。
1: 对对对，明白，
0: 你要有心理准备。

0: 今天早做到了。
1: 咱们要玩皮划艇，你现在能去哪儿啊？
2: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啊！
0: 目前可能得打听。
1: 目前反正知道，
0: 因为北京有几个地方是要搞，但是不知道开没开。
2: 就是长安公园可以玩。
0: 对。
2: 大运河与环球主题公园未来呢会实现一个水上连通，形成城市副中心特有的水上旅游观光通道，精心策划水上旅游项目，开设快艇、皮划艇等水上娱乐项目。
1: 哎，这明白了，以后啊，大磊行了，你以后顺着护城河，你就能从通惠河到二闸，从二闸到通燕，从通燕到环球影城。
2: 哎，但是人家说的这个是水上的巴士，只是在环球主题公园和大运河进行水路连接啊，并不是说的一路下来、就是凡是。运河都连上了，
1: 就防止咱们掉河里。
2: 反正你要去滑，你真得有点基础是最好，认真学习。
1: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这基础。
0: 你先回家
2: 啊，这就简单了。
0: 对，你先在炕上好好弄一垫子，先练练，
1: 先挠吃挠吃。
2: 那这是你请教我哈。这个首先呢，你要控制好自己的身体，主要是平衡，把控平衡啊，速度、方向做到完美的控制、
1: 跟没说一样。
2: 刚才说那个项目今年是有望落地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刚才老爷问了，这怎么玩啊？这难不难呢？其实呢，这个挺简单。
1: 我都没问啊，这几句
2: 难者不难，
1: 这几句我都没问啊，我就说让他给介绍介绍啊，就成我问他了啊。
2: 你得首先啊，先对危险有个判断，自救能力啊，什么这救援情况心里有数。
0: 你先得有个保险。
2: 但是真正去参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0: 比，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time！ 哎，大雷，听说你是前一阵子去了一场越野摩托比赛的现场？
1: 对，我们这个节目跟他们有关系，所以去看了看。
0: 感觉怎么样啊？
1: 那个感觉嗡嗡嗡，那个摩托车那个轰鸣
0: 轰鸣。哎，我听说他让你去配合踩了一圈啊。
1: 踩泥啊？
0: 踩那个越野摩托车手。
1: 那是。
0: 啊，有笑话出来了是吗？
1: 什么笑话？没笑话。
0: 哎，我都听说了。
1: 听谁说的？
2: 网上还有那短视频呢。
1: 谁这么八卦把我的视频放上去的？
2: 就你采访的视频。
0: 我先给你形容一下，你看有没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吧？就是那个越野赛呀、啊。完了以后呢，要采访车手，反正说带俩实习生过去，乐得起不来打滚儿，开
1: 尴尬。
0: 哎呦，我没有特别关注你。
2: 对，我们主要是看你那身泥的，
1: 这都是真朋友吗？
2: 是。
0: 但你给大家带来了欢笑啊！
1: 就这么欢笑啊？那个摩托车手也太不讲究了。
0: 那你不能怪
1: 人。我给什么油啊？
0: 人家参加比赛呢，人家
1: 比赛你比去啊？
2: 是他没听见
0: 啊？你非站那马蹄子后面，那你怪谁啊？
2: 对呀、
0: 啊，
1: 当时我就祝愿他拿不了第一。
0: 你还看得见他吗？你都呼成那样了。
1: 我洗洗就会看他。
0: 哎，不是你嘴动了动，是吐泥呢还是在说话？
1: 吐泥。
2: 哎，我觉得这个一般就是要这个吐泥哈，都是吃那个小田螺才让新吐泥呢。
0: 王大雷也爱玩这泥地，
2: 呵好，
0: 买了几件新衣服。
1: 我是缺心眼，
0: 穿上新鞋白袜子，
2: 拿发胶定好了这个发型。那天还特意涂了一点这个防晒，
0: 倍儿精神啊！带一条蓝底儿，是黄花是白底儿？
2: 您说的跟秋裤似的，
0: 领带。
2: 哦妈呀，
0: 纯丝的泥地呀、啊，这咱们知道。
1: 我怎么觉得我像签协议的？
0: 我们呀就在这泥地边上拍他们就行了，来几个特写，摇一推拉，他们摄像，他们那啥得进去拍去，我们主持人
2: 这栏目的形象啊，是不是得穿的体面一些？
0: 哎，我们就在上边说说就行了。
2: 对，
1: 那怎么来到岸上啊？
0: 结果没想到第一轮就被几个这个实习生推泥地里了。
1: 实习生恨我也不是一天两天
0: 了。王老师，您不是一直教我们报道要深入吗？
1: 这也太深入了。
0: 王大磊这性格就是这点，你咱们不得不说，特别的
2: 不嫌脏，
1: 敬业，
0: 开朗，适应性强啊。
2: 对，
0: 您是不进泥地，不进。

0: 玩，你觉得看着好玩，你怎么不参加一个呢？
1: 他不是记者，
2: 我心。
0: 你选手，你来选手。
2: 我吗？
0: 啊，对，你就是你，你出半天主意了。福尔里是谁呀、啊？
2: 我怎么能？
0: 你怎么不能啊？
2: 还是你来
0: 吧，你来吧。
1: 哎，怎么
0: 不能当回选手？
2: 那行，那我驾着汽车去。
0: 哎，等会儿
2: 换泥底轮胎。
0: 对，不去的。
2: 泥底胎就跟普通胎不一样。
0: 不行，
2: 那个胎壁厚。
3: 大张，
0: 谁让你有轮胎的？我往那里跑。
2: 你也没遇。
0: 我现在说，
2: 我是开着车在里边跑，跑多少？
0: 别，把车去了。
1: 我要开着车在里边跑，完那脸身上那泥点是不是就更均匀一些了？
2: 你老在我车后跑。
0: 你说。
1: 哎呀，
0: 我叫你给我下来吧。
2: 我就上去，我
0: 下来，我上去待会儿。你都给我扔泥里半天了，你也下待会儿。
2: 先我上那 MT 轮胎那边。
0: 等会儿，你怎么老有个轮胎？

0: 是小院走出来的三位，他俏皮，
1: 我我，
0: 他机智，
1: 我我，
0: 他局气，
1: 我我，
0: 他贫，
2: 他他。
0: 鲜活的个性，京味儿的语言，急转突变的剧情，他们把小院的生活变成了听听 FM 全年点击率最高的节目。娱乐七十二变，过去的一年已翻篇，闪亮的日子
3: 全新开启。
4: 进去到听听 FM 上关注我们吧。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你只想
6: 变成头。以下是广告时间。
7: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
8: Hello， 各位好。我相信呢，我们的很多听众啊，都和我和周老师一样，从小到大喝了半辈子的茶。
7: 是，
8: 大多数人喝的全是什么？茉莉花茶。但要提起茉莉花茶呢，有一个牌子是绕不过去的，是什么呢？
7: 张一元。
8: 张一元。哎，对，您看啊，张一元这个牌子可以算是北京花茶的一个代表性的品牌之一了。但是您发现没有，平常在电视里边啊，在广播里边，或者说在有一些网络上啊，不太能看到张一元做广告，
7: 因为张一元啊，人家呢是中华老字号，
8: 哎，
7: 用不着再打什么广告之类的了。
8: 对，但是今天呀，咱们的节目别出心裁，也算是头一遭，把张一元这样的老牌子带着他们家的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北京电台自有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组合，非常好的价格，让大家喝到这个便宜点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7: 我觉得能跟咱们合作也是咱们的荣幸、啊、
8: 哎，
7: 一个可能就咱们电台的这个信誉好有保障啊、另外可能也是听咱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老北京嘛，
8: 哎、
7: 啊、所以呢，张一元呢是咱们北京花茶的代表，所以在咱这儿
8: 也算咱自己的企业，
7: 没错，特别合适。
8: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0: 嫩芽，所以说它喝起来口感特别特别的正，而且这个花茶做完了以后的级别达到了特级，您可以放心去喝。第二点，真正的茉莉鲜花去进行多次印制的，张玉儿他们家的这个茉莉鲜花的厂子啊，就在广西横县万亩的中华茉莉园旁边，哎，所以说他们家的鲜花用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才有这么香嘛，而且是6到7斤的鲜花进行的多次引制，这样出来的精味茉莉花茶才有那个独特的香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老字号它用了白兰花去打底，让您喝到的这个花茶更有老味儿，同时又有茉莉的灵动，又有白兰的沉稳，就像咱们北京人的性格一样，表面爽利，内里厚重，而且保证的是传统的花茶味道。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元的精味茉莉花茶，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哎，我看了一下，就因为张一元确实是茶叶好啊，在市面上它的价格还是挺贵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价格非常香。好，咱们主品呢是张一元精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1袋，给大家10袋啊。另外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我们特别加赠1袋，一共是11袋，也就是1斤1两。
0: 咱们今天是1斤1两，价格是299块钱。
1: 对，
0: 包邮送到家。
1: 如果大家需要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1两1袋的小包装啊，还是特别适合比如说中老年在家里边自己去沏茶的时候，方便啊。另外一个呢，不要茶叶桶，省一些成本。还有一个，它上面有一个密封胶条，也防止这个跑味儿。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茉莉花茶，让您放心一点是什么呢？首先，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全都是张一元出品，您放心，您喝到的茶叶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样，您喝到的香气都来自于真真正正的多次熏制这茶叶，喝到的香味就是窜。第三点，放心，农残这块108项的农残检验报告，张一元都替大家给做了，所以说这样的茶喝起来更加的健康，这是老字号的担当。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张一元老字号的这个精味的茉莉花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性价比非常高，
1: 是张一元的精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啊，也就是1两1袋，给大家呢是10袋。另外节目播出期间，如果你拨打电话订购，再特别加赠你1袋，一共是11袋，这就是1斤1两。咱们的价格呢是299元。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
1: 大家伙往上一围，拿兵刃把薛丁山这宝剑可就给架住了，四五样家伙一锁，大伙动成劲了。薛丁山往外拽宝剑，三拽两拽没拽出来，猛然间一撒手，抡着拳头还要打。上去好几个拦腰，抱胳膊抱腿，把薛丁山给绊躺下了。程咬金、窦义虎、薛金莲、何营众将全来了。薛景山一瞧，呵，这叫什么事？头回寒江关，我哥哥跟我这嫂子就打起来了，怎么这儿又打起来了？这二位什么属性也没找人给瞧瞧，是不是犯冲啊？你说这玩意儿多倒霉呀！大伙儿拿眼都瞧薛景山，那意思你是他亲兄弟。报告不告，报告这个老帅，跟薛仁贵说不说得你说了算。薛景山瞧出来了，这也得跟老爷子说一声，把薛丁山摁在那儿，张嘴大骂，什么难听说什么，把薛英龙也气坏了。樊梨花不还嘴，薛英龙还嘴。樊梨花用手一指薛英龙，别骂了，许他骂你，不许你骂他，那凭什么？都长着一张嘴，他骂我骂这么难听，就不许我骂吗？甭还嘴，骂人不理，骂自己，骂人不搭，骂他的爹妈，这样的人呐，不可理喻。众位将军，列位国公，把他松开。大伙儿把薛丁山松开了，薛丁山再过来没意思了，多寒碜呢，站在这儿喘粗气。薛丁山，好，你想的差不多，事实虽然不是你想的那样，也让你猜个八九不离十。英龙啊，被咱的马匹军人跟我回寒江关。薛龙一听，这婚不结了，洞房不入了，回寒江关了。好啊，薛英龙一转身回帐，预备马匹军刃走。薛丁山那脸都紫了，当着自己的面，樊梨花竟能说出这样的语言来。英龙走，您说作为男人受得了受不了啊？咬牙切齿，二目喷火，狠呆呆瞅这樊梨花。樊梨花这会儿倒不生气了，

薛英龙也上了马，两个人一拿马鞭一打这马啊，马往外跑，来到了辕门切近。樊梨花拢丝刚扣蹬这匹马站住，猛然间一回头，用手一指薛丁山，你好有质量，我没想到你薛丁山是如此这样的人，但愿今生今世你我是再不相见。薛英龙干妈走啊，两匹马绝尘而去。薛丁山一看两个人跑出辕门了，啊呸，哪一个与你相见呢？刚才都谁拉偏手来的？有你有你有你还有你，你们都给我出来。我是谁？你们是谁？我是二路元帅，那个下贱的女人，我是方才与她争斗，他们俩打一个，你们瞧得出来瞧不出来？你们不向着本帅我动手，反而用兵刃把我的兵刃给压制住了，到现在看着他们俩人扬长而去，你们是怎么琢磨的？你们就不知道他对不起我吗？不知道，人把你救了我们就知道，人怎么对不起您了？不能自己往外说，他们俩有奸情，哪好意思说呀？您别瞧窦一虎喝多了那么点小个儿，心里头明白，哼，就我这大舅哥，你别看我那小舅子薛景山那还算明白人，这大舅哥实不怎么样。金莲，你哥哥的事儿咱管不了，咱俩洞房去。薛金莲一瞧，你心怎那么宽呢？我跟我哥哥都打起来了，这都走一个了，跑哪儿去也不知道，咱俩还洞房去？你喝多了，你赶紧回去吧。薛丁山一听，站住！窦一虎，谁同意你娶我妹妹了？窦一虎这酒劲上来了，窦一虎一挑眉毛，一愣瞪眼，薛丁山，我瞧你有点找别扭啊，腰里冲牌逮谁跟谁来，干嘛呀？你拿我窦一虎当了樊梨花，当了薛应龙了啊？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爸爸薛仁贵让我娶的，你不听你爸爸的，我得听你爸爸的，谁跟你似的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枉称二路元帅，你算什么东西？借着酒劲，窦一虎破口大骂。薛金莲明知道哥哥不占理，丈夫说对，别骂了，别骂了，你骂这话多难听了，他妈是我妈什么人，我妈是他妈什么人呢？你说你骂这话，你嘴里头骂的骂的不干净，你这怎么意思？听着你奶奶的，他更厉害，合着。薛景山呢一看乱喽，老头不来不行了，您带头老头啊，薛仁贵让人家禀报完之毕，坐在那儿就不动地儿了。程咬金都死过去了，程咬金多大岁数了，一听这招

0: 起站，肉的深沉站不起来，就觉着痰往上涌，
1: 不，程四爷堆活这儿了。
0: 薛仁贵怎么没来？就在程四爷这帐里头，心急如焚呐。
2: 四叔位，
0: 四大爷，我的四爸爸，您甭跟这畜生生气，您老人家要有个好歹的，我薛仁贵万死莫赎，程咬金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呐。小畜生薛丁山怎么又打起来？因为什么呀？人家樊梨花与你爸爸我有救命之恩呢，这老公公欠儿媳妇的，怎么弥补这儿媳妇啊？就得儿子你牺牲一下色相。那他就爱你，那我有什么办法呀？人家俩儿媳妇对这事儿有意见，那窦仙童多漂亮啊，那陈金定多大能耐呀、啊，不是一般的人物，都愿意嫁给你薛丁山，也难说打爸爸我这儿就风流成性，我说不着你娶个三妻四妾。但是樊梨花跟那俩可不一样啊，樊梨花与咱们父子二人有活命之恩，人家献城池把这个韩江关都投降给咱们大唐朝了，人家爸爸俩亲哥哥因为这档子事儿全死了，咱得对得起人家。这儿程咬金因为这事儿死过去了，他可顾不上那头，在这儿抢救程咬金，这儿正乱着呢。你瞧起来，薛景山到这帐里边，爸爸，您快去看看去吧，打起来了。我知道打起来了，让他们俩打吧。反正他也打不过人家樊梨花，樊梨花走了，那他还跟谁打呀？跟窦一虎又打起来了。窦一虎怎么又打起来？哎呀，窦仙童跟薛金莲也动了手了。咱们您赶紧去吧，您不去镇不住吧？不，这老头这死着，那一家子全姓薛，打起来了，全是他的儿女啊，除了姑爷就是儿媳妇。这还怎么办呢？这个可就是把这么大的薛仁贵下了一个手足冰凉。薛仁贵有老病，薛仁贵当冲征东之时几次过力，本来这身体就不老好的，那么由于当初吃过毒药，薛仁贵在天牢里边受过酷刑，虽然说后来以毒攻毒吃另外一种毒药他才算好，但是现在他这五脏六腑这么多年早就积劳成疾，中了重病，只不过他素常习武身体好，而且他少小之时服过仙丹而已，那么现在这个病终于爆发出来，一直急火攻心，就觉着胸口发闷，心里边发堵，嘴里边发苦，这一股热血往上一涌，噗，伸手一把没捂住，大元帅薛仁贵一口鲜血喷在了胸前，眼前一黑，咣的又死一个。薛景山一瞧，呵，撒腿往外就跑，别打了别打了，程老千岁跟我爸爸死了啊！薛丁山不打了，窦一虎也傻了，大家伙撒腿往这儿跑，帐里边一瞧，横着一个竖着一个，程咬金那儿躺着，程咬金掐巴半天正缓醒过来，拿眼一看薛丁山，樊梨花呢？让我给骂跑了，去派人去找薛仁贵。旁边有亲兵，老爷子，大元帅就在您旁边躺着呢。那还不死，敢把这俩人抢救过来，
1: 天也亮，这堂营乱了。薛仁贵缓醒过来之后，一咬牙不杀丁山南杰，我心头之恨真要宰薛丁山了。这回程咬金也恨得他牙痒痒，可是有一点，程咬金心里明白，丁山杀不得，那是薛仁贵的心头肉。过去人封建都喜欢长子，那是要继承衣钵顶门立业的，而且有这么大的能耐，景山能耐也大，照着丁山还差点。哎，仁贵啊，我还是那句话呀，你打算不打算报人家姑娘樊梨花之恩？一定得报啊。那么你要是杀了丁山这个孩子，你可就把

爱丁山。那么谢娜了，她已经是薛丁山的媳妇儿，还没过门没洞房呢，就成再教之妇，说白了就成寡妇了。人杨凡那边要她也不嫁，给一般的人家，人家还不乐意呢。再说了，除了丁山她还嫁谁？她可瞧得上是谁呀？你这辈子要打算报人姑娘这恩，就得留着小孽种薛丁山。有道是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饶。这是我薛仁贵当初办下很多荒唐事，如今报应在薛氏门中，报应在我仁贵的头上。老千岁，您老人家万安，不要与小畜生动气。我看得开，我这辈子什么没经过呀？那么事到如今，你怎么样啊？我不大紧，我原先就有个吐血的病症，这一口血吐出去，倒觉得心里边轻省很多。咱们将养些日，就把薛丁山暂押军中，随军打仗，也就是了。好吧，程咬金也没主意，那只能这样。好，就在唐营里边这一歇，程咬金、薛仁贵两个人倒替班的闹病，还是薛仁贵这个病重，程咬金身子骨还是真好。过了些日子，这个爷爷叫着，那个啊哄着，大家伙叫的程咬金振心，程咬金心里一欢喜，食量也见长，酒程咬金没事儿。可是薛仁贵还不见好利索，三天两头吐血。薛仁贵脸上挂不住，儿子儿子这样，自己身体又这样，这不是在大唐朝，这在人西凉境内，眼前还有几关没拿下呢。头前什么所在？禀告大元帅，前面就是博虎关。哦，博虎关，他是何人镇守？乃是杨虎、杨凡父子。哎呀！薛仁贵一听，冤家对头，我儿子把人家儿子媳妇抢了。你别瞧我儿子不待见樊梨花，人杨凡那儿恨疯了薛丁山了。要没有薛丁山的出现，樊梨花没准跟人家还能成。兵进博虎，大家伙苦劝不住，元帅您不能动了，您这身体骨，甭说是上阵临敌，就是统兵打仗，您在这中军帐里坐着也盯不住啊！不用尔等费心，点号炮起大兵，兵进博虎关。他是元帅，三军司命，这个部队的命令，那元帅下来谁敢不遵从啊？兵随将令，草随风，大元帅一道令下，唐营众战将这才各统领地安营扎寨，亮出来大唐朝薛字旗号，早有博虎关踏马兰旗报在白虎关之内。就这位少总兵杨凡一听，呵，可了，这口大刀，薛的刀刀斩尽，刃刃如绝，全都给宰了啊！可是你们现在上白虎关来了，来到了杨虎的面前，副帅，而我愿统一支人马去战大唐人马。杨虎知道儿子捧着劲，为什么？恨疯了姓薛的，本来跟韩江关老樊家这樊红海是好朋友啊，他闺女樊梨花是儿女亲家，指腹为婚，嫌我们儿子长得丑，长得寒碜，退婚不要紧，为什么？当初揭皮断然指腹为婚，不知道我这儿子生出来什么模样，要万一女孩还拜干姐们呢，我要生姑娘，她要生小

的我们也跟。可我哪知道我这儿子他长成这样啊，他不随爹不随娘，这脑袋随冬瓜。哎呦，这脑袋长得哟七棱子八瓣，脑袋三道沟三道棱的，前帮子后勺子。这个脑袋呀，你说形容不出来，话都没法话。现在人行，现代人您瞅这脑袋不出奇，为什么？那一行四您都看惯了，这人脑袋长得跟冬瓜似的，您还在乎吗？那古人不行，杨虎挺漂亮，夫人也挺漂亮，怎么生出这杨凡这模样？就杨虎自己都不喜欢看自己这儿子，更何况人家樊梨花，人那姑娘出落得多水灵啊，难怪人姑娘不乐意。哎，就你不乐意，你爸爸找我来，只要把这话说清楚了，姑娘不乐意，我当大爷的绝不能够强扭的瓜不甜呀，逼迫着你嫁给我们杨凡。为什么？说是侄女，跟亲闺女一样，我没姑娘，我拿樊梨花当跟前的亲闺女一样，哪知道这孩子。

自己的拜把兄弟老将樊洪海跟俩儿子樊龙樊虎听闻言呢都死在姑娘之手，这成什么孩子，不仁不义，不忠不孝，连亲哥哥亲爹都下得去手，更何况我们这两姓旁人了。再说了，他杀爸爸杀哥哥为啥呀？为的是嫁薛丁山。薛丁山小白脸比我儿子杨凡长得好看多了，喜新厌旧，这才叫水性杨花。老头也心里不痛快，为儿子抱不平，那么知道儿子本领出众，武艺高强，现在要把姓薛的全都给宰喽。那么一看儿子现在在自己面前讨令，老将杨虎点点头，我儿杨凡，我知道你为什么讨令去战薛氏众将，你不说爸爸我明白，知子莫若父，可是有一节

并不可掉以轻心，你要小瞧人家，轻视人家，不单仇报不了，你可能就有性命之忧啊。到时候需要胆大心细，一旦占了上风，我儿你也不必姑息，要痛下

0: 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皇助一份力。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东，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看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季彤和方明啊。
6: 方明是谁呀、
5: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5: 老季，老季，
6: 哎，
5: 今儿啊，我也别搅和，你也别搅和，
6: 哎，
5: 你有没有那正经学唱的好段子？拿出一段来亮亮。
6: 我这几天哪天的学唱不正经？

0: 您这曲艺形式叫窃弦子书，
1: 嚯、啊，这传统的曲目你都找啊？
0: 没有，传统曲目要有这个早振兴了，你知道吗？
2: 我好知道了，
1: 哎呀，你找到了传统艺术部落的终结呀、啊！
2: 这终结
1: 呀、啊！哎呀，这个窃弦子书现在舞台上听不到，
0: 现在没人唱，
1: 没人唱了。
0: 对了，
1: 哎，流行于河北省一带的，你听这口音有点。

0: 哎，这现在在舞台上都少见了
1: 哦，
0: 尤其是这个河南坠子
1: 怎么样啊？
0: 我唱的最好，
1: 你去看原因。哎，各位啊，
0: 我唱河南坠子，
1: 我说，哎，
0: 客气说最好。
1: 别李老师，他是这样，
0: 怎么了？
1: 跟您各位普及啊，
0: 说
1: 您可能都是曲艺迷
0: 啊，
1: 这河南坠子
0: 曲艺迷啊，
1: 人听相声
0: 啊，
1: 河南坠子您唱的不怎么样？
0: 谁好？
1: 唱的好的有一位，
0: 哪位？
1: 河南有一位河南坠子的表演艺术家
0: 叫
1: 乔清秀。知道吗？人家有一个外号
0: 啊，
1: 盖河南。
0: 怎么叫盖河南？
1: 就是说整个河南唱坠子的，他最好，全盖了帽了。盖河南，
0: 我叫盖乔清秀。就是玩我拿他当被窝盖着乔清秀。
1: 您问问他老公同意吗？
0: 不是，我就盖过乔清秀。
1: 您比人乔清秀唱的还好，
0: 唱的还好呢。
1: 你听说就吹上了哟。
0: 这不是吹啊，
1: 怎么呢？
0: 当着大家伙的面
1: 啊，
0: 我给您唱一段河南坠子，好吗？好的。
1: 哎。

0: 员
1: 啊，对，
2: 今天叫下
0: 怎么样啊？
2: 王三公子他是南京城的人呐，啊，蒸冷蒸冷蒸冷蒸冷蒸冷蒸冷蒸冷蒸冷蒸冷蒸冷，
0: 我这长得累啊，
2: 我们两个人
0: 啊
2: 相交足够那么二年半呐，我的他是囊中空虚。

0: 韩坠火药唱的唱腔慢
1: 哦，
0: 这五坠的唱腔快，
1: 是吗？
0: 快
1: 哦，
0: 我一人来了。
1: 那我
0: 你也来，
1: 帮我啊，我给您来这伴奏，
0: 旋律很简单。
1: 什么旋律？
0: 就这个
1: 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我明白了，我跟您说，我这一噔噔出来比他们都噔噔，你知道吗？
0: 说的是这话，
1: 你听我这噔噔不就这个吗？
0: 应该讲什么？
1: 有悟性，
0: 这就是有悟性。
1: 有悟性，
0: 那咱就可以准备开始这个五坠了。
1: 可以五坠了。
0: 开始之前
1: 啊，
0: 得化个妆。
1: 化妆吗？
0: 五坠了吗？
1: 哦，
0: 得有这上午的精神。
1: 哦，就得这化个妆。
0: 对对对，
1: 哦，对啊，怎么意思呢？
0: 秀吧去，
1: 秀，
0: 秀吧去，
1: 反秀的这什么意思？这是
0: 五坠。精神呢？
1: 真是的！
0: 二头啊，用你们下手绢。
1: 加了什么难事儿似的？
0: 不是难事儿
1: 啊，
0: 把这头得勒起。
1: 您勒头干嘛呀？这是
0: 五坠，上午的精神。大褂爱吃，记住，
1: 不是您那记大褂什么意思？
0: 五坠子，上午的精神，你把精神都搁下午干嘛你？来点这套，
1: 我搁下午
0: 去，哪个上午的精神
1: 啊？这就行了，这就，
0: 这就可以了。
1: 我
0: 哎
1: 啊，
0: 还得搬把椅子，
1: 搬椅子干嘛是？
0: 你也坐着，
1: 我还坐着，
0: 你拉这壶啊？
1: 啊，
0: 你琢磨呀？
1: 啊，
0: 你得坐着拉。
1: 我有时候也站着撒，
0: 哎，你站着不使不上劲吗？
1: 不是谁使不上劲，
0: 坐着拉着我拉弦儿，
1: 就放把椅子。哎，
2: 瞧瞧，
0: 怎么着？
2: 大锅帽椅。
0: 哎，对对，
2: 这儿那么几个，
0: 哎呀，双出头扶手椅
1: 啊，这就可以了，这个
0: 啊，这就可以了，
1: 能开始了，
0: 能开始了
1: 啊，
0: 能开始了。怎么着？您点着。我出来，
1: 我一摁电铃您就出来
0: 了。来
1: 一回啊，
0: 五坠现在开始，
1: 五坠了啊。这是五坠的，这是五十道。
0: 沾沾刑天不可欺，张飞何端当英雄，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
1: 哎，我说行了行了，啊，您这四句满不挨着，
0: 五阵全不挨，
1: 五阵的全不挨着，
0: 全不挨着。
1: 好嘞。
0: 今年大爹不得了，我今年唱的会锥子说
1: 好，
0: 哎，
1: 各位别注意注意啊，
0: 注意啊，哎，
1: 别照相，知道吧那样？
0: 哎，
1: 我跟你说这，
0: 我叫你呢，
1: 你叫什么？
0: 伙计，
1: 伙计就是
0: 伙计俩字叫连了
1: 啊！
0: 喂，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得回答我呀！
1: 啊，
0: 喂，
1: 你

0: 不行，我去你的！
1: 还口齿清，
0: 怎么了？你去你耳朵拉稀了吗？你啊！要罢了钱，输归了账。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什么什么？
0: 对，要罢了钱啊！过去不像现在，过去不卖票，打零钱，要罢了钱
1: 啊！要罢了钱
0: 啊！
1: 二一句呢？
0: 输归了账了，
1: 这就开输了，
0: 还等桌子呢？
1: 那我怎么办？
0: 拉弦啊你！
1: 哎，等会儿，您这全是废话，您这个
0: 废话
1: 什么叫好？我管拉，你管唱，人家管听
0: 啊？对啊，
1: 我不拉，你不唱，人家听什么呀？
0: 你什么意思？
1: 您这是废话。
0: 哦，你说我这是废话
1: 啊？
0: 废话就对了。
1: 怎么呢？

秋。秦琼家住在列车县，列车县里边有秦琼。秦琼骑着一匹黄骠马，骑黄骠马的那是秦琼。

求的单千宝瓶。

0: 他们哥俩买，不就出了大题了吗？
1: 不像话了，这都。那罗成跟他的爸爸老罗毅怎么哥俩呀？
0: 我没听明白。
1: 罗成跟他的爸爸罗毅那是爷儿俩呀。
0: 对呀、
1: 啊，啊是啊，
0: 罗成跟他爸爸老罗毅这不爷儿俩吗？
1: 对，爷儿俩呀。
0: 你怎么拉？

0: 谁听见？
1: 干嘛呀？这是
0: 谁听见？啊？有啊？
1: 甭怕，甭怕，我跟你说，你说随便，我盯着他，敢揍你啊？
0: 对了，
1: 怎么着？
0: 楼上楼下
1: 啊？
0: 一坐一立，哪位听见了？
1: 干嘛呀？
0: 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哪头儿来着？都是，
0: 你看，你看，你看，再说了
1: 啊，
0: 再说了，
1: 怎么了？
0: 我唱出这个词来，我后边是有解释的呀，
1: 还有解释呢？
0: 当然了，你坐在那，你拉响了你啊。连着蒙来。

0: 季童和方明啊。
1: 谁
0: 呀？二婶儿啊。
2: 我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季童。
3: 行了，二婶儿，我带着大家听了这么多

0: 看人家播出来真是声音清脆。
1: 我告诉你，我有我自己的特点。
0: 你有什么特点呢？
1: 首先说我眼神好。
0: 对
1: 啊，
0: 乒乓球打起来速度太快，眼神好，看得清。
1: 哎，再一说我机灵啊。
0: 哎，机灵人反应快啊。
1: 再一说我是球迷。
0: 哎，球迷他播出来内行。
1: 再一说我会说。
0: 哎，会说的，会说。会说管什么呀，
1: 有用啊。
0: 有什么用
1: 啊？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啊，这次参加比赛表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取得五项冠军四项亚军的辉煌成就啊！男子队蝉联三次世界冠军，女子队打了一个大的翻身仗，我们应该广泛的宣传呢、啊、我这个能说，说起来就生动，大家爱听啊。
0: 哦，
1: 对不对？
0: 因为这让你去的。
1: 哎，你放心、我虽然不是专门的体育广播员呢，可我熟悉我们乒乓球队的队员。
0: 哦，
1: 像什么庄则栋、徐云生、李富荣、张谢林，这些为国家争得荣誉的运动员
0: 怎么样？
1: 我都知道他们姓什么。
0: 我也知道。那谁不知道？

0: 我们所要转播的是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半复赛，今天的比赛将决定是谁进入前四名。从昨天比赛的结果来看，只剩下6名中国队员，2名外国选手。今天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队员庄则栋，第4次与日本队员高桥浩交手。因为这两个运动员都是攻击性的选手，打起来将会异常紧张和激烈。究竟这场比赛两个人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1: 是啊，
0: 本广播员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1: 是谁呀？
0: 打完了您准知道，
1: 多新鲜。
0: 各位听众，现在还没有到比赛时间，请大家坐在收音机旁边稍微等一会儿。
1: 等几分钟？
0: 4个小时。
1: 那等不了。
0: 等不了你先走吧。
1: 走就走。走。
0: 哎，站起来了，站起来了，这。
1: 算了，
0: 你甭管用什么办法，只要一站起来就得算。
1: 啊，再来，
0: 再来，再来。各位听众，我们想趁双方还没有比赛这个时间，我们大家一块儿去走访。

0: 在最前面的穿红色上衣的就是中国队员庄则栋，你看他精神焕发，迈起了矫健的步伐。这时全场观众为这位世界冠军和日本后起之秀高桥浩即将举行的精彩球艺表演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呵，这要亲眼看看才过瘾呢。
0: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中国队教练傅奇芳向庄则栋进行最后临场布局。
1: 傅奇芳怎么说的？
0: 今天我们打的是一场硬仗，必须要树立果敢顽强、敢打敢拼的革命思想。
1: 对。
0: 只见庄则栋很有信心地点了点头，走到了球台旁边。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首先由庄则栋发球，庄则栋发球抢攻，扣杀成功，1-0，哗！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大家鼓掌呢？
1: 你就别带零碎了。
0: 各位听众，比赛一开始。

0: 下第一局的比赛情况。
1: 听听你的分析。
0: 从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栋失败不气馁，虚心找差距，敢打敢拼，敢于胜利的革命思想。看起来一个人的毅力和信心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第二局比赛已经又开始了。首先由高桥浩发球，庄子栋知道要取得最后胜利是靠一百一球得来的，因此他仍然是先发制人，一上场猛扣了三大板，场上记录4-0。
1: 是，
0: 各位听众，
1: 哎，等等，啊，等等，怎么回事？扣了三大板，怎么会4-0啊？
0: 啊，他是对方一紧张发球没过网，
1: 哦，又送一分了。
0: 各位听众，庄子栋是越战越勇，发球得分，扣球得分，搓球得分，反手得分，得分得分，
1: 真够裁判员忙的。
0: 各位听众，庄子栋连珠炮式进攻使对方的火力得不到发挥，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1-1，庄子栋遥遥领先。
1: 呵，这一局又十拿九稳了。
0: 可是庄子栋在胜利临头毫不松懈，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想到胜利不能骄傲，骄傲就甭想胜利。这时候他分析了一下自己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1: 怎么分析的？
0: 对方连连失误是自己取胜的有利条件，应该充分利用，但是胜利容易冲昏头脑，容易使自己从胜利中转败，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把球场当成战场，他把球拍当成武器。
1: 对，带着敌情观念打。
0: 各位听众，现在庄子栋连抽带砍，对方的连丢再失，这一局终于以21-8的悬殊比分结束了比赛。这时全场观众不得不再一次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第二局的胜利而欢呼，中国庄子栋，庄子栋，庄子栋！
2: 比赛坐下去也不行了，已经站起来了。
1: 我怎么这么没记性呢？
2: 还有最后一次了啊！
1: 说什么我也不站起来了。
2: 说什么我也得让你站起来。
1: 来，来，
0: 各位听众，我们从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栋的过硬功夫。这是他平时勤学苦练的结果，这是他政治思想领先的结果。看起来一个人思想不过硬，不可能有过硬的技术，没有过硬的技术就打不出这样过硬的球。各位听众，现在关键性的第三局比赛已经又揭开了战幕，双方争夺得更加紧张和激烈。现在场内的空气十分紧张，静得连喘气的声音都能听到。各位听众，现在双方的争夺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场上比分是13-12，
1: 庄则栋领先，
0: 不，高桥浩领先。
1: 哟，要坏啊！
0: 各位听众，请大家不要紧张，请你们站起来稍微松弛一下。
1: 哎，差点儿都站起来。
3: 不用神了。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我们要学习中国乒乓球队沉着冷静的精神。只见庄子栋深深地呼了一口气，这时候他想到比分上的暂时落后不等于是失败，只要有信心相信自己是可以转败为胜的。
1: 对，
0: 这时候庄子栋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战胜对手，为祖国立功。各位听众，现在更精彩的场面终于出现了。
1: 什么场面？
0: 刚才是高桥浩发球，庄子栋猛然一击，可是高桥浩巧妙地退后两步，发回了一个又高又转的刁球。
1: 哟，怎么办？
0: 可是庄子栋毫不犹豫跳起来，猛扣了一大板、两大板、三大板、五大板、七大板、八大板。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庄子栋的高超球艺、充沛的体力、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他惊人的速度，再一次博得了全场观众的起立欢呼。中国，庄子栋，庄子栋，中国。Thank you.

0: 听说过，
1: 不然他们为什么永远不知道疲劳？
0: 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打球。
1: 各位听众，现在本广播员回答了外国记者提出这些神奇的猜测，在我们中国队员身上确实有一种特殊的东西，这是毛泽东思想。
0: 对，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1: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庄则栋是越战越勇，高桥浩显然更加紧张和激烈，一直处在招架之地。好球，刚才庄则栋闪电式的一击结束了比赛，这一局的比分是21-15，庄则栋以3-0淘汰了日本队员高桥浩，这是全场观众再次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取得最后的胜利而欢呼。
2: 中国庄则栋，庄则栋
0: 站起来，庄则栋站起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安利路南向北方向汇中北路的路口有事故，占用了右侧车道。北二环东向西方向雍和宫桥以东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南五环东向西方向西红门南桥以东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

0: 时间来到了17:02，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最近天气比较热哈，
1: 啊，
0: 我觉得天气一热，大家在吃的上面就会有一些变化，
1: 就是想挑点能利口的东西，
0: 对，
1: 要么这东西比较爽口，要么呢实际上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就像是之所以被人大家喜欢在夏天吃点有小龙虾呀，
0: 是的，
1: 撸串啊，烧烤，就是因为人的那个味蕾它就会相对来说退化一点，
0: 它就咽口重了，是不是？
1: 你就需要点刺激，
0: 是的，
1: 才能激发它。
0: 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一到夏天您就想吃点啥，截止到目前看到的大家有西瓜，有马小，有撸串，基本上应和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几点，是吧？
1: 对，同时我觉得就是北京人还是爱吃点这个北京风味菜，因为越到夏天这个胃口可能没那么调和的时候，他喜欢吃点什么呢？比如打小喜欢中长大的这个过程中吃到的美食，还有呢就是整体上来说京味菜啊，包括这个鲁菜，它的味道都比较中和，就吃起来比较舒服。就像包括前段时间这个我们线下活动组织大家伙去吃这个天津菜，我发现天津菜也是这个特点，就是吃起来整体来说都比较的肠胃舒适，它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刺激性。
0: 哎，反正就是夏天大家也可以多多来跟我们说，看看大家都有喜欢吃的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今儿的话题还真不是我们现在的人在夏天有什么爱吃的，我们要回溯一下，
1: 就是原始时代。
0: 对，原始社会人们喜欢吃点什么？
1: 没有那么远、
0: 主要想跟大家聊一聊宫廷的菜色。
1: 对，
0: 其实之前就请过嘉宾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我们是基本上之前是春天吧，然后秋天冬天，然后都到找我们的嘉宾老师来跟大家伙一块聊过，然后咱们这次聊一聊夏天这个宫廷菜都吃点啥，
0: 是的，
1: 有什么特别大的讲究，
0: 没错，
1: 有没有什么您不知道的一些小知识。提到这里，我们的嘉宾名字简直就是呼之欲出了，我们欢迎一下来自京华楼主理人著名的甄建军甄大师，欢迎您。
0: 欢迎。
2: 好，谢谢丹丹老师，谢谢卢迪老师，谢谢大家。
0: 大家如果想积极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种，大家可以下载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里面找到吃喝玩乐的聊天室就可以了，或者进群。
1: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让这个甄大师首先说一说，我觉得啊，这个咱们入夏，先问一下，过去这个皇宫贵族，入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讲究要吃的？
2: 对，这个夏天呢，它是一般全是应季的，没有咱们现在人啊，什么大棚蔬菜呀，反季节蔬菜呀，那会儿是顺其自然。您别到麦收的时候，实际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候。那么还有什么呢？到春季和初夏的时候，小萝卜，是吧？现在有樱桃萝卜、小萝卜，头茬韭菜，是吧？头茬这个菠菜，这是我们夏季应季而生的。那么收麦的时候呢，咱们都有什么这些东西？还有进了初夏过了之后，五月端午左右，它的豆角下来了。你比如说，有五月仙儿、六月架豆，而不是说我们常年累月都能吃到。现在咱们是什么时候都能吃到，就是反季节蔬菜。但是100年前甚至50年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现在是全是反季节蔬菜。现在我们的是很幸福的啊，现在是非常幸福，物质和这个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水平，就是我这个年龄都有深深的体会。我参加工作45年，那么

0: 年前或者120年前的时候，你想他就应季而生，应季而食。
1: 对，
0: 那过去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
2: 对，
0: 所以说到了夏天的时候，您比如说咱们从这个甜品粮食上说，西瓜下来了，吃什么呢？吃西瓜的，比如说放在井拔凉水里把西瓜给拔了，
2: 嗯，
0: 这是说有条件的啊。再一个做西瓜烙，把西瓜榨成汁儿，做成西瓜烙，这是非常讲究的，这是宫廷里头，哎，讲究的吃法，西瓜烙。
2: 嗯、
0: 还有比如冰碗，冰碗是什么呢？根据应季而生，过着到了种下的时候，鲜莲子，鲜杏仁，
1: 嗯，
0: 哎，鲜鸡斗米，鲜核桃仁，把这四种这个果仁放在一起，加上冰糖水，哎，吃起来既有营养，而且又去暑。
2: 嗯，
0: 啊，还有咱们的果子干、奶酪、果子冰、杏仁豆腐、杏仁酪，这些东西才是我们祖先乃至这个宫廷里头到夏季离不开的甜品和粮食。
2: 嗯，
1: 听着就那么的爽口啊。
2: 是，
1: 丹丹就是比较喜欢吃甜品的，对吧？
2: 对，就是甜的呀，冰的呀，什么不好，爱吃什么，
0: 爽爽啊，那也特别爽，尤其西瓜烙啊，这会儿爽啊，
2: 嗯，
0: 喝能吸，噗噜就能吹进去，拿小勺怀也行。
2: 你看刚刚陈老师说的这几样东西，哎，你光听名字就已经很让人。

0: 是不是都是凉凉的，拿起来吃了嘴里夏天很爽很爽。
1: 对，
0: 哎，这些豌豆糕，刚才说豌豆黄、小豆凉糕、豌豆糕，还有枣泥山药糕，《红楼梦》里就有枣泥山药糕。那么这些东西还有绿豆糕，绿豆糕和咱们现在点心铺卖的绿豆糕是不一样的，是软软的，直接把绿豆蒸烂以后过箩，过完了吃上糖和桂花，完了它是软软的。
2: 嗯，
0: 哎，你还适当的可以加一点薄荷。
1: 嗯，
0: 那你说这夏季
2: 是，
0: 我觉得这是咱宫廷里头常见的。
2: 这个好多的西餐厅会提供这个薄荷水。这感觉特别的清爽。
0: 是，
2: 还有前段时间我是第一次吃薄荷，是咱们组织线下活动，是云南菜。云南菜里就好几道会放薄荷。
1: 最近才开始吃薄荷，以前不爱吃这个东西吗？
2: 对，没怎么吃过。
1: 哦，
2: 你是很早就吃薄荷了吗？
1: 对，因为自己家也可以种，这个东西太好种了。
0: 薄荷呢？
2: 丹丹，你的菜怎么样了？
1: 我已经吃到自己种的菜了。
2: 味道如何呢？
1: 简直太好了。
2: 有没有虫眼？
1: 有，我跟虫子共享的。
0: 绿色的。
1: 对，因为我没有打药嘛。
2: 那个丹丹自己承包了一块菜园。
1: 对，
0: 郊区。
1: 对，
0: 遵义。
1: 是的。
0: 大兴。
1: 对，在通州。
0: 30分钟就到。
1: 是的。
0: 大棚。
1: 不大棚，就是先试试手，在这个露天的地上去种一种。
0: 现在豆角秧子爬起来了。
1: 收获了第一批这个耙地菠菜、鸡毛菜和生菜。
0: 福地菠菜叫。
1: 对对对对。
0: 头茬菠菜叫。
1: 非常好吃。
0: 红嘴绿鹰根。叶片特别厚。
1: 是的。
0: 圆又厚。
1: 是的。
0: 特绿。
1: 对。它带点
0: 甜
1: 的味道。
0: 甜的。
2: 哎，那说到这个菠菜。这个甄大师给丹丹贡献宫廷秘方吧，就他这菠菜拿回家，他还能怎么吃？化
0: 这个菠菜啊，现在的科学说，菠菜有草酸，
1: 嗯，
0: 尤其头茬菠菜，它营养特别的丰富。但是过去我们没有这么多讲究，比如说菠菜和豆腐，是吧？绿绿的，白白的，这是假如他们放在一起，哎，这是一这个。但是呢，现在说了菠菜的。这个草酸含量比较高，适当的我们焯一下，完了过凉，把它再改一点刀。如果福地菠菜本身那就不大，它不酸秧子，
1: 对
0: 对吧？展开了圆叶，底下那根是红的，
1: 是的，
0: 那根把它洗干净，不要扔，吃是甜的，里头含铁、钙、磷、铁的含量会更高。
1: 铁根不扔啊？
0: 你扔它干嘛呢？
1: 那我浪费了。
0: 我们做的，我们宫廷菜里有一个什么呢？肉丝烩酸菠菜，您想想夏季吃好吗？把五花肉之前拿来之后扎眼腌它，就腌一宿，第二天上锅煮，加上葱姜煮一下，晾凉了，顶头晾凉了，跟冰箱里头蛋白质凝固，你以后切成丝和你的福地菠菜烩在一起。
1: 我做的太简单了。
2: 你是怎么做的？清炒蒜蓉。
1: 我就跟鸡蛋炒了，就是先回家焯了个水，把那草酸给焯掉了之后，直接就跟鸡蛋炒着吃了。
0: 那好吃，那也好吃啊，
1: 好吃，真的很好吃，
0: 很香啊。
1: 对，我打算就是再扒一茬的话，我连炒都不炒，我就直接给它焯了，直接蘸料吃。
0: 拌着吃啊，加点芥末。
1: 嗯，
0: 是不是？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对，反正是我自己种的
0: 芥末。

0: 芥末菠菜
1: 是。哎，说到菠菜，这个0203就问了，说这菠菜究竟长杆的好还是短杆？它应该不同品种。
0: 哎不，这菠菜你再留它就该穿胎了。
1: 嗯，
0: 这菠菜小苗时候都小，
1: 是的，
0: 到了季节它要穿胎的，就跟蒜。青蒜是一个，穿着蒜苔，北京叫蒜苗，北京人叫蒜苗，郊区叫蒜苔，
1: 嗯，
0: 对吧？我们整体的二环以里基本都叫蒜苗，
2: 嗯，
0: 那就你非要等它穿了胎以后，那你蒜一开始的青蒜就吃不了了，
1: 嗯，
0: 对吧？那菠菜也是这道理，长这么高的苗的时候你能吃，再高的时候该出穗儿了，浆花该打籽儿了。那你还就老了嘛？
1: 是的。
2: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0: 啊，
2: 就是当厨师是不是必须得会种地呀？
0: 反正我这厨师跟别人厨师不一样。
2: 嗯，
0: 我从6岁到19岁是在乡下，还有大山里头待了11年。
2: 嗯、哦，
0: 所以说呢，种过地，上过山，放过牛，砍过柴，割过草，
2: 还练过武术，
0: 那是回城。

映到农村，那会儿毛主席有一句话叫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哎，让我们去城里的孩子去见识怎么去种地，

0: 后做的，质量好，吃的有嚼劲儿。
1: 嗯，
0: 那么我们那会儿呢，要每天自己炫，哎，自己上好的绿纯绿豆粉，有炫的、铜炫的，像盘子一样，金属的。水烧一锅开水，把淀粉卸成稀稀的，完了放在里头，跟那水一大转，那个开水浸在盘子里头，底下又是100度，

0: 怎么从那头一下就给捋下来了。
1: 对，
0: 我们那会儿狼吞虎咽，
1: 我们也叫猪八戒吃西瓜，
0: 稀里糊涂的是吧。那么把西瓜榨成汁儿，不能铝锅或者砂锅里是最好的，上火不能到100度。适当，我们现在有叫氧粉，也叫琼脂，是海藻里提炼出来的一种凝固剂，稍稍的加上一点，真正到时候的西瓜非常甜，不要加糖。
2: 嗯
0: 啊，西瓜的本味儿，但是你不能开锅，开锅就泄，清汤挂水，它就开始分解了。不开锅，
2: 嗯，
0: 哎，
1: 对，
0: 本身的西瓜就能生吃的东西，
1: 不让它冒泡是吧？
0: 你不能开锅就，开锅之前它会起沫子，起沫子就跟熬豆汁儿不会熬豆汁儿啊，熬完了之后就泄了。
2: 明白，嗯
0: 啊，夏天喝豆汁儿也好，我再加一句是吧？待会儿再说豆汁儿。那么咱说这个西瓜烙，就是比如到了80度的时候，它还90度的时候，这会儿适当的去把琼脂，把琼脂事先头天打水泡好了。顶刀切碎，上屉蒸化，
2: 嗯，

0: 开了锅，西瓜的鲜美味就没
1: 了。咱直接去吃吧。
0: 哎、现在就是这个现在的西餐，我们讲低温慢煮，哎，我们祖宗的低温慢煮的菜太多了，
2: 嗯，
0: 不能开锅。今天在这儿加进一句，如果夏天我们吃喜欢吃酸甜上口的西湖醋鱼，西湖醋鱼我们这讨论了一年多

0: 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三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联络线的情况。学院路学院桥南向北，万泉河路苏州桥北向南，西苑桥南向北，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南向北，农大南路路口双方向，阜成路八里庄桥东向西，蔡胡营南路南向北全线，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石。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长。

0: 我也会在第一时间就去探展，会出视频给大家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以万平米全域沉浸展陈的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三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 taco 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即刻锁定购票的观展名额。
1: 夏天到了，实际上逛逛展比较舒服哈。
0: 对，
1: 可以吹空调，还可以吃美食。
0: 是的，所以包括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市集，我觉得这个市集规模很大，也算是首次，而且这个也是首博。我看了一下，一共有800多件文物会到场，有很多都是第一次来中国，所以大家还都是可以期待这两个大活动的，都很好看。
1: 没错，好，我们继续聊刚才上回书说到，
0: 是的，
1: 这个西湖醋鱼这个事儿存在很大的争议
0: 啊，
1: 因为像很多人都表示出这个鱼的味道堪忧，但是又有很多人表示出疑惑。因为作为一道流传比较久远的这么一道菜，它有它的理由，就是你比如说豆汁儿吧，豆汁儿这个事儿，它很多外国人喝外。

0: 感觉鱼的大小去什么。那边有一边呢是没有骨头的，皮不能破，在里边竖着划刀，划一刀划两刀，肉厚的地方你要根据实际。我们说粤菜做清蒸鱼是最好的，好在哪儿啊？人家就是说蒸八分钟鱼得合适，七分钟一定是七到八分钟的刀工，就是说你每刀下去之后它的大小宽窄都是一样，只需蒸七分钟就熟。我们北方人恰恰没把刀工和蒸的时间结合到一起，所以说我们蒸出来鱼尾巴熟了，前头还生的呢。什么原因？就是这个西湖醋鱼这样。那么西湖醋鱼刚才之前土腥完了之后，刀工处理完了之后，洗干净以后，我们放的凉水下锅，温度慢慢提升，加上葱姜，加上料酒，接着加上我们的黄酒，适当温水慢慢慢慢的，这叫低温慢煮，不能到了100度，到90度的时候它就熟了。其实80几度到90度的时候，那鱼是最嫩的，就像豆腐一样那么嫩。但西湖醋鱼要吃到这个感觉，上来这根刺儿永远不能，这个咱要说这个滑水永远不能去掉。捞出来以后，捞出的时候这刺儿永远是立着的，浇上汁儿以后端到客人面前，这汁儿还是立着，倒下了这鱼就过火了。
1: 原来你当时吃的立着倒着的。
2: 我完全不记得了。
0: 没记得，有照片没有？
2: 没有，我就记得那个味儿没有很好。
0: 这叫什么？它就跟那个我们要焯牛肉，为什么焯海参？为什么凉水下锅？它就能把腥吐出来。如果你开水下锅，蛋白质和胶原表层的凝固，鱼的腥味和异味它就出不来。你凉水下锅，随着温度升，慢慢升，它的异味和腥味就吐出来了。到了80-90度，它就熟了，最嫩的时候，最嫩。
1: 那这是不是就会费一些功夫？就
0: 厨师为什么做倒不是一个煮炒锅，旁边还一个私火，在私火上你炒了别的菜，你炒两个菜他就得了，什么事儿都不耽误，就看你怎么组合和安排。
2: 反正吧，这个因为好多店我觉得可能是做的不够正宗，不够用心。
0: 我说的86年回来就反复研究这道菜，学习那道菜吃，多少跟人做的一样。其实呢，现在是很多的烹调方法、刀工处理，包括咱说调那个汁儿，
2: 对，
0: 它已经调的不准确。
2: 是的，
0: 醋、糖、盐之间、酱油之间的比例不合适，酸大了、甜大了、盐少了，它这个菜它都是不中和。
2: 对，反正你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菜呢，你说它好吃吧，它有一股怪怪的味道，你说它难吃吧，但它那个味儿吧也还行，就介乎让你记不住。但是你
0: 吃西湖醋鱼像吃螃蟹的感觉
2: 啊，那是一点也没吃出来，
0: 嫩嫩的，那刺您夹起那块肉像颤悠的，上叫撒姜米了嘛。
1: 就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现在比如说出餐太急了，
0: 现在主要是为了可能节奏太快了，把这些跑得太快就容易丢东西。
2: 对，哎呀，你看这个酸酸辣椒就发来了，他说你分人吧，我吃觉得挺香的，同区的姐妹吃一口就说有一股土腥味儿。
1: 首先第一呢，每个人的土腥耐受是不一样的。
2: 对，
1: 第二点来说，我仍然认为就是如果做好了，因为鱼去腥它是个基本功。
0: 对，
1: 它这一定是咱们老祖宗的传承里头是有对于去腥的很好的手法。
0: 对对 对, 对。
1: 那咱店内会有西湖醋鱼？
0: 这个一直因为我们现在是京做的京鲁菜。
1: 是的呀，
0: 西湖醋鱼是我早年在现在可是说40年前学习和总结。说人呢，你从年轻时学习，

0: 先生各方面知识都要跟你讲。
1: 这还有一点地质学的这个东西在里头。
0: 你比如说我们做玫瑰饼调馅儿，做玫瑰饼调馅儿，做就是包子是吃的是馅儿，这个点心吃的也是馅儿，可乐喝的是罐儿，
1: 您还压着韵都，
0: 哎，对啊，嗯，光口一样嘛，是吧？馄饨吃的是片儿，那馄饨那馅儿大了就成什么了，是吧？这就有说法，
1: 单单长得是样儿，
0: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每个有每个的讲，
1: 啊，厉害了，我也是觉得，就是现在这个你要想在任何领域。

0: 单位现在还有一道叫马林肉。
1: 对对对对，这个是甄大厨，我接触到第一次来的时候
0: 就说过这个，
1: 咱们提到这个事。
0: 对，马林
1: 有点不清楚。
0: 最适合夏天用。
2: 有，
0: 它呢，马林肉就是和大自然相结合，把我们现在咱们大街和公园、街心公园的到处全是马林草。现在这节前几天刚开那个叫什么色儿，小紫色的小花朵，
2: 嗯，
0: 长得，咱们包粽子系粽的那个那绳就是马林草。马林草呢，又可以编织，编织成草鞋，各种工艺品，编成小蚂蚱，完成小各种小昆虫，哎，它就可以做工艺品，也可以做提袋，就是马林草这个运用很高，而且马林草现在是我们城市绿化主要的一个植物，生命力强，抗旱能力强，落点旱点都没事，这马林草就这么好，所以说呢，它又能做菜。所以我们呢，有宫廷菜里有一个马林肉，用五花肉把皮片掉，肥的片下来，瘦的片下来，把它重新组合，铺上，把这肉皮铺到底下，加一块肥肉，把原来的瘦肉换成通脊一层，再加上肥肉，再加一层通脊，实际把原来的五花肉打开以后，重新用新的这个肉给它组合成一个人造的五花肉，五花三层，用马莲草一层给勒上，勒上以后再向酱桶里头，就我这一斤这一块，比如说二斤，我做五块这就十斤，那我放在桶里头，酱桶里头，我再加一捆洗干净的马莲草，一块去煮，一块去卤，一块去酱，酱透了以后拿出来晾凉，压成定型，放在冰箱里头，完了把马莲草捞出来，把汤控净沉淀，撇油凝固成冻，那个汤就是冻，切的时候一片肉带一片冻，一片肉带一片冻，你吃的时候夹的时候连肉带那冻一起夹，入口即化，
2: 嗯，
0: 原汁原味。
1: 我正在网上看您给别人讲马莲肉的视频呢。
0: 马莲草
1: 长得很漂亮，
0: 那个对，很漂亮，
1: 水晶一样不灵不灵的，
0: 我们那刀工也特别美妙。
2: 哎呀，我就在看，你看刚刚甄老师讲的时候，我因为我是个各种什么动种的爱好者，对，我看见了，
0: 我会给你们带到那个，虽然你看就是你就看我，你能把你们带到这个那个里面。
2: 它好漂亮哦，长得漂亮的东西一定好吃。但你看啊，就虽然我们刚刚说宫廷菜，它有很多的食材，是普通老百姓也能接触到的，但它依然是很讲究的，就是它的做法呀，包括它最后呈现的这个状态。他还是功夫菜，
0: 太需要功夫了。
2: 是的，
0: 我们每个孩子真的练的时候，每天都拿尺子量着切。他要不然的话，夹起来厚了、薄了都不行，薄了碎，厚了口感不对。
1: 嗯，这马莲肉它也是北京的著名的一道菜。
0: 对，是我们这些年
1: 它是卤菜还是来的吗？还是
0: 它源于卤菜的根奠基础。
1: 哦，
0: 我什么叫京菜？我们那儿有一个先生给我写的一首诗。百年四八无京菜，羞煞千年皇城人，今日幸有京华楼，定将京菜天下闻。什么意思？近百年到晚清民国的时候，有了四大菜系和八大菜系，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没有京菜？所以870年暂且咱就说叫千年的古都，我们做皇城脚下的人脸是不是有羞涩？就是羞煞千年皇城人，说老先生尝了我们的菜和点心以后深受感动，说你们希望你们能把京菜传下去，对我们的寄托。
1: 对，这就是打破关于北京美食荒漠的重要的使命，对吧？
2: 嗯，
0: 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断代，确实这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去努力的把它学回来，找回来。
1: 对，因为一般来说提到北京的比较有特点都是各种小吃，
2: 嗯，
0: 对。
1: 但实际上真正去到比如说咱们一些这个天花板级的这些京味菜店的话，你会发现做工很讲究。
0: 他现在呢，人一提起来京菜是什么呢？豆汁焦圈麻豆腐，
2: 哎，
0: 应该说像北京烤鸭，是不是京菜？
2: 对，
0: 是。那么他在北京几百年了，都在几百年的历史。刚才说了，这百年当中才形成了四大菜系和八大菜系。100年前不存在四大菜系和八大菜系，把这弄明白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历史。懂得历史以后，脑瓜子清醒了，
2: 嗯，
0: 就不因为这几大菜系去打架了。谁封的？不是我们封的。反过来，什么叫京菜呢？京菜它要是以宫廷菜为核。

0: 核心八大楼八大堂为代表的万下说，这个在万下说，比如说宫廷素席、寺庙素席、教菜就是回民菜、官府菜、谭家菜、康乐，是吧？是不是官府菜嘛？这里还包含着北海坊山、颐和园、亭里观。再往下说，才能说是什么呀？北京烤鸭、东来顺涮肉、北京小吃。再往下说，吕巷菜，吕巷菜豆汁焦圈麻豆腐，是不是北京菜是这样一个塔尖
1: 型的？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体系了，
0: 完整的一个，
1: 对对对，
0: 一个说法。再一个，最后是什么？什么是基础？鲁菜是基础，因为鲁菜齐鲁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谁说不是呢？这就明白了。那你说近千年的一个古都，六朝古都，你说它没有菜哪儿去了？不过我们一段时间确实把它淡忘了，淡漠了，所以说需要我们这代人去努力的去挖掘和学习，承传下去了。
1: 对，有很多这个抖音平台来的朋友啊，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的其实是宫廷的一些菜色，但是确实我觉得从刚刚聊的，我又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北京的菜它不是像大众想的就那么几种啊，真的，因为你在网上也好，或者我们口耳相传的也好，大家一说起就是那些，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哈。对，每次陈老师来了就会跟大家讲一些比较干货的、比较细节的东西。
2: 没错，我们一会儿接着长见识吧。
1: 是的，咱们第30段再接着跟大家聊，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将转为多云天气，风力呢逐渐减弱，体感呢是较为舒适的。明天维持着多云的天气，下午呢至前半夜呢有短时分散性雷阵雨，气温呢依然较高，阵风明显，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并且注意防风。今天傍晚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阵风5级转1级，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多云，下午有分散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晨练还有上班上学时候的天气预报是多云渐晴，偏北风2级左右，22到26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合您穿短袖类服装。明天的紫外线仍然是比较强烈的，14级，大家要注意防晒。明天的洗车指数是3级，天气条件并不太适合您这个洗车。花粉等级呢，我们看到是3到4级，预计明天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还是处于中等到高级的级别，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北二环东向西方向雍和宫桥以东有事故，西三环南向北方向莲花桥有事故，北四环东向西方向中关村一桥以西有事故，南五环东向西方向西红门南桥以东有事故，万泉河路南向北方向西苑桥以南有事故，致远西路南向北方向清华东路路口有事故，安利路南向北方向汇中北路路口有事故，占用了右侧车道，以上路段受事故影响，后车行驶缓慢。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8:04，第30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对，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在夏天的时候，宫廷有什么不一样的吃食？
1: 没错，不过说实话，一提到夏天，大家想吃的菜立刻都凉快下来了。
0: 是的，
1: 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一到夏天您就想吃点啥？
0: 嗯，
1: 同时也可以聊一聊您最近找到什么值得分享的好馆子了呢？
0: 没错，
1: 7443说。哎呀，麻酱凉面呢，尤其是昨天格外的热，就吃了今年第一顿麻酱凉面。
0: 嗯，
1: 吃完还是比较痛快的。
0: 对，然后包括1528说，一到夏天就想吃各种水果，
1: 嗯，
0: 什么西瓜、苹果、黄瓜、葡萄、草莓，哎呀，还有这个是太极推手说的吧，什么冰棍、酸奶、雪糕、酸梅汤、绿豆汤，反正都得吃凉的。还有毛毛之前说，发现大家点单率比较高的确实都是以凉一点东西为主，什么凉皮儿啊、凉面呐、什么绿豆汤啊，就这些东西可能会多一些些的。
1: 我们515呢提到了最近吃到啥好吃的餐厅，说去了失重餐厅
0: 啊，
1: 送餐过程很有意思
0: 啊，
1: 你吃过？
0: 吃过啊。
1: 怎么吃？
0: 就他那个失重餐厅什么意思？就是他是在你的餐厅的上面布了一个轨道，
1: 嗯，
0: 然后那个食物是通过那个轨道，滑到你的那个面前，然后你就自己给它端下来就行了。
1: 那你是在坐着还是飞着呢？
0: 我坐着，我不失重，菜失重。
1: 哦，菜失重
0: 啊，对，菜失重。
1: 我还以为人是游进去，
0: 就主要就是小朋友喜欢，
1: 就宇航员一样倒着吃。
0: 没有，就主要是小孩喜欢，因为他有点那个好玩嘛。嗯。
1: 既然是这个，这个解了我的疑惑，我一直以为人进去
0: 人不失重。菜失重
1: 啊，
0: 对。
1: 然后青青说，现在不敢吃凉的东西了，以前一到夏天就买蛋卷冰激凌，各种凉的吃食，现在少了很多。不过实际上刚才我们甄大吃讲的很多的中式的夏天的点心，并不走的是这种冰凉冰凉的，有不少它只是就是怎么说呢，吃起来比较的爽口，
0: 嗯，
1: 对吧，还没有到那么凉。比如说你拌个菠菜，对吧，能有多凉啊。毛毛姐说，家里最近的拌菠菜晒出了小幸福先生自己包的虾，虾仁拌菠菜。
0: 嗯，
1: 然后还有一到夏天就得天天喝绿豆汤，清热解暑消毒。嗯，哎，不
0: 是
1: 解毒消暑，
0: 消毒可还行。
1: 消
0: 你看，基本上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吃了很多东西都是比较雷同的。我特别想问甄老师一个问题，你看我们刚刚说大部分都是菜，什么西瓜烙啊或者甜点，这个宫廷会有冰棍儿吗？或者是就是真的很冰的这种东西？
1: 这西瓜烙算冰了已经。
2: 对，
0: 这
2: 西瓜烙

0: 杏仁豆腐，
1: 这都已经算是冰的甜、
0: 啊这个、
1: 甜品了。
0: 对对对，奶酪果子冰，
1: 嗯，
0: 这都是凉的。
1: 奶酪
0: 果子干
1: 冰，啊，果子干很好吃。
0: 哎，这果子干是北京从宫廷，因为咱们好吃的东西皇上也爱吃。不过进了宫廷以后，他会又提高一个档次，从用料到工艺上头更讲究一些。为什么皇上要吃这个玉泉山的水呢？

0: 你看这季节咱要吃果子干，实际过去虽然没有现代化的冰箱，但是它有冰窖啊。
1: 嗯，
2: 对对对，那时候不还运冰吗？
0: 对呀、啊，人有冰窖，比咱们的条件不会差到哪儿去。但是没有说大棚蔬菜少，不能也说就没有。
2: 嗯、
0: 那皇上是跟别人享受的不一样，就跟吃荔枝和妃子笑一个道理，跑死马也得吃到。
1: 嗯，
0: 这是故事，是吧？所以说他跟别人享受的还是不一样的。嗯。
1: 哎呀，我跟你说，我特别就是一到这个季节，刚刚说的这些东西我都很想吃，但是呢，就像很多朋友说的一样，就是他又想吃凉的，
2: 又
1: 怕吃凉的，嗯，还好吧？我觉得夏天吃点凉的应该也无伤大雅吧，对胃的伤害应该也没有那么大，就别贪凉就行了。
0: 不要过度的
1: 啊，对，就是你别呼噜呼噜一下吃好多凉的，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就那个西瓜你半个就咣咣咣咣吃，那就可能有点问题啊、哦。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2: 还有啥特色的凉菜是咱们很多老百姓相对陌生一点的？
0: 刚才咱说的那几道凉菜，老百姓基本上就刚我说马铃薯，除非我和王先生这个20多年给他恢复了，嗯，确实外边是
2: 吃不着。
0: 已经很少见了，我不恢复它就可能是要断掉的。哎，比如豆酱卖的很多，有的就是假黄豆啊。但是我们的豆酱的特点是什么呢？肉皮选精选之后焯水切成条上屉蒸，就是说你精选之后上屉蒸，蒸到什么份上，筷子一夹，肉皮这么耷拉着，它还颤悠，这证明火不够，得蒸耷拉、
2: 嗯、
0: 也就是给它蒸已经随了，让人觉得感觉入口即化。做这个时候他要这个要把黄豆准备好，胡萝卜准备好，还有一个当年的水疙瘩，这是最重要做豆酱的。
2: 水疙瘩
0: 什么叫当年的水疙瘩呢、
2: 啊、
0: 就是咱们芥菜疙瘩、
1: 嗯嗯、
0: 芥菜疙瘩每年秋天进腊月的时候，冬储大白菜的时候芥菜疙瘩也下来，削完了之后你腊月腌的到现在对头不到一年吧，半年多，但是它有咸味了。当年的芥菜疙瘩有什么好处？切开以后芯儿是白的，白芯儿，它有芥辣味儿。它原来的芥辣本来的味道还没有释放出去，就这会儿，它才既然有发酵了，也有咸味儿了，把它切成丁儿，和放在比如放在砂锅里头，放咱们的铁锅里头，把肉皮蒸好了放进去之后，我先放什么？比如先把黄豆放进去，完了之后把我的这个。泡好的黄豆放完之后，要放把这个水疙瘩切成这么大的丁放进去。我这里头除去酱油调色，不要放盐。
1: 嗯，
0: 芥菜疙瘩本身就是盐腌出来的，就让它把芥菜疙瘩里的芥辣味和鲜美的味道融在你的肉皮冻里头。啊，这个味道是盐和味精和任何添加剂取代不了的。
2: 嗯，
0: 它是用芥菜，这个完全是芥菜用我们当年腌的芥菜疙瘩的味道融在我这个皮冻里头。完了，我放着什么呢？豆也放了，这个芥了，这个芥子丁也放了，最后我放胡萝卜丁，
1: 嗯，
0: 出勺调均匀合适，凝固以后你切开以后，它一层一层的，搁还特别漂亮，还特别透亮。所以豆酱不一样，它的味道完全是靠咸菜芥辣味儿，你吃的时候别有一番风味。
1: 嗯，
2: 所以这个是浅色的是吧？
0: 红色的，
2: 红色的 啊
0: 琥珀色，实际是
2: 琥珀色、嗯、
0: 琥珀色的。那我们跟其他豆酱区别有很大，有人放什么，放豆腐丁吧，炸豆腐丁吧，什么这个熏干吧，你放什么都有，但是它的味道它有它的特点，就是我们用的是芥辣芥菜疙瘩。
2: 嗯，
0: 还不能结黏的芥菜疙瘩是酸的，这就把它的风味给做出来了，是不是？不是有个地方就有这个豆酱的，
1: 嗯，
0: 既经济又实惠又好吃，又体现了我们老北京的风情。
2: 嗯，哎，它如果和东北的这个肉皮冻比起来，它差别主要在哪儿？
0: 肉皮冻就是肉皮，
2: 就纯肉皮，
0: 纯肉皮，
1: 对，
0: 熬得了之后，定了以后就肉皮冻，加大料，加葱姜，定了以后一切，打一吃，嘿。很解馋的，
1: 是，哎呀，好久没吃肉皮冻了。
0: 但是我们这豆酱呢，它是不是给它更讲究呢？
1: 嗯、
0: 它这味道，它不放盐，完全靠咸菜的味道，你出来的它的味道，是不是感觉它就别有一番风味？
1: 嗯，
0: 这就是老北京，也是宫廷的豆酱，也吃这个，但是吃法就跟吃法不一样。
1: 对，这就
0: 胡萝卜后放，胡萝卜呢，营养物质很丰富的，含这个钙磷铁啊，各种矿物。

0: 汁，胡萝卜素啊，哎，该补的全补。
1: 这就回到我们刚刚说到的，食材都是普通食材，做法它不是普通做法，
0: 对，普通做法，不是普通做法，
1: 对，还是很麻烦的。
0: 您看这个豆酱外头这么做的就少了，
1: 是的，就是简易版的。
0: 对，刚一开始说宫廷的满汉全席有四大酱，就本身就炒胡萝卜酱、炒豌豆酱，把鲜的豌豆啊，用黄酱就切成肉丁，和胡萝卜炒、和豌豆炒、和榛子炒，这个刚才一黄瓜炒四大酱嘛。
2: 哎，这拿榛子炒，榛子酱咱是拌面吃吗？还是
0: 拌面吃也可以，加馒头吃也可以啊。咱们的黄酱是不是加馒头也可以啊？拌面条也没问题吧？也是，就是这个道理。
2: 对，哎，那如果说到这个咱们金花楼吃饭，现在有哪些道菜最好预约一下？比如刚才咱那水晶系列，有些吃不
0: 着。水晶系列，您比如刚才说了一个蒸羊羔。
2: 这有名儿。
0: 蒸羊羔您用那个相声的贯口可以
2: 是
0: 一个啊。
2: 这个蒸羊羔就得预定。
0: 蒸羊羔现在应该是我们随时都有的。
2: 哦，对，
1: 这随时都有啊。
0: 对，
2: 这个是属于叫做听相声第一菜。
3: 蒸羊羔、蒸
2: 熊掌、蒸鹿尾、
0: 蒸
2: 花鸭、烧子鹅。
0: 对，烧花鸭、烧子鹅。
2: 对，那蒸羊羔到底应该是什么味道呢？
0: 蒸羊羔实际口味是鲜咸的，刚才也是一个动作菜。它冻的无非就是刚才说皮冻也好，我们做那些东西完全靠猪肉皮的胶原，这是羊皮，羊皮要比猪肉皮要贵好几倍的。我们把买来上好的羊皮，把毛了干净以后，收拾干净以后，白白的泡完了蒸，完了改刀上屉再蒸。比如我加上葱姜，加上适当的新香料，有比如我加上花椒，这个适当的桂皮、香叶。蒸的时候呢，把它完全蒸化，蒸化过箩，过箩以后，把羊好的羊后腿儿改刀，大小上紧透了之后，去加上料，也是给它蒸熟，和这汤混在一起，把过滤好的羊皮冻搁在一起，让它定型，完了切成片儿，蘸着咱们的天津市独流醋，咱们就用北方的米醋带姜米，适当的调一点酱油。
2: 哎，所以蒸羊羔用的是吃的羊皮冻。
0: 哎，对，
2: 哦，
0: 是，
2: 我一直以为跟那个蒸
0: 有蛋糕加米
2: 蒸小羊，羊
0: 肉是不是
2: 手把肉
1: 是的？我也以为是，
2: 以为是手把肉的东西。
0: 不是，那以为是一只小羊，
1: 以
0: 为蒸这小羊羔，实际它是一个通假字吧？过去的羔羊的羔和这个蛋糕的糕，他们是统一一个字，都可以互用。
1: 哇，今天第一天知道，原来是不是一个东西？
0: 它是一个凉菜，是用羊皮或蒸或煮过滤以后，我们得过滤几遍以后，和羊肉放在一起形成一个冻子，切成大宽一点片，薄薄的，夹起来颤颤悠悠的，你都可以想，这季节吃这个蒸羊羔得有多美，营养得多么丰富。
1: 哎呀，今儿还真是解决了这个我一直以为一个误区。我相信这个误区不只是
0: 我，现在你打开，
1: 不只是我跟卢迪哥有，我觉得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哎，你看田卢就说了，冷知识科普。
0: 金花楼现在你要打找蒸羊羔，可能有我就讲的。
1: 哎，我们刚刚说的上述的基本上几乎所有的菜都是在金花楼是可以找到的，
0: 都是我恢复出来的。
1: 哎，大家就是如果想去吃这个宫廷菜，因为今天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在夏季的宫廷菜，金花楼就有复刻当季的宫廷的一些菜品，所以大家哎今儿听得很热闹，你要想去吃的话就去品尝也可以的。
0: 希望那灵感菜谱应该是什么时候都有。如果怕有时候说这个东西突然间买卖忙给卖秃噜了，我们提前还是打一电话，预约预定更好。尤其我们还要隐藏菜单，希望大家呢就是提前能预定。
2: 对不对？我怎么知道是有隐藏菜单？
1: 打电话问一下。
2: 喂，你好，您有什么隐藏菜单吗？
1: 对个暗号。
0: 对。
2: 哎，你看这是蒸羊羔。看这个
0: 漂亮
2: 吗？很漂亮。有点羊脂白玉的那种感觉。
1: 你看它就是所有的这个都很讲究。
2: 是
1: 就包括它的那个刀工，你看基本上每一片的那个薄厚是一模一样的。我怎么
2: 对，
0: 这尺寸必须要求。我这在这当中我改了好几次。这个菜我在这儿表示，我们天津呢传统菜保留的不少。所以说这个菜呢我就从天津学回来。
1: 哎，你知道就是因为我自己在家有的时候做饭嘛，我就得拿个 iPad 或者拿手机支到对面，然后看人家做一步。

0: 我跟着学一步，
1: 还是暂停啊，重点。
0: 所以我就很佩服像甄大厨这样的这个厨师，这么多菜色，先做什么，再弄什么。就是你看，我们说到任何一个，马上就能跟你条条款款，所有的细节说得非常的清楚。
2: 风味特点怎么做？
0: 真的，
2: 对，
0: 里面的文化知识，真的就老手艺人就是不一样。
2: 要把他的背后的故事讲清楚。
0: 嗯。
2: 你才能把菜做好，
0: 就是这个是热爱的力量。我们那个就是为了凑合事儿，所以每一次都得暂停再看。
2: 到我们这年龄，热爱是第一步，使命才是最重要。
0: 嗯，所以其实这些宫廷菜的这个复刻呀，包括它的一些还原，也是您自己，然后又经过很多的这个传承和研学。
2: 所谓复刻和还原，不是谁都能复刻和还原。刚才说你种过地的，你才知道庄稼是怎么回事；没种过地的，你能复刻还原，是简直是。天方夜谭。
1: 嗯，
2: 您说呢？
1: 哎，那您怎么去找到以前的这个老手艺呢？
2: 因为我从我参加工作的时候，这些老先生都在呀。
1: 啊，
2: 教我的师傅现在最大的应该111岁。
1: 不、哦，
2: 带过我的师傅就我身边、嗯。您看，咱说康乐餐馆的常静常师傅，97年去世，他应该是80岁。那您现到现在呢，都是106、107、108岁这样。那一代人，他们做菜，他们带我将近16年的时间，那些人，他是我学的时候是这么学的嘛，就是在你身上的烙印太深太深了。
1: 嗯，
2: 那么改革开放呢，我又94年离开了以后，我又开始在包厨房接触的新鲜事物，包括2000年初的时候，我们学一些东南亚的菜，做一些味上菜、融合菜，这都做过。但是我觉得后来感觉我们是中国厨师，一定把中国菜做好，这是我们最后的根本。跑了题，我们还是中国厨师嘛，
1: 而且是北京厨师。
2: 哎，对对对，那就是说我们把中国菜一定要让外国人说你这真正是中国菜，别人说你这中不中西不西，这就难受了。
1: 对，而且您还得给讲出这背后的故事啊。
2: 对，
1: 哎，说到这里的话，来看看我们的7758说，他就是喜欢吃拌凉皮拌凉面。哎，咱们这个有没有给大家推荐的拌凉面，这比较有特点的一些办法？
2: 这个凉面呢，北京的吃法，您像外边咱们吃的一些凉面，一般都是麻酱加上，这个比如有麻有辣，
1: 嗯，
2: 是吧？复合味儿的。一般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你看西四那儿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凉面呀、啊，挨着西安饭庄，
1: 是，
2: 哎，那不就是麻辣凉面吗？凉面被煮好了之后，拌上油晾凉了，来的时候加上黄瓜丝，拿着就是芝麻酱调的各就是复合味道的，浇上以后，实际呢就是芝麻酱，比如说有这个花椒油、辣椒油，哎，里头调上酱油。它的鲜咸口为主，如果说这里头为了提鲜去异味解腻，可以偷一点糖，但永远不能吃出甜味来。那么我们具备了鲜咸麻辣，是不是就是麻辣拌的麻颜色再调的合适？这麻酱它很颜色很浅，是不是要需要调酱油？你调什么酱油？
1: 嗯，
2: 是不是？这里头调完了之后，你喜欢还加什么？说我喜欢加点蚝油，那是您愿意；我喜欢加味精，也是您自己的要求。当然我们在我这要说这个呢，你要把鲜咸口颜色口味口感调出来，颜色嘛都出来之后，你把面煮好，凉面一定是过凉了的，过凉了的，尤其卖的咱们说那凉面还要拿电扇吹，还要拌上油省的粘连，这就是做咱们煮的火还合适。有的凉面呢它还是加碱调，就和面的时候加碱，你看咱的凉面都是黄色的，
1: 嗯，
2: 有的加鸡蛋，为了加增加口感和营养，那就根据不同的爱好，不同的调整。
1: 您吃过江水面吗？
2: 江水面我还真不太熟悉，
1: 因为昨天你们讲天水吧？
0: 啊、嗯，那是我们甘肃的面，
1: 就叫江水面。
0: 嗯，对，
1: 江水面是馊馊的吗？
0: 它没有馊味儿，其实
2: 发酵的，
0: 它发酵，对对对，它是发酵，它其实。我倒是觉得它的那个酸味不如豆汁来的那么的厚重，因为它是清汤的，
2: 嗯，
0: 基本上是用菜，然后
2: 菜发酵的，
0: 对，菜发酵的、嗯，它那个菜是一天一头，一天一头，嗯、它那个水汤是清亮的。
1: 因为我们家有亲戚朋友是不是？
0: 嗯，
1: 然后他们会自己做这个
0: 啊，那个东西其实蛮难做的，

0: 对吧？
1: 嗯，就很容易就变质
0: 了。弄了点这个汤留给我们家，我妈拿它拌面吃，我妈她觉得挺好吃的。
1: 对，
0: 但我一吃，是有点
1: 那个东西，你要真的好做的话，就是一般甘肃人是会呛一下，就是拿油和辣椒把那个水给呛完了，热的，然后放花椒和面一块做，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会吃浆水面，然后会吃猪蹄儿，这么个吃法。其实一般浆水就是解腻的，然后夏天吃是最好的。
2: 嗯
1: 嗯，都不太一样。哎，说到这我就有个小问题了，你看。

0: 更容易喝下去、
1: 哎、喝凉的喝热的都有口嘛，是吧？
2: 哎，那这个豆汁儿，你们这个北京人我就不说了啊，就是外地好多朋友他一下接受不了他那个酸酸的那个味道，
1: 酸他能接受，那种发酵过了，
2: 对，
1: 臭烘烘的味儿接受不了。
2: 所以如果就是也是马上到暑期嘛、啊，然后很多可能外地朋友过来就想尝一尝，包括我看刚刚谁啊在抖音平台说，我还没喝过豆汁儿，我特想尝
1: 这个
2: 尝哪种。
1: 其实豆汁儿啊，并不是说现在说的啊，你说这个啊的梦
2: 得可夸张了。
1: 实际是你发酵的工具，嗯、就跟有的豆腐。咱们有的做豆腐做出来就馊的，
2: 嗯，
1: 什么原因啊？你在加工过程中，你的工具消毒的彻底不彻底？豆汁儿一样，你老用这一个工具，时间长你清洗的不干净，它容易发酵过了，它就产生这种味道。
2: 啊、
1: 豆腐是不是也有这种馊的感觉？有的时候，它就是你发酵的时候手法问题。那真正的好的豆汁儿，它不应该是臭的，应该是酸酸的。微反甜才对，
2: 嗯，
1: 实际呢，我的宫廷菜师傅给我讲的豆汁，北京的豆汁不是酸，不光是酸，还要反甜，叫豆汁勾面。在这儿呢，我要教我的，要跟大伙儿叙述一下，我所谓勾的面不是勾淀粉，
0: 嗯，
1: 它也不是说不开锅就是这样撇沫就完了，但是一旦开锅，它会水就分解了嘛，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一种勾面是什么呢？就是用小米面和糜子面给它阴的发酵了以后，小米面一发酵和糜子面有点扣口是微苦，小米面是甜的。发酵以后，它们的结构不像淀粉一样那么细，它是有颗粒上沙沙的感觉。你勾这豆汁的时候，你搁上这以后，豆汁喝厚了以后，它是微微的小米的甜，它是甜酸的。如果我们豆汁要不臭，你勾了叫豆汁

0: 裂的感觉，这就是勾面面的方法和用的不一样。谁说又用小米面和糜子面去用呢？这才是最讲究的，这才是宫廷的豆汁的吃法。
1: 嗯，豆汁还有宫廷版。
0: 哎，这就是吃法。所以说，不是皇帝他什么都不沾，我们源于民间，他要返回民间。
1: 嗯，
0: 那我学的，我师父家的外祖父就是这谁呀？光绪的御厨嘛。
1: 啊，
0: 这些东西来原本是怎么叫豆汁勾面？豆汁应该吃出什么味道？而不是说臭臭的酸酸的，所以有的人这就是拿这个豆汁去说事儿去打岔。其实我们的一个文化最后我们应该落到什么地方，我们应该追求到什么份上，这是我们要做的，也是我们这代厨师的责任。
1: 行吧，咱们第四时段还有更多的内容，一会儿我们跟大家接着聊。
2: 一会儿见。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
0: 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关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欢迎光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时间18:31，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将转为多云天气，风力逐渐减弱，体感呢较为舒适。明天维持着多云的天气，下午至前半夜有短时分散性雷阵雨，气温呢依然较高，阵风明显，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并注意防风。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阵风5级转1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多云，下午有分散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

0: 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还有上班上学时候的天气预报，多云见晴，偏北风2级左右，22到26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合您穿短袖类服装。明天紫外线比较强烈，有4级，请注意防晒。明天的洗车指数是3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合洗车。花粉等级预报是3到4级。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呢处于中等到高级别，敏感人群呢需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代表我们的预报编辑小惹，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我们来更新一下事故路段，南四环西向东公益东桥中间车道有事故，京藏高速进京方向上清桥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二环北向南阜成门桥中间车道有事故，农展馆南路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南五环东向西西红门南桥以东右侧车道有事故。以上事故路段后车注意避让。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8:34，第四时段的吃喝玩乐，大家好，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卢迪。
0: 吃喝玩乐，大家好。
1: 张老，大家好吃的。
0: 大搜索啊！哎，你看这个第四时段了，已经跟大家讲了很多。这个我觉得是宫廷也在吃，普通老百姓也在吃的这样的美食，是吧？这个我有一个我们一直没说到，就是冷面这一个序列的，一到夏天我就特别想吃
1: 带冰碴的。
0: 哎，就是延吉的那个冷面，我觉得好好吃啊，酸甜口的。而且现在有一些店里面它会出那种气泡的，就它不是，
1: 还有这种东西。
0: 对，就是它是气泡的，一吃那种又很爽口，然后有那咕嘟咕嘟那种感觉，我就好喜欢吃。然后我不知道就是二位老师爱不爱吃这东西，在家可能是不是就不太好做了，基本上我都是在饭店去吃的。
1: 对，那谁，那个运生不有一年带过他们家的特产？
0: 我觉得他那个不如饭店的好吃。
1: 我没敢说。
0: 对，
1: 可能是手法问题嘛，对不对？这个真大师爱吃朝鲜冷面吗？
2: 年轻时候爱吃，夏天吃很舒服。
0: 嗯，
2: 但是总有一种担心的怕闹肚子的感觉。但是朝鲜冷面非常挺好吃的。
0: 对，我反正它是带那个有苹果的那个苹果片那种啊，有酸甜口的，然后又有咸鲜的那种。哎呀，不同的味道，我觉得都还挺好吃的。哎，是的，嗯。哎，那说到这儿啊，你看，我觉得这个算是夏天非常独特的一种美食。刚刚也有朋友提到了，说他一到夏天的话，吃的不说，喝的一定要有选择。绿豆汤是一个，酸梅汤是一种。
2: 太好了。
0: 是吧？这个酸梅汤，我觉得是不是也算是在夏天特有的，大家一定要去喝的这样的一种饮品？
2: 酸梅汤在这个咱所说的饮料里的，它药用功能是最大的。
0: 嗯，
2: 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个喝的是小酸梅汤，还有大酸梅汤。
0: 大酸梅汤是什么？
2: 还有一种名字叫乌梅饮。
1: 对对对。

0: 对对，
1: 嗯，
0: 那咱们宫里头喝啥呢？
1: 乌梅饮。
0: 乌梅饮，
1: 嗯，因为睡眠汤这东西啊，源于大睡眠汤，它是曾经啊，在这个比如说当时这个故事啊，比如说在清代的时候，曾经有一次的就是瘟疫大流行，怎么也不行，京城老百姓呢都在闹肚子啊，就是跟中暑了一样。后来就包括太医，整个动员整个的这个大家想办法，后来有人出的这个方子，就是咱现在的乌梅饮。
0: 嗯，
1: 乌梅这个东西，它是止泻的，止吐的，就是你这些个瘟疫吃完以后，这个为乌梅这个东西是咱们的小的梅子，青的时候摘下来，就类小青杏，干制发酵熏出来的。同仁堂现在卖，可能将近100元一斤了。
2: 嗯，
1: 我在20多年前那会儿买，应该是40多块钱一斤。我们加一斤的乌梅，哎，桂花，比如说这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还有的加甘草。曾经的这大就是大睡梅汤里头不少于7到8种原材料，哎，但是呢，以谁为主？就是以乌梅为主。加到7到8种原材料的时候，这里少了冰糖啊，
0: 嗯，
1: 哎，桂花，刚才这一说就3-4种，那几种呢？今天突然提起来，我不能一一给大伙叙述。
2: 嗯，
1: 在暑天，这睡梅汤这效果是最好的。它也能，实际呢，一般的都是冰凉了喝。
2: 对，
1: 哎，但是乌梅这个东西呢，它的药用功能是最强的，药用功能是最强的。大睡梅汤因为这里头的成分比较全，就是功效更强一些。我们普通百姓的叫小睡梅汤，小睡梅汤呢就是什么呢？冰糖、乌梅、桂花就 OK 了。
2: 嗯，
1: 其他可能加陈皮呀、啊，加什么乌枣啊。甘草啊，冰糖啊，桂花呀，刚才首先主料是乌梅，咱这一说就已经快7种了。
2: 是的，
1: 是吧？它不能少于7种。那么普通的小睡梅汤只有乌梅、桂花、冰糖就 OK 了。乌梅本身它的止泻和防暑的功效它就很好。
2: 嗯，
1: 哎，特别的，而且你不想吃饭，喝完睡梅汤以后，你胃口就大开。
2: 对，
1: 所以说。当时这个大睡眠汤，也叫大睡眠汤，这乌梅饮在京城就是广为流行。哎，当时瘟疫呢，就说通过喝了这以后，瘟疫慢慢的就降下去了。
2: 是，
1: 到现在呢依然的流行。我学这个为什么能对这个这么叙述这么完全？就是先生教的我，刚才什么叫乌梅饮，什么叫大睡眠汤，什么叫小睡眠汤，他不但教我，这主要全是我去做。
2: 嗯，
1: 咱们做呢，熬完之后。晾凉还过滤，过滤放冰箱里头。客人来的时候，现在说是扎呀，还是生啊，还是一杯呀，给你倒上去，凉凉的，喝了以后非常的解暑。刚才咱所说的豆汁啊，甭管还是各种夏季的饮品，还是凉的汤，这是最受欢迎，也就是它最对降暑应该是功效最强的一个。
2: 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嗯，白塔寺药店他们家那个酸梅汤的那个方子，
1: 酸梅精，
2: 对，
1: 可以沏。
2: 然后他们家有卖那个，就是刚刚老师说您可以自己回家自己煮的，
1: 自己煮
2: 啊，嗯，然后也可以在店他给你煮好，每年都卖断货，真的，我年年去，年年抢，这个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1: 我觉得这在叙述百年的故事。
2: 对，哎呀，反正你看，就吃上面就讲究起来，就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可以跟大家去聊一聊，嗯，对吧？
0: 对，露露四月天说，做完晚饭来互动，天太热，再做饭呀，啊，都不想吃饭了。但是您想想，咱们的厨子们，对吧？大厨老师们，嗯，这个工作环境一天到晚的，你说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这大厨们是不是先天得有不怕热体质啊？
1: 其实。我干厨师已经45年之久了，我的从现在我说在80年代教我的师傅，现在已经没有健在的啊，岁数大，在105到110岁。他们呢就说这个，说着这个特别的有意思，就说你怎么干了厨师了呢？烟熏火燎的，为什么呀？就形成了一个就跟讲故事说那个。

0: 头一样。所以说当时呢就说你干了厨师是上辈子你没有积德。
1: 得
0: 哎，说你挨的是烟熏火燎啊，火燎穿的是破烂衣裳嘛。哎，说什么意思呢？老先生跟我说，上辈子打爹骂娘，这辈子干厨房，挨的是烟熏火燎，穿的是破烂衣裳。您看这个贯口这个故事，对我们新社会的厨师，实际呢，我学为什么老先生要讲这些个？您看，那就是说你是对什么不满意呢？实际不是，我们现在干哪个工作是革命的需要，
2: 嗯，
0: 是吧？那么干厨师就像您说的，确实。现在这么热的天，
2: 辛苦活，
0: 还得穿着厚厚的工作服，穿薄了烫着，光膀子烫肚皮。人家是找凉快去，我们得挨着火烤。我可能就是命中缺火，干的就玩火的活，啊，那叫木命，对吧？所以说呢，干这一辈子，不是说适应，而且呢，受到大家慢慢的认可。是一点点爱上这行，等到后来你活得岁数大了，干的时间长了，总结经验多了，你就觉得你学这些东西很不容易，你要把你所学的要给传下去，你要对得起教你的师傅。我们现在活得这样，他这个日子口他特别的热。我们还有一个说法叫人家，就是人家干活，我们吃饭，我们吃饭，人家上班，人家干活。你这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2: 嗯，
0: 这大伙儿中午正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要
1: 干活
0: ，哎，所以等人家开始上班的时候，我们才吃饭。我们几点吃饭？2点到3点吃饭。
2: 嗯，
0: 现在
2: 是
0: 早上起来，我们是几点吃饭呢？我们是9点到10点钟把饭，
2: 跟大家有时差。
0: 哎，老得我们不是中午吃饭，跟正常人吃饭都不一样。
2: 嗯，
0: 所以说做厨师的非常的辛苦，非常非常的辛苦。
2: 对呢，就是一个下苦活哈。
0: 啊，晚上呢人都下班了，晚餐也是等到9点以后收完档了之后，大伙儿随便再吃一口。
1: 嗯，非常的有观赏性。
2: 好累哦。
1: 比如说咱们响油双脆，每次看到这个
0: 油爆双脆、
1: 每次看到这个操作的过程都觉得叹为观止。多快快
2: 啊，那对，就颠勺那个光，
1: 对对对，
2: 真的很厉害啊。
0: 所以说过两天我有一个朋友他要吃一桌爆菜，
1: 哇哇！
0: 这爆菜，油爆、汤爆、水爆、酱爆、奶爆、盐爆，我这还少说了两种爆呢啊！一共是8个爆菜，也就是8种烹调方法。其实客人确实是我们的老师，有的时候你说你哪学那么多呀？但是客人提出来的时候。你一是总结和学习的过程，也是你提高的过程。
2: 嗯，
1: 我前段时间吃天津菜，第一次吃到奶爆，
0: 奶爆啊，
1: 他觉得这个很神奇。
0: 咱们那个什么，那鱼丁叫什么鱼丁呢？不就是奶爆吗？
1: 对，他是拿着有点借鉴西餐的做法。
0: 对对，就用牛奶嘛。
1: 对呀、啊，
0: 牛奶做汁嘛。啊啊，对，想起来还有一个炸爆，火爆。
1: 嗯，
0: 您看我这一说就8个。炸爆，这是回民里的肚仁的做法。
2: 嗯，
0: 你看，就是人家，我说我没做过这个菜，先生，没事儿，您没有问题，您做都什么样我都吃。嗯、所以说，你看这要紧，辛苦一点算什么？
2: 嗯，是的，哎，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啊，在夏季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特定的菜品的，就比如说苦瓜呀。就像这种东西大家会觉得它清凉一些，夏季吃会更好。但是你看我是给孩子去做的话，我们家小孩他就碰都不碰。就苦瓜这东西他就天生不爱吃。咱先不说宫廷了，想问问甄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让苦瓜这东西它变得更好吃一点，就这个做法上面。
0: 实际我觉得这种方法就是就是展现的形式嘛。
2: 嗯。
0: 你展现。
2: 跑出来它也。
0: 那苦瓜小孩就不爱吃甜的，他就不爱吃苦的。我小时候一样。
2: 可是总觉得这个东西，他不是就到夏天了得吃点吗？我最多的也就是炒鸡

0: 对，我万物炒鸡蛋啊。
1: 你是因为会炒的菜太少了吧？
0: 不是，我就这些东西，它确实是跟鸡蛋很适配。
1: 就您这个，您比如说要蛋羹的话，你把它切成小丁儿，切成小丁儿呢，蒸在蛋羹里头，我觉得是一种方法。
0: 蒸蛋羹里？
1: 那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呀，有葱啊，里头有葱有苦瓜，有什么不可以的？它这个蛋羹的香味是会大于苦瓜的这个丁儿的，因为它稀释了，它个儿小。小孩可能呢能慢慢的接受，你分怎么去体现，就是现在我现在您给我突然提出来啊，它一种展现形式而已，这就是智慧，
0: 嗯，
1: 是吧，一智慧让他能吃而且还爱吃，他就是想办一想办法。但是你苦瓜你使糖给拌了，你这就有点也不是不可以，
0: 嗯，
1: 我拿蜂蜜给拌了，或者我苦瓜我和苹果一块拌了，有什么不可以吗？
0: 啊，这是个好办法哦。
1: 我也是脑洞大开啊，您给我逼的啊，很多客人就是给我这么出来的。那么你苦瓜丁你要和苹果切成丁拌在一起，你里头加点比如说红颜色的水果，
0: 嗯，
1: 一块炖都可以啊。
0: 嗯，你看这个大家一听这个甄老师说的都准备试一试
1: 是吧，甭试，就是凉瓜切成丁你和苹果和胡萝卜丁拌在一起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小孩一定喜欢吃。
0: 嗯，
1: 哎呀，甜甜酸酸的，里头还有点微微有点苦，
0: 这个可以回家试一试。
1: 所以说拌任何菜无酸它不鲜。
0: 对，
2: 嗯，对对，拌菜好像真的是得有那一口醋味，
0: 是吧？是的是的是的，
1: 没有苦更开胃，苦你放在什么位置，在这几种味道的什么层次里头体现出苦，嗯，直接吃苦瓜层次就把苦放在第一位了，假如你和苹果拌在一起肯定甜和酸放在前头。
2: 对，就像大家爱吃苦橘似的，它也是苦味在后面，其他主要是酸甜的味道。
1: 丹丹老师是这么回事吧？不妨就试一试。
0: 可以试一试，但你看刚刚哥说的这个苦菊也好，我在今年这个春天的时候吃那个婆婆丁，就那蒲公英，他们那个吃法就是直接拿水焯一下，嗯，直接吃。我同桌的人就说，哇，这个好好吃，给我苦的一塌糊涂，我就吃不下去。
1: 大拌菜放在一起啊，因为里头有水果，有干果，或者有更爽口的一些东西，给他们拌在一起以后它爽口。
0: 嗯，
1: 你不能直接一口就是苦，但是苦的含量一定在里。
0: 嗯，哎，这还是得需要，就是我觉得你看啊，陈老师他敢这么做是因为他有这个
2: 理论基础，
0: 对，他有底子。你像我
1: 有实操的基础，
0: 我是会胡来，
1: 嗯，
0: 我们这不适配不适配啊。
2: 然后这个3229说苦瓜的浇汁儿，
1: 这是粤菜做法
2: 对吧，嗯，他说味道也不错。然后四月天说凉瓜煲汤确实可以，但是他喝汤不吃里头的一个凉瓜，对，
0: 太软了，
2: 就是因为要
1: 对，
2: 就是要他那个汤嘛，然后您不用非嚼那个渣子了就。
1: 对，
0: 哎，刚好再问一个问题，也是这个关于这个夏天有时候吃，嗯，比如说吃这个丝瓜哦，
1: 嗯，
0: 就是那个他丝瓜，我发现湖南，我去湖南餐厅有的时候吃，他们炒的那个丝瓜就蛮好吃的，我自己炒出来我就觉得那个丝瓜怎么都不好吃，但其实丝瓜在这个季节吃也比较多。
1: 您那丝瓜炒完是不是黑汤了？
0: 反正就不好吃，就觉得软乎乎软嘟嘟的不好吃。嗯，
1: 丝瓜你要炒硬了没熟透也不好吃，
2: 是不是？你不会颠大火颠勺，
0: 但家里的火也就那样，
1: 炒破烂了也不好吃。
0: 嗯，就哎，我觉得还
1: 是
0: 技巧。
1: 丝瓜这个东西含铁量比较高，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么汤就是黑黑的。
0: 是的，
1: 这个我们做丝瓜呢，因为当时我在康乐餐馆说是30年前的故事了，就有一个桃仁丝瓜，
0: 桃仁
1: 丝瓜和去皮的桃仁炒在一起，
0: 就核桃仁啊，嗯，
1: 那个，这个菜
2: 不是核桃仁，它是桃仁，
1: 核桃仁
0: 就是核桃仁，
2: 核桃仁啊，
0: 桃仁，
1: 核桃仁包了去了皮，
0: 嗯，
1: 现在有去皮的核桃，营养互补，颜色还有层次。这个丝瓜啊，就跟咱们高的，比如空心菜类的东西，
0: 嗯，
1: 一个道理啊。还有一类的东西，炒完的都切成块，或是扔条，或滚边，我是要用150度、180度低温走一下。那是有一层油膜，你在炒的时候它和铁就不发生反应，而且它已经熟了60-70%了，你再一翻两扇勺调完味儿，稍微带一点芡，似有似无看不出芡来，但没

0: 那么多汤，它就熟透了。要装到盘子里，已经九成熟；端到你们面前，孩子吃了十成熟，既透亮又没有黑汤。
1: 嗯，
0: 这就说你要加油，它的表层有一层油膜的时候，它会把它不会破坏它的含铁量，就会流失。
1: 嗯，
0: 流失不就流出汤里了吗？
1: 对。
0: 还有一个百合也容易黑汤，百合你要焯不透，它口感是粘的，是粘牙的。所以说焯水时候百合点油或者加味道，你要让它反复的开两次锅，吃的是沙灵的，而不能吃的嘴里是俩咬在一起有点粘的感觉。
1: 嗯，
0: 你没焯透，没焯变黑色，这就是百合也跟那一个道理，
1: 给人糟践了。所以
0: 知道就没事了。干什么？拿油烧热了之后，把丝瓜放进去穿它一下，那油你再接着炒别的菜，不受任何影响。
1: 明白了，明白了。毛毛有学会吗？这就是这个大厨给我们的一些小技巧啊。就这些技巧其实说起来都不难，但就是确实大家做菜的时候可能不太能知道，
0: 就你一瞬间的解决。
1: 嗯，
2: 还有藕也容易发黑。
0: 哎，对，
2: 也是这个原因吗？
0: 藕里头本身呢，它这里有这个淀粉，藕片切完之后你必要叫清水去投。
1: 嗯，
0: 如果不投的话，咱熬完这藕汤是不是藕褐色呢？
2: 嗯，是的，
0: 它的颜色是不是就不白呀？
2: 嗯，
0: 如果我们拌凉菜的话，是不是要把之前淀粉投出去，要焯透它，过凉水它不就白了吗？
1: 嗯，
0: 你要带着淀粉煮，那不就熬藕汤了吗？
1: 是的。嗯，还有朋友说吃过这个瓜苗，丝瓜苗，这个应该好多朋友都吃过，核桃仁儿，
0: 这是一个热菜可以，
1: 热菜也可以，
0: 可以可以，没有毛病。
1: 嗯，
0: 和丝瓜和核桃仁是。
1: 糖在夏季的时候有一些菜的这个做菜的小技巧，有没有学会呢？
2: 露露四月天说焯水的时候点两滴油，惊艳呐、啊！
1: 全方位的学习，然后回家去实践。大家吃上面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些啊。虽然说跟大家说到了很多夏季的这个去吃一些凉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凡事可能都有度，如果吃的太过了，它就对身体不太好啦。
0: 对，
1: 是的。
0: 对，乌梅爷，
1: 对，
0: 也回去做酸梅汤，
1: 说好，然后很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好吧，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厨。
2: 好，谢谢各位的收听。
0: 谢谢。
1: 嗯，大家可以去金华楼找我们甄大厨。
0: 谢谢大家，谢谢。
1: 好嘞，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啦，
2: 拜拜，
0: 拜拜。
2: 拜
0: 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2: 旅行是准备遇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

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立夏过后呢，天气越来越暖和了，而在草原上草绿了，花也开了，风里都是泥土的气息，所以这个季节其实很多人是愿意去草原感受一下，尤其如果还有一些技能可以骑在马背上的话，那应该是走进春夏最惬意的方式了。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请到的这一位呢，就是代表着骑马这项运动和文化的代表，请到的是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马文化运动委员会的会长吴刚芳。他有一个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叫乌扎拉，听这个名字应该是少数民族是吧？我们来欢迎一下会长。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了直播室。

0: 年，这个，所以呢，在来到北京开始工作的时候啊，这个零二年周末，我们总喜欢出去这个户外活动，
1: 嗯，
0: 啊，大家 AA 制，过去首都热线163有很多这个 BBS 啊，大家一发帖子，本周末我们到哪哪哪儿，大家 AA 制

0: 是进取的、辽阔的，也融入到了我们的中原的农耕文明中，让我们的每一次融合背后后续就是一次大的盛世啊。这个当然说远了，谈到了文化。所以呢，我们在小的时候呢没有受过这方面影响，但是
1: 血统里有，
0: 血统里有，
1: 基因里有。对
0: 对对。
1: 那您这个名字，您刚刚也说了，乌扎拉其实是您祖先的一个老姓，
0: 满姓，满族正黄旗，乌扎拉姓、哦、
1: 在满语当中有什么含义吗？
0: 不好意思，完全忘掉了。这个席慕容写的那首歌，那个歌的歌词是，虽然我不能用母语来诉说，
1: 嗯，
0: 但是呢我会怎么样怎么样，
1: 就是你会有一种熟悉感。
0: 熟悉感，
1: 嗯，
0: 对，
1: 嗯。那后来其实就是在误打误撞的情况下，您刚刚也说了，28岁才第一次真正的摸到马，但是很快就基因觉醒了。
0: 对，是的。
1: 于是就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匹马。
0: 对。
1: 又是在什么样的机会下

0: 们叫 equestrian vacation 啊，一种度假模式。
1: 嗯，
0: 所以呢，文旅部的一个正司级单位啊，又后来又组建了一个中国马文化运动旅游规划研究院，后来请我当院长啊，然后协助各地啊正在打造文旅项目的这个相关机构，帮他们规划马术路线啊，马术加教育加体育加上这个农业畜牧业的这种叫全产业链的这种文旅产品，
1: 嗯
0: 啊，所以就组建了研究院，所以蛮有意思，就是玩着玩着又玩成了专业，本来是一个业余的玩啊，
1: 从选手变成了裁判，
0: 对对对，可以这样。

0: 冲户尔乡啊，从这个乡呢，我们骑上马啊，走一条叫牧道，牧放牧的牧，
1: 嗯
0: 啊，这个地方的牧民还保留着原始的叫

0: 相对牢固一点。
1: 嗯，
0: 接着呢就把带来的羊肉啊，有的时候我们会牵只羊上去，有的时候呢就直接羊肉
1: 带上去，然后不下来了，羊肉、
0: 对，进嘴巴了，
1: 进肚子了。
0: 然后呢，用这个羊来炒他自己，
1: 嗯，
0: 抓饭，
1: 嗯
0: 啊，抓饭的原始品种是怎样的啊？我们后来都在家都会做抓饭了啊，就是把羊油切成一块，切成小丁儿，在那个篝火上啊，锅里把它一炒，炒出油来。接着呢就把这个羊肉块啊扔进去，用羊油炒羊肉块，煸完之后啊放入胡萝卜，放入葡萄干，然后生的米饭加上水啊，煮成汤以后啊加上生的米大米，把它一焖啊，这焖的过程中离这个煮火炉保持一定距离，火塘保持靠热辐射来烤羊肉串。

0: 这个抬头，然后乌扎拉是他满族的老姓，
1: 对，
0: 我们也可以叫他乌会长，也可以叫吴会长，正在跟我们讲述的是自己和马背上的文化的这么多年的相伴的故事。我们再嗅一嗅羊油的香气，下半时段的环球旅行家继续来听乌会长来聊他和马的故事。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新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立夏过后呢，天气越来越暖和了，所以这个季节其实很多人是愿意去草原感受一下，尤其可以骑在马背上的话，那应该是走进春夏最惬意的方式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请到的这一位呢，就是代表着骑马这项运动和文化的傣族体育协会马文化运动委员会的会长吴刚芳。
8: 这个马背上的经历啊，非常丰富多彩啊，一切最美好的回忆都叫做意外的惊喜，才是最美的惊喜啊，才是最有意义的惊喜。所以呢，那一线我们一开始呢，没有觉得有多厉害，啊，原来的想法就是，因为康熙草原也去过了，是吧？枫林坝上几乎在夏天每个周末都去啊，枫林坝上大滩镇啊，现在叫中国马都，中国马镇啊。2005年呢，我还海南骑过马。然后呢，这个对，在云南的腾冲，
7: 嗯
8: 啊，他们的老的茶马古道，
7: 嗯
8: 啊，我们也骑过马。然后锡林郭勒啊，第一次上锡林郭勒也是2005年，啊，泰普斯骑，啊，从泰普斯骑到白银锡勒牧场31团，啊，包括正蓝旗，包括多伦，这一线呢也是非常壮丽，啊，也是非常壮丽。所以呢，一开始呢，我想脑海中这个阿勒泰呀、喀纳斯啊，这个应该也就是那个样子啊。
7: 您刚才讲到的说，就是坐着骑着马走在风景里，坐在风景里，
8: 对，
7: 然后一路盘山到夏牧场的过程当中，猛地一回头看到欧米伽型的河流的形状的时候，
8: 对，
7: 那个画面其实是很具象的，包括您描述到的，只是虽然只能算是凤毛麟角。至于您当时的经历来说，可是因为前两年那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也很火，所以感觉那个画面被具象化了。
8: 对，
7: 您刚才又提到了锡林郭勒，包括您也讲到了云南那边茶马古道，就这几个地方骑马的体验，包括马的品种，它一定是不一样的。能不能跟我们的听友们也介绍一下这几处地方，它分别带给大家的体验更着重于哪些方面？
8: 首先我谈的是锡林郭勒，因为它离北京应该叫离北京最近的草原，
7: 嗯
8: 啊，锡林郭勒的正蓝旗，也就是原来的原上都，是直接影响了北京城的构筑。啊，真正意义上，北京城作为都城，是蒙古人啊，蒙元期间啊，这个忽必烈选择了北京，啊，这个正蓝旗冲南边，正南方向就是北京，啊，就是原上都的正南。啊，300多公里就是元大都，那元大都，所以呢，北京是深受这个蒙元和满清文化影响的地方。
7: 嗯，
8: 啊，爱吃涮羊肉，爱吃烤肉，炙子烤肉就锅就炖排上烤肉，就好多啊。这一说起来，卤煮火烧，啊，就是北京人的长相和习惯啊，其实是跟游牧民族有很多接近之处的。
7: 嗯，
8: 这为什么是北京叫全国的马术之都的原因啊？那么，离北京最近的草原，客观的说，正宗的草原啊，就是锡林郭勒。从泰普斯骑啊，2005年我去泰普斯骑御马院啊，这是我第一次登上蒙古叫内蒙古的草原。哦，好开阔呀，一棵树都没有，啊，骑着马，使劲

哎呦，太爽了啊！然后再往北边呢，是正蓝旗啊。正蓝旗呢，由于它是这个

0: 样子，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叫错落有致的这种叫沙丘，它已经世界人与动物这个生态圈的一个核心成员，联合国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与马鹿同行，与狍子同行，就是马鹿在前面跑，你在后面追，
1: 嗯
0: 啊，我们不能叫追野生动物啊，叫马鹿伴我行啊。旁边呢，扎克斯台湖啊，还有这个再往深度走呢，就走到另外一个区域，达利诺尔，我们叫达利诺尔湖啊。我们经常有朋友们呢，就骑着马儿从白银希勒牧场出发啊，这个去扎克斯台湖，去达利诺尔湖。最厉害的呢，就一直骑到哪儿，骑到木兰围场，就是红山军马场，
1: 嗯
0: 啊，为期3天啊。这个线路呢，应该说是很经典的长途骑马旅游的线路，
1: 嗯啊，或者也叫骑马穿越，是不是？
0: 骑马穿越，现在对，一直以来我们用这个词叫穿越，
1: 嗯，
0: 所以这个片区呢，应该说是最适合啊，就是最适合北京的这个消费者来参与的一个线路。
1: 它的难度级别大概是初中高的话算是什么级别？
0: 我是这样解释啊，所有只要带赛的啊，耐力赛和超长距离的耐力赛都是高难度级别，
1: 嗯，
0: 然后呢只要是旅游的啊，基本上呢都是中低的级别啊。什么意思呢？骑行的节奏是由马术旅游领队或者教练来引领的，
1: 可以随时调整。
0: 对，对于初学者，那么短距离的啊，出去玩个10公里、20公里，这属于叫这个马术旅游的低级别。
1: 嗯，
0: 啊，
1: 算是体验级。
0: 体验级。那么超过20公里啊，或者是多日，可以说是中等级别的。如果是高难度级别的啊，一般来说就是要么是比赛，要么是走极为崎岖的山道啊。比如说我曾经走过，
1: 刚才说的阿勒泰算吗？
0: 阿勒泰不算。
1: 哦，还不算
0: 啊。我走过从这个四川的木里县穿越3座神山，5天

0: 石头块了，人就撞晕了，一晕就溺死。所以呢，有一些只要带生命风险比较大的，我们都可以说是叫高级别、
1: 高难度。
0: 高难度。还有呢，像木里到稻城亚丁的穿越，像环这个纳木错的穿越，这些呢叫一旦进入到4000多米的高海拔，那人的身体呢就会产生各种状况。
1: 马会有状况吗？
0: 我们一般使用的是本地马。
1: 哦，所以它很适应。
0: 对，本地马和本地向导，但是你海拔在50米高度，突然一下到了4500米，
1: 对对对，会
0: 啊，最高我们穿越。这个骑着马穿越最美的风景，哇，结果上到冰山5300米，
1: 是
0: 那个时候怎么样啊，整个人叫生不如死，头疼欲裂，
1: 对
0: 啊，就几乎想叫倒计时说我什么时候能下去，整个耳朵边上就能听到各种幻听了开始，晚上睡不着觉，
1: 是
0: 啊，所以呢那种赛段啊，那种路段也都叫这个高难度路段。所以我们去年做过两场这个超级耐力赛，一场呢在伊犁昭苏，我们跟昭苏县，对，跟昭苏县政府一起办的这个中国超级定向马术耐力赛，500公里，一人一马7天完成500公里，总共70多匹马参赛，其中18匹马完赛了，体现国产马的超强的耐力，也展现了风景，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赛呢是。红军走过的大草原，这是恩来同志给我们的红岩县取的名字，阿坝州藏区，3500米到4300米，也做了一次叫世界屋脊，中国历史上海拔最高的马术赛事，世界屋脊的超级马术耐力赛。刚才那个昭苏的呢，是号称中国历史上距离最长的马术耐力赛事，这是去年办的，今年两个地方接着要办，做叫旅游型赛事，带着任务和使命，我们去穿越，最后评定出这个奖金奖项。
1: 其实想要为我们环球旅行家的各位听友们问到的问题就是，听您讲完以后，很多的画面，很多的体验，我相信大部分人是会向往的。那对于零基础的人来说，参与到马背上的穿越也好，马背上的旅行也好，他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或者你自身的条件要满足一些什么样的标准吗？
0: 好，这点是特别特别重要。这么多年来啊，整个搞马术旅游叫低水平发展。
1: 大家可能更多的印象是停留在景区里面有一个马官牵着马，然后让你在马背上待10分钟，给你拍张照，然后你就下来了。
0: 好，你说的很好。这是一种原始版本，这种版本还特别好，
1: 还依然流行着，
0: 很安全。
1: 对
0: 啊，我一切叫负面清单。当你在最美的风景中这个驰骋的时候，也许危险就在伴随着你。
1: 是，
0: 所以呢，对于小白啊，对于一个这个平时很少骑马的人，他需要干的第一件事儿是找一个地方先学骑马。而不是说看见一个美丽的风景，有人牵着马。然后说啊，我以前骑过，我在康熙草原骑过2次，你不要牵了，我自己跑，完了，有可能就出事了。
1: 是
0: 啊，所以呢，先学会啊，这个找一个地方先入门，就像我们要出去开越野车上高速公路，现在要进驾校，如果没有这一段，硬要骑的话，你得找一个靠谱的啊，这个你的老师，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你当地住的地方有一个在俱乐部当过教练的一个马官，或者是
1: 经验丰富的人
0: 给你讲解一下，首先如何接近马，马会踢人会咬，是吧？如何接近马，躲开马腿后面的这个2米的位置啊，2米的区域，马的后腿一脚下去可以把人踢到墙上，踢到房顶上去啊，所以这个如何正确的接近马，安抚马。与马建立起这个伙伴关系，这是压倒一切先要建立的。那么第二个呢，学会如何摔马，还是负面清单。一旦失去重心了，你别叫唤，越叫唤马越兴奋越跑，这样一定要如何学会摔马，抱着马脖子，揪着鬃毛，两手握着缰绳，实在失去重心，一定要握着缰绳，能抓住一切能抓住的东西。 握住缰绳以后摔下来是空翻，没有握住缰绳直接往下跳，动不动就是上半身啊，这个轻了就是胳膊肘和锁骨骨折，重一点就是高位截瘫或者是脑袋撞地啊，这个头啊，碰到地面，人的头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有一点是一定要强调，戴头盔，只要是不戴头盔的提供马术旅游的这个个体或者单位，
1: 你都可以直接拒绝。
0: 第一是拒绝，甚至第二都可以举报。这个贺娇龙啊，咱们的新疆这个形象代言人文旅跟农产品的，就很遗憾当时就没有戴头盔啊，所以导致了这个这样的一个让人伤心的事故。
1: 对，
0: 如果戴头盔了，那会大大的减少啊。头盔它有若干国际标准啊，它会主动碎裂来减少这个缓冲，来减少这个外部的伤害。如果地面上是一块石头，你可以想象多么可怕。
1: 是，
0: 而且人一旦摔倒以后被挂在马镫了。
1: 被拖拽。
0: 被拖拽以后，新疆的马蹄铁后面是有两根小刺的，大概一公分长的，那个玩意儿打到脑袋上直接脑浆都能打出来。所以头盔啊，这个是反复要强调的。最近我们发布的这个相关骑射和骑马的安全规范啊，协会发布的，面向全国发布的，就反复强调这一点。所以这是第三呢，一定要学控制马的基本的技术，不学不求你的技术通的，你让它如何这个跑起来，如何减速，如何拐弯，是吧？就这三点啊。那这个东西是通过什么来控制马呢？主信号员将脚骑坐，辅助信号员啊，口令和鞭子。将是什么？我跟缰绳。脚是脚后跟和这个小腿贴合马的肚子，农民马叫我们踢它让它跑，是吧？骑坐是什么？屁股和大腿，形成对马的这个人马的重心的变换过程中对马的信号的辅助，所以将脚骑坐。同时呢，我们为了保护自己，一定要带好装备，头盔是压倒一切，必带的呀。
1: 安全背心儿那种感觉。
0: 对，那是如果有当然好。必带的是手套。因为马的力量特别大，它夺缰绳，那个缰绳一搓，你的手皮儿就
1: 破了，
0: 容易破。还有什么呢？护腿，或者长筒靴，保护小腿的。因为马的这个镫带，叫什么？绳锯木段，这个镫带啊是个绳子啊。它跟你的小腿之间，你跑起来就不停在磨。跑五公里以后，你可能发现那个皮儿就红了。跑十公里，可能皮儿就破了。在我的腿上留下了无数的疤。就是当时就不穿这个护腿。所以这三个呢是目前必备的啊。那么靴子尽量不要卡凳的靴子，或者是不要卡凳的运动鞋。
1: 所以马靴的鞋底其实是很光滑的。
0: 对，它人呢。这个踩这个马镫是脚的前三分之一的位置，全部捅进去以后，一旦摔倒就有可能卡在里边了，所以这些配上，如果有条件的，那就配上背心，那就更完美了，对，这种装备和与马之间的这个信号系统啊，这些呢是构成了我们安全骑乘的一个前提，别光顾乐。别光顾耍酷啊！看见小姑娘一大堆骑着马跑来跑去，一般这种小伙子学骑马一年左右的初学者，是事故率最高的。
1: 你属于半瓶子晃的。
0: 半瓶子晃的，哎呦，会骑了，然后看见一帮美女在前面溜达，就一定要跑来跑去啊！这个时候其实已经离风险不远了，离事故不远了，
1: 最后一点时间，请您用简短的一句话来。游说一下，说服一下我们收音机前那些还在犹豫，但是您希望他们也可以加入到马背旅行或者马背穿越的朋友吧。
0: 是游说啊，可以说是说服。那现在呢，由于这个马术运动啊，已经在各大城市广泛开展，

0: 很多人已经体会到骑马的好处啊，所以呢，现在几乎就不用游说啊，看到身边的朋友们啊，穿着汉服、胡服啊，穿着最进入到最美的风景中啊，这个人生的体验叫此乐何极啊，此乐何极。另外呢，这个强身健体啊，马是纯阳之物，中医学上来说叫五马，是吧？
1: 嗯，
0: 骑马呢，它能够治疗啊各种亚健康状况啊。因为我现在同时还有个课题是全国的这个马术康复疗愈的国家标准的一些相关的研发和制定啊。马能干什么啊？在国外欧美是一种处方治疗方式，骑马的对于抑郁症、自闭症和这个脑瘫患儿、失能人群的这个康复。同时呢，腰颈椎坐办公室坐长了，腰颈椎有问题，你骑马，它叫主动运动和被动运动相结合，它会让甩脂机一样让你动起来，让你各个关节重新恢复它的弹性和健康，同时呢，治疗什么？那个糖尿病。

0: 回到正常。
1: 哇、
0: 哦！他还是的话，主动运动和被动运动，加上马本身的热辐射。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孩子们骑马，它是一个远视距
1: 视力。
0: 对，视力。
1: 对。
0: 所以让孩子们出去骑一天马，再回来，
1: 远视储备都回来了，
0: 叫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的总书记要
1: 真好。
0: 这
1: 其实至于成年人来说也是成立的，
0: 对，
1: 起码让你身上有汗，眼里有光，
0: 对，
1: 我觉得这是八个字儿，八个字儿，我觉得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0: 对，
1: 今天。

0: 一个老师，然后你去双向奔赴的走进风景里，坐着你的坐骑，然后走在风景里。
1: 对，
0: 嗯，谢谢吴会长今天在百忙当中有时间来北京文艺广播做客，然后希望之后如果有来北京出差的机会，有随时的落脚点的时候，都可以来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两句。
1: 好，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们跨上马背。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范年一篇《我是范雨素》让他一夜被大众熟知。成名之后，他依旧生活在皮村的出租屋里，做着普通的家政服务工作，在平凡的日常里坚持读书，坚持写作，后续

0: 是陕西，就是那西安那一块儿，反正就西安那一块农村的人，农村的人，人家他有一个孩子，他的孩子现在有个十多岁了吧，他给他女儿起的名字叫雨毒，王雨毒，
1: 人
0: 家一听这名字就是我们中国的根毒文化，勤根雨毒嘛，我们老家那个是。我的这个家呀，就是离那个孟浩然，孟浩然那个写。

0: 的最好的。
1: 嗯嗯，
0: 也不能说没有
1: 工作，孩子在家你是放心的
0: 啊。对，北京很好，
1: 嗯，
0: 还有北京的治安很好，
1: 嗯，
0: 北京的人也很好。为什么说北京的人很好呢？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

0: 以茶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刚刚过去的423世界读书日，北京文联举办阅读的力量全民

教育、自我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你像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如果他就跟那个你看那树林里，我们看那个树林里的树，每一棵树都长得笔直笔直的，没有歪歪倒倒的。而我们如果在庭院里种一棵树，那么一会儿会经常担心他，要么说给他种死了，

0: 柴，它是一根，随时都可以消失的。
1: 嗯，
0: 竹呢？竹就是千磨万击还坚劲的，任尔登峪南北风，它们都是草本植物。
1: 嗯，
0: 它们的生命的最原始的阶段都是一根草，所以。

0: 可以发到界面新闻上，好，我就发到界面新闻的正午栏目了。这样我不就认识了这个编辑，他认识了编辑就找我约稿，约稿以后
1: 让
0: 我就
1: 您继续
0: 写了，
1: 写，
0: 约稿我就写了这篇我示范语速，然后我就自己都没想到怎么会出名啊，我自己都没想到这回事，然后就出名了，原来好像。所有的一切都给我感觉就好像天上掉了个馅饼似的。
1: 我昨天去中国现代文学馆了，其中那个建馆40周年的时候，我还看到你写的《我是范雨素》那个手稿，我还和当时的工作人员说，我说看范雨素老师这个字儿啊，其实就是他这个字体还是某种程度上字如其人的，然后这个红了之后啊，一夜红了。

0: 歇一天，你还有自己的孩子，那自己的孩子乱七八糟好多活啊，
1: 嗯，
0: 那么多活你要干，
1: 嗯，
0: 好，然后所以就基本上我就然后我还喜欢看书，我就是说你再累，我每天必须可能要抽出来能抽出来一两个小时看。

0: 人哈、啊，红了之后了，然后可以不做育儿嫂，我可以做个钟点工哈、啊。嗯，那有没有负面的一些东西？觉得哎呀，这个红了之后带来烦恼了，有吗？
1: 没有，
0: 没有，
1: 什么都没有。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没有啊，
1: 因为我在北京住着呀。为什么是在北京住着？嗯，如果是在农村或者一个小县城，会有人。你会有人说，哎呀，这个人是没少很少，
0: 很少很少，
1: 很少，你没有被认出来过，
0: 哦、
1: 就没又没人说是你名人，
0: 啊，
1: 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走到大街上有没有认出你来？
0: 嗯、然后你又享受着一个自信的，
1: 然后
0: 我可以写作的这样一个
1: 这件事，我觉得让我带来自信了、嗯，我觉得我能写作了。其实你们即便是收入，我没出名之前我也没饿过，我也没有露宿过街头、嗯，我一直租房子住，我一直觉得北京的房东都最好的，我就这样过着。
0: 嗯、
1: 那么我出名之后，我的生存能力难道还会倒退吗？那不可能的事，我就这样过着。虽然我也没有，虽然我没有多的钱，但我一直能养活自己，我还自信了，
0: 嗯、
1: 而且像北京又没。

0: 我们的孩子们他不，我们就是，即便是我们需要娱，我们需要娱，如果我说我们需要娱乐，我们要去登山呀，我们要去航海，我们要去冒险呀，这些我们都可以在书里面学会啊。那我们要学习那个深层的本领，学会各门手艺，那么也要学会阅读呀。你看，我记得我刚才，我记得我原来考了一个，在北京市劳动局考了一个北京市高级育婴师资格证书，那就是我天天看早教书呀。我天天去看早教书籍，我学习了，我就考上了。还有我刚说的，我的孩子考了一个，那个职业律师资格证书，那就是我的孩子爱看书呀。我的孩子就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但他爱看书呀，爱看书，他爱学习呀，他天天爱不停的翻书，他爱看书，看了很多法律的书籍，他就考了一个职业律师职业资格证书。当我们如果爱阅读，爱学，我们如果爱阅读的话，我们就对这个深层的这个恐惧，我们对深层恐惧的焦虑就会减弱的。
1: 就没有那么焦虑，没有那么害怕和担心。
0: 对，就会有了内心的满足。

希望大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

0: 竟然是一名小学生，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请街坊们给演绎一下这条新闻吧。
1: 柳暗花明，四季如春呐，这真是。

0: 哎，对，就你得听我的，我教你怎么来怎么来。
1: 那得有耗子吧？要么咱俩动作不统一啊。
0: 对，要么这个皮划艇容易打转转。
1: 咱们这带着女生去划个那种个
0: 鸭子船，知道？你这么半天找个女生鸭子船，
1: 人家举个小阳伞，唱个歌，回头跟你咱俩在那岸上水里挠出去。哎呦，哎，师傅，这皮划艇这不难吧？
0: 那我给你比划比划，哎，这皮划艇的意思吧？
2: 玩我？
0: 当然，
2: 玩我，你体验的。哦，行行行行，那这那什么，你钻进去，钻进去。
0: 哎，好嘞。
1: 怎么着？这还有头套什么的？钻进
2: 去？不是，
0: 没让你脑袋冲下钻。您放心，您放心，我老皮划，
2: 老皮了，
0: 他老挺。
2: 行，老挺，让他挺着去吧。
1: 这划着呢，他，我告诉你，
2: 划着去吧，划着去吧，
0: 走。

0: 你那你还大漩涡着吧？
1: 进大漩涡了，
0: 转转，别着急，爷爷你别害怕。
1: 你别着急，
0: 我
1: 救我，
0: 不是我，
1: 对了，哎，对了，哎呦。

0: 但是我们感受到了。老六，要不你先说。
1: 但是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小朋友的温暖。
0: 我也是。
2: 哎，小朋友，你是怎么营救的呢？说说这个过程吧。
3: 不懂。
2: 那、你就听见声音了先。
3: 对。
2: 完了，你看到他们了吗？
3: 看，没看见，脑大头朝下了。
2: 扣里的。
3: 脑子扣里的。然后我就。

0: 有点基础是最好，认真学习。
1: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这基础。
2: 你先回家
0: 啊，这就简单了。
2: 对，你先在炕上好好弄一垫子，先练练，
1: 先挠吃挠吃。
0: 那这是你请教我哈。这个首先呢，你要控制好自己的身体，主要是平衡，把控平衡啊，速度、方向做到完美的控制。
1: 跟没说一样。
0: 刚才说那个项目今年是有望落地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问了这怎么玩啊？
1: 好啊，就成我问他了啊。
0: 但是真正去参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0: 钱往来忙，
1: 你家短来张家长，
2: 街里街坊亲帮衬，
0: 吐槽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听说你是前一阵子去了一场赛的现场，
1: 对，我们这个节目跟他们有关系，所以去看了看。
0: 感觉怎么样啊？踩了一圈啊？
1: 踩你呀、啊？谁这么八卦把我的视频放上去的？
3: 就你采访的视频。
0: 我先给你形容一下，你看有没有这么，就是那个越野赛啊，完了以后呢要采访，问了比赛感觉怎么样啊？命当中啊，山坳里又山丘上啊，来回来去折腾，他一说走，走走走。飞速的打滚，甩了那个采访者一滩大泥呀、啊！
3: 哎，真是数量上的一滩呢，也好办，咱是洗洗，咱是擦子，咱是抹抹。当时你没看着自己的风采吧？
1: 谁能看见自己的风采？
0: 反正说带俩实习生过去，乐得起不来打滚，开心的小胖子总是脏脏的。
3: 后来当然也看不见表情了啊，糊的那个泥膜之后，简直的，有的
1: 是我的愤怒已经达到顶点了。
0: 你这有什么
3: 结果淹没在大家的笑声当中了。
1: 这时候我其实很尴尬。
0: 哎呦，我没有特别关注你。
3: 对，我们主要是看你那身泥的。
1: 这都是真朋友吗？
3: 是。
0: 但你给大家带来了欢笑啊。
1: 就这么欢笑啊？那个摩托车手也太不讲究了。
0: 那你不能怪
1: 人。汪汪给什么油啊？
0: 人家参加比赛呢，人家
1: 比赛你比去啊。
3: 是个没听见
0: 呀。你非站那马蹄子后面，那你怪谁啊？
3: 对呀、
0: 啊。
1: 当时我就祝愿他拿不了第一。
0: 你还看得见他吗？你都呼成那样了，
1: 我洗洗就会看他。
0: 哎，但是你嘴动了动，是吐泥呢还是在说话？
1: 吐泥吐泥吐泥。
3: 哎，我觉得这个一般就是要这个吐泥哈，都是吃那个小田螺才让先吐泥的。
0: 王大雷也爱玩这泥地，
3: 呵好，
0: 买了几件新衣服。
1: 我是缺心眼
3: 哦，定好了这个发型，那天还特意涂了一点这个防晒，
0: 倍儿精神啊，带一条蓝底儿，是是是。

0: 是黄花是白底儿、啊、
1: 您说的跟秋裤似的
0: 领带领带
1: 哦妈呀
0: 纯丝的纯丝泥地呀、啊、这咱们知道
2: 我怎么觉得我像签协议的、哦、
0: 我们呀就在这泥地边上拍他们就行了来几个特写摇一推拉他们摄像他们那啥得进去拍去我们主持人
1: 主持人这栏目的形象啊是不是得穿得体面一些
0: 哎我们就在上边说说就行了
1: 对
0: 他们
2: 怎么来到岸上啊
0: 结果没想到第一轮就被几个这个实习生推泥地里了
2: 实习生恨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王老师您不是一直教我们报道要深入吗
2: 这也太深入了
0: 王大磊这性格就是这点你咱们不得不说特别的
1: 不嫌脏
2: 敬业
0: 开朗性格
2: 笨我都不出来
0: 解放天性啊、哎、跟这几个实习生在里边追逐打闹啊
2: 我也不跟谁我就是报复他的
1: 你给我在这儿
0: 可惜那点白袜子了
1: 这时候还想起白袜子来了咋就让你给坐着了
0: 哎你们说有这么一泥地跑13公里障碍挑战赛你们愿意参加吗
2: 不愿意13公里都搁泥里
0: 有在泥地里也有在泥潭里
1: 也有在泥汤里
2: 就看我掉下去掉不下去了
0: 可是也挺好玩的你想想
2: 但是你觉得看着好玩你怎么不参加一个呢
1: 他不是记者
0: 我
2: 你选手你来选手
0: 我吗
2: 啊对你就是你你出半天主意了福尔里是谁啊
0: 我怎么能
2: 你怎么不能啊
0: 还是你来
2: 吧你来吧
1: 哎怎么了那么不乐意
2: 真是
0: 那你
2: 让我去采访好几回了你就不能当回选手
0: 那行那我驾着汽车去
2: 还等会儿
0: 换泥地轮胎
2: 等
0: 不是泥地
2: 到底是怎么还有工具的
0: 泥地胎就跟普通胎不一样
2: 不行
0: 那个胎壁厚胎压更加夸张
2: 谁让你有轮胎的我和我在里边跑
0: 你也没遇
2: 我现在说
0: 我是开着车在里边跑跑多少
2: 没有没有没有把车去了
1: 不是开着车在里边跑王大磊身上的泥点是不是就更均匀一些了
0: 你老在我车后跑
2: 你所有、
1: 嗯、哎呀
2: 我叫你给我下来吧
0: 我就上去我就
2: 不用下来我上去待会儿你得给我扔

0: 这是小院走出来的三妹，她俏皮，
1: 我我，
0: 她机智，
2: 我我，
0: 她局气，
2: 我我，
0: 她贫，
1: 她她，
0: 鲜活的个性，京味的语言，急转突变的剧情，他们把小院的生活变成了听听 FM 全年点击率最高的节目。娱乐七十二变，过去的一年已翻篇，闪亮的日子
2: 全新开启。
3: 继续到听听 FM 上关注我们吧。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那么说到吹风机啊，我们首先要想到的一个品牌肯定就是戴森。
3: 买戴森买的是什么？买吹风机的造型被很

0: 及腰的长发，4到5分钟，这个就是戴森去给你节省时间，同时在节省时间的同时还不会伤头发。
1: 对，因为我们知道频繁的使用吹风机是容易损伤头发的，但是戴森吹风机内置了智能温控系统和负离子发生器，能够有效的减少对头发的损伤，它能够防止过热对于头发造成的不可逆的损伤，因为它监测出风口的温度要每分钟到40多次，确保温度始终都不超过150度，
0: 保护我们的毛鳞片，
1: 对，
0: 让干燥、毛躁和失去光泽远离您的头发。
1: 是，那另外一个它非常好的方面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吹头发会担心，比如说家里人睡着了，哎，我担心我吹头发声音太大了，对。但是戴森这款吹风机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心，它是静音，用了非常好的降噪技术。
0: 哎，这款吹风机就是使用起来非常的享受，同时保护我们的头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静音。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的彩陶波普的吹风机 HD15 的礼盒装。这个礼盒里边有什么？4款戴森的风嘴，有这个防飞翘的顺发风嘴、柔和风嘴、顺滑风嘴，还有造型风嘴，帮助我们去日常的造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彩陶波普的限量颜色，它是双色的橘色和青色的一个搭配，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看，有那种马卡龙的感觉。
1: 对没错、哎、少女心。
0: 哎，要知道整套礼盒在官旗2899，有官方的店加上国补2199，今天北广只需要1399，顺丰给您送到家门口。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一定要去看看，因为什么？它的防飞翘的顺发风嘴是 HD15 独有的，你想要直发也可以用它。另外比如说我要想要打造高颅顶，然后呢我不想头发的自己炸毛，用它的防飞翘模式特别特别的好用。然后包括它的造型的风嘴啊，包括柔和风嘴啊，适用于我们每天快速的让自己的头发哎有一个造型出来。
1: 是
0: 这样呢，我们的上班其实是可以节省非常非常多时间的。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这款吹风机是一机一码的保真。什么意思？就是你在里边会发现一张卡片，这个卡片是可以刮开以后去戴森官网注册的，这样就是保证您收到手的是正品。但是同时也要求您，就是如果您注册了一机一码以后，或者说验真了以后，防伪码验真了以后，就不能再退换货了啊。其他情况下我们是支持7天无流退换货的。今天我们的戴森的彩陶波普的 HD15 的礼盒1399块钱，4个风嘴1399块钱啊，这个价格非常非常香。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是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他

0: 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夏天的黄昏总是漫长，太阳已经下去了，光还在街道上流淌。这种黄昏即便一千年过去也是不变，叫人忘记时光流转。这一条茂名路也是铁打的岁月，那两侧的悬铃木几乎可以携手。法国式的建筑虽有些沧桑，基本却本意未改。沿着它走进去，看见那拐角上的剧院，是会有些曲终人散的伤感，但也是花团锦簇的热闹之后有些梦魇。这一路可真是永远的上海星，那天光也是上海星。他看见了绿寿后面的红房子，想着名字也起得好，专叫人不老的。这时路灯亮了，黄黄的，反倒将天映出了夜色，蒙着层薄雾。餐馆的玻璃门就看见了薇薇和小林的身影，两人头对头的看菜单，有一些绕着他们。王启尧不觉停了一下，心想，几十年的岁月怎么就像在一转眼间呢？他推门进去，走到他们面前，微微见他的第一句话便是，还当你不来了呢，口气里是有些嫌他来的意思。王启尧却作不知，反是说，说好请你们，怎么能不来啊？接着就是微微点菜，大包大揽的，专拣贵重的点，是向小林摆阔，也是敲母亲竹杠。王启尧本想随他，但见他太不顾自己面子，有意要给点颜色，便将微微点的菜做了番删减，又换了几位价廉物美的。微微难免争辩，王启尧就说，你不要以为贵就是好，其实不是，说起来自然是牛尾汤名贵，可那是在法国专门饲养出来的牛，这里哪有啊，不如洋葱汤是力所能及，倒比较正宗。这一番话把微微说得哑口无言，从此就不开口，沉着脸。小林却听出这话里的见识，也是和老日子有关的，便引发出一连串的问题。王启尧则是有问必答，百问不厌。转眼间，面前摆满了大盘小碟，白瓷在灯光下闪着柔和的光泽，有一些稀薄的热气弥漫着，哈着人的眼睛，眼里就有些湿润。窗外的天全黑了，

却在窗玻璃上看见他们三人的映像，默片电影似的在活动。等他回过脸来，一切就都有了声色。眼前这两人可真说得上是天生的般配，却是浑然不觉。王七瑶静静地坐着，几乎没动刀叉，他禁不住有些纳闷儿，他的世界似乎回来了，可他却成了个旁观者。舞会上，那安静地坐在一

虽然不起眼儿，却是武场的正传。他们上场时，一律表情严肃，动作一丝不苟。初看上去，你会以为他们是把跳舞当工作，本着负责的精神。可再往下看，你就在他们的举手投足间，看出了心底的快乐。这快乐不是像年轻人那样如水漫流，而是在渠道里流淌，不是张扬却后劲很足的样子。相形之下，年轻人那快乐就只能叫做疯狂。这时你会明白拉丁舞的妙处，它将人的好情绪严格规范在有序的动作中，使其得到理性的表达。它几乎是含有哲学的，要看懂它不容易。因此，这些人物在今天的舞场里无一不显得落落寡合。这时节 disco 还没有流传来，可年轻人已经没了耐心，他们跳起舞来大多动作草率而冲动，他们喜欢快速的舞曲，因为那能蒙人也能蒙自己。他们太急于攫取跳舞的快感，不管会

罗马式的，还有迎向花园的拱形落地窗。灯光大亮着，倒不如暗些，好遮一遮那个旧。这一亮，便什么也逃不过眼睛了，连那脸上手上的老年斑

可那衣袖裙裾却不由分说地夺人眼睛。青春也是夺目的，只那么几点便将气氛活跃起来。有些乱，分明是错了节拍，

张永红新结识的男朋友小沈就常组织这样的舞会，也不是在他家，而是在他的朋友家。有一回也邀请王琦瑶去，说是请他教大家跳舞。王琦瑶说了声，他能教什么呢，就跟着去了。小沈这朋友自己这么多没有再来过一回，倘若不是今晚来跳个卧室，客厅也多了个手枪柄似的一角。这朋友的父母姐妹都陆续去了香港，上海只他自己一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

闹天宫，齐天大圣送。在这一天，唐僧扑棱几腾棱，唐三藏双眉紧皱，可得下了马。孙大圣忙说：“师傅莫担惊，只要有我悟空在，无论是大妖精、老妖精，大的小小、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什么样的妖精，管叫他有来不还，活不成。”师弟，你们和师傅在此吧，我等待我登高一望，查看清，见木不要吃，见人也别理，注意注意，莫当耳旁风。悟空去也，噌，他一溜跟头没了踪影。唐僧、沙僧立刻席地打坐闭双睛，这猪八戒肚子里边直咕噜，饿得他俩眼难合又难睁。忽觉得有一股香味钻鼻孔，猪八戒不由这个口水往外涌，定了定心神仔细看，咦，见山石后走过一个女子，很年轻，只见她右手拿着一把小团扇，左手提着一篮的大白馒头，热腾腾。猪八戒噌楞一声忙站起，是阿弥陀佛念了几声，这真是肚子饿了，天上掉馅饼，老猪想吃饭，他就有人把馒头蒸。你看他把悟空的嘱咐早忘掉，一溜小跑的忘。

0: 这声音真比宰猪都难听啊。突然间他俩眼一瞪，揪住了八戒，手不松。你这个伤天害理的凶和尚，打死我的闺女，你的偿命。
1: 唐僧说：慢来，女菩萨，请你不要错怪他。闯祸的人是我大徒弟孙悟空，我对他管教不严，愿领罪。
0: 哎呦，还是这位长老说话通人情。哎，可叹我女儿她命苦啊，亲长老成买口棺材将她收敛怎么样啊？
1: 唐僧点头说遵命。
0: 好，咱们走。这个老婆子一拉唐僧的胳膊腕，只觉得给他又尖又硬，各手疼。扭头一看啊，原来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哈哈，老孙追你没找到，回来恰好正相逢。说话之间棒里道，这个老婆子应声倒地，吹了灯了。白骨精又被识破，忙逃命。他的真身给他借了妖物飞上空，悟空腾身就要追赶，唐僧拦住，大喝一声：“站住！悟空，你疯了！你平白无故把母女二人给打死，这样的罪过谁担承？”悟空说：“师父，你以假当真，受了骗，他们不是母女，是妖精。”唐僧说：“哎，这明明是人死在地，你说这妖精理不通，你无故伤人，我不要你这个徒弟了，快走吧。”沙和尚一听，他急忙上前来求情：“师父啊，一路上多亏了悟空师兄除妖怪，要不然连咱们的骨头渣子早叫妖精吃干净，还是饶了师兄这一次吧。”唐僧说：“那就看在你的面上，下要不除，大家必遭难，其中妖精霸道横行。”想到这，推说巡山去探路，嗖又腾身飞起去找白骨精。悟空跟他刚走不大会儿啊，就听见有人喊救命，救命啊！唐僧一惊，抬头看，见对面跑来了白发苍苍的老翁，只见他倒拖着拐杖，嘘嘘的喘，孙悟空在后边追赶不放松。这老翁跑到唐僧的面前，忙跪倒：“救命救命，长老救命啊！”唐僧说：“施主请起，莫担惊。悟空，你连丧母女两条命，难道说还要打死这位老公公？”悟空说：“师父，你千万别上当，他就是刚才逃走的白骨精，是要救出，不能够把他放，水火不相容，今天要不打死他，这妖怪要吃你的肉来害你的命。”唐僧说：“管什么妖怪不妖怪，是妖怪也要劝他从善改邪归正。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这老翁一旁把头点：“还这长老说话我爱听，你的徒弟打死我的老伴闺女还不够，还要加害老汉，说我是妖精。”悟空说：“你就是妖精不会错。”好，悟空给他瞪双睛，铁棒一举带着风声，啪砰，把白骨精又打下了山涧万丈坑。悟空正要去追赶，唐似水冷如冰：“悟空，此辈三年你不讲，为师的言语你不听，一时间你连丧三条命，佛祖怪罪不能容，你这样的徒弟我不要了，赶紧回你的水帘洞。”猪八戒沙僧走上前，都替悟空来求情，可不管他俩怎么讲，唐僧就是不答应。悟空想：“

0: 师傅上的妖精的当。在这时候要劝他回心转意不可能，我必须如此这般来行事，随机应变除妖精。想到这里把他师弟叫，你二人要保护师傅取回经卷早回城，转身对唐僧悟空八里行。我有一句话师傅记心中，人妖修错认给他是非要分清，西天路途远，师傅多保重，我走了。哼，猪八戒煞僧心难过，抬头看悟空早已影无踪了。在这时候天色已晚，山风冷，只剩下他们师徒三人冷清清，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猛听得当当当，远处传来几下钟声。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见一座寺院，红砖绿瓦盖的精，藤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佛寺。那么迈步走进这个大殿中，见正当中啊莲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露笑容。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暗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此去西天逢凶化吉，运稳稳得太平。唐僧给他这里正祷告呢，猛听得如来佛像大了声，我三番两次没得手，今天拿你不费功，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洞，唐僧啊这回谅你难逃生，左右给我拿下了。扎，唐僧一惊抬头看啊，见如来佛像变了形容，正是那星妖作怪诡计多端的白骨精。再一看十八罗汉也全变了样，一个个给他青面獠牙特别凶，白骨精满脸杀气，把令下众妖精呼啦过来一窝蜂，先把唐僧给拿住。猪八戒沙和尚给他束手被擒气难平，白骨精洋洋得意呵呵的笑，开口叫了声老狼精。老狼，你快去请我的母亲金蝉大仙来吃唐僧肉，等回来赏你块骨头尝尝荤腥。
1: 是，
0: 老狼精答应一声不怠慢，给他跑出了洞外一溜风。不多时就听见小妖一声喊报，老太太到。白骨精一听，他急忙欠身离座往外迎，妈妈，我今天请您来吃唐僧肉，但愿妈妈不老长生。说话间吩咐小妖马上开刀，快动手。老妖说慢来慢来，让我先见识见识这个唐僧。说着话他走到了唐僧面前，眯着眼看，这个人看来你身旁僧叔。
1: 身旁徒弟。
0: 哎，这不才俩吗？
1: 还有一个就是孙悟空，只因他。
0: 妈妈，这全是我使的离间计，我耍伎俩变人形，我会骗会哄又会蒙的，中我的烟炮鬼吹灯。
1: 哦，
0: 他们都识不破吗？妈妈，我再变一变。说话间突然不见白骨的大白馒头这李不公。我们的礼就是要吃你的肉，要吃你的肉，不杀手段怎么能成？这句话唐僧奈何还得向妖精来求情。
1: 妖精啊，我三次救了你的命，你也该发个慈悲放我去逃生吧。
0: 白骨精他哼了一声把嘴撇，哼，你说话真是不牙疼，我们就是专讲吃人肉，不懂你那套慈悲经。

0: 在一旁，金蝉老妖把头点，问唐僧：唐僧啊，这些话你听清没听清？你想感化妖精来行善，简直是异想天开，净做梦。唐僧自知命难保，不由得想起孙悟空。悟空，我不该错拿妖精当好人，更不该把你赶回水帘洞。事到如今，后悔晚。师父，不晚，悟空在此。原来是金蝉老妖在答应，噌，他跳上了宝座，一抹脸儿，立刻间怪状消失，面貌更，正是那大闹他，头戴六棱软罗帽，帽边周围绣飞龙，是紫金箍，给他一条如意金箍了棒，真是豪气冲天，八面威风走大路。铁棒直奔白骨精，哎呀一声说不好，抽双剑赏回营。孙悟空一棒一棒连一棒，但只见棒起棒落，棒扫棒过，棒磕棒搓，棒戳棒撤，一棒一棒击如闪电快似风，给他棒棒紧逼白骨精。这妖精闪展腾挪，上蹿下跳，左摇右晃，东倒西歪，前仰后合，只有招架的力，没有还手的功。在这时候，大小妖怪嗷嗷叫，呼啦一声往上拥。孙悟空不慌不忙把他身躯晃，但只见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到处都是孙悟空。有的给唐僧解了绳索，有的给八戒沙僧松了绑绳。唐僧这时惊又喜，他叫八戒喊沙僧：快快快快帮助你的师兄打妖精。沙僧这里舞禅杖，猪八戒钉耙高高举在空，什么狮子精啊，老虎精，山猫野狗兔子精啊，蝎子蜈蚣大长虫，眨眼间全被消灭一草坪。白骨精急忙逃出洞门外，孙大圣怎容妖魔再逃生，噗噗噗口内吐神火，呼呼呼围住白骨精，是突突浓烟起，给他刷刷烈烟腾，条条金蛇窜，团团火球红。白骨精被神火烧得滋滋响，露原形是一堆枯骨地上扔。唐僧这时羞又愧，叫悟空：悟空啊，你不是回了花果山，怎么又赶到这里打妖精？悟空说：我根本没回花果山，暗地里保护着师傅师弟隐身行，在洞外先把金蝉老妖给打死，又变成他的模样进了洞。唐僧说：千错万错是我的错，怪为师人妖颠，这也是妖魔施诡计，阴险狡诈霸人坑，要知道人妖错认定遭害，给他真假不变灾祸生。此去西天多留意，路途上可不止一个白骨精。唐僧点头说声是，他们师徒四人继续赶路往前行。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我眼睛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给他敢登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悟净，扫尽天下白骨精。
1: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2: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志宽演唱的快板书三打白骨精，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杨少华表演的说外语。
4: 我今天说这故事呢，是我一个朋友，他本身跟他一样性格，好开玩笑。那天我们俩人呢去吃早点，他一进门呢说一套外国话，把我给唬住了。他说那外国话我听着特别像，但是他说的都是中国话。一进门他冲我这模样：哎，各位不帮你，哎，听我八卦翻译，我是每天必须喝的都是烟子果子外，那福建草包都爱讲拿着冰的汗呀，其实谁买的病，哎，我发这么大股那满就死了。
5: 我听完以后，我您这个外话说的真好啊，尤其头一句各位不摸你，我说的都是咱俩吃早点的事儿。我那你一句一句给我解释解释，我告诉你，我说的一共是八句话。头一句是什么呢？

0: 各位不摸你，他说各位不忙你，哎，只听我把话话呀，说听我把话发呀，我就每天必须喝豆腐，他每天必须得喝老豆腐。他说姜子果子白，他说姜子果子白，但是很忙的，端着姜子拿着饼在喊，端着姜子拿着饼在那喊，就是谁买的饼？他说谁买的饼？哎，我是杀烧不了果子。他说的是杀烧不了果子。我后边那句，那馒头是很软，他说馒头很软和的。我跟你搁一块说有意思吗？那太有意思了，你听着像不像外国话啊？我给你打出来来。谁买的饼？我是杀烧不了果子，那馒头是很软的，我就这个呀。
1: 好，听完了杨少华表演的这个小段上半段的空中小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下面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请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好意思，我想坐地铁，请问这什么用？
1: 扫这个，扫这个。
0: 该点哪儿？扫哪儿？
1: 我要上班去了，我是来不及了。您问问别人吧。
2: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3: 哎呀，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4: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这么多人呢。
5: 姑娘，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6: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屏幕上有提示呢。
5: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字。
6: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7: 关爱老人，从多一点耐心开始。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是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

0: 笑林，乐去吧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的这个快板书作品啊，非常的热闹，情节也特别的激烈啊。那么下半段我们请您听听娓娓道来的单口相声。我们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马三立表演的

0: 是匠心独运，马先生演得太好了，雕像的描写，标志动作的那个细致的勾勒，再有就是人物语言的刻画塑造，每一个人物都那么鲜明，哎，大家能在脑海当中呈现出这么一个形象来，这是一个笑话作为基础，所谓这个做结束的这个底，那么前面的这个铺陈渲染气氛，丰富内容，刻画人物也至关重要了，而且还加进了很多小包袱，表演上也是马先生这种独一无二的特点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马三立表演的这段训话。
1: 这个联欢会嘛，联欢晚会就是，联欢晚会节目应当得排的很多很多的。一般的联欢会呢，是这个歌曲呀、舞蹈啊、是魔术啊、石调大鼓，场场必须得有两个相声啊，没有相声是好像造不起气氛来，大家也喜欢听相声，所以这样呢，那观众呢才把相声。捧起来了。我在天津这儿50多年了啊，我从北京来天津50多年了，天津很多观众都捧我，都喜欢听我。现在我轻易我也不演出了，也没退休，也领导也不批，也申请退休也批不下，不让退呢。我很少演出，只是写个各个机关、团体、学校、各个单位联欢会啊，这个我演出。工厂什么庆祝什么，这个厂里的周年啊，建厂多少年呢？这一类形式我去，过节过年了是吧？五一节、国庆节、春节、新年，这个我有演出。平常一般我们没有演出，一般我们有时候在剧场演出，啊，像今天这场吧，这是内部联欢会的是。这个小型的礼堂的这种小型演出，我下场演出呢给工人们演，这个我们也常去。在这个去年前年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再说说啊，准确地点我不说了，反正在河北区，河北区，这什么厂呢？厂名我忘了。这厂名叫什么厂我不知道，反正这厂啊是连工人带干部带领导全算上1000多人啊，不大不小吧，这么一小这么个工厂，他生产东西咱也不管，咱也不打听也不问，反正往这儿演出去了。到那儿演出呢都光是曲艺，就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我们去演出，也有我啊，我也去了。在演出呢，他后台呢，大伙儿都得化化妆啊什么的，都得洗洗脸呢，女演员得擦点粉呢，是拢拢头啊，带着那个吹风机呢吹吹头啊，化化妆啊，灯光墙换件演出服装衣服。到时在这个演出以前呢，他厂里头先开会，以前咱不知道，咱们以为到那儿进门就演出呢，演完就散了，不是，先开会，开完会再演出，先开会。我一听说开会呢，我呢就坐在边幕那儿了，我也没去化，因为我不化妆，我不就上台穿个大褂就完了，我又不擦粉，又不抹胭脂，是吧？又不像女演员似的，我就坐在弄个椅子，我坐在边幕那儿，是吧？他台不是有大幕，两边有那个条的那个边幕嘛，是吧？我就坐在边幕那儿，我听听开什么会儿。待会儿我上场时候呢，我那时候我好铺平垫稳呢，知道人家什么会儿了，是建厂多少年呢，或者是先进工作者呀，是有劳模呀，是哪类形式，我好知道啊。我到上场时候我好垫几句啊，我就为这个，我坐着旁边听着，坐着听听，我坐着就要开了，过来一大个儿，这个儿比我高，这人是谁呢？是他们这厂里的总务科的科长，总务科科长，比我稍微胖点儿，胖不了多少，也是

细脖子，大棵树像大鸭梨似的。他显得脑袋挺长，本来就长脸呢，他还留着个平头，是高平头，他不是分头，也不是背头，平头你们知道吧？推平头，他不是那种薄的平头，是那种高的，那种高起来的平头，更显着这大长脑袋了，更显着脑袋长了，是吧？这总部科科长他先过去了，就过去就敲这个话筒，过去。当当当，当当当，喂喂，当当当，当当当，喂喂，其实这多余，人家电工师傅早就音响啊、音箱啊、话筒都设备好，人都试好了，人都准备好了，还用着吗？你这他多余，讨厌不要怎么？嘣嘣嘣嘣嘣嘣，喂喂喂，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弄了半天。甭说这个工人们看着讨厌，咱又不认识他，咱坐旁边咱心说，多余嘛，干嘛？你要说就说吧，这才在说话。他大长脑袋，见主播不都不乐，甭问这人从来还没乐过，厂里人不定多恨他，多怕他，大长脑袋。都做好了吗？咱们外边都进来。这咱是演节目啊，他们这个节目这“目”字说的挺重，咱们一般说今儿有演节目，是吧？他不是“目”演节目，这“目”字说的挺重。这是咱妈，咱忘了演节目啊，那个史文秀啊也来了，小蓝云也来了，王玉宝。苍不听来，马三立也来了啊！今儿咱是演节目，撕掉大鼓相声啊！今儿咱忙，真忙了，三段相声啊，都做好。咱这个演节目以前呢，咱开会啊，会儿咱也不大，都做好了，外边都进来啊啊！来回算什么？李三，你们俩都坐哪哈？咱是啊，外边走进来，别人盯我。你们干嘛就是？坐两号。开会不进来，一会儿眼睛不锁大门啊。哪是这是？都坐好了啊。你们干嘛？你们俩盯我吗？别盯我。这是开会，咱得忙了啊，咱得忙。眼睛不，别说话啊。别睡啊，坐啊，别站起来，有接手赶紧走啊，请去。下面咱是请刘厂长，先讲几句话。我这大模大样，大长脑袋，撇着咧嘴，他下去了。厂长呢是一个小胖子，这厂长就过来了。厂长挺客气，还厂长还坐着呢，同志们。厂长坐着，不像他是站着张牙舞爪的，同志们，咱们厂今天开这个联欢会啊，咱们是先谈一谈啊，咱们去年呢、啊，咱们生产受到了公司和局党委这个领导夸奖，咱们啊鼓励我们。我们今年的这个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还要比去年提高一大步，以让着各位啊工人同志们努力。今天的咱们这个奖钱啊，一定比去年还要多啊。这个事假、病假的呢，三天以内的不算啊，不扣钱啊。三天以外的呢，那再研究。那么这样呢，大家的因为大家的干劲儿很足，给咱们厂里头呢是很卖力气，为咱们公司、为咱们局里头局党委也是鼓励咱们，给他们也增了光。那么也不是我们领导的。

0: 能力，还是依靠工人，各位工人同志们努力啊，咱们争取下一步呢，还要提高啊，咱们是更上一层楼啊。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厂长下去了，这大长脑袋又过来了，听见了吧？厂长说了，病号四架不扣钱，别把这记住，别有依赖性，没说装病不行啊，看出来，对不对？咱别弄虚作假，行吗？下边咱们请这个郭书记讲句话。你怎么又过来了？你刚才你不知道你坐哪儿？你怎么会？你捣乱怎么？捣乱出去！刚才告诉你坐哪儿，你怎么又过来？这孩子谁带的？小孩，告诉你不会带小孩吗？抱着，小孩别在我拽啊！这一会儿就一骂了，真的骂，演节目。咱就郭书记讲句话啊，大长脑袋又走了，这郭书记过来了，也坐着，也不跟他一样站着，郭书记坐着。
1: 拜
0: 拜。这个今年这么长，正当进入第二阶段，在这第二，我们厂这个厂党委研究，争取全体职工同志们多给提意见啊，是严重不对啊，闻者杜绝，随便提，对于我们厂党委哪些个缺点，哪些个不足，尽管提出来，最好多提出来合理化的建议。我们有什么缺点，我们有什么错误啊，那么给我们厂党委，既然特别是我吧啊，因为我啊，特别是对我，别客气，就是尽量给我提出来，帮助我们把这第二阶段的整当做好啊。那是我们在此呢，我代表我们咱们厂党委感谢同志们啊，我的话完了啊，谢谢啊。大脑袋又过来了，演节目了啊，外边都进来啊，刚才还溜了，门儿把门站着，我早看你了，小豪啊，小杰干嘛？个人的，待会儿再说。下边咱就骂，咱就骂了，演节目。那个，我再说两句，我再说两句啊。骂呢？说骂呢？哎，就是骂咱厂，咱这河前村来之不易，这我得提一提前天的事儿，我可不批评大家啊。我可不给大伙提意见，咱就论就是就是个事儿，咱就说这事儿啊。前天早上上班时候，看见吧，二楼走道大炮的电灯100度的还照着，啊，你说说，浪费电就没人看见吗？我就纳闷儿，值夜班的6点下班拍屁股他走了，大伙出来进去的就看不见吧，整在我办公室前面。大炮子100度就那么亮着，你说说，带我气三帽，出来进去4趟，我一见把我气的三帽才的。在你们家再想一想，要费一把电行不行？你们家要浪费一把电，你心疼不心疼？我在哪边，咱工人阶级思想哪儿去了啊？咱工人阶级态度哪儿去了？这怎么回事？就那么亮着，带我气的，咱以后是不是有点主意？把我气的，这直到下午5点半。下班了，我推自行车出大门这会儿，我回头一看，灯还亮着，就愣没人管。
2: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三立先生表演的这个笑话啊，这单口作品《训话》。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陈永泉先生表演的《算命》，这是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演出的实况录音。
3: 这个相声演员呢，在这个新社会。

称为文艺工作者。在旧社会不然，在旧社会呢，有人管我们叫生意人。其实这个没有道理，因为这个生意都是蒙人骗人的。我们这个相声演员既不蒙人也不骗人，我认为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熟艺。您比如说一上来一看，哦，陈永泉脸熟，再说相声演员，您对这个艺术也比较熟，所以从这两点来说，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艺。那么生意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金皮彩挂，这说起来呢，咱们有的同志可能就不清楚了。我这一说呢，有的您可能明白。您比如说这金，这金呢，说咱们说就是什么算卦的相面的，说咱们江湖来说呢，这叫江湖金点，又叫金买卖。这也不一样，分多少种？拿两块竹板嘣嘣的一边打，走街串巷的那叫帮金。这个黄鸟雕挂，这叫嘴子金。一盘棋他一人下，那奇门遁甲那叫拔叉子金。有好些小口袋里头有纸条的，那叫花搭子金。写着坐低不语我非雅人，这叫雅金。说他们的行话又叫念语子金。这摊在这儿有在玩过揪人的那个，那叫揪金。这揪金可比这拔骨还厉害，怎么着？他那生意口厉害，他这个叫人啊，也不用筛锣，也不用吹号，他就一手里头拿着一块石板，拿着半根石笔，他一人这说着：华山南化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人王过揪人呢。你走好好的，你一听那儿，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自然你就过来了。他也不理你，照常说他的。华山南化山高，华树南化树梢，庙里的小鬼难化笑，眉毛的家人难化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人为什么不少了。怎么？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没有长四只脚的。他一看脚多了，他就知道人不少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这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这捣鬼呢。你是画画的，鄙人不是画画的；你是写字的，鄙人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干什么的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声，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水镜几夜、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镜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你看我刚一说我是算卦相面的，那我就要走。你不用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相他可就要用生一口了，说他们的话叫栓，你都走不了。别看今天人位不多，事情不少，其中有三位老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能够发财。其中还有两位家里有病，告诉你请哪大夫一瞧准好。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样破解。哎呀，呵呵，这位老弟满面红光，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哈哈哈哈，我要和你一杯喜酒。

0: 其中还有两三位我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明白了。说这两三位怎么回事呢？这两三位是这个买卖，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王八呀。这个不赖他，是他那位令政夫人在家不安分守己。那位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买卖呢？所以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我把他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路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买卖。您谁要一走，谁就是这个了。不走，那位给揪住了。二哥别走，一走你就是这个了。
1: 好，听完了陈永泉先生表演的这个相声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相声和其他曲艺门类的名家名段。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
1: 很多姑娘说啊，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2: 没错。
1: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了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2: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能力非常惊人，能够牢牢的抓牢刚才李红提到的30毫升左右的精华液，而且不会让这个精华，因为这个膜布它就像一个海绵的矩阵，把那30华给锁住了。
1: 另外，它的剪裁也非常非常棒，像我包。

0: 包括西西这样的袖珍的迷你的小脸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剪裁特别特别贴合我们的肌肤，不管还是尖脸，包括它能够贴合什么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的，比如说我们的鼻翼的部分，
1: 嗯，
0: 嘴角的部分，眼非常非常关键
1: 的需要
0: 的，
1: 对，
0: 哎，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剪裁包括它的膜布做到了非常非常出色。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老妹儿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清润面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
1: 带给您的老妹儿海蓝之谜精粹清润面膜一盒是六片啊，每片承载整整30毫升左右的精粹水精华。
0: 如果你之前使过的话，如果你经常用面膜的话，直接囤两盒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这个微信链接咱们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保真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1: 是是是，
0: 嗯，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老妹的这款面膜上脸以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1: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的流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呢，您就会觉得原来啊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
0: 嗯，
1: 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摁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
0: 哎，
1: 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接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健康、带有厚重度的那种润泽感，是那种由内而外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光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贵妇肌。
0: 当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当你今天晚上还需要加班，当你感受北京换季的干燥，当你结束了一场飞行的时候，无论是何时你感觉自己的皮肤需要拯救像一张纸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使用它是没有错的，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在帮你重启皮肤的自愈逻辑，就是这款老一共是六片装啊，六片装一盒，那么在某宝呢是7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一盒只需要130，两盒更优惠225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面膜的膜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苏宪一听啊，干脆我也来个推波助澜吧，万岁。臣与窦龙所说也是奉圣谕而来，并未说有圣旨。苏宪心想，我这叫顺水行舟。他们这么一说，王莽心里也想，不管苏宪说有圣旨也罢，是无圣旨也罢，但搜索相府的目的在于查找刘秀，清除隐患。现在已经明了这个事儿，我得问问窦龙。窦丞相，听说你子窦安郎乃是12年前在冷宫之中被你以女偷换出来的汉室宗嗣，名叫刘秀，此事

0: 是真吗？
1: 这句话一出口，满朝文武都为之一惊。大家心想，真有这事儿吗？真要有这个事儿，窦丞相可是灭门的罪呀。王莽问完这句话，看着窦融的面部表情，他想从窦融的极微小的神态当中找出一些破绽来。窦融毫无紧张。
0: 陛下，这个话
1: 您是听谁说的
0: 啊？这乃是徐军师所言。
2: 徐世英赶忙就说了：道丞相别急，鄙人不敢给丞相妄加事端，此事乃是相府之中的花奴申屠宝所讲，据他讲还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
1: 窦融一听，我当是出自何人之口？原来是这个申屠宝所说，这也就难怪了。申屠宝确是我府中的家人，也确是一名花匠，只是一点军事未曾说及。这个申屠宝乃是一个疯魔之人，在我府中常说一些夫千万里，时而又说我们府中的哪个仆人他父亲在原籍病故了，害得我那个仆人连夜回家，结果父亲安然无恙。后来一个郎中诊治一下，这郎中说他得的是扯谎风，需要服药调治，所以我就让他在后花园不准远处。谁知这两天竟又跑出去蒙骗军师，编出一套这样的故事来。军师竟听信疯人之言，妄报圣君，难道不怕有欺君之罪吗？更何况我子安郎已中伤夭亡，军师还盗用圣谕令苏县搜寻我府，莫非说十二年前的夙愿要于今日借机相报吗？
2: 丞相，您虽说安郎已死，但那申屠宝却说你要以打猎为名掩护他逃出长安呐、我故此在搜府。
1: 申屠宝乃是疯人，所言不可信。三七王已把我的府搜完，那刘秀现在何处？
2: 这徐世英心想，没搜出刘秀来，我是有理说不清啊。王莽心想，难道这个申屠宝真是得了什么扯谎风吗？可没听说过这个病啊。他这故事可编得头头是道啊。此时武成王王凤忽然出班奏道：
0: 陛下，如他们方才所言，真有一个刘秀在世的话，我想那徐军师应当问罪。想当初他与窦丞相赌头立状，万岁忠才，徐军师日日把守宫门，直到王娘娘临产的时候方才撤回。当时他也曾说娘娘生的是女孩，时至今日十二年过去，却又出了一个什么刘秀。照此看来，那当初徐军师守宫门之时未查此事也有万。道容一听，对，圣上明断。
2: 王莽一听，这全乱了套了，弄不清是非真假了。王莽想了想，
0: 徐军师，那申屠宝现在何处？
2: 现在殿下
0: 命陛诊看是否真有疯病，将诊看结果报于朕知。
2: 臣遵旨。
0: 道丞相不要气恼了，待将申屠宝查清问明，朕自有处理。万岁，臣还有一事求陛下做主。
2: 哦，
0: 还有什么事啊？
1: 三齐王搜查陈府的时候，他手下的兵卒将陈府中的金如意与蟾蜍偷走了，又放走了百蛇鸟，理应当赔偿为臣，却有字据在此。说着把这字据就给呈上来了。王莽看了字据，心想，苏县呢，你怎么不把队伍管好呢？队伍没把握就别立字据呀。因而问苏县，
0: 三七王，果有此事吗？
3: 陛下，丞相说丢失之物我并没有看见，军卒们是什么人拿取的？
2: 也还要明火之，
0: 你没看见，你没看见
2: 在家放跑了一只什么百灵鸟？

都不是贵重东西。按苏县的俸禄，就赔他这两件东西，再抓一只鸟来，也算不了什么。干脆我就让他赔了吧，免去争端，让苏县呢也吸收教训，以后别再给人家乱立字据也就是了。于是王莽就说，既然窦丞相丢失了东西，三秦王你应设法赔还原物，原物无有折价赔款。苏县一听，臣遵旨。丞相，但不知你这东西都是购于何处呢？窦融说，这金如意你派匠人化金打造一个，我那个金如意重4斤13两。苏县一听，够分量，快5斤金子了。至于这百舌鸟嘛，那乃是稀有之物，此鸟生于昆仑山中，善学百鸟之名，把它悬挂中堂，从晨之昏可听到各种鸟的鸣叫，真是以一当百呀。两年前是一个年近80的打柴樵夫从丛山之中抓得此鸟，卖到我的家中纹银200两。去年闻说此樵夫已死了，如今恐怕2000两2万两也休想再能买到这百舌之鸟。苏县一听，这神鸟贵贱买不着。至于这个玉蟾蜍嘛，那是我案头的书弟，陛下想还记得吧，8年前乌孙国进贡此物，陛下爱不释手，后来赠与微臣。此宝晶莹透明，府中可以含水两格，今日丢失恐天下难再找寻呐。苏贤一听啊，我的妈呀，这是国宝没价，这三件东西不细说还好，这一细说让我赔呀，我得倾家荡产。当时就瞠目结舌愣在那儿，不但他愣了，就是王莽也感到十分意外。王莽心想，我原以为这两件小古董一只鸟算不得什么，殊不知经他这一说，竟都是些无价之宝啊。可也是，那玉蟾蜍的确是乌松国进贡之后王莽送给窦融的，就这一件东西天下无二，不起呢。此时苏仙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徐世英，目光里边在说，好朋友，我可是为你才去搜窦融府的，现在我挨了烧了，你可别等着吃熟的，得想法子给我撤火啊。徐世英已经明白了苏仙的意思，但是他爱莫能助，他心想，你这个忙啊我也不好帮啊，我不能是要给人家立字据。不过徐世英想，这件事儿还得王莽说话才好结局。王莽坐的方向直劲努嘴儿，意思是说呀，你呀冲皇上说难处。苏县呢于是跪爬半步，万岁，窦丞相这丢失的物品虽少，但价值连城，臣实是赔他不起。王莽心想，赔不起你还立字据？又一转念，窦融所说丢失也未见其真就丢失啊，说不定这是给你们这伙子夜搜相府的人一点颜色看看，让你们以后不要轻易地到他那去搅和。王莽此时对窦融也怀有戒心，因为刘秀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他还是半信半疑，目前他对窦融、徐世英、苏宪等人都是等同利用，掌握平衡。因为近几年天下大乱，义兵四起，王莽四处派兵镇压叛乱，已经使他是焦头烂额了，如果在朝廷会使他内忧外患，更难以收拾。所以他虽然对刘秀的事很关注，却又不敢轻易的定论。王莽心想，我且给他们从中调停一争端。苏帅，无本经商何必开店，无力敞赔何必立据呢？既然丞相府的东西已丢，你又不能完璧归赵，以朕我看这样吧，罚你俸禄1年，补偿窦丞相也就是了。

0: 窦丞相，你看如何呀？
1: 窦荣一听，臣遵圣命。
0: 苏宪一听，罚俸一年呐，这可真是一笔巨金呐。但是买不到百舌鸟、玉蛤蟆，也就得认了。苏宪这个人呐，生性吝啬，视财如命。虽然官居显位，但是对钱财从不满足。让他拿出一年的俸禄银子，真不亚于摘掉他一片肺，扯断他一根肋，心疼肉难受。但是也只好如此了。用现在的话说，这一年的工资就给人家了。苏宪既恨窦荣，也恨徐世英，心想：不是你让我也不多钱去。所以王后，苏宪在朝廊之内见到徐世英，就说了：“军师，我的好朋友，你的好主意呀！啊，半夜里把我折腾起来，让我去搜相府，弄进一年的俸禄去。你是不是看我有点积蓄，心里难受啊？啊，哎，苏贤弟呀！”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呢？你有积蓄我也富，你被罚俸我心疼啊。你没搜着刘秀，此事怪我，怪我料事不够缜密。但是我敢断言，申屠宝说的不会是谎话，他也不会是疯话。我身为军师，连一个人疯癫不疯癫还看不出来吗？找不着刘秀，很可能是窦荣把他藏到别的地方，或许混出了京城。但是纸里边包不住火，雪里边难埋孩子，我终会弄个水落石出。苏宪说，如果那刘秀要混出了京城，你还往哪儿找他去？那简直就是大海捞针，谈何容易。贤弟呀，实不相瞒，自打身并且亲历公文分发到长安城四外关口，东面的潼关，北面的萧关，南面的武关，命这四关守将严加缉拿，不许疏忽，只准错捉，不准错放。我料刘秀终难逃出我手，到时候如要把刘秀拿获，那你的这俸禄银子不就不用罚了吗？非但不罚你，恐怕该罚窦荣了。苏先说，那你这一说倒叫我高兴了一阵子，不过我的俸禄银子就得一个子儿也不少的拿出来喽。哎，你呀放心，就是果真我找不到刘秀了，我也不能看着你因为我罚一年俸禄，到时候我给窦荣，我把你这一年俸禄如数补齐，怎么样？苏宪一听，嗯，这才够朋友。苏宪这心里边才算落了底。事过两天，徐世英忽然接到了潼关大帅吴翰来的公文，说捉获了一个人很似刘秀，听候如何处置。这一来呀，徐世英、苏宪以及满朝文武大为震惊，王莽更为关注，但是最关注这个事儿。窦荣听到这个消息，难道真是幼主殿下被捉了吗？那可真是大汉当王。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呀，自从那天在书斋里头，窦荣向刘秀吐露了实情，被申屠宝偷听往徐世英府里边报密之后，窦荣就在花园里头目睹到申屠宝在窗外窃听，同时又发现他往徐世英的府里去了，他就把这个事儿向窦荣一说，窦荣已经知道事情不妙。刘秀再要待在府里边，那将十分危险。于是他一面命几个心腹家人在窦安的统一率领下暗地里边跟踪申屠宝的行踪，一面呢暗派专人带着他的亲笔书信秘密送往南阳宛城白水村，面交给隐居在那里和窦荣尚常有联系的泗水王刘良。

道中知道刘良这个人，他是汉室宗亲，为人笃诚且有豪爽，他乃是孝平皇帝的叔伯兄长，王莽篡位杀刘灭族，泗水王刘良未必祸端，远遁在千里之外。窦融在信中告知他，汉室未决，尚有敌伺，现已成人，并且说明了详细过程，同时告诉刘良，近日将要派人送刘秀到白水村与刘良见面，此时保佑主忠心汉业。书信送走了之后，窦融就把刘秀送到家里了。武成王王凤那家家里边去惹是非呀，那位王爷是没事找。与此同时呢，窦融向府中的家人声称安郎已死。至于申屠宝那天在后花园发现了刘秀没死，那是窦融故意的暴露给他的，让他去徐府送信。其实啊，那天晚上看申屠宝一出后花园的门，就把刘秀又转到武成王府去了。苏县带兵来，那怎么能搜得着呢？丢的那三件东西呀、都是窦融的即兴创作。早府，窦融用的这叫生。窦融回府之后立刻找来了，跟刘秀就说了，殿下，长安城片刻不可存留，应该立即逃离，去往宛城白水村找泗水王刘良。刘秀一看事已如此，自己知道不能久待了，只好按照窦融的安排行事。窦融让刘秀带好了国母给的这件信物，玲珑透剔白玉镯，但是他却没有讲国母曾经说过把窦金莲许配刘秀为正宫娘娘的事，只是说用窦金莲把他换出来的。窦融在与刘秀分手的时候，多方嘱咐是再三的叮咛，最后窦融说了，殿下，臣有言当记，生于智，长于智，知世之所以智者，君子也；生于乱，长于乱，知世之所以乱者，也君子也。若不知治乱之所因，乃是凡人。殿下，当常思莽则之乱起于何因，中兴之道在于何处，勿忘高祖用贤之能推恩四海，更应自立壮志重振汉业，不负老臣扶贤左圣一片忠心，更为进宫中的国母娘娘是为天之大幸啊。刘秀说，老人家重主，秀安能忘，秀生于寒宫，长于乱世，蒙丞相养育之恩，教诲不倦，当效虎豹之居，未成文而有石牛之气，鸿鹄之雏，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出走南阳，当卧薪尝胆，广结天下英豪，以灭王莽，兴汉室，解黎民倒悬之苦，而指望丞相多多保重，他日相逢于普庆之时啊。说罢，刘秀给窦融与窦夫人跪倒磕头，当时拜别。窦融早已经安排好老家人窦安与刘秀一路同行，路上好照顾幼主。因为刘秀没降生的时候，窦安就帮着窦丞相出谋划策营救太子，而刘秀呢，被救到窦融府之后从小长大，窦安又一直不离左右的伺候着他，所以虽未主仆，但是情非一般。刘秀和窦安一切收拾停当，由家人秘密地护送到武成王府。武成王在这件事上与窦融配合得十分默契，他呀假装出城打猎，把窦安乔装改扮成府中的家丁，把刘秀改扮成自己的侍儿，带出了长安城。过灞桥之后，趁着众家丁放鹰逐犬猎场拉开的时候，王凤这才把刘秀逐仆放走，分手的时候少不得又是一番嘱咐。刘秀与窦安两个人各乘一匹坐马

0: 离开长安。此时刘秀真如鱼入大海，鸟入山林。这个时候恰值初夏天气，风徐日暖，气爽神清，望远山低翠，劲草丛生，骄阳挺拔，绿柳婀娜，黄莺啼转，粉蝶飞舞，一派生机盎然，醉人景色。刘秀在长安十二年，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单独走出来观赏人间美景，今天望着这大好河山，不觉得心旷神怡，遐想岁远呐。他一边走着一边赞叹不已，老仆人窦安可没有这些闲情逸趣。正当刘秀坐在观望着，在那如洗的蓝天上有一只展翅翱翔的雄鹰的时候，窦安在旁边说了：“少爷。”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2: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3: 大唐洛阳，刚修成人形的灵蛇宫地，混迹世纪，不易撞见了一起离奇血案，阴差阳错成了当铺望尘阁的与冷漠而神秘英俊的男子毕岸共同经营当铺。每个来到当铺的人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而随着一件件当铺的出现，更引出了上古巫术重见天日。胆小怕事、胸无大志的功力该何去何从？望尘阁只是魂珠，敬请期待。
4: 只是魂珠。

0: 这日辰时，天气极好，南市码头新到的货物装卸完毕，三三两两的搬运脚夫四散着，坐在岸边的空地或车杆上休息。
1: 老弟，过来歇会儿，今儿可累坏了吧？
2: 哎，可不是嘛，老哥，终于装完货了。哎，小伙子，过来一起歇歇脚。
3: 哎，来了。
0: 忽然一阵打斗哭叫之声，一个衣着华丽的清瘦小子哭嚎着窜出，满面血污。
4: 没长眼啊！
5: 救命啊！
4: 救命啊！
5: 打死你！
4: 救命啊！别打脸！别打脸！别打脸！
0: 左臂衣袖被扯脱，鞋子也只剩了一只，在人缝中四处奔突躲避。后来见路旁一辆装满货物的马车，火了一把脸，撅着屁股钻了进去。正后在车前原处的一个外地货商张阿才看见了，话音未落，一矮一胖两个少年提着棍棒从旁边巷子中冲了出来。
4: 人呢？人呢？
0: 周围瞬间有些安静，那些常年在码头上搬运货物的脚夫都认得这二人，胖的那个混名胖头，矮的那个人称小矬子，是南市有名的小混混，年纪不过十七八岁，整日里无所事事，吃喝嫖赌，打架骗人，又爱作弄人，虽说不上什么大奸大恶，但着实难缠，整个泼皮无赖，官差也拿他们没个法子。
4: 你们谁看到了？刚才那个有钱人家的小子躲哪儿了？
5: 对，躲哪儿了？
0: 众人继续干活，没有接他的话茬。一个年长的脚夫在码头做工多年，有些资历，忍不住高声问道：
1: 哎，谁又惹了你们了？
4: 一个小子赌钱输了，竟然赖账。
0: 小矬子一边四处寻找，一边气恼地用木棍敲打停靠的马车，却刚好便是那少年藏身之地。旁边的张阿才眼睛溜溜地看向棚布，思量着要不要告密讨好下这两个混混。
5: 对，他明明有钱，手里好大一颗血珍珠。
0: 小矬子身手麻利，飞快扑过去朝着胖头猛推搡了一把，满脸怒色。胖头自知失言，生生将珠子咽了下去。
1: 什么？
0: 年长的脚夫未听清，但旁边的张阿才却听得一清二楚，扶着马车的手一阵收紧，拉得篷布哗啦啦响。恰在此时，微光一闪，张阿才不由伸长了脖子，篷布的缝隙中他分明看到那小子细皮嫩肉的手掌心拖着一颗拇指大的血红色珍珠，在昏暗中发出柔和的光晕。张阿才愣了愣，正要细看，血珍珠却收了回去，一张滴溜溜的小眼睛透过篷布缝隙可怜巴巴地冲着张阿才眨眼。张阿才朝远处码头边停靠的几艘小船一指：
1: 我刚看见那个人影跑到那边船上去的啦！
4: 追，不能让那小子跑了。
5: 抓住他，不能跑了。
0: 胖头和小矬子飞快朝着小船的方向跑了过去。
6: 船靠岸了，都麻溜干活去。
2: 走了走了，干活去了。
6: 走了走了。哎，
4: 这么快就没了，真没意思。走了走了
1: 走了走了
4: 走了走了。
0: 恰好一艘大船到港，领头的脚夫招呼众人卸货，原本围着看热闹的人一哄而散，只剩下刚才的张阿才和远处闭眼休息的青年男子。
1: 嘿嘿，出来吧，他们走了。
0: 篷布稀稀嗦嗦一阵响，一个干瘦的小脸探出头来，竟然是功力。
7: 多谢您救命之恩。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张阿才偷偷看他紧握的右手，满脸堆笑，功力吭吭哧哧地下了车。他眼窝青紫，额头肿胀，鼻子还在流血，样子极其狼狈。长相虽不起眼，但衣着打扮相当华丽。一袭蓝色花纹锦长袍， 领口袖口镶绣银丝流云纹滚边，虽然有几处被撕破，但做工精细，质地优良，一看就是家境富裕的。
1: 这个你手里拿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7: 没什么。
0: 功力将右手放到胸前，一脸警惕，一瘸一拐地走了。
1: 走好走好。
0: 功力走了十几步，自己折身回来了，蹲在张阿才面前长吁短叹。张阿才心中恼火，兀自去理他。功力踌躇良久，才又重新开口。
7: 您知不知道这附近哪有当铺啊？
1: 不知道。
0: 张阿才本是头一次来洛阳，确实不知道。功力似乎没察觉到他的不悦，将紧握的右手伸出又收回，迟疑不决。
7: 这可怎么办啊？
1: 让开，别挡着我干活。
0: 功力为难良久，终于下定决心，将手伸。
7: 您经验足，看看这颗血珍珠当多少才算合适啊？如今我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如何回家？回了家也要被我阿爹打死的，就剩下这么一颗祖传的珠子了。哎呀，都是我呀，都怪我呀。
0: 张阿才本不想看，却忍不住回头，只见这颗珠子光洁圆润，发出血一样的嫣红光芒，实乃人间绝品，不由得眼睛直了。
7: 您看这个值多少钱啊？我如今是走投无路了，才想当了他去，要往常打死我也舍不得。
0: 张阿才以前是做小生意的，这是第一次与同乡来倒腾大生意，生性胆小，却总想发大财，并曾经跟人做过一段珠宝生意，对宝物鉴定颇有些心得，见到如此宝贝，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拿了珠子对着阳光映照个不停。
1: 哎呀，这个值钱，总要个

0: 怎么办？
1: 功力大急，劈手夺过珠子，钻入车底，瑟瑟发抖。张阿才的眼睛随着珠子乱转，心中艳羡异常。这次来洛阳，比起以前的生意也算是小发了一笔，但和同乡们相比可差得远了。要是这个珠子，要是这个珠子……胖头和小矬子跑远了，功力从车底钻出来，挠头了半晌。
0: 要不阿叔你能……
1: 张阿才心中一紧，不由捂住了荷包。
0: 您能帮我跑趟当铺？
2: 我没空。
0: 天口音，我和您老家也不算太远啊。我替我阿爹阿娘谢谢您，您帮我去趟当铺，我愿意给您五两银子做酬劳，从当家中支付。
1: 张阿才大喜，张嘴便想同意，想起同乡的告诫，又迟疑着摇头。
2: 不去不去。
3: 我去我去，你给我三两就行。
1: 两人正在推搡间，忽然跳出一个肥头大耳的老丈来，伸手去抓功力手中的珠子，正是那天要买功力吃稳配的老丈。老丈一副心知肚明的样子，朝功力一挤眼睛。功力已经打定主意后一跳。
0: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你要是拿了我的珠子逃了，我找谁要去啊？
1: 老丈倒也配合，双手在身上乱摸了一通，揪出一个荷包摇晃着，荷包叮当作响，显然里面不少银钱。
3: 我把我身上的钱给你做抵押行不行？
1: 功力故作戒备，扭头对已看呆的张阿才道：
0: 同乡阿叔，我看你是好人，不如你替我跑一趟，换了银两我给你十两跑腿费行不行？
1: 老丈瞪大了眼睛，眼里却流露出揶揄之色。功力拉过张阿才走到一边，不去理他。老丈甚是恼怒，斜眼看着张阿才，却对功力说道：
3: 哼，小心你小子被骗就溜了。
1: 这摆明了是要配合功力激将张阿才。张阿才果然涨红了脸。
2: 我怎么会骗人呢？
1: 郑重地接过珠子，交代功力躲好，便要去找当铺。老丈却不依，远远站着，一边漫不经心地抖着荷包，一边撇嘴道：
3: 空口白牙，说得轻巧。
1: 功力心下疑惑万分，不知道老丈为何要帮自己骗人，但脸上却不动声色，故意显出踌躇之意。张阿才向来要面子，气恼之极，从怀里拿出一包银两来，掂量了几下，摆出一副十分大气的样子，递给瘦子。
2: 拿着。
1: 说罢傲然好，一边掂量着手中的荷包，小脸笑成了一朵花，突然脖子一紧，被人从后面拎了起来，瞬间头晕目眩，手脚乱舞，荷包啪一声掉在了地上。还好那人很快松了手，功力瘫在地上，揉着脖子破口大骂：
0: 谁个不长眼的东西敢惹老子！
1: 一句话未了，看到彼岸冷若冰霜的脸顿时戛然而止。彼岸将一个红色鹅卵石投掷在功力怀中，俯身去捡地上，功力飞扑了上去。
0: 我的！
1: 突然看到张阿才从木船后面躲躲闪闪地走了出来，顿时改口：
0: 这是我同乡阿叔的。
1: 彼岸一个轻巧转身，身姿极为潇洒地将荷包斜斜抛出，刚好落入张阿才怀中。
0: 阿叔这是不信任我？荷包还你吧，我们两不相欠。
1: 眼见快要到手的五两银子就这样没了，张阿才心疼不已。刚才他拿了功力的珠子，没走多远便被毕岸拦下。
4: 大叔，你上当了，这个所谓的血珍珠不过是一颗小石子，一文不值。
2: 你骗人，你就是想自己去挣跑腿钱。
1: 不过张阿才见毕岸眼神犀利，身材伟岸，

0: 身上还带着长剑，自己身在异乡他处，不敢用强，只好跟了毕岸来找功力。张阿才讪讪笑着朝功力连打了几个躬，又恨恨地啐了毕岸几口，抱着荷包飞快逃开了。毕岸抱着双臂冷然看着功力，
1: 我就同他开个玩笑，跑这地拉个屎便回去，要你多管闲事啊。哎，胖头来了。
0: 趁你撒丫便跑。功力本是打算惹不起总躲得起，没料想这个毕岸竟然鬼魅一般如影随形。
1: 这个跟屁虫怎么都甩不掉，烦死了。
0: 两人猫捉老鼠一般绕着洛阳城跑了大半日，功力终不能摆脱，
1: 怎么又跟上来了？
0: 期间甚至想一头扎进落水，也被毕岸扯着尾巴不能得逞。
1: 别扯我尾巴呀，疼疼疼疼疼疼疼，疼死我了。
0: 傍晚时分，功力终于跑不动了，伏在新中桥的栏杆上。
1: 钱已经还给那个傻子了，你到底想怎么着？哑巴呀你！
0: 毕岸双唇紧闭，落日的余晖在他脸上形成一个异常英俊的侧面。毕岸伸出手来，
2: 拿来。
0: 功力以为他发现自己偷了吃稳配，心突突跳了几下，但却恰巧一群身姿曼妙的女眷从桥上走过。功力挺了挺胸脯，最为冷峻的表情。几个年轻女子见毕岸相貌英俊，都放慢了脚步，浅笑低语，掩面偷看，却对旁边的功力熟视无睹。功力妒恨不已，
3: 快看，好俊俏的
4: 公子，
5: 哇，好俊俏啊，
6: 英俊啊，
7: 呀，你们看你们看，再看那个，
3: 在哪儿呢？
7: 哎呀，真是，
1: 你欺人太甚，我不活了。
0: 高高跃起，一头扎进落水，很快便给不仅周围的女子，连毕岸都吃了一惊。众人七嘴八舌地围了过来，却无人敢下水搭救。
7: 哎呀，有人投河了，这是怎么了？
8: 怎么一言不合就投河呢？
7: 那人长得一般，配不上这么英俊的郎君，投就投了吧。
9: 哎呀，就是啊，丑人多作怪，我可不想为了个丑八怪白白送了性命呢。
2: 我兄弟水性甚好，同我闹着玩呢，大家不用担心。
0: 说罢略一抱拳翩然而去，留下那几个花痴女子如被灌了迷魂汤一般呆在原地。
9: 如此冷峻的郎君，笑起来真的是要赛过潘安了呢。
8: 我是不是眼花了？
7: 我家主朱雀大街
8: 看到了桃花，
7: 要记得我、
8: 好帅呀、
0: 功力从不远处的水面冒出头来，在心底破口大骂，
1: 阴魂不散的家伙，可惜那一副好皮囊，祝你明天起来满脸脓疮，腿瘸眼盲。
0: 功力混在洛阳已经一年，刚开始出手阔绰，很快便拮据起来。他一个静心清修的小水蛇，本来就没什么财物，不过用些平日里存的精致贝壳、珍珠之类的换些银钱。刚来洛阳，什么都倍感新鲜，肆意出入青楼酒肆，很快便将家当花得所剩无几。他原打算花完这些银钱便重新回洛水修行，可是玩的心已经散了，哪里还收得回去。不过十天半月便觉得洛水又无趣又烦闷，还是洛阳，哪怕流浪街头看人来人往也好玩。常人百姓提起得道的非人，总是又惊惧又羡慕，仿佛他们无所不能一般，实不知这是个极大的谬误。就以小水蛇功力来讲，来了洛阳还不是要同凡夫俗子一样想办法解决。

0: 公立先去一家小饭馆做了几天跑堂，因为偷吃客人点的菜肴被辞退了。之后去码头扛了半天货物，实在吃不了那个苦头，自己不干了。想要做生意又没个手艺或者本钱，想要考个功名，算了，这个就不提了。公立虽然认定都忍， 但不过是吟诵几句打油诗的本事。前几日他走投无路之时，甚至伙同那些街头无赖卖假药。堂堂一个得道的灵蛇，竟然沦落到利用身体可以随意扭曲之便售卖大力丸。这要是传到落水，岂不是被其他水族笑掉大牙？最邪乎的是， 功力住到胖头家里，莫名其妙同胖头做了一个同样的噩梦。之后几天，只要晚上住在那间房屋里，两人便会做同样的梦。只是白衣人变成了六个，围着他们载歌载舞，没有再做出害人的举动，所以也无法验证吃吻佩到底是不是像胖头所说的具有灵气。不过功力并不傻， 虽然有人在胖头的房里施了法术，地上的半个纸人和纸灰就是明证。所以当功力看到几天下来，两个人的精神头大减，当机立断带着胖头在城中坑蒙拐骗，死活不再回胖头家里住。关于白衣人的梦，果然一次也没再做过了。真想不明白，我和胖头一无所有， 也不曾与人结怨，谁会找他的晦气呢？唯一有可能的，就是我得罪过还偷了他吃吻佩的毕岸。但是毕岸怎么看也不像是那种厌小人啊，瞧瞧，这就是人长得美的效果。哎，我要长得如毕岸一般完美该有多好啊。
1: 望尘阁之噬魂珠，作者海的温度，制作微生物工作室，月酷时光文化传媒诚意出品。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古风仙侠《海的温度》，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 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到的是，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

0: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肯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1: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戚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
2: Max 王，179票，勾获得145票。Max 王最终取得了公投的胜利。勾并没有等到开票结束就愤然离场了，因此很幸运地错过了掌声。人群中不知是谁先开的头，拍了几下巴掌，掌声随即响成一片。 Max 王本来正欣喜若狂，掌声倒是让他冷静了一些，突然想起要找一个人，他猜是郝依依带头鼓掌的，郝依依却已经不见了。 Max 王急切四顾，寻遍了整个会议室，但是还是没有发现郝依依，倒是发现了 Miss 黄正在那儿卖力地鼓着掌，几乎就要欢呼雀跃了。 Max 王一阵恶心，赶忙把视线转向窗外，天竟然已经黑透了，郝依依去哪儿了？郝依依和朱迪正在地铁三元桥站，他们混在一大群打算出

0: 包里只有一些零碎，还有辉姐的港澳通行证，前几天就办好了，随时带在身边。可是刚才走得太急，偏偏把包落在了公司里。辉姐十万火急地给朱迪打了个电话，求他帮忙订了晚上九点的飞机，再把包送到三元桥地铁站。辉姐在这里转机场快线，简直刻不容缓。郝依依跟着朱迪走下扶梯，看见辉姐站在机场快线的售票处旁边，正抓耳挠腮地四处张望。辉姐还是刚才离开公司的打扮，两手空空的，并没有行李。辉姐看见朱迪，眼睛一亮，手又看见朱迪身后的郝依依，怔了怔，瞬间摆出一副笑脸。
1: 嘿嘿，你们怎么一起来了呢？
0: 辉姐把目光投向朱迪。刚才我去你们公司前台取你的包，正好碰上了依依，她就跟我一起来了。辉姐眼波一转，故作扭捏地说，
1: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啊，一丁点屁事儿，让你们二位都大驾光临，真是兴师动众了。
0: 哪有？郝依依有点尴尬，她听出辉姐话里有话，心中不禁诧异。
2: 对了，依依说她有重要的话要对你说。
0: 朱迪郑重地向辉姐报告。辉姐哦了一声，眉头微微一蹙。朱迪识相地说，
2: 那我到那边去一下。
1: 辉姐一把拉住了朱迪，你去哪儿啊？
3: 哪儿也不用去，能聊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对吧？
0: 辉姐把目光再度转向郝依依，像是在说，谁见不得人，谁心里清楚。郝依依一时窘迫，只能硬着头皮说，
2: 辉姐，我觉得你还是不去香港比较好。
1: 为什么？
0: 辉姐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2: 既然你的朋友已经被保释了，你还着急跑过去干什么呢？
1: 嗨，
0: 辉姐一拍大腿，
1: 哪儿啊，跟他没关系，我就是好久没去香港了，去散散心逛逛。
2: 去散心？连假都来不及请吗？
0: 郝依依目不转睛地看着辉姐。辉姐嘴一撇，
2: 哟，是王总派你来的？王总不准我去香港？
1: 不不不，
2: 当然不是。
0: 郝依依连连摇头。王总为什么不准你去香港呢？
1: 我哪知道啊，香港是人家的地盘，人家说了算呢。
0: 辉姐斜了郝依依一眼，像是故意打趣似的。郝依依却一本正经地问，
2: Max 王不是一直在帮你打听你朋友的事吗？你为什么这么说呀？
1: 是是是，我当然知道，王总一直在帮我呢。哎，王总他人最好了，你赶紧去找他吧，这么难得的钻石王老五可别让他跑了。
0: 辉姐仍在笑着，话里已是刀光剑影。朱迪被辉姐拉着，一脸不知所措。
2: 郝依依终于恼了，你什么意思啊？干嘛冷嘲热讽的？我跟他怎么了？
1: 没有没有啊，没有没有。
0: 辉姐放开了朱迪，高举着双手投降似的使劲地摇。
1: 王总可是个大好人，又英俊又潇洒，又有钱又有事，王总要是喜欢我，我绝对把他抓牢了。别说替他刺探点个人隐私，拉个选票。

0: 就算帮他拉皮条抢银行我也乐意呀、啊。对了，你看我这记性，人家本来就是有钱人，亿万富翁呢，用不着抢银行，呵呵呵，是吧？辉姐说罢，再次挽住周记的胳膊，就像抱着树干为自己壮胆。朱迪已经彻底变成了一棵树，对一切毫无反应。辉姐和郝依依之间的一切都与朱迪无关。郝依依的双眼瞬间泪盈盈的，无限委屈地说，我没干伤天害理的事，我就是好心好意来告诉你香港很危险，去了凶多吉少，反正该说的我已经说了，去不去随你的便。郝依依掉头就走，只听辉姐在她背后笑道，嘿嘿嘿，真逗，就去逛逛街有什么可危险的，是叙利亚还是伊拉克呀，不是大名鼎鼎的东方之珠吗？是你们有钱大老爷大太太的人间天堂，是我们穷人的地狱火海。哎呦，给去香港那多不浪漫呢，英雄是美人，美人可就救不了英雄了，您说是吧？郝依依说罢真的转身走了，步履轻盈，还有点蹦蹦跳跳的，那是30岁以前才配拥有的步伐。这回轮到辉姐两眼，幸亏扶着身边的树，可是树突然从他胳膊底下挣脱出去，让他一下子没了重心。辉姐站稳脚跟，发现朱迪正惊愕地瞪着自己。他说的是真的？你跟有……朱迪话只说了一半，不必都说完，辉姐自然也明白，仿佛被戳中了要害，气急败坏道，对对对，没错，我就是第三者。朱迪躲闪着辉姐灼灼的目光，怯怯的，
1: 还是不要这样了，不好。
0: 好不好关你屁事啊，辉姐就像一只斗鸡眼的鸡，逮谁牵谁。朱迪却豁地抬起头，哀怨地叫道，
1: 怎么不关我的事？
0: 辉姐吓了一跳，自己的怒气倒是少了。她还不记得朱迪发过脾气，朱迪却并没有继续发作下去。她满怀歉意地小声说，
1: 啊，对不起，的确不关我的事。
0: 啊，我明白了，那天你说你老公换了手机密码，是因为你老公有别人了？朱迪低下头，眼泪鼓鼓地流下来。你是这么猜的，还是你有真凭实据啊？
1: 用不着猜，他下班老不回家吃饭，还找借口在外面过夜，都8个月了。
0: 8个月了，你一直都知道？
1: 嗯，
0: 朱迪点了点头。那你干嘛不跟他挑明啊，就这么忍着？朱迪没有回答，就一个劲儿地掉眼泪。辉姐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别担心，交给姐了，赶明儿等姐从香港回来，我替你教训她，让她这辈子再也不敢偷腥。
1: 可是
0: 朱迪一边抽泣一边摇头，
1: 可是我不想跟他挑明了。
0: 辉姐诧异地瞪，怕挑明了就得分，那就干脆分了呗，让他净身出户，没见过你这么窝囊的。

0: 挨了。朱棣杨泪眼婆娑地看着辉姐，肝癌晚期，医生说没救了，顶多还有半年。我一直瞒着他。朱棣再次低下头，肩膀抖动得更厉害了。辉姐一把拉过朱棣，心疼地叹了口气，在他耳边轻声地说：你可真傻，傻死你得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0: 郝依依努力维持着轻松欢快的步子，走下扶梯，走上站台，挤上列车。可是她脊背上仿佛仍有一双灼烫的目光，怎么甩也甩不掉。列车驶离了站台，钻进漆黑的隧洞里。郝依依终于松弛下来，腰背都在隐隐作痛。原来假装轻松比什么都累，心也跟着一起累，分明不该在意的。别人怎么看待他，他早就预料到了。辉姐当然不是例外，而且最不可能成为例外。一个目光短浅、不学无术的胡同串子，就跟那些整天在朋友圈转发劣质鸡汤的大妈们没什么区别。到国贸三十八层当前台，都已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了，她的看法有什么可在意的？可是这想法并没有能够让郝依依好受，她反而有点同情辉姐，甚至开始后悔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0: 能是隧道里的气流，使车体有节奏的晃动，满车的人都跟着晃，就像一场集体健美操。郝依依的手机正在这时响了，像个善解人意的老朋友，又像个善于窥探的小间谍。
1: 我有个问题，

是他的下属，而且并不得力。在公投这件事里，郝依依其实并没有更潇洒的位置。一个自以为是的准女友，还是临阵脱逃的赔钱货？在 Max 王眼里，郝依依

老一还是嘴硬，我不知道，我不信。麦克斯王很坚决，他要施舍的时候，绝不允许对方不接受，就像一个暴君。暴君不止自负。

这是货真价实的赃物。这就奇怪了，今天中午当辉姐急急火火地离开公司的时候，她对麦克斯王还没有这么深的憎恶。辉姐不是个好演员，刚才三元桥地铁站的一幕已经证明了，她没有办法把情绪彻底地隐藏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

0: 2020年6月25号凌晨1:02，上海电影译制片《百花丛》中又一朵曾经怒放的花朵凋零了。配音艺术家刘广宁先逝，享年81岁。他的声音影响了几代的中国人。他担任主要配音的外国作品《望乡》《绝唱》《生死恋》《魂断蓝桥》《苔丝》《尼罗河上的惨案》等等，都深受观众的欢迎，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著名配音艺术家刘广宁主配的美国经典影片《魂断蓝桥》。美国影片《魂断蓝桥》原名叫《滑铁卢桥》，是一部风靡中国观众半个多世纪的好莱坞战争题材故事片。但是这部影片在欧美是一部很普通的影片，上映后的几十年里很少被人提及，但是在中国，这部影片却成为影迷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爱情经典，经久不衰。影片中上海电影译制厂刘广宁和乔真的完美配音，也是影片在中国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这部影片也是译制片的经典之作。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刘广宁生前的采访录音，听听他是如何为《魂断蓝桥》中的马拉配音的。
1: 魂断蓝桥，当当当当，就是一路平安。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刚刚好，刚刚恋爱的时候，也有这个，在那个烛光晚会是吧？有这样一个，那时候他们开始挺幸福的。最后，妈拉觉得自己不能跟罗伊结婚，她也不想欺骗罗伊，最后又出来过这个音乐。
2: 我爱过你。别人我谁也没爱过，今后也不会，这是真话，洛伊，今后也不会。
1: 这个两次的他结合画面演员表演，他的心情不一样，所以我在这准备戏的时候，这种的原片的东西你要如饥似渴的去抓。
0: 魂断蓝桥这部影片拍摄于1940年的美国好莱坞，当时正值明星制和制片厂制盛行一时，电影公司用明星来保证票房收入。

0: 真情表达，书写声音传奇。
1: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2: 时代华彩，难忘音容笑貌。
3: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4: 意志经典。
5: 当今的你不等我了。
6: 影片讲述了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陆军上尉罗伊在休假中邂逅了芭蕾舞女马拉。因为空袭警报，马拉和罗伊躲进了防空洞，二人一见钟情。
7: 啊，真对不起，看来这股推劲还真不小呢。
8: 很挤是吧？这可忍得近
7: 啊，这儿安全。哎，靠墙边好像人少一点，我们挤过去。
8: 好的。
7: 哦，对不起。好点了啊？
8: 是的，谢谢，好多了。
7: 找你的朋友？
8: 是的，也许他们走别的门进来了。
7: 不在意吧？
8: 哦，不不。
7: 大概你不会抽烟吧？
8: 不，谢谢。
7: 你是个学生是吧？

0: 谢谢。你们舞蹈演员吃什么？哦，舞蹈演员吃有营养的，脂肪少的。啊，今晚例外。你这儿有什么特别的菜吗？
1: 龙虾不错，先生。嗯，
0: 还有酒，稍微喝点淡酒，不违反你们舞蹈演员的规矩吧？哦，
1: 今儿晚上。
0: 来，四十号。
1: 四十号，先生。
0: 你的舞跳得很美。
1: 我看不见得。
0: 啊，内行不懂，只有外行懂。 我跟你说跳得很美，
1: 这说明你确实是外行。
0: 你再见到我高兴吗？
1: 高兴。
0: 我感觉到了。

0: 门一眼，
1: 哦，真倒霉，
0: 我租不到车，他又说错了月台。
1: 哦，他会回来的，
2: 他会平安无事的，妈了，
1: 仗不能老打下去。
3: 这时，剧院经理迪尔娃夫人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
4: 晚上好，妈子，承蒙您不弃，您还是来了。
0: 他很伤心，夫人，他未婚夫被调到前线去了。
4: 我对军队调动不感兴趣。
0: 他本来明天就要结婚的，
4: 这我也不感兴趣。
0: 整个世界并不仅仅只有芭蕾。
4: 我的世界是的，只要你跟我在一起，你也一样。

0: 起精神来，别这么脆弱。过去了，都过去了，我们永远在一起了。
1: 马瑞，你活着。
0: 是的，活得挺好。哦，小可怜，来，去那儿坐坐。
2: 见到马拉，罗伊兴奋得不能自持，可是马拉百感交集，嚎啕大哭。在一家餐厅，罗伊兴奋地向马拉讲述死里逃生的经过。
0: 亲爱的，别哭了，结局还美满，你想我吗？你以为我，你知道我是摧不垮的，我们订了婚怎么能死呢？怎么能破坏婚约？我不是这种人，

0: 不愿意再维持假象。马拉奔向夫人的卧室，声泪俱下地说明了真相。
1: 玛格丽特夫人。
2: 什么马拉？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好的，马拉。
1: 我不能跟他结婚。
2: 好好坐下，亲爱的，你说吧。
1: 我得走

0: 我给你了，是你的了。
1: 我看搁你那儿要比我这儿安全点，刚才丢在花园里我急疯了，总算找着了。我看还是搁在你身边好，因为现在我们俩就像一个人了，我们俩谁收着不都一样。他给我运气，现在也会给你了。
0: 我给你保存乐意。我累了，亲爱的。
1: 是的，你好像累了，辛苦一天了。
0: 是的。

0: 重要的，
1: 是
0: 你不能等到你拿这个角色了，你再去找有关的资料，这恐怕有点来不及了，不能急来抱佛脚嘛。你要把它作为是你自己演的一个角色。
2: 生死恋当年是作为内部参考片配音的，公开的演以后，大家可以注意，它上头连字幕都没有的，演职员表都没有的。那么后来就是在改革开放

0: 就那么不可靠吗？
1: 大公先生。
0: 什么？
1: 叶道和我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
0: 您对我说这些，
2: 的心里已经没有了叶道，却深深地爱上了大公。这一天，大公刚刚从海上回来，夏子去找他，开车送他回家。
1: 我的信你看过了没有？
0: 嗯。
1: 那就狠狠骂我一顿吧。
0: 那封信还是我爱野岛，那我也没办法。可是你把我扯进去干什么？野岛知道会怎么想，你考虑过吗？我说清楚，我这个人绝不会追求朋友的情人。又没有风度，不是像你这样的人所追求的对象。可能的话，希望你再考虑一下野岛。
1: 下去，要下就下去吧。
2: 夏子没有想到，大公因为和野岛是好友，拒绝了夏子的爱情，他十分伤心，但他还是在晚上来找大公。
1: 晚上好。
0: 去走走吧。我不是说过不要再见面了吗？
1: 是不是你讨厌我？
0: 我不是在说这个。
1: 你讨厌我？我就是喜欢你。
0: 你不是为了赌气才说这个话的吧？
1: 这话太伤人心了。你就这么不能理解我的心情？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0: 我不是讨厌你。
1: 请别再提野岛的事。
0: 我就要到青森县的八户去，要去很久。
1: 你是想逃避我吗？
0: 是的。
1: 那就是说你很喜欢我，所以才逃避我是吗？倒不是我自己觉得怎么样，我就是想知道你的真心。
0: 我喜欢你。
3: 怎么你们俩看见他的车心想怎么回事？
0: 这样，
3: 原来这样。
0: 野岛，你打我吧，这样你好受一点。野岛。
2: 就这样，大公和夏子在一起的时候被野岛看见了。大公觉得很对不起野岛，但随着和夏子交往的加深，他也深深地爱上了夏子。于是他去找野岛，要把事情谈清楚。
3: 事到如今还找我干嘛？
0: 我不解释了。从那以后，虽然还不到半个月，不过我不是随随便便的说这些是认真的。我跟他认识的时间并不长，就说什么认真。首先你想，随随便便的背叛你吗？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虽然不敢相信，可就是跟你争，我也要得到他。跟你说这些真不像话，是无耻的，可是我绝不会使他不幸。
3: 那你要我说什么？
0: 不，我想在求婚前告诉你这件事。
4: 告诉我，你就好受了吗？
3: 要结婚
4: 要干什么都随你的便。
0: 那好吧，对不起你了。
4: 好了，
2: 有关野岛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大公和夏子爱得如胶似漆，决定结婚。他们彼此见过了双方的父母，双方父母都很高兴，他们尽情地享受爱情。
1: 爱情是怎么来临的？是像灿烂的阳光，是像纷飞的花瓣，还是

0: 由于我祈祷上苍，也许我被非常平凡的事所感动，我真没想到跟一个人认识了世界，不但认识那么多人，而且还成了亲戚，跟我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一下子同那么多人见面，我真不知道怎么好了。
1: 在乡下说来都来了，
0: 这个地方也一样啊，脚管这地方过去连听也没听说过，现在也变得这样亲近了，就是将来回到东京以后，我也会怀念这地方。
1: 这可不像你呀。
0: 真的吗？
1: 这么淳朴，真得瞧瞧你。
0: 瞧瞧什么样？像个温顺淳朴的妻子吗？
1: 看不出来。
0: 可是我现在的心情倒挺纯的，
1: 真想拥抱你。
0: 就在这儿。
2: 而这时由于工作的关系，大公要到外地去两个月，这两个月中他们用四至情，影片中用两个人独白的形式来表现出这些信的内容。
0: 亲爱的熊二，这是我从东京给你写的第一封信，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可是已经约好了不打，所以只好忍着。正像你说的，如果能打电话，那就会天天打的，就像老年人喜茶那样。为了我们俩未来的幸福，我也克制一下听你的声音。
1: 谢谢你的来信，工作刚开始，所以很忙。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海底调查啊，人造岩礁。可是到了晚上，就只想着你。
0: 到了晚上才想，我可是从早到晚都想着你呢。你这个鱼迷，今后为了这千千万万条鱼，我得吃多少醋啊！
1: 我真后悔在盛港车站同你分别，不是后悔那样的分别。我为什么那么轻易地跟你分别了？我这是怎么了？过什么地方？当时我为什么没有紧紧地拥抱你？为这件事，我不知道后悔过多少次。
0: 我为了发展 K1.202，引入氯原子合成衍生物，这个改良9号就要完成了。
1: 我从船上回来，发现没有你的信，我是多么失望，多么沮丧啊！
0: 还有一个月21天呢。爱情是怎样来临的？是像灿烂的阳光，是像纷飞的花瓣，还是由于我祈祷上苍？
1: 爱情像暴风雨一样，下次你我都无法抗拒，但是想到现在的幸福，我对野岛总感到内疚。
0: 从现在起还有1个月13天，时间过得多慢呢。
1: 10天。
0: 还有1个月8天。
1: 还有1个月6天了。
0: 还有1个月3天、啊、怎么这么长啊。叫我怎么办呢？还有1个月0.2天呢，那么多的日子简直要昏过去了，恨不得马上就飞到你那儿去，真的不

们宿舍里一共住着五个人，都是从外地来的。有三个人结婚了，另一个比我年轻的多，可也有女朋友了。大家都盼着快回家。如果你来了会怎么样呢？为了羡慕我，他们非痛打我一顿不可。

0: 对了，但是仔细想想，还有一个月就要结婚的，除了我还有谁呢？可我还有31天不能见到未婚妻，未免太残酷了。对了，快来吧，立刻就来吧，到机场去接他一架飞机，一直飞到八户机场来吧。
1: 就在大公即将回去，有情人即将团聚的前2天，大公忽然接到电报，夏子在实验室爆炸中丧生了，大公痛不欲生。这一天，悲伤的大公在雨中独自来到夏子生前打网球的地方，回想着夏子在球场上热切的呼唤：“
2: 对不起，太高了。”
3: 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4: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3: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意式经典中，我们一起来回顾了刘广宁担任主要配音的日本影片《生死恋》。《生死恋》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非常著名，夏子的扮演者是日本影星笠原小卷。在1978年和1979年，由他主演的《望乡》和《生死恋》先后在中国公映，在中国影坛掀起了一股笠原小卷热。他的知名度可能与同期世界级别的经典影片《傲慢与偏见》《上尉的女儿》《窈窕淑女》等等相提并论，特别是刘广宁给夏子的配音，在这部《生死恋》中可以说是达到了意制影片的巅峰。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生死恋》中的电影原声音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月光的海，
8: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0: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8: 夏天的黄昏总是漫长，太阳已经下去了，光还在街道上流淌。这种黄昏即便一千年过去也是不变，叫人忘记时光流转。这一条茂名路也是铁打的岁月，那两侧的悬铃木几乎可以携手。法国式的建筑虽有些沧桑，基本却本意未改。沿着它走进去，看见那拐角上的剧院，是会有些曲终人散的伤感，但也是花团锦簇的热闹之后，有些梦影花魂的。这一路可真是永远的上海星，那天光也是上海星。他看见了绿寿后面的红房子，想着名字也起得好，专叫人不老的。这时路灯亮了，黄黄的，反倒将天映出了夜色，蒙着层薄雾。王七瑶隔着餐馆的玻璃门就看见了薇薇和小林的身影，两人头对头地看菜单，有一些灯光照着他们。王启尧不觉停了一下，心想，几十年的岁月怎么就像在一转眼间呢？他推门进去，走到他们面前，薇薇见他的第一句话便是，还当你不来了呢，口气里是有些嫌他来的意思。王启尧却作不知，反是说，说好请你们，怎么能不来啊？接着就是微微点菜，大包大揽的，专拣贵重的点，是向小林摆阔，也是敲母亲竹杠。王七瑶本想随他，但见他太不顾自己面子，有意要给点颜色，便将微微点的菜做了番删减，又换了几位价廉物美的。薇薇难免争辩，王启尧就说，你不要以为贵就是好，其实不是，说起来自然是牛尾汤名贵，可那是在法国专门饲养出来的牛，这里哪有啊，不如洋葱汤是力所能及，倒比较正宗。这一番话把薇薇说得哑口无言，从此就不开口，沉着脸。小林却听出这话里的见识，也是和老日子有关的，便引发出一连串的问题。王七瑶则是有问必答，百问不厌。转眼间，面前摆满了大盘小碟，白瓷在灯光下闪着柔和的光泽，有一些稀薄的热气弥漫着，哈着人的眼睛，眼里 就有些湿润。窗外的天全黑了。

一些影一阵阵的投来，孟谦魂萦的样子。这街角可说是这城市的罗曼蒂克之最，把那罗曼蒂克打碎了，残片也积在这里。王启尧有一时不说话，看着窗外，像要去找一些熟识的人和事，却在窗玻璃上看见他们三人的映像，默片电影似的在活动。等他回过脸来，一切就都有了声色。眼前这两人可真说得上是天生的般配，却是浑然不觉。王启尧静静地坐着，几乎没动刀叉，他禁不住有些纳闷儿，他的世界似乎回来了，可他却成了个旁观者。舞会上那安静地坐在一边很甘于寂寞的人就是王启尧，他守着一堆衣服和包，脸上带着些宽容的微笑，看着舞场中的人群，似乎是在说，你们都跳错了，但也无妨。一个晚上他也会有几次出场，和他做舞伴的是几个年轻的男女，当你靠近他们，便可听见他轻声的指点，才晓得他是教他们来的。你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为他的舞步做评价，只觉得他的从容和镇静。在这种年轻人成堆的地方，能保持这风度着实不容易。像他这样年纪的人，无论男女，在每个舞场皮个或几个专为舞会倒数历史的，他们为舞场带来了绅士和淑女的气息，是三四十年前的，虽然不起眼儿，却是舞场的正传。他们上场时一律表情严肃，动作一丝不苟，初看上去你会以为他们是把跳舞当工作，本着负责的精神，可再往下看，你就在他们的举手投足间看出

相形之下，年轻人那快乐就只能叫做疯狂。这时你会明白拉丁舞的妙处，它将人的好情绪严格规范在有序的动作中，使其得到理性的表达。它几乎是含有哲学的，要看懂它不容易。因此，这些人物在今天的舞场里无一不显得落落寡合。这时节迪斯科还没有流传来，可年轻人已经没了耐心，他们跳起舞来大多动作草率而冲动，他们喜欢快速的舞曲，因为那能蒙人也能蒙自己。他们太急于攫取跳舞的快感，不管会不会的跳起来再说，他们不晓得约束的道理，那是可使快乐细水长流的，并且滋生繁衍的。他们太挥霍了，往往收支不能相抵，一夜歌舞不够一夜用的，于是他们便一夜连一夜，是预知快乐和激情，但那疯狂劲儿真是能感染人，在旁边想坐也坐不住，心砰砰跳着，血涌上了头。

些滑粉，显得邋遢。天花板熏黄了，可是那一周边沿却是文艺复兴风的花样，廊柱也是罗马式的，还有迎向花园的拱形落地窗，灯光大亮着，倒不如暗些，好遮一遮那个旧。这一亮，便什么也逃不过眼睛了，连那脸上手上的老年斑都历历可数得清楚。后来音乐响了，从一个四喇叭的录音机里放出，沙沙哑哑的，在空阔的大厅里显得有些软弱。两三小节过去，便有几对上了场，缓缓地滑行着，在那高大的穹顶之下，人变虚变小了，就像个小人国似的。可这些小人全是舞蹈家，有过几十年舞蹈的经验，那舞姿全是炉火纯青。别看他们不动声色，内里可是胸有成竹，路数全在心中，这是30年不跳也不会忘的。因为学的时候下功夫，练的时候也下功夫，虽是小人国，可那脸上的表情却跃然入目，几乎称得上是肃穆。你晓得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吗？你晓得他们眼睛里看见了什么吗？这真是猜不透。他们看上去都有些悲喜交集似的，悲的什么，又喜的什么呢？年轻人都有些瑟缩，不肯下去跳，再跳的也放不开手脚。今晚的舞池被凝重的气氛笼罩，这些头发花白的舞者都是没有年纪的人，无论古今的，这大厅也是无古无今。拉丁舞真是了不起，它有穿越时间隧道的能力，无论是旧是老，是骆驼是沧桑，有了它垫底，就都化腐朽为神奇，变成了高尚。王启尧怂恿薇薇他们去跳，自己坐在边上，有风从落地窗里吹进来，他看着眼前的场面，觉得就像是从30年前照搬过来的，只是蒙了30年的灰垢，有些暗淡了。他甚至看得见旧窗幔上有成缕的灰尘缓缓地飘落下来，坠入画面，消失了踪迹。等年轻人渐渐加入进去，那画面的颜色才鲜明起来。有几个是身着盛装的，虽和现境不相配，跳的也不怎么样，可那衣袖裙裾却不由分说的夺人眼睛。青春也是夺目的，只那么几点便将气氛活跃起来。有些乱，分明是错了节拍，却也顽强地向下走，直到曲终。还有误以为舞步就是走步，于是纵横交错，满场的缩行。正跳着，忽然来了两个抬汽水箱的人，号召人们凭入场券去领汽水。于是就有等不及的从舞蹈的人丛中穿越去领汽水，拔瓶盖的声音连成一片。还有人自作主张跑到录音机处，将奏到中间的舞曲按停，换上自己带来的磁带，叫人停不了又接不上。好了，这下全来了，连那民间的山歌都做了快四步跳，方才那古典派的一幕

则做了鸟兽散，七零八落的。王七瑶正坐着，忽有人来请他跳舞，倒是一位老先生。这时舞会已到了将近尾声的时分，有些如火如荼，渐渐不分你我，天下与共的气氛。王七瑶缓缓被带入舞池，前后左右都是人，却谁也不看谁，沉浸在各自的舞步中。虽是同一支舞曲，但每个人都觉得是自己的，各有各的跳法。这老先生的舞步就像是制竹，长了便觉出那步子里的节律。在一片活跃之中，这样的舞步就像是海里不动的礁石。王七瑶从这老人的舞步里就已经辨别出他是哪一类人，是那种规规矩矩、兢兢业业、持一份殷实家业、娶一位贤良太太、为了应酬才涉足舞场的好好先生。当年那些未嫁女儿的操心的父母们，眼睛都是盯着这类先生的。如今他已满头白发，衣服也改了。

上，轻轻一握他的手，然后松开，微微一合手，转身走了。随后，最后一支舞曲响了，是《魂断蓝桥》的插曲《一路平安》。除了单位举行的舞会，还有一类家庭舞会，房间稍大一些，再有个录音机便成了。张永红新结识的男朋友小沈就常组织这样的舞会，也不是在他家，而是在他的朋友家。有一回也邀请王琦瑶去，说是请他教大家跳舞。王琦瑶说了声，他能教什么呢？去了。小沈这朋友竟是住在爱丽丝公寓，也是底层，不过是隔了两个门牌。虽然是晚上，周围又变得厉害，可王琦瑶一进那个院落便认了出来。他奇怪，自己这么多年里却从来没有再来过一回，倘若不是今晚来跳舞，大约一辈子也走不到这里。说起来才是三四站公共汽车的距离，倒像是隔山隔水似的。有时候想起爱丽丝公寓，就好比上一世的事情。小沈这朋友的一套公寓虽也是底层，隔间却有些区别，有两个卧室，客厅也多了个手枪柄似的一角。这朋友的父母姐妹都陆续去了香港，上海只他自己一人住这么一套房子，虽然卫生煤气一应俱全，却没什么烟火气。来了这些人也不烧开水，放了一桌啤酒和汽水。王琦瑶他们倒是已经有几对人来了，在音乐声中缓缓起舞，也不知谁是主谁是客，很熟悉的样子，自己到冰箱里拿冰块，听开门进来的人也像到了自己的家，甚至有意来向他学习，都些不知所措。后来看大家都是自己照顾自己，拿出主人翁的姿态，水冲在热水瓶里，又找到茶叶盒泡了一杯茶，然后找个角落坐下。接着又有几个跟着泡了茶，也不问问是谁烧的水，天生该有似的。这时候房间里大约聚了有二十来个人，有人将灯关了几盏，只留下一盏台灯昏昏黄黄地照着，有些人影投在墙上，黑森林一般。王琦瑶坐在暗处，因没人注意感到很自在。他想他竟回到了爱丽丝，但爱丽丝却是另一个爱丽丝，他王琦瑶也是另一个王琦瑶了。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龙啸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啸林，空中啸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呢，我们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和其他曲艺门类的优秀作品。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张志宽老师演唱的快板书《三打白骨精》，作者呢是他的老恩师李润杰先生和著名的曲艺作家朱雪颖先生。这个节目啊，长度如果唱全了是20分钟左右。那么在后来的舞台实践当中呢，张先生有的时候啊，表演这个段子的后半部分。今天我们请您听的是张先生盛年时代的剧场实况录音。张志宽。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师徒四人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紧跟行，咔，开路先锋在他头前走，他就是大闹天宫齐天大圣孙悟空。在这一天，他们师徒走进了荒山里，见座座高山险又凶，怪石横生，悬崖陡，峭壁千丈入云层。突然间有一团黑云压山顶啊，呜，平地就刮起了一阵风。

精，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什么样的妖精管教他，有来无还活不成。师弟，你们和师父在此把我等，待我登高一望查看清，见木不要吃，见人也别理，注意注意，莫当耳旁风，悟空去也。他一溜跟头没了踪影。唐僧沙僧立刻席地打坐闭双睛，这猪八戒肚子里边直咕噜，饿得他俩眼盘合又难睁。忽觉得有一股香味钻鼻孔，猪八戒不由这个口水往外涌，定了定心神仔细看，咦，见山石后走过一个女子，很年轻，只见她右手拿着一把小团扇，左手提着一篮的大白馒头，热腾腾。猪八戒噌楞一声忙站起，是阿弥陀佛念了几声，这真是肚子饿了，天上掉馅饼，老猪想吃饭，他就有人把馒头蒸。你看他把悟空的嘱咐早忘掉，一溜小跑的往前迎。女菩萨

0: 一仗金光从天降，半空中跳下来齐天大圣孙悟空，也放一横拦去路，站住！当时给他吓得这个女子心里的一扑腾，孙悟空用鼻子一嗅，有妖气，
1: 嗯，
0: 妖气，立刻睁大了火眼金睛。他朝着这女子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仔细盯，啊，原来是一具白骨骷髅。你是一个白骨精，大胆的妖魔往哪里走？唰，金箍棒高高举在空，就听见啪噗的一声响，这女子翻身倒地，血肉崩，嗖，有一缕青烟奔了山顶，噌，孙大圣双脚一跺。起在空，他看出白骨精的真身已逃走，这尸体是妖精的化身地上扔。悟空他随后去追赶，在这时候可把唐僧给吓懵了，连说道：“罪过罪过，真罪过，无故伤人罪不轻。”八戒说：“师兄不该把人打死，人家要找来不答应。”沙僧说：“师兄他有真本领，绝不会错拿好人当妖精。”他们师徒三人正说话，忽听得背后传来了佛号声，见山石边走过来一个老婆子，她拄

古今，又被识破盲逃命，他的真身给他借了妖物飞上空，悟空腾身就要追赶，唐僧拦住大喝一声：站住！悟空，你疯了，你平白无故把母女二人给打死，这样的罪过谁担承？悟空说：师父，你以假当真，受了骗，他们不是母女，是妖精。唐僧说：哎，这明明是人死在地，你说是妖精理不通，你无故伤人，我不要你这个徒弟了，快走吧。沙和尚一听，他急忙上前来求情：师父啊，一路上多亏了悟空师兄除妖怪，要不然连咱们的骨头渣子早叫妖精吃干净，还是饶了师兄这一次吧。唐僧说：那就看在你的面上，下次再犯绝不容。悟空想，此妖不除，大家必遭难，其中妖精

应悟空想，师父上了妖精的当，在这时候要劝他回心转意不可能，我必须如此这般来行事，随机应变除妖精。想到这里把他师弟叫，你二人要保护师父取回经卷早回城，转身对唐僧。

慢来，让我先见识见识这个唐僧。说着话，他走到了唐僧面前，眯着眼看。这个人看来倒是很实诚。你身旁徒弟有几个？他们都叫什么？

然后又晃东倒西歪，前仰后合，只有招架子力，没有还手的功。在这时候，大小妖怪嗷嗷叫，呼啦一声往上拥，孙悟空不慌不。

那天我们俩人呢去吃早点，他一进门呢说一套外国话把我给唬住了。他说那外国话我听着特别像，但是他说的都是中国话。一进门他冲我这模样，哎，各位不帮你，哎，听我八卦发言，我是每天必须喝点豆腐浆子给我煮饭，那豆腐浆子喝不完，都要酱拿着滚水汗呀，这是谁？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的这个快板书作品啊，非常的热闹，情节也特别的激烈啊。那么下半段我们请您听听娓娓道来的单口相声。我们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马三立表演的《训话》这个段子，细细品味呢，真是匠心独运。马先生演得太好了，人物肖像的描写，标志动作的那个细致的勾勒，再有就是人物语言的刻画塑造，每一个人物都那么鲜明，哎，大家能在脑海当中呈现出这么一个形象来，这是一个笑话作为基础，所谓这个做结束的这个底。那么前面的这个铺陈、渲染气氛、丰富内容、刻画人物也至关重要了，而且还加进了很多小包袱，表演上也是马先生这种独一无二的特点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马三立表演的这段训话。

观众都捧我，都喜欢听我。现在我轻音我也不演出了，不演出了，也没退休，也领导也不批，也申请退休也批不下来，不让退，不让退呢，我很少演出，只是写个。

弄弄头啊，带着那个吹风机呢，吹吹头啊，化化妆啊，灯光墙换件演出服装衣服到这儿。在这个演出以前呢，他厂里头先开会，以前咱不知道，咱们以为到那儿进门就演出呢，演完就散了，不是，先开会，开完会再演出，先开会。我一听说开会呢，我呢就坐在边幕那儿了，我也没去化，因为我不化妆，我不就上台穿个大褂就完了吗？我又不擦粉，又不抹胭脂，是吧？又不像女演员似的，我就坐在弄个椅子，我坐在边幕那儿，是吧？这台不是有大幕，两边有那个条的那个边幕吗？是吧？我就坐在。

史文秀啊也来了，小来云也来了，王玉宝，仓不停来，马三立也来了啊。今儿咱是演节目，撕掉大鼓相声啊。今儿咱忙，真忙了，三段相声啊，都做好。咱这个演节目以前呢，咱开会啊，会咱也不大，都做好了，外边都进来啊啊。来回算什么？李三，你们俩都啥号？咱是啊，外边真进来，别有嘀咕啊！你们都干嘛？李三，都啥号？开会不进来，一会儿眼睛不锁大门啊！哪是这些？都做好了啊！

对不对？咱别弄小作家，行吧？下边咱们请这个郭书记讲句话。你怎么又过来了？你刚才你不让你坐哪儿？你怎么你捣乱怎么？捣乱出家出家。

我办公室前面，大炮子一百多就那么亮着，你说说，带我气着，带我气三半，出来进去四趟，我一天把我气得三半才的。在你们家再想一想，要费一把电行不？你们家要浪费一把电，你心疼不心疼？我在哪边，在工人阶级思想哪儿？

个叫人啊，也不用筛锣，也不用吹号，他就一人往这一站，手里头拿着一块石板，拿着半根石笔，他一人这说着：华山胆化山高，

能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能够发财。其中还有两位，家里有病人，我告诉你，请哪大夫一瞧准好。还有两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样破解。哎呀！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医生一到，来到紫霄宫，这俩人这一进来，张三丰心头一凉啊，想起一件往事来。什么往事？25年前，张道爷创办武当，觉着自己不含糊，便走名山大川，会斗武宗十三派81门的高人，跟人家学学能耐，看看我这武当怎么样。曾经到过五台山，会斗过这大和尚名叫法净，结果跟人家一伸手80回合，张道爷是大败而回，能耐不如人家。跟人家老二一动手，侯殿臣侯道爷也不是人家的对手，故此张道爷回来之后十分扫兴啊。经过检讨之后一琢磨，我这功夫还不行，我还得练。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就这么的，张道爷潜心研究武艺，又过了5年，二上五台山，找这一僧一道前去比武，结果大败而回，又打了败仗，一直到今天再没交过手。当然了，张道爷每天都在潜心研究武艺，现在的能耐远非过去可比。但毕竟您别忘了这个事儿，败在人家手下2回，有点心里的发怯，手也有点发怯，这人就是这样。你说老输给他，这心里头就不得劲儿，就打怵，所以一伸手他就发怯。现在武圣的心里就是这样，他一看法净这大活驴，这师兄弟来了，今儿还有个好吗？非伸手不可呀！一伸手，小月亭行吗？月亭不行，我就得出场。我败在人家手下2回了，倘若今儿再败了，我算什么武圣？我还怎么在紫霄宫待着？这不是大祸临头吗？因此心中是顿感紧张。月亭则不然，月亭跟谁都没接触过，就在紫霄宫长大的，这些事他也不知道，所以小月亭毫不在乎。这就叫小马乍行衔路窄，大鹏展翅恨天劈。年轻的人有股冲劲儿，在旁边一站，你看哦，来个和尚，来个老道，干嘛咋咋呼呼的？月亭没言语。这个大和尚法净看见俩徒弟跪倒在自己面前，火撞顶梁门，二话没说，把菩萨

扇大的巴掌举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顿耳雷子给削的，把风雨二侠揍的鼻子口窜血，都不敢动。师父，师父，弥陀佛！我说你们俩这个能耐哪儿去了？嗯，越学越回旋了。可惜我们哥俩呀，掰着手指头传授你们本领，闹了半天是一顿草包，什么也不是。在山西丢人不算，丢到五台山来了。如果叫程立明的高人把你们赢了，哎，也未尝不可以，是吧呢？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可惜的是，让一个小毛孩子，他妈的一个小崽子赢了，当着武圣张三丰和岳亭众人的面，把风雨二侠揍得鼻子口冒血。这一顿臭骂，而且这个人没有修养，也没有程度。你看这个出家人嘛，什么难听他说什么，他说的那话咱没法说，你就知道他粗野就得了。娘个奶奶，就社会上那些脏话他什么都扔。骂多时他说了，你们要拜到有名的人手下还行，你们拜到一个小崽子手底下了，他他妈算什么东西？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一个小兔崽子，实在叫我们丢人现眼，给我推在一旁。张道爷一看这事闹僵了，不得

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欺负我徒弟？为什么？我告诉你，张老道，你要跟他们伸手，你把他们打败了，乃至把他们打残废了，我二话不说。为什么呢？你是个老前辈，你应该打他们，打得他们心服口服。你不该小瞧人呢，你啊，让你的徒弟伸手，你在旁边看哈哈笑，哈哈，你瞅着你鸭子腿一拧，品着茶水看着热闹，你拿我徒弟当耍猴的了啊？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为什么？无量天尊大师，您消消气儿行不行？哎，咱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然后你再发火。你先问问你徒弟为什么？我没上山西太原，我没到风雨门去，是你们的人找到我庙上来的，是不是？为点什么你不得了解清楚？那行，一会儿咱们再算账。你们说为什么来的？风雨二侠一看老师性如烈火，心里直翻个汗就下来了。师父息怒，二位老师息怒，他我们也不乐意来。这个事情都在小玄风徐旺身上引起来的，是这么回事。

参见二位师爷。法镜大和尚看看，徐旺，你说实话啊，不准掺糠食水。哎，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怎么回事？说。事到现在，徐旺不敢说瞎话，把经过如实讲述一遍，说到怎么调戏姑娘，怎么叫月平给揍了，怎么自己说的瞎话，怎么把老师给骗来的，怎么交的手。没等说完呢，大和尚法镜一听，好嘞，徐旺啊，有你的，你也算风雨门的弟子，哎，你说你们俩怎么收他当徒弟，败坏咱们的门规，这样的祸还留着他干什么？你过来吧，你一把抓住小旋风的前心，一轮像轮包一样给我抽进来，在院里撇到院外头去了，摔出去十几丈远，啪，脑袋正碰到石头上，脑浆崩裂，死于非命，一下就摔死了。我你们俩收着这徒弟，我跟你们俩完不了，回去再算账。我道爷，事情已查清楚了，对不起呀、啊，无量天尊，二位啊，事情已经过去了，你是何苦的？我们已经把小旋风给饶了，你何必置他于死地？我就这么个人，我们门户的事情跟你没关系。我张老道还接咱那茬来，你不该叫你徒弟欺负我徒弟。我那小崽子过来，你过来，过来。月平也有点不服气儿。张三丰说，过去。快拜见两位老前辈。月平没办法，冲着师傅的面子勉强。

0: 哥，你这能耐有两下子，哎，
1: 行啊！
0: 你欺负我徒弟，你别忘了这句话：打了孩子，大人出头；小兔崽子，我收拾收拾你！你给我出去吧！哪有这么不讲道理的？太野蛮了！他心里那意思，把小月瓶也扔到院外头去，给张三丰一个下不来台。哪知道他是一使劲儿，月瓶能听他的吗？小月瓶屁股往后一坠，腰里一使劲，使了个千斤坠，哎，往下一沉。大和尚法镜连拽三次没拽动，你这别长住了，脚底生根了，就法镜那么大的力气没拽动小月亭。月亭谈笑自然，大师傅，我倒是小问题，别把您气坏了，亲热也用不着这样。撒手，啪，使了个老龙斗甲，袜子这一甩不要紧，法镜这乐子大了，揉这一下身子往后一仰，噔噔噔倒退七八步，弥陀了那个佛，哎呀，小子有两下子，哎，行行行，哈哈哈哈，罢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又倒是后生可畏呀、啊，有出息，有出息！哈哈哈哈，哎，别说，我跟这小兔崽子还挺投缘。别看把我们人给揍了，嗯，我挺喜欢他，就冲他刚才这一手，很了不起。道爷，贫僧给你。

0: 没想到真有劲儿啊，
1: 我高兴了。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比划比划。今天你真把我赢了，这一瓶就牵过去，没那么回事儿，怪我们风雨门的不对，老僧赔礼认错，化干戈为玉帛，咱们两家和好。小兔崽子，你要赢不了我，今天我烧了你们的王八窝，我就放火呀！来来来来来，刚才平了劲儿，别哭别哭。岳平不敢呢，不是怕他，老师没话，不敢伸手。张三丰一瞅，行，那就叫岳平跟他比划比划，打败了不吃亏，实在不行我给帮忙，让这孩子长长见识，也未尝不可。一旦把这一三级道给赢了，那就说明我徒弟很了不起，他下了山我就放了心了。平儿在，既然大师父赏脸，你就跟大师父学几招吧。
0: 遵命。
1: 岳平谁都不在乎，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那怕什么的，乐呵呵往前一站。大师，我跟您学几招，望大师多加指教。哎，行了，小兔崽子，少来这套吧，这小白脸的都没有好心眼子，你嘴说的巴巴的，你心不定多恨我呢。来来来，给我交手过招。俩人要伸手还没伸手，你说今儿这天呢太不平静了，什么事儿都往一块儿赶。门前又进来仨人，又来仨，这三个人一进院就喊：大师，大师先别伸手，我们来了。法镜就一皱眉，谁这是？扫兴，我这刚高兴要伸手，谁跑这给冲了？谁啊？我一看这三位啊，大和尚的脸呱嗒就沉下来了。小月亭往后倒退几步一瞅，这三位长得更难看。今天群丑大聚会，大概这世界上长得难看的人都跑到这儿来了。三个大个，都是细高挑，仨人穿着一样的衣裳，白帽子，白衣服，白大衫，白带子，白靴子，浑身上下全是白，三身都跟众校差不多少。再往脸上观看，一个个小眼睛，鹰钩鼻子，背后背着长剑，都跟那吊死鬼差不多少。这是白天看着无所谓，黑道上要看见呢，非吓趴下。哪有这么难看？三个人晃晃荡荡走进院中，来到法镜近前。大和尚，哈哈哈，真没想到啊，三星四怪大聚会，哈哈哈，我们见过大和尚的。法镜一看认得谁呀、啊、骷髅岛的三星，又叫三煞，江湖上最出名的。说人们要见着三星顿时就得发懵，这仨小子能耐太大了，骷髅岛的，而且杀人不眨眼，那是混世的魔王啊。江湖上有这种传说，说咱们呢干什么都好，别遇上三星四怪，要遇上这咱算倒了霉了，一辈子不带翻身的。往往把骷髅岛的三煞跟刚才这一僧一道风雨二侠联系到一块儿。大和尚法镜特别不爱听这词儿，心说我们什么身份能跟他们相提并论，谁这么缺德给联系到一块儿的，这对我是最大的侮辱。没想到这仨小子也来了。法镜脸往下一沉，哎，别套近乎，别套近乎，什么三星四怪的，我你们仨来有什么事儿？大和尚，这巧了，

你妈的！哎，我说三星，你说的什么玩意儿？谁跟你们是一世？贫僧我是五台山文殊院的出家人，我这人多慈悲，我能干那缺德事吗？你们抓不抓人，捕不捕人，跟老僧无关呢。我岂能伸手啊？不管这事儿。另外，我们还有事儿啊，请你们三位先到外边凉快凉快。等我们的事儿了结之后，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走走走走，出去出去，别跟我说话。漱口了吗？牙酸口臭，这这这这。这三星一听，这和尚真他妈不是人脾气，他怎么老变？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到泗水关去。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张九成的公子张兴祖，让他带着八宝屠龙枪到两军阵前会战脱脱。夜深人静之时，到了时候了。胡大海啊，

元帅军师一起登上城楼静候消息。再说胡大海催动人马奔援营而来，此时啊，援兵的连营呢是密密匝匝，已经在滁州的外围围了这水泄不通，是风雨不透。那是马号连马号，帐篷接帐篷，灯光闪动，鼓角相闻。就是这黑夜当中，也不断的传来人喊马嘶之声。胡大海是胆子大，要说他一点不害怕，那也是瞎说呀。老胡啊，直冒冷汗呢。

催促向玉春，你快走吧。两人拱手而别。向玉春领着人马又杀进原营，找到梁云合兵一处，拼了命的又杀出去回城交令，咱们暂且不提。再说胡大海现在就

所以呢，这侯爷府还是老太太当家。胡大海坐在门房，一边喝茶，一边焦急地等着，一边在这暗自盘算。守门人进去，先报给总管，总管到后宅老夫人屋里再禀报。老太太别看年逾花甲，身体还很健壮，

太太一说一个准儿。前者要不是胡大海把徐达的老母亲给说动了，根本就请不出来徐达呀。胡大海真

看不出什么破绽来，瞎怀疑也没有用啊。事到如今，也就只有听儿子的了，按信行事吧。就这样，命令张兴祖准备车辆，这头告诉媳妇收拾细软。张兴祖跟胡大海说：“有劳伯父久等了。”老胡一看，暗自点头：“太好了！”但是这个架子还得端着。这信看明白了吗？看明白了。打算怎么办呢？依信而行。啊，那这么说呀，咱快点启程，夜长梦多呀。好嘞，伯父，我这就去准备。他来到外边，把总管找来。

0: 兵组从屋子里出来，宝剑一挥，也结果了两个军兵的性命。胡大海、张新祖喊着家人快快套车，以防夜长梦多呀，我们是赶紧够奔滁州。这才有一段张兴祖宝枪破宝刀，老脱脱功败垂成，雌雄眼神勇无敌将出世，助朱元璋大破金陵。一切精彩故事是尽在后文言表。
1: 新时代新评书，老时间老味道。中午一点，来自评书联播醒目书场的每日相约，精彩的评书故事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英烈传奇啊，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说了100回了。其实啊，还有好多内容啊，朱元璋还没取金陵呢，就是统一中国做了皇帝，也还有很多的故事传说。后边这些内容啊，咱们要放到英烈传奇的下部再去演讲。那么明天呢，咱们换一个口味啊，我来给您说一部啊，以戊戌变法为时代背景的改编于真实的北京武术界的人物故事的一部评书《京城侠谈》。那么这部书的原著作者是著名作家林瑶先生，经过他的同意授权，我来为您改编成评书来播出。那么这本书呢，也得到了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的推荐播出。值得一提的是，这本武侠小说的创作人物都有原型，使用的招数啊，还有当中出现的一些武林传说呀，也都是于实有据，于实有载。行了，我就别自吹自擂了啊，这本书好不好听啊，还得咱们广大听众朋友们说了算。那从明天开始，醒目书场不见不散，下午一点为您开书《京城侠谈》。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3: 哎，
6: 今儿啊我也别搅和，你也别搅和，
3: 哎，
6: 你有没有那正经学唱的好段子，拿出一段来亮亮。
3: 我这几天哪天的学唱不正经了？有叶鹏在这戏柳的作品，哪一段里他没有正经的学唱啊？
6: 还好意思提叶鹏呢啊，每次学唱就他搅和。
3: 这什么叫搅和呀？人家不过就是天生嗓门大点儿。
6: 那就得罚他呀。
3: 啊，
6: 罚快着，我等不了了。
3: 那就来听听这段五坠子吧。
7: 给您换这么一场节目，您看今天呀是相声大会，每一场节目的形象都不一样
8: 啊。
7: 这
8: 啊，
7: 他就来捣乱的了。
8: 啊，来的灵啊，来的灵啊，
7: 这什么弦儿啊？这是
8: 啊，来的灵啊，来的灵啊，来。

0: 谢谢。
1: 你再憋死
2: 下来没事儿、
1: 哦、老没事儿。
2: 我上城西，
1: 上城西
2: 就见个小庙、
1: 哦、小庙
2: 那是新盖的，
1: 不了啊，
2: 我住那个僧来我住道，
1: 住什么呀？
2: 住着那么三个少尼、
1: 哦、仨尼姑，
2: 是一个师傅的两个徒弟，爬来的六爬的来的六爬大徒弟今年是18岁，
1: 好岁数。
2: 二徒弟今年高17、
1: 哦、小尼姑
2: 就属这个老师傅年高迈、哦、打饱了新春
1: 70里
2: 21。
1: 哎呀，好家伙，仨小尼姑，
2: 好来的令华，来来的令华
1: 啊！
2: 大徒弟名叫做人人爱。
1: 哎，这是尼姑名吗？这个
2: 就说老师傅名字好、
1: 啊、
2: 人送的外号
1: 什么
2: 烂酸梨。
1: 哎，好的，
2: 来到令华，来来到令华，
1: 我都有这闲子哈。
2: 大徒弟养过一个白胖小、
1: 嗯、
2: 二徒弟养过一个胖闺女，
1: 我靠，这怎么回事？
2: 老师傅一见有了气，
1: 那还不有气，
2: 骂了个不中

0: 像什么吗？
1: 这您这曲艺形式叫窃弦子书。
0: 嚯、啊，这传统的曲目你都掌握？
1: 没有，传统曲目要有这个早振兴了。我考上了、
0: 哎，你找到了传统艺术没落的症结呀、啊！
1: 这症结、
0: 啊，哎呀，这个窃弦子书现在舞台上听不到，
1: 现在没人唱，
0: 没人唱了。
1: 对了，
0: 哎，流行于河北省一带的，你听这口音有点欠劲的
1: 啊。这是河北，
0: 河北
1: 燕赵之地。
0: 对对对啊，我更喜欢的呢，
1: 什么地方？
0: 河南，
1: 河南，
0: 耶，
1: 能逢少林寺
0: 啊，对，河南。
1: 河南的艺术
0: 啊，种类很多，
1: 都有什么呢？
0: 大家伙熟悉的
1: 啊，有，
0: 先提您各位熟的，
1: 都是清楚的，
0: 豫剧，
1: 河南豫剧，
0: 豫剧
1: 哦，
0: 比如说那个
1: 啊，
0: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1: 那是花木兰呢，
0: 大伙儿就都熟了。
1: 对，
0: 还有呢，
1: 哪个？
0: 穆桂英挂帅
1: 哦，穆桂英挂帅好啊，
0: 穆桂英挂帅谁唱的好、啊？
1: 我要是没猜错的，河南豫剧有一位老艺术家
0: 叫
1: 马金凤。
0: 马金凤。
1: 对了，你这普通话说的比我好。
0: 废话，你不打听。

0: 体重不好吗？
1: 不行啊，你看得太累。哎，再说，当然了，对于您来讲，这得多长？
0: 应该多长吧？
1: 对，这能长个儿。哎，一窜一窜的，
0: 我到高音儿，不猛的上去了。
1: 啊，挺好，挺好，
0: 对不对啊？
1: 啊，不错，
0: 这大伙熟
1: 啊，这还熟悉。
0: 但是河南地区有很多很多大伙不熟的音乐形式，
1: 是吗？
0: 乐调。
1: 哦，是河南乐调，
0: 不是乐剧啊！
1: 啊，
0: 乐调
1: 是是，
0: 哎，河南的
1: 哦，
0: 曲子，
1: 河南的，
0: 河南的，
1: 嗯，
0: 二家弦，
1: 啊不，
0: 河南的，
1: 没听说过，
0: 哎，河南坠子，
1: 啊，河南坠子，
0: 哎，这现在在舞台上都少见了，
1: 哦，
0: 尤其是这个河南坠子，
1: 怎么样啊？
0: 我唱的最好。
1: 你就还原哎，各位各位各位啊！
0: 我唱河南坠子，
1: 我说
0: 不客气说最好。
1: 不，别这别这，李老师他是这样，
0: 你怎么着？
1: 跟您各位普及啊，
0: 说
1: 您可能都是曲艺迷
0: 啊，
1: 这河南
0: 哪曲艺迷啊？
1: 人听相声
0: 啊，
1: 河南坠子您唱的不怎么样，
0: 谁好？
1: 唱的好的有一位，
0: 哪位？
1: 河南有一位河南坠子的表演艺术家
0: 叫
1: 乔清秀，知道吗？人家有一个外号
0: 啊，
1: 盖河南。
0: 怎么叫盖河南？
1: 就是说整个河南。坠子的他最好，全盖了帽了，盖河南。
0: 我叫盖乔清秀，就是玩我拿他当被子盖的乔清秀。
1: 您问问他老公同意吗？
0: 是吧？盖过乔清秀，
1: 您比人乔清秀唱的还好，
0: 唱的还好呢。
1: 你喝酒吹上了哟？
0: 这不是吹呀、啊？
1: 怎么呢？
0: 当着大家伙的面
1: 啊，
0: 我给您唱一段河南坠子，好吗？好的。
1: 哎，自个儿答应是吧？
0: 避免一下尴尬。
1: 哦，
0: 这么着您还得帮个忙。
1: 我怎么样啊？
0: 你给我按一下电铃。
1: 哦，我配合您一下。
0: 对对对，
1: 一按您电铃，
0: 哎，演员就上场了。
1: 哦，
0: 过去不像现在有报幕的。
1: 是是，
0: 哎，我们这个女主持人 啊上了一报幕。
1: 你怎么看出那是个女主
0: 持人？破解了你们很多人心中的疑问吧，是吧？我了解观众心理，你说你别觉得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还是那小孩是男的女的？告诉你是女的啊，小女孩啊，前期
1: 啊，
0: 她一报幕，演员上来了。
1: 那过去
0: 没有
1: 啊，
0: 一摁电铃，演员出场。
1: 那我从这摁电铃开始，
0: 摁电铃，
1: 您给学学这个河南坠子。
0: 哎，手里拿这个剪板啊，
1: 哦，这是那板。
0: 哎，对对，
1: 好嘞好嘞，咱们开始啊。别说头回啊，我们这河南坠子现在没什么人唱了，咱们开始啊。那您等，哎，您等会儿，您这什么意思？这是，
0: 这没看明白啊？
1: 我都没看懂，
0: 就让大伙看看
1: 啊，
0: 先看看这个发型怎么样？
1: 啊，先看看发型。好、啊，这是鞠躬问。
0: 哎，对对对对，
1: 啊，
0: 说相声也鞠躬问，
1: 说相声
0: 非常认
1: 啊，是啊，这什么意思？

0: 打现在开始，
1: 怎么样？
0: 一个唱的，
1: 嗯，
0: 一个拉弦儿的，
1: 有一伴奏的，
0: 那你说谁累？
1: 那当然是唱的累了，
0: 不然
1: 怎么呢？
0: 拉弦的累，
1: 没听说过。
0: 拉弦的它是横竖劲
1: 儿，哦，这坠呼，
0: 哎，坠呼横竖劲儿，
1: 哎，不好来，是吗？
0: 哎，我连唱带拉弦我都给你教了，
1: 一人学两样。
0: 对了，
1: 您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嗯，
0: 卖个力气，今天
1: 来来来，
0: 哎，嗯，呀，哎呀。是杯酒长一个妓女，
1: 还真像。您唱歌呢？这一个妓女
0: 啊，对。街角下
1: 怎么样啊？
0: 王三公子他是南京城的人呐，噔楞噔楞噔楞噔楞噔楞噔楞噔楞。
1: 我这点儿累啊。

0: 尚武的精神。
1: 20年，
0: 大官爱吃，记住。
2: 不是您那记大官什么意思？
0: 五个拽子，尚武的精神。你把精神都搁下午干嘛你？来点这套，
1: 我搁下午。
0: 哪个尚武的精神
2: 啊？这行了，这
0: 就。那还有
2: 我，
0: 哎
2: 啊，
0: 还搬把椅子，
2: 搬椅子干嘛是？
0: 你也坐着，
2: 还坐着？
0: 你拉着。你琢磨呀，
2: 啊，
0: 你得坐着拉呀。

0: 怎么呢？
1: 离开废话，我没怎么哎。
0: 您说什么意思？
1: 离开废话，我没
0: 词啊。你说离开废话，你没词儿
1: 啊。
0: 今天这么着得了，当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刘老师，您大大。

0: 死你！我还不知道你这手，
1: 我这不给你解释了吗？
0: 解释什么你？
1: 我给你解释怎么能上去？
0: 怎么能上啊？

0: 开心茶馆。
1: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的，这是四位。给这儿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

0: 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季彤。
2: 行了，二婶，我带着大家听了这么多李云飞、叶鹏的戏柳作品，下边换您给大伙儿安排点作品怎么样？
0: 没问题呀，我最近攒的好作品多了去了。
2: 嘿，太好了，您最近都关注什么领域了？
0: 我最近也就关注关注国家大事。

0: 啊，运动员嘛，运动运动就圆了。
1: 没听说过。
0: 我参加这次比赛的报道工作。
1: 哦，你是派出去的记者？
0: 啊，不，我是派出去的说者。
1: 什么叫？

0: 各位听众，这样的争吵是无尽无休的，比赛的结果将成为他们最好的裁判员。当叮当，各位听众，现在钟声响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双方队员进入场地，走在最前面的穿红色上衣的就是中国队员庄则栋，你看他精神焕发，迈起了矫健的步伐。这时全场观众为这位世界冠军和日本后起之秀高桥浩即将举行的精彩球艺表演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呵，这要亲眼看看才过瘾呢。
0: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中国队教练傅奇芳向庄则栋进行最后临场布局。
1: 傅奇芳怎么说的？
0: 今天我们打的是一场硬仗，必须要树立果敢顽强、敢打敢拼的革命思想。
1: 对。
0: 只见庄则栋很有信心地点了点头，走到了球台旁边。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首先由庄则栋发球，庄则栋发球抢攻扣杀成功，1-0，哗！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大家鼓掌呢。
1: 你就别带零碎了。
0: 各位听众，比赛一开始，双方队员就发动了连珠炮式的对攻场面，你们看看多么激烈，你们看看多么精彩，你们看看多么紧张，你们看看。
1: 我们看得见吗？
0: 各位听众，双方队员为了一个球真是争来争去，真是你争我夺。只见球台上一条白线划来划去。

0: 去，敢打敢拼，敢于胜利的革命思想。看起来一个人的毅力和信心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第二局比赛已经又开始了。首先由高桥浩发球，庄则栋知道要取得最后胜利是靠101球得来的，因此他仍然是先发制人，一上场猛扣了3大板，场上记录4-0。
1: 是，
0: 各位听众。

0: 身在球场，心怀祖国，祖国的每一个成就都在激动着他的每一大板。他想到祖国人民正在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正在大踏步地前进，我要大板地扣杀，啪啪
1: 两大板。
0: 想到我们的战士个个都是神枪手，百发百中，我的球也要百发百中，啪啪
1: 又是两大板。
0: 想到我们工人弟兄产品是保质保量，我也要保质保量，啪啪
1: 六大板了。
0: 想到我们农民弟兄一向听党的话，说得到做得到，我的球要指着哪儿。

怎么这儿又打起来了？这二位什么属性也没找人给瞧瞧，是不是犯冲啊？你说这玩意儿多倒霉呀、啊！大伙儿拿眼都瞧薛景山，那意思，你是他亲兄弟。报告不告，报告这个老帅，跟薛仁贵说不说得你说了算。薛景山瞧出来了，这也得跟老爷子说一声，把薛丁山摁在那儿，张嘴大骂，什么难听说什么，把薛英龙也气坏了。樊梨花不还嘴，薛英龙还嘴。樊梨花用手一指薛英龙，别骂了，许他骂你，不许你骂他，那凭什么？都长着一张嘴，他骂我骂这么难听，就不许我骂吗？甭还嘴，骂人不理骂自己，骂人不搭骂他的爹妈，这样的人呐不可理喻。众位将军，列位国公，把他松开。大伙儿把薛丁山松开了。薛丁山再过来没意思了，多寒碜呢，站在这儿喘粗气。薛丁山，好，你想的差不多，事实虽然不是你想的那样，也让你猜个八九不离十。英龙啊，被咱的马匹军人跟我回韩江关。薛龙一听，这婚不结了，洞房不入了，回韩江关了。好啊，薛龙一转身回帐了，预备马匹军人走。薛丁山那脸都紫了，当着自己的面儿，樊梨花竟能说出这样的语言来。英龙走，您说作为男人受得了受不了啊？咬牙切齿，二目喷火，狠呆呆瞅这樊梨花。樊梨花这会儿倒不生气了。各位，要没什么事儿

山呢，一看乱喽，老头不来不行了。您带头老头啊，薛仁贵，让人家禀报完之毕，坐在那儿就不动地儿了。程咬金都死过去了，程咬金多大岁数了？一听这着急呀，出生入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三毛七孔之心，动多少脑子说多少话呀！我上韩江关把这姑奶奶给请来了，请来满指望把你们父子救了。到今天，哎，这才叫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才叫天作之合，双入洞房。我程咬金把美事做尽，一听说洞房打起，就知这回自己了不了了。饶着程咬金那么大能耐，那么快的脑子，一时间并无主意，两回想王启战肉的身上。

喷在了胸前，眼前一黑，咣的又死一个。薛景山一瞧，呵，撒腿往外就跑，别打了别打了，程老千岁跟我爸爸死了啊。薛丁山不打了，窦一壶也傻了，大家伙撒腿往这儿跑，帐里边一瞧，横着一个竖着一个，

大家伙儿叫的程咬金振心，程咬金心里欢喜，食量也见长，酒也开始喝点，程咬金没事儿。可是薛仁贵还不见好利索，三天两头吐血，薛仁贵脸上挂不住，

0: 不了，你可能就有性命之忧啊。到时候需要胆大心细，一旦占了上风，我儿你也不必姑息，要痛下绝手，是以除后患。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1: 老仆人窦安，他已年近花甲了，无限循环的春花秋月，他感到如此而已。长安内外的名胜古迹，他也觉得索然无味，更因为他识字不多，读书很少，没有那些文人骚客、诗人才子的丰富想象和高雅情趣，所以呀，他只想着这一路上如何让幼主殿下安然无恙，不出岔。正当刘秀坐在马上凝神观望着，在那如洗的蓝天上有一只展翅翱翔的雄鹰的时候，窦安在旁边说了：“少爷，

0: 不是这样讲定的吗？我叫安顺，您叫安泰，我是少爷，您是仆人，经商为业，奔走于南阳和长安之间，对不对？
1: 对，我呀，是怕你到紧要关头记不清楚。

羞啊。刘秀就笑了，哼，他们呢，不杀板干休，又能奈我何呢？你我一到南阳，他们更休想再拿货物。是啊，不过我这心里边总是不落底，到了南阳啊，也许就好了。您呐，可别太担心，如果总要提心吊胆呢，

0: 是呀，您说的有理，今后我得留点神了。他们把我当成活财神爷了，
1: 就是嘛。天色晚了，刘秀和窦安在潼关城内找了一座店房住下来。由于一路上的劳累奔波，主仆俩。

把刘秀说成是盗宝犯，也就是说把刘秀这个政治事件当成刑事事件给处理了，为的是掩人耳目。此时的潼关大帅

如赤炭，浓眉大眼，五官端正，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刘秀和窦安两人一同又跪在了堂下，小人与帅爷叩头。吴汉一看刘秀，果然是日绝龙准，大口方面，虽然说和图像上画的不尽全。

0: 公子经商，实乃是小人扶助。
1: 武汉说好，既是这样，且搜看他们身上都带有何物。
0: 是，旁边的军兵答应了一声，走上前来，就把刘秀和窦安的身上搜查了一遍。
1: 窦安的身上没搜出什么可疑的东西来，可是搜刘秀的时候，有一个兵士用手顺着刘秀的袖筒往上这么一摸，摸着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0: 这是什么？哎，这是一只镯子，我母亲给我的长命镯，
1: 拿出来看看。
0: 这军兵说着话，用手伸向袖筒里边往下一撸。

0: 我得要弄个水落石出。吴汉站在旁边看母亲老半天不言语，他心里边也合计呀、哎，这怎么了？这是老人家怎么看着这个镯子俩眼发直啊？母亲，您认识这个镯子吗？吴氏压住自己悸动的心情，故作平静地说：孩儿啊，这镯子我看倒是一块好玉做的，大概也很值钱，为娘很喜欢它。你能否把这个小孩给我找来，我当面和他商量商量，让他把这镯子卖给我呀？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半年之内，朝臣已成，为吉府马首是瞻之事，御史争相依附，谏官一口送德，各州县官吏以结交吕惠卿为荣，求为门生者如雾而来，吕惠卿府邸成了官吏商贾朝拜之圣地，宰相韩绛靠边，二府三司落权，吕惠卿总揽朝政大权之状与昔日王安石之左右朝政已无二致，他自身的感觉也进入了昔日王安石那种脱略不省众人机的状态，他与王安石所不

就没有农民。也许他误认为七年变法的成果已使农民成了殷实富裕之家，可以榨取油水了。他的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没有给王安石的新法带来活力，反而断送了王安石变法的灵魂，富民，由富民而强国。守时法在推行时，吕惠卿同样发展和丰富了王安石原有的弊端。由

书，程表弹奏守时法的苏轼，更恨苏轼皇上做出这个决定的韩绛。最使他痛苦的是，取代他现实权力的人偏偏是王安石。他敬重王安石，但他更重视可望可及的首辅地位。他感激王安石培养提携之恩，但他更迷恋

越无匹。宜州札奏僧道云集姚桃县奇迹可疑事，辟以传经布道四字留押，凡此种种达数十事，陈览之心惊思之不安。此或为渎职，或为东府理事程序不明所致，臣不敢妄言。若系渎职失误，当纠察其责；若系理事程序不明，当完善其政。谨呈奏表，并附文书奏杂实责，供圣鉴御视。皇帝赵顼惊诧，从吕惠卿手中接过奏表细览。这些州府上呈的文书奏札，大都是熙宁五年的，所有奏札上都有王安石潦草难辨的签字，根本没有上呈福宁殿的字样。王安石贪权渎职，自作主张，无视朕功啊。

养生之术，能御之，人之修旧祸福。于是他成了京都公卿梨树敬仰的人物，为大宋靡费奢华之风中又增添了一笔奇异色彩。他行踪神秘，居无定所，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去无声息，来有

获准走进了福宁殿御堂。这一夜的君臣会见完全不似七年前那次君臣际遇的景象了。御案前公主下的皇帝用一副冷漠的面孔，一双猜疑的眼睛，一种凝重的沉默迎接他。王安石在刹那之间一腔热情冷下来，七日七夜周集鞍马的劳顿突然浮起，漫过周身，

姊妹艺术当中的优秀的作品啊，其实跟相声有的渊源呢是非常非常近的。您比如说快板数来宝啊，那这和相声啊有很近的亲缘关系啊。我们说快板的很多前辈大师，甚至快书的很多前辈大师，也都有相声的传承，相声的门户。那么前两天呢

上吃酒席，哥仨饮酒还挺客气。二位贤弟请酒，大哥请酒，请请请。三英雄楼上饮酒，咱且别表，可从楼下来了一个惹祸的。这个惹祸的不是一个男儿汉，他本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闺女，嘿，他本是一个唱曲儿的，嘿，这个姑娘左手里拿着个金钱鼓，右手拿着叫撒了鸡，迈步就把这个酒楼上噔噔噔是上了楼板儿，一是三梯，瞧见了三位英雄在饮酒，相互的礼让挺客气，这姑娘上前。

的后院马棚里，从正午打到了日偏西，他是打一下问一句，问奴家我到底依不依。小奴我虽然是一个女流之辈，怎么能和这样的霸道成

0: 号镇关西，这个肉铺就是他开的呀。我们这些人等是伙计。你们掌柜的在家吗？
1: 在，
0: 就在后院上房里。叫伙计，你到后院去，把我的话学着对他提。你就说门外边来了个黑大个子来买肉，还就提我们两个是亲。

小买卖都是我开的，你报税了吗？我报了。鲁达说，你报不报税我不管，你姨父今天来找你，你姨父要你一刀给拿五斤肉，要你剔骨头外扒皮，五斤肉我要一整块，你姨父可不要零碎的，你多拿一块我不让，少拿一块我揍你。郑老虎

似的，我让你左五右六，你打我七，你到外边文明打听访一访，我也不是个好惹的，拼了吧，对了吧，有你没我该怎么的。正老虎踢肉的钢刀拿在手，朝着鲁达头上劈，唰啦。

我就抽他。结果这主还真厉害啊，拍了半天一板都没错，板槽瓷实。你说这俩人这迷都迷到这份了，你说这玩意多可乐啊。他真有，这是在剧场，有的在生活当中表现的戏迷也有。我那年是8岁，我一个大哥哥，是同院的大哥哥啊，小伙子姓李，那年18岁，干嘛的呢？冬天呢卖烤白薯，热天卖酸梅汤啊，就这么小伙子，没有正经职业，戏迷。据说呀，从3岁他爸爸带他看戏，进去没有不知道的，一说就是半天，肚子宽敞，什么都明白，戏都懂。你说哪个演员嘛都懂。哎，他怎么回事呢？他就是有打从小一看，最后呢，他把这个戏都记住了。他把这个戏台这套呢搬在生活当中，他在生活当中啊，吃喝拉撒睡完全是戏剧化。比如说早起来穿衣服，那阵儿还没有床，是炕，坐在炕上，下边围着被窝，小罐拿过来你穿上不去他不去，小罐拿过来打四喜头，嘿，大呆蹦蹦呲，哦，就是下来一个。你说你能不下去吗？穿完了衣服下了地，拿着牙刷漱口，牙刷漱口要挤牙膏，往嘴里一搁这牙刷，你就老实漱吧，不行，他打个家伙点儿。这家伙点儿什么点儿呢？就是那个

0: 时就是一愣。
1: 嗯，差役，
2: 有，
1: 伺候老爷。
2: 你看这道路平不平啊？
1: 平啊。
2: 有没有砖头瓦块木头掘？
1: 没有。
2: 奇怪，为什么我走道不得劲儿？这一高一矮，你说这事儿邪不邪？
1: 我给您仔细的查一下。
2: 好，不要马虎大咧咧。
1: 是，这差人趴在这个地下这么一看，老爷，原来您是穿错了鞋，两个鞋底儿不一样，一薄一厚有差别，
2: 这怎么办呢？

在荒草地，只有那呼吸器一丝儿未断。直到天明，夫人死去空苏醒，袅娜的身躯冷似冰，猛听得身旁的秋虫声语。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开场小唱又叫开门柳。那么所谓柳呢，是相声行话，就是唱的意思。开场小唱呢，虽然不是相声段子，但它却属于相声的表演范畴。什么意思呢？就是开场小唱啊，是过去相声在正式表演之前使用的招揽观众的一种手法。通过演员几个人的这种表演

0: 斗啊斗啊几斗几个斗强，
1: 还挺奇迹的啊！这三位和这一庙里头排出来的，我让你们三位啊，那就不对了，明白吗？我呀说这段单口的笑话，你们要这么一唱，人家各位先生还是听你们的还是听我的呀？我说你们就别唱啊，尤其您呢这个岁数年轻轻的，对不对？您应当这个别跟他们小啊，还听我的啊，不要唱了不要唱了。在这个马坤48岁这年呢，
0: 赵天领受万寿无极，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让就您呢
0: 起斗起斗强，
1: 哎，我也受传染了，怎么回事啊？三位，诚心拿我开哄啊？您这么大岁数，您怎么跟他们俩人学啊？对不对？别唱了啊！你说这玩意儿多可气，我不说他也不唱了。大概齐呀，这三位明白过来了，那意思是怕搅我，不搅了。听我的啊，我呀说这个马坤，
0: 啊，
1: 就这老头厉害，就这老头厉害，老他起头，老头起头，老头起头，
0: 好吉好，新娘。

0: 啊斗啊斗吧，起斗起斗强。
1: 我也会这个，明白吗？别唱，我这个意思啊，
2: 到不。戏留神
0: 的墙，
2: 一边踩神一边戏神，
1: 这位怎么站起来了？
2: 手扶着摇钱树
0: 的墙，
2: 戏神手托着聚宝盆
0: 的墙，
2: 聚宝盆倒有这几把锯子在
0: 的墙，
2: 哎，几把锯子一上还托着银人
0: 的墙，
2: 哎，银人手拿八个字吧你呢？
0: 三。
1: 我说你们反得了反不了啊，嚷什么呢？
2: 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儿啊，
0: 斗啊斗的起斗起斗强。
1: 这位怎么又站起来了啊？怎么回事啊？
2: 哎，大寿之期啊，
0: 是的，
2: 咱们是开过场了，
0: 怎么样？
2: 洗过三场，过五锦记，
0: 不错。
2: 开场以后啊，咱们再唱啊，就唱那个即兴的。
0: 哎，不错，
2: 说点吉言吉语的。
0: 哎，对喽。
1: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2: 唱哪段，咱别出主意。
0: 怎么样？
2: 咱们问问本家大爷喜欢听什么。
0: 今天看的好日子。
2: 有这么句话呀？
0: 啊，
2: 有题目的文章好做，
0: 有意的差事好当。
2: 是喽。哎，本家大爷。
0: 怎么样？
2: 啊，大爷在这儿呢。
1: 哪有大爷呀？
0: 本家大爷，
1: 你们几位这儿座谈会来了？
2: 今儿您大好的日子。
1: 谁大好的日子？
2: 大爷。
1: 不，我不是大爷。
2: 哦，大爷没在。
0: 那么这位是？
2: 舅爷在这
1: 儿。这舅爷。
0: 舅老爷，您赏个题目吧。
2: 您喜欢什么吗？
1: 您瞧我这角儿赶得多好。我要舅爷了。
2: 您听哪段啊？
1: 我什么也不听。
2: 哦，十里听。
1: 是，
0: 好嘞。
2: 有题目，本家舅爷点段十里听。
0: 哎，十里长听。

0: 是以前呢，
1: 哎，
0: 说几句书词儿
1: 啊，当然了，
0: 开场白嘛，
1: 要说几句书词儿嘛，哎，
0: 这玩意得有文学，
1: 哎，对对对，
0: 说天上星多月不明，
2: 这就是开场书。

0: 怎么这种这什么呀？这是
1: 这是个枪啊！
0: 哦，这是枪。
1: 王来的龙，王龙王。
0: 咱不懂，可能这就是京戏里那嘎调的。

0: 这种腔什么地方都用得上的，不管唱不唱也能加上。
1: 那兄弟有不我爹蝈蝈叫
0: 蝈蝈，
1: 哎，叫声蝈蝈你瞧瞧。

0: 吃吃，当啷啷，还要要我的姥姥哎！
1: 脚剁下去了，
0: 没剁着，
1: 没剁着啊！
2: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961年的珍贵录音，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郭启儒四位先生合作录制的开场小唱，又叫开。

0: 黑色的，就是它的胯、它的镜片、它的腿都是黑色的，也是比较好搭配啊。另外呢，它的这个设计特别特别好，就是两边是不对称的设计。
1: 对，而且它一侧是镂空的这个香奈儿 CHANEL 的这个英文字母，另一侧呢是这个香奈儿双 C 的这个经典的这个标志。
0: 我觉得它设计特别好是什么呢？它把这个英文字母就直接当做镜腿了，就是别人离特别特别远一看都能看到，哦，你戴了一个香奈儿的这款墨镜，而且这款墨镜肯定是特别火的那一款。
1: 对，而且它上面还镶嵌了这个施华洛世奇的黑钻啊，精致闪耀啊，这个富家千金即视感。而且这款眼镜还有一个就是我。

0: 坦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们看到高速公路呢是有部分的拥堵路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尾沟，京城高速进城方向望河桥到太阳宫桥，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德胜门到马甸，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清河小营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那么另外呢，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京港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到大瓦窑，

联络线啊，目前呢，建外大街的东向西，京通快速进城方向，高碑店到四惠，富食路进城方向，四五环之间，莲石东路进城方向，莲芳桥到青塔桥，蔡胡营南路进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37还是38？
1: 对，
0: 那天正好我们下午还有一活动，是在东城区一书店的上面啊，一个露台，好嘛，晒得我们个个都特别的开心。
1: 怎么了？就觉得

0: 有空你洗洗车啊什么的。我一想，哦，行，昨天我遛遛弯，我说我遛到我车看一眼，我看了一眼，我看不见里头。
1: 你觉得这个车是我的车吗？你直怀疑态度。
0: 因为我那是一白车，说实话远远看你不觉得脏。
1: 当然了，
0: 走近一看看不见里头。后来我想，要不我洗洗去吧。当我上了车，我才发现你只能蒙着开。然后门口的保安，那个保安亭的叔叔就拿一个湿毛巾说，这样我

0: 县政府也有一个精彩的小程序专门做回收了，这就说明了其实我觉得又拿起咱们以前的特别好的生活习惯，咱们就是咱们不能说省吃俭用，现在生活好了，但是也有一些东西你用不到了，也许可以闲置的物品给你身边的朋友，
1: 对，
0: 或者你的邻居，大家也有需求，那这样其实对这个资源也更加合理的利用。所以今天咱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二手置换的话题，说一说你曾经淘换过什么二手的好物。
1: 欢迎大家通过几种沟通方式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封闭施工。市交管部门呢提示广大市民，周末呢前往首都机场的市民应该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可以选择京平高速、还有机场北线以及机场二高速绕行。途经施工区域呢，请您遵守交通标志，服从现场指挥，安全有序的通行。
1: 对，这四环路真的是也年头长了，就之前没修之前，咱们开的路上的时候，有一些路段啊，就是坑坑洼洼特别多。你那车再好，你过那儿的时候就咔嗒一下，咔嗒一下，
0: 能感受得到。
1: 对对对。

0: 前实现主体结构完成。
1: 北京即将进入2026年汛期，由于鲁家滩主线桥位于山谷狭长地带，需要在汛期前完成现场所有的现浇箱梁施工，将工作面从桥下转移到桥上。齐大伟介绍，
0: 桥下边算是一个沟谷，计划主汛期之前能把现浇箱梁的主体结构全部完成，然后把桥下的物资啊

0: 手提交资料报名。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特邀了青少年自主学习力金牌主讲林老师和我们来连线啊。林老师呢，介绍一下，他是咱们海豚帮这个执行的院长哈。那么深耕学习力领域十多年，擅长解决孩子的学习动力问题。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北京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一看就着凉了。
1: 欢迎林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非常有幸，因为正好呢借此机会也让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尤其是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介绍一下。接下来我觉得首先是不是咱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现在的学生朋友普遍做作业拖拖拉拉，专注力又特别的差，学习效率还特别低呢？
2: 好的，就是孩子目前学习上遇到的困难，归根到底是缺乏学习方法，那学习体验感不是特别的好。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说呢，孩子平时学习过程中知识点有时候听不太懂，基础知识薄弱，那写作业需要思考很久，导致呢这个自由支配时间就比较少，那感觉自己每天好像除了学习还是学习。

0: 教徒口述这节课内容。那请问这样孩子他觉得清不清晰呢？
1: 嗯，确实一下就让我们清晰了很多哈，整个一节课的内容记忆好像都带回我们学生时代了，是不是啊林老师？
0: 是的是的，掌握呢思维导图相当于就是给孩子配备了一个外置的一个大脑硬盘，让他们从苦学转向会学，能够把一本书变成一张纸，做到就是快速的。